0: 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在人类战争的发展长河中，各式新锐武器轮番登场，各领风骚。可历经无数战火淬炼，始终稳稳坐拥战争之神这一至高赞誉的唯有火炮。如今军事科技飞速发展，导弹、制导炸弹等精确打击武器层出不穷，凭借超远射程、精准毁伤优势，主导现代立体战场。这也让很多人产生了疑问，诞生千年的火炮，在高精武器普及的当下，是否还有独特的战场价值呢？事实上，火炮自问世那一刻起，就从未停下自我革新的脚步。千百年间，它紧随战争形态演变的节奏，持续迭代升级，不断调整自身性能，适配每一次颠覆性的战场变革，始终牢牢守住属于自己的作战阵地。
1: 火药的出现重塑了全球战场格局，彻底终结了冷兵器长久独霸战场的局面。最早成熟的管状火器诞生于华夏大地，随着商贸与文明交流向外扩散，这项划时代的战争技术逐步流向欧亚各地。13世纪，火药与铸炮技术沿丝绸之路向西传入欧洲，彼时欧洲正值中世纪城堡攻防战的鼎盛阶段，高大厚重的石砌城墙是各国赖以御敌的核心屏障，传统投石机、撞城锤攻坚手段效率低下，很难突破坚固城防。欧洲工匠迅速吸收东方火器技术，贴合本土攻城作战的刚需，改良打造出巨型旧炮、青铜滑膛攻城炮。这类火炮体型笨重，口径硕大，专为摧毁堡垒而生，以实心实弹、铁弹为主要弹药，依靠炮弹撞击产生的巨大动能轰塌墙体，瓦解防御工事，一举颠覆了延续上千年的城堡攻防法则。
2: 虽然当时的这个火炮啊已经是出现了雏形的形态，但是呢问题比较多，因为当时的这个火炮比较重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没有膛线啊，是一种最简单最初级的滑膛炮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对它进行铸造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因为能够掌握比较先进的这种铸炮技术的这个技术人员是少之又少啊，所以说呢能够找到能够造炮的人这个就非常不容易，还有一个呢它要消耗大量的金属，而且呢必须要保证工艺，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造了很多门炮，真正能用的可靠的不会炸膛的炮数量比较少，所以呢它也会存在大量资源浪费的问题，这就导致它的单价和成本比较高，运输的过程就更复杂了，因为当时呢并没有机械化的设备，想对它进行运输主要还是依托于骡马那么长时间的这个搬运速度很慢，它甚至可能会影响到部队整体的行军速度。
1: 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围城战，便是这类巨型攻城火炮改写战争格局的经典名场面。奥斯曼帝国为攻破千年帝都厚重的双层石墙，专门铸造了巨型乌尔班巨炮。这门青铜滑膛炮体量空前，炮身长达数米，口径足以发射半吨重的实心实弹，需要上百人配合数十头牲畜才能完成运输、架设与装填。连续数周，巨炮昼夜不息轰击城墙，厚重的拜占庭石砌城墙在反复撞击下不断裂开坍塌，曾经固若金汤的城池防线再也无力支撑。这场战役直接印证了滑膛攻城炮的颠覆性力量，依靠人力机械的传统攻城器械在火药驱动的重型火炮面前彻底失去优势，延续千年以城市围墙为主的防御体系自此走向落幕。
0: 古代前膛火炮的诞生彻底撕开了冷兵器时代的壁垒，却受装填、弹道、机动三重限制，只能充当攻城配角。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冶金、机械、弹道技术全面突破，一场关乎火炮的革命也悄然到来。

0: 19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的进程也为火炮带来了颠覆性的技术突破。现膛工艺与后膛装填的改变，让火炮从此迎来了质变。炮管内部刻制螺旋膛件，赋予弹丸旋转稳定能力，射程精度成倍提升。后膛开栓装填省去炮口装填繁琐步骤，射速大幅提升。除此之外，新型弹药的出现也彻底颠覆了火炮的杀伤逻辑，让火炮从单纯拆毁城墙的攻坚工具，转变为能兼顾远程压制与近距离拦截的全能陆战火力。在此之前，实心弹仅靠撞击产生破坏，面对分散的步兵收效甚微，而带爆炸能力的炮弹则是可以大面积的覆盖区域，远距离就能重创敌方集结部队。霰弹则构筑起近距离防御屏障，彻底封死步兵近身突袭炮兵阵地的路线，攻防格局就此逆转，步兵再也无法毫无顾忌地发起冲锋，战场主动权开始牢牢掌握在炮兵手里。
1: 火炮技术在不断的发展啊，随着膛线的出现，包括呢后膛装弹的这样的一些机构的出现，让火炮变得更加的轻量化。另外一个呢，射程更远，也可以进行简单的瞄准。那这样的话呢，火炮大批量的进行使用，首先呢发射速度比较快，可以针对对方的防御阵地、步兵和骑兵进行比较猛烈的这种火力齐射，而且呢准头也有所提升这样的话呢可以针对对方的防御阵地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在攻城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精准的命中这个防御工事包括城墙。采用了膛线，包括呢有后膛装填机构，或者说采用后膛装弹的这样的一些火炮，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改变了战争形态。
0: 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使现膛后膛火炮第一次大规模碾压老式滑膛前膛炮的决定性战争。普鲁士大量列装克鲁伯钢制现膛后膛野战炮，射程超3500米，射速最高可达每分钟10发，配备触发式爆炸榴弹，能在法军火炮射程外实施精准火力打击。而法军仍依赖老旧青铜滑膛前膛炮，在色当等关键战役中，普军火炮远距离持续覆盖法军步兵集群，即便少量步兵拼死突进，也会被霰弹形成的密集弹雨拦截。老式滑膛炮全程被单方面压制，沿用百年的步兵近身冲锋战术彻底破产。霰膛加后装加开花弹的技术革新，彻底给火炮带来了无法逆转的代差优势。霰膛炮的诞生彻底终结了滑膛火炮的时代垄断，奠定了现代火炮的基础构型，也让炮兵第一次拥有远距离精准压制敌军的核心能力。而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火炮彻底告别了旧式辅助兵种的定位，一跃成为陆战的核心支柱，迎来了技术、战术与体系的全方位爆发式革新。

随着冶金工业的突破性发展，火炮用材完成关键性迭代，高强度钢制炮管全面代替传统青铜铸铁炮管，可承载的发射膛压大幅提升，让炮弹初速与毁伤威力实现跃升。与此同时，无烟火药彻底淘汰燃烧效率低、烟雾浓重、易遮蔽战场视野的黑火药，凭借更集中的释放能量、更稳定的弹道性能，使火炮有效射程成倍提升。超视距、大纵深的远程火力压制，自此成为现代战场的主流作战样式。随着军工技术持续迭代成熟，火炮体系逐步完善，从早期功能单一的工程火器，划分为门类齐全、分工精细的

0: 现代化火力谱系，构建起各司其职、互不协同的完整陆战火力体系。
1: 火炮的出现，也就是榴弹炮、野战炮和加农炮的出现啊，让炮兵的支援火力变得更加的多元化。首先我们讲榴弹炮口径比较大啊，它是以这种啊远射程的取射火力针对对方的防御工事进行全方位的压制，而且呢也可以啊支援阵地防御任务啊，比如说对方的步兵啊骑兵发动攻击的时候，榴弹炮也可以针对特定的区域进行火力覆盖。而这种野炮或者是山炮的出现呢，意味着火炮的机动性大幅度的提升，可以伴随步兵快速的机动，然后呢提供灵活精准的火力支援。而加农炮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啊，它的这样的一个直瞄的火力是比较强大的，不仅可以抵近射击摧毁对方的防御工事和火力点，同样呢针对战场上出现的全新的作战平台，也就是坦克，它具备很强的摧毁能力。
0: 除此之外，反后座装置这项火炮核心技术的落地应用，也是火炮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诱因。在该技术诞生前，老式火炮均为架退式结构，开火时整门火炮连同炮架会产生大幅后座位移，每完成一次射击，炮兵都需要耗费大量体力将火炮推回原始阵地，重新校准瞄准线。长时间持续炮战下，炮兵体力损耗严重，火炮难以维持稳定不间断的火力压制。而配备反后座装置的新式火炮彻底解决了这一痛点。整套装置由助退机与附近机构成，相当于一组弹性缓冲组件，将炮身与炮架柔性连接。火炮耳轴固定于炮架之上，为炮身俯仰瞄准提供支撑。火炮激发后，仅炮身沿炮架轨道做短距离后座运动，助退机吸收缓冲大部分后座动能，配合附近机快速复位炮身，极大削弱了后座冲击带来的火炮整体位移问题。1945年爆发的维斯瓦河奥德河战役，更是把多层级火炮火力体系发挥到极致。苏军在数百公里战线上投入各类火炮超3.5万门，战役发起瞬间，苏军数万门火炮按照精准时序协同开火。短短半小时内，数十万发炮弹倾泻在德国纵深防线上，猛烈的炮火几乎抹平德军层层防御阵地。开战首日，德军一线防御兵力便损失惨重，多数前沿炮兵阵地瞬间被摧毁，原本依托河流、堑壕构筑的坚固防线，在系统化重炮火力打击下迅速崩溃。
2: 一战与二战连绵不绝的大规模炮战，彻底确立了火炮在陆战场上的绝对主力地位，战争之神的美誉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广为流传的。不过传统牵引式火炮有着难以规避的短板，机动缓慢，展开撤收耗时过长，极易遭到敌方反击火力摧毁。伴随机械化浪潮，搭载底盘的自行火炮应运而生，让火炮拥有了快速机动、打完就撤的全新作战模式。
0: 二战中后期，随着机械化作战理念不断成熟，坦克履带底盘、重型轮式底盘与火炮技术实现深度融合，集机动、防护、火力于一身的自行火炮正式登上战争舞台。它不再需要骡马或者卡车牵引转移，直接把火炮、装甲防护装置与机动行走底盘整合为一个作战单元。强悍的越野性能可以轻松驰骋在山地、泥泞原野、荒漠等各类复杂恶劣的战场环境，跟随大部队快速穿插机动。弹药直接储存在车体内部，炮手全程在装甲舱内完成瞄准、装填、射击等全部作战流程，再也不需要像牵引式火炮那样露天作业。面对敌方火炮反击时，成员的战场生存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在战术运用上，自行火炮拥有灵活多变的作战方式，既可以紧随装甲集群向前突击，利用直瞄火力近距离摧毁敌方坦克、堡垒等坚固目标，也能快速占领有利阵地， 依靠区

0: 推射弹道向敌军纵深实施远距离火力覆盖，压制敌方兵力集结点与后方补给线，真正做到攻防一体，多场景适配。至此以后，自行火炮逐步成为世界各国陆军的主力制式装备，其有效射程延伸至三四十公里，无论是持续火力打击能力还是阵地快速转移部署能力，都相比传统牵引火炮迈上了全新的发展台阶。
1: 到了二战期间，包括冷战期间，那么自行火炮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黄金时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机械化部队成为了陆军的主要作战力量，坦克装甲车辆可以成建制大规模的冲锋。那在这种状态下呢，自行火炮必须要跟上机械化部队或者是装甲部队的这种行军速度，所以呢，它也要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高机动的底盘，采用履带式底盘，能够进行快速的机动，而且呢，防御能力比较强。那么当坦克和装甲车要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阵地发动攻击的时候，这种自行火炮就可以到达前沿的区域进行火力支援，使用取射火力，使用精准的火力压制和摧毁能力，去砸烂对方的防线，或者说在对方的防线上撕开口子，让这个进攻部队能够减小压力，能够让对方这个抵抗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或者说抵抗的体系被极大削弱。
0: 在现代陆军火力配置体系中，自行火炮与牵引火炮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二者相互搭配，优势互补，共同编织出远近结合、轻重互补的多层立体火力防御网，用以阻击敌方装甲集群的大规模突击。无论是越南战争还是数次中东战争的平原机械化攻防，自行火炮都凭借强悍的越野机动能力、装甲防护优势与快速反应能力，稳居地面攻防作战的火力核心位置。机械化自行火炮解决了机动的难题，但是传统炮兵依赖人工测算弹道、目视侦察目标，反应慢，打击精度有限。但是随着雷达、弹道计算机、卫星导航普及，数字化智能火炮登上舞台，炮兵作战彻底迈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随着各类导弹陆续列装部队之后，火炮的作战地位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少人一度认为传统炮兵即将退出陆战核心序列，可事实恰恰相反，信息化战争浪潮为火炮赋予了全新生命力，推动整套炮兵装备朝着数字化、智能化全面转型升级。弹道计算机、卫星定位系统、炮兵侦校雷达、无人机数据链等尖端设备深度集成于火炮作战平台，彻底告别了过去依靠人力测算、经验瞄准的传统作战模式。前线无人机、前沿侦察车辆率先完成目标搜索与定位，实时将目标坐标、战场环境等信息回传至后方炮兵阵地。车载弹道计算系统结合风速、气温、地形、距离等多项环境参数，自动完成弹道解算与误差修正，同时驱动炮架快速完成射角、射向的全自动调装，大幅压缩火力准备时间，射击精度与反应速度实现跨越式提升。制导炮弹技术的成熟，更是现代炮兵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性突破。依托激光制导、卫星制导等技术，火炮能够在数十公里之外实现米级精准打击，既可依靠常规榴弹对敌方兵力集结区域实施大范围面杀伤，压制步兵与装甲集群，也能凭借精确制导弹药定点拔除防御工事、防空雷达、指挥通信车辆等高价值纵深目标，兼顾火力覆盖与精准斩首双重作战需求。
1: 在21世纪的战场上，智能化的这种精准打击的火炮不仅跑得快，而且呢，它可以进行极速式的这种精准的这样的一个。

火力打击，同时发射多枚弹药，然后呢让这些弹药同步的命中一个目标区啊，这样的一个多弹齐发然后同步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针对对方的啊这个加固目标或者说重点的区域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而且呢这种先进的自行火炮，我们看它的炮塔已经呈现出无人化的趋势，自动化程度更高，在单位时间内所发射的

0: 平台的这种目标，那么有的时候呢他自己没有看到，但是通过先进的这种作战体系和作战网络目标信息传过来，他马上也可以进行攻击。
1: 俄乌冲突作为近年来规模最大的高强度陆地战争，全方位检验了数字化炮兵体系的实战效能，也让世人重新认清，在导弹大行其道的现代战场，经过信息化升级的火炮依旧牢牢守住陆战火力核心地位。
2: 数字化火炮的全面列装不断完善着现代陆军的远程火力作战体系，但是战争技术的演进却从未停下脚步。新一轮火力装备的革新已经悄然开启，无人自主火炮、高能激光武器、电磁轨道炮等一系列前沿装备相继走入研发与试验序列，火炮这种延续千年的武器也将迎来全新的进化篇章。
1: 随着人工智能、电磁、激光等前沿技术逐步落地，传统火炮迎来跨越式技术革新，陆战火力的作战边界被不断拓宽。无人火炮不再需要炮手随车作战，操作人员可在后方安全区域远程完成调炮、装填、发射全流程。该类装备造价低廉，能够批量部署，形成蜂群式火力压制，即便在战场上被敌方摧毁，也能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十分适用于高危前线、城市巷战以及边境对峙等复杂作战环境。电磁炮则彻底挣脱了化学发射药的桎梏，依托电磁推力将弹丸加速至数倍声速，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可精准打击各类纵深战略目标。它发射时隐蔽性强，后坐力易于控制，还能通过调节电磁输出功率灵活改变弹丸出速，兼顾近程防御拦截与远程火力压制多重作战需求。
0: 除了这种这个电磁轨道炮之外，我认为呢还有一些化学能炮，包括其他的这种采用特殊设计理念的这种火炮，它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呢，对于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而言，火炮不能太复杂，也就是说呢它型号不能太多，所以目前来看比较成熟的这个火炮，或者说未来能够主导战场的这样的一个火炮，我个人认为电磁轨道炮它的发展空间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是一种全新的火力打击体系，可以减少火炮本身对于弹药的这样的一个依赖程度。另外一个呢，在发射的过程当中，它的这种射程的优势、威力的优势确实是比较明显。
2: 从古代青铜火炮到现代无人智能火炮，历经千年数次革新，火炮始终稳居陆战火力的核心，适配各阶段的战争模式。当下数字化、全域机动、无人协同已经是炮兵的发展方向，电磁炮、高超声速弹药等新技术加快落地，在未来陆地作战中，火炮依旧是不可替代的火力支柱，千年战争之神仍将续写传奇。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红旗漫卷，强军征途，步履铿锵，从一穷二白造枪弹到自主研发铸重器，从近海防御守国门到深蓝远航护海疆，2026年人民军队武器装备迎来集中收获期，10艘05型万吨驱逐舰列阵大洋，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周年，新一代弹射2栖攻击舰开启海战新模式，新型无人炮塔主战坦克开启陆战智能化新时代，这些成果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几代军工人持续攻关的共同答卷。军事科技，让我们走进陆海空三大战场，解锁国产装备跨越发展的科技密码。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

0: 洋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通透清凉，杯口圆润，嘉盛雅一次性水杯。
4: 吃螺蛳粉就到罗小家，罗小家味到家。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易于行，祥于心，胜于礼，易祥胜，西装礼服甄选。
2: 金福金如源招牌干冰龙虾，毛香浓郁，肉质 Q 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吃好肉，聊通透，吃开心，玩尽兴，长安烧烤烟火香。清秀山泉源于自然，
4: 好麦种，麦种好，选天意科麦十号。
5: 广西玉林市陆川县广西五少生态农庄欢迎您。
6: 定制插座找德牧。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我现在所在的这片水域正是素有华北明珠之称的白洋淀。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有一支神出鬼没、来无影去无踪的水上骑兵雁翎队。从1939年成立到1945年

0: 配合主力部队解放安西县城。雁翎队与敌军交战70余次，击毙俘获日伪军近1000人。那么这支水上游击队是如何诞生的？雁翎之名从何而来？他们又如何利用地形巧妙设伏重创日伪军的呢？接下来让我们重回历史现场，探寻雁翎队的战斗足迹。
1: 1938年，日军侵占了白洋淀地区，这片华北罕见的大片水域属于海河流域大清河水系，上通保定，下达天津。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日军运送物资的水上交通必经之地，因此遭到了日军残酷的蹂躏。随后日军又以献铜献铁为名，强迫佃区猎户交出土枪土炮，这无异于断绝了他们的生计。在中共安新县委的组织下，20余名猎户加入了3区抗日游击小队。
2: 指导员来了。
3: 刚才啊，军区的联络员来过了，你俩不在，替你们接待了。
2: 哎，有什么指示啊？
3: 从今年2月份开始啊，为了打破鬼子在华北地区的囚笼战术，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对日本人啊已经进行了大面积的反攻。为了配合这次战斗，咱们将主动出击。太好了，终于可以打仗了。
2: 那咱们的目标是什么？
3: 大面积对敌人形成骚扰，让他们不得安身。如果有可能的话，打下赵北口的港口。
2: 以我们目前的火力，在运动战中还可以应付，但是要对付敌人坚固的堡垒，那等于鸡蛋碰石头啊。
4: 要是有大威力的武器就好了。
2: 是啊，
5: 大威力，不知道大台杆算不算？
2: 什么大台杆？
5: 大台杆就是猎户用来打水鸟的一种小土炮，虽然射程不远，但是威力还挺大，能打出200多个铁离子儿，能打下一片飞鸟。
4: 是吗？
2: 有这么厉害？
5: 我骗你干啥？等我在村里啊找2只来，咱们下店去试试炮。
2: 好啊。这家伙就够小鬼子喝一壶的。
6: 丁志飞，等会儿我带一组人从水上过去，你带一组人留守，你等我信号再行动，明白吗？
4: 明白。
6: 第一组下水。

0: 同志们，赶快打扫战场，把枪支和弹药全带上。
1: 是
2: 是是，
0: 四姐，弄点炸药，把这岗楼给我炸了。
1: 是。
3: 这个就是当时电区猎户用的大台杆吧？
4: 对，大台杆就是当年我们白洋淀地区老百姓家里自制的土枪，它通体大概2米半到3米长。这个枪体呢，它主要分成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用于装这个铁砂或者是枣核钉，后半部分呢是装火药，把火药引信处点燃，引爆火药，然后能够把这个铁砂子或者枣核钉迅速地推出枪膛，形成极大的一种杀伤力。
3: 那和日军的精良武器相比，它能打得过吗？
4: 别看我们土，但是它的威力相当大。大台杆的有效射程是100到150米，尤其是在50米以内，它能够击穿人体或者是船板，

0: 当年呢，日寇还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扫帚炮。
1: 那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画面，就是在大台杆的点火处会插一根羽毛。那这根羽毛是做什么用的呢？
0: 这根羽毛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潮，因为火药一受潮就不能引燃了。
1: 所以在战斗的时候拔下羽毛装上火药就可以射击了。
0: 是的，这根羽毛也成为我们这支水上游击队的作战标志。所以当年我们的县委书记侯卓夫同志为我们这支队伍取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叫做雁翎队。
2: 据雁翎队老队员孙格回忆，县委书记侯卓夫曾说，之所以叫雁翎队，除了他们使用的武器插有雁翎外，他们在水上活动时由于长期打猎形成的习惯，小船的行驶队形也像大雁的队形一样，总是按照人字形排列，大雁恋故土，就像他们保家卫国一样。1940年，随着冀中平原斗争的日益残酷，在八路军的帮助下，雁翎队开始变成一支有组织的队伍。他们时而伪装成渔民，截断敌人水上运输线，时而潜入据点发动突袭。
3: 24团司令跟高邮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4: 哦，
3: 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4: 有多少人？
3: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2挺歪把子。怎么样，
4: 到了嘴边的肉当然要吃。
3: 嗯，

呀！

0: 逮了个活的。
1: 好小子，行。
0: 哎呦，大脑不好，大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1: 嘎子，勒伤了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荷花店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0: 哎呦。

0: 你干嘛？十点五呢。
1: 头顶荷叶，嘴衔维管，个个水性极好，身手不凡，这是很多影视经典作品当中关于雁翎队员的经典形象。那这一刻画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吗？
2: 雁翎队员都是我们白洋淀区村里的渔民和猎户，他们的水性极好，都称得上是浪里白条。很多人呢对这个衔维管潜水换气都很好奇，我们不妨实际观察一下。这就是白洋淀芦苇，芦苇的通体我们都可以称之为维管。它是由一节一节一节连在一起，
1: 有点类似那个竹子。
2: 因为我们白洋淀人对白洋淀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水性又极好，所以我个人认为应该没有必要口衔维管换气。
1: 当时他们是怎么做到来无影去无踪的呢？
2: 因为我们白洋淀呢有143个店铺，有3700条沟壕，从天空鸟瞰白洋淀，白洋淀就像一座巨大的

0: 水上迷宫。即使我们当地人在遇有大雾天气夜里行船的时候都很难辨别方向，对于日寇来讲那就是在迷宫里战斗。
1: 我们的航道是越来越窄了，那这个地方应该很适合打伏击。
0: 这个地方航道狭窄，弯多，两侧的芦苇荡非常茂密，非常便于隐蔽。
2: 1941年3月，日军出动130多艘汽艇，配合步兵和骑兵，对白洋淀进行水陆联合大扫荡。雁翎队充分利用电波地理特征，与日寇展开游击战。

0: ここを包囲して焼き尽くせ。はい。
1: 没想到老赖今天会死在这里。
2: 为躲避日军扫荡，燕翎队化整为零，隐身为唐，频频发动伏击战。可到了秋末冬初，芦苇收割殆尽，他们又将如何战斗？
3: 到了冬天，华阳殿结冰，芦苇也被收割了，那这个时候人还能藏到哪里去呢？仗又该怎么打呢？
4: 日寇以为到了这个时节呢，是消灭燕翎队的最佳时机，可是事实呢却恰恰相反。我们看，这就是我们燕翎队员自制的拖床
3: 啊，这个就是到了冬天我们燕翎队的秘密武器。
4: 对，是我们店区老百姓冬季的专用交通工具。它由木头和铁条组成，上面呢铺的是大约2公分的苇薄。这个苇薄的作用呢，就是使人在冰床上乘坐起来更加舒适一点。它的优势首先是速度快，它可以达到时速10公里以上，所以战士们给它取名叫土坦克。而日军的车辆和马匹在冰上是动弹不得。所以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的燕翎队倒掌握了主动权，打了不少的漂亮仗。
3: 那在这几张图片当中，我看到了一个细节哈，就是我们的燕翎队员在冰床上手持着步枪，同时他们还背着行囊和被褥。那难不成他们要在冰天雪地的冰面上生活吗？
4: 我们这一带有个民谣叫天当被，地当床，处处做营房，就是燕翎队员可以到附近的老乡

0: 家里宿营，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随遇而安。
1: 冬天的白洋淀，寒风肆虐，冰冻三尺，战士们行动坐卧都在冰床之上，三四个人盖一条棉被，还不忘风趣地说，我们铺的是水晶褥子，盖的是蓝天被子。艰苦的环境没有削弱斗志，反而激发了必胜的决心。自1942年下起，雁翎队连续突袭了日军多个据点。
2: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你。
3: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4: 知道。
3: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4: 是啊。
3: 哦。
4: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3: 哦，
4: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3: 是是。
4: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3: 是啊。
4: 这
3: 哦，请到里屋谈吧。
5: 站住，干什么的？
6: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5: 完了，关城门了。
6: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儿有条子。
4: 干什么的？
2: 包括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4: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2: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4: 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6: 是。
5: 你们是哪个村的？
6: 三十里铺的。
5: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6: 哎哎。老总，辛苦辛苦辛苦。
2: 没什么，
6: 来抽根烟，抽根烟，抽根烟。

0: 军，太君，八路军冲进了外围炮楼，就打进来了。嗯，阿兹曼林，集合，集合！
1: 快走，你不怕枪子啊？走！
2: 看棉被。报告队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0: 好，
3: 上。
2: 是。
4: 同志们，同志们，把火扎灭，把火扎灭。
1: 中，扎灭了。怎么回事？怎么岗楼里边着火了？
0: 报告太君，八路军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0: 石队长，我去看看去。机枪掩护，石队长，石队长，石队长，你看，嘎子。
1: 电影《小兵张嘎》当中的岗楼奇袭片段是取材于雁翎队的真实战斗案例吗？
2: 它一定是取材于真实的战斗案例，真实的战斗环境更为复杂。
1: 嗯，
2: 我们看这张日伪岗楼的分布图。
1: 嗯，那当时日军在白洋淀周边共设立了多少座岗楼呢？
2: 一共是38座岗楼。
1: 当时呢，这个岗楼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
2: 一是防范雁翎队，二是配合敌人的水上运输，比如我们赵北口四方院那有一个岗楼就处在水路交通的咽喉上。三是对当地的百姓和过往船只进行横征暴敛，吃拿卡要。
1: 那当时对于雁翎队员来说，无论从人力还是武器装备上肯定都比不上日伪军，那我们是靠什么取胜呢？
2: 虽然我们的人力和武器装备不如日伪军，但是我们的雁翎队员有必胜的信念。

0: 有顽强的斗志和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凭借这三方面，我们就取得了不少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力。比如我们的雁翎队安排人员进入敌人内部，摸清敌伪矛盾，进行分化瓦解，感召伪军士兵，形成里应外合，最后端掉岗楼。从1939年到1943年的35次战斗当中，我们兵不血刃的这个取得胜利就有16次之多。
1: 随着雁翎队力量壮大，日军为防物资被劫，只得组织大批包运船，并配以河防大队护送。

0: 根据刚刚得到的情报，敌人征用了十来条运输船，正在从赵北口那些据点往保定城里运送物资。
1: 这很有可能是敌人要撤的信号啊。
0: 对，白洋淀周围十几个小据点的鬼子最近都正往几个大据点转移。
2: 这么多条运输船，这可是条大鱼啊。啊，
1: 这王家寨和赵庄之间的围塘是敌人运输船的必经之路，我想就在那里打他个伏击，怎么样？
0: 我看行。这个地方弯道多，苇子茂密，非常利于隐蔽。
2: 郑队长，你估量估量，咱们打小鬼子的运输船有几成把握？
0: 咱手里现在有几百条大台杆，再加上这些年缴获的机枪、三八大盖，火力方面不是问题。
2: 好，就拿他下手。

0: 那当时日军为什么要把白洋淀作为主要的一个航道？
1: 当年日寇在华北，一是靠铁路，二是靠水路，那么白洋淀呢就恰恰处在这样一个节点上。
0: 所以当时雁翎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切断日军的这条运输线，削弱他们的战斗力。
2: 对的。
0: 那当时敌强我弱，雁翎队是怎么打这场伏击战的？
1: 这个据我们的老雁翎队员张红回忆，秋季白洋淀通常是刮西北风，敌人的包运船在航道的北侧行进。在获得情报之后，我们的雁翎队就事先在这片水域的南北两侧定好木桩，然后用一条钢丝把它拉起来绷紧。那么这样呢，就是敌人的包运船在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钢丝就会把它拦住。另外把航道的水草全部割断，水草浮起来就会缠住螺旋桨，到这个地方它就不能前进了。再把一排大台杆架在河道的南侧。
0: 那当时为什么我们要把大台杆架在南岸呢？
1: 按照预估时间，敌人的包运船到的时候，这些大台杆万杆齐发，日军他会以为枪响的地方是有人的地方，他自然会向南岸反击。恰恰这时我们的雁翎队员在他们的后背就对他们

0: 进行伏击，
1: 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0: 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2: 打鬼子、端炮楼、劫敌船，抗日战争期间，雁翎队员的水上作战是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坚持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日本投降后，作为民兵抗日武装，雁翎队结束了他的历史使命，部分人员也正式编入人民军队，投入到了伟大的解放战争，迎接新的使命。
1: 雁翎队是神兵，来无影去无踪，先行苇塘百战场，抬杆专打鬼子兵。抗战中，雁翎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渐发展成为闻名冀中地区的一支水上抗日武装力量。抗战胜利后，他们的战船虽已停泊，但雁翎精神从未止步。今天雄安新区拔地而起，那股跨越时代的不屈力量仍在白洋淀的水脉中奔涌不息。这片英雄的土地正在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传奇。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第二战场，我们下期再见。
3: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4: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2: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4: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2: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4: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2: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4: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2: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4: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2: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4: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5: 督导组接到了举报，
6: 扫黑除恶吗？我懂，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简直是无法无天。
7: 目标人物出现，
8: 都不行啊！
6: 一定要相信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这次
5: 这个钉子再深，也要把它拔出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2: 第九年中品激光治疗仪，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

0: 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3: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4: 肝肾虚了，
3: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祝你睡好吃好心，
3: 亚洲制药。
5: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2: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3: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4: 肝肾虚了，
3: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祝你睡好吃好心。
3: 亚洲制药
10: 畅销29载，
1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美国对伊朗新一轮袭击持续5.5小时，伊朗多地民用基础设施遭袭，同时五角大楼称向中东增派 F-16、F-35 战机，还将增派加油机至以色列空军基地。伊朗进行新一阶段闪电行动，使用无人机打击多个中东美军基地。伊朗军方称将毁灭性回击美国野蛮行径。伊拉克宣布将重修与叙利亚的跨国输油管道。美国企业与伊拉克签署协议，欲打造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线路。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3: 冷暖舒适。
10: 畅销29载，
1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近日，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打击，目标是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而伊朗继续对多个中东美军基地实施袭击。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美东时间7月18号晚11:30，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持续5.5小时，声称已摧毁伊朗海岸监视设施、防空系统、海上作战力量及弹药存储点，目标直指削弱伊朗军事能力。伊朗方面称，南部西里克岛、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中部亚兹德、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多地遇袭，仅霍尔木兹干省18号当天就遭遇3轮打击。除了人员伤亡，3座桥梁、1处隧道被损毁，发电厂和海水淡化设施遇袭后，上万居民饮用水供应中断，大面积停电笼罩城市。另据美媒爆料称，五角大楼正紧急向中东增派 F-16、F-35 战斗机，分别从德国和英国的军事基地调派。以色列军方也证实，美军即将把数十架空中加油机部署到以色列空军基地，而非民用机场，进一步强化前线作战保障能力。有美媒分析称，这轮增兵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通过极限施压，迫使伊朗重回谈判桌，冲突规模存在进一步扩大的风险。美国务院近日已发布全球安全提醒，称支持伊朗的团体可能袭击美国海外利益，要求所有海外美国公民提高警惕，关注空域变动和出行风险。防务

0: 新观察马上播出。欢迎两位嘉宾。魏先生，那我们看美军本轮对伊朗的打击已经单纯的从军事目标延伸到民用基础设施，那么在您看来的话，这一轮打击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和以往相比的话，在打击方式或者是强度上是否有一些变化呢？
1: 美国袭击伊朗空袭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那么首先要打击的目标啊，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和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一些岛屿和近岸的军事设施，这是直接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那么针对它的这种无人机的发射阵地，甚至包括导弹发射阵地以及武装快艇和微型潜艇的这样的一些配套设施，要进行持续的轰炸。那么最大程度的要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那么现在呢，美国也试图通过扩大空袭的方式要让伊朗屈服，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那么也开始针对一些和民生相关的目标进行打击，也开始空袭一些大型的这个基础设施。那么这就是要向伊朗的高层，要向伊朗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让伊朗面临更多的经济困境。其实现在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军事较量，我认为总体上呢还是处于可控的范围内，但是呢如果出现两个动作，那可能局势就会彻底的失控。第一个动作呢，如果美国打击德黑兰的一些重要目标，或者是高价值目标，或者是针对伊朗高层要进行空袭，那么伊朗方面的反击也会快速的升级。其次呢，就是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有一个最新的表态，那么以色列方面已经表示他随时可能会参战，那么他已经做好了进行军事介入和干预的所有准备，那么只要是美国方面同意，以色列马上就可以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如果说这个时候以色列再进行介入，又变成了三方的这样的一个混战，可以说呢，那局势就会变得更加不可控，而且呢，想要再回到谈判的这个轨道上来，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0: 管先生，其实也说到了美国的这轮打击呢，也打击了霍尔木兹沿岸的多个岛屿，那其中呢重点是打击了格什姆岛。那么再次袭击这个点位的话，美军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呢？
2: 因为格什姆岛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岛屿，它既是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最大的一个岛屿，上面有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重要的基地，而且呢，格什姆岛在这次冲突爆发之后一直充当伊朗针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这样一个前沿态势感知的基地和非常重要的一个近海打击的重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所以美国通过这种反复的打击呢，其实是要达到双重目标，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打瞎眼睛和打断链条。所谓打瞎眼睛呢，就是要彻底的去所谓瘫痪伊朗在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的这种海上特别是海空态势感知能力。所谓打断链条呢，指的就是美国看到了这个格什姆岛，它不仅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几大中心，而且呢格什姆岛与周边的包括霍尔木兹岛包括拉拉克岛还有阿巴斯港等等，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前沿进攻的一个链条。如果达到了美国的这种战略和战术目标的话，接下来可能会言而深之，也呢可能会推而广之。一旦瘫痪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美国的终极目标就是使得伊朗即便是还拥有相当数量的导弹，即便伊朗还拥有一些快艇或者无人的装备，那么伊朗的整体的这个从指挥到协调到态势感知再到最终发起进攻的这个闭合的一个指挥链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松动。
0: 而且我们也注意到五角大楼呢紧急宣称向以色列增派包括 F-16 和 F-35 战机，而且要部署一定数量的加油机，这是否表明下一步美军可能对伊朗的打击范围进一步扩大呢？
1: 确实呈现出扩大化的趋势。那么首先呢，就是美国会利用空中力量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伊朗一侧要构建起火力封锁带，那么这种火力封锁带呢，就是通过出动大量的战斗机，那么针对伊朗在沿岸的军事设施和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基地要进行全方位的轰炸，那么它是要用炸弹和导弹，那么针对伊朗在沿岸地区所部署的兵力，在岛屿上所部署的这个武器装备，那么要进行完全的这样的一个火力围剿和火力清除，换取这种海峡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权。至于说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又有更多的美军的战机和加油机在以色列境内进行集结，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因为一旦美国决定

0: 扩大空袭的这个规模，那目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尤其是空军力量是不够用的，所以在以色列的这些美军的战斗机可能是要为将来更重大的这种空袭行动去进行这个准备。当然了，他通过这种公开调兵的方式也是在向伊朗传递信号，就是美国后续可能还会进行更大规模的轰炸。从目前来看，伊朗的反击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那么只要美军扩大了啊这种空袭行动，针对伊朗更多的目标进行袭击进行攻击，那伊朗也会发射更多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还以颜色。
1: 嗯，那么在美方不断的这种施压的情况下，美国媒体称呢，美军的此次行动就是想让伊朗拉回到谈判桌前。那么在您看来的话，目前已经造成伊朗当地的平民的伤亡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重创，那双方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目前有多大呢？
2: 目前虽然不能说是谈判对话的渠道完全被堵死，但是双方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可谓小之又小，因为这个空间一直被美军所压制。如果这次美国对伊朗的打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的增加，甚至触及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出现这个人道主义危机，那么就会使得过去美伊双方之间的这个谈判叙事，在伊朗方面来讲啊，会转入一种人道主义危机叙事，转入国家尊严叙事和政权安全叙事。这样一来，这个可能在伊朗内部的主张报复的声音就会重新占据主流，那么肯定是不利于未来的谈判和接触的。我们再从美国角度来分析呢，美国很显然这种军事施压模式其实它是需要有一些具体的条件的，比如说它只有在这个目标有限，在过程可控，甚至双方保有一定的外交渠道和外交空间的前提之下才有可能有效。而刚才我们谈到这几个条件，美国一条都不具备。美国目前针对伊朗的这些目标的所谓打击完全是盲打，这样一来呢，就使得双方接触的空间十分有限，公开的接触几乎已经冻结，未来双方可能会围绕这个第三方来互相的摸底，但是这个谈判之路可谓是更加的举步维艰。也可以这样讲，美国未来多打一次，那么未来美伊双方谈判的这个政治的代价和它的这个价码就会再往上高一层。
1: 同时，伊朗对在中东的美军目标展开新一轮的打击。来看短片。
3: 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进行了闪电行动新一阶段的无人机打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其中美军阿达伊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阿里萨利姆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均遭到无人机的密集轰炸。17号至18号，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用于情报定位的人工智能中心、科威特基地弹药库、指挥部、约旦基地的燃料罐均遭到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号还证实，在阿瓦市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多名美国官员18号表示，伊朗在过去五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四次袭击，造成美军两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有多架直升机受损。他们认为，这一系列袭击及其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另据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伊朗原子能组织称，当天凌晨，美国袭击了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声明谴责此次袭击违反国际法。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直言，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霸凌和野蛮早已是美国意识形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魏先生，那我们看到伊朗呢，也是对美军驻像包括科威特、巴林、约旦的基地，进行了这种无人机的闪电行动。那我们说，伊朗的这波反击从精准度上，包括规模上来看，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那是否可以理解为伊朗也在进行着对等的反击呢？
0: 我认为目标的选择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那么，能够进行快速撤离的目标，那伊朗的无人机可能就打不到啊。比如说，它的这些这个相关的这个战斗机，一旦发现在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火力覆盖的范围内，那美国空军就要针对这些战机进行快速的疏散啊，包括雷达车呀、补给车呀，甚至包括美国地面作战体系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些车辆，可能也会快速的进行疏散。但是呢，有一些军事设施你是搬不走的。

0: 最简单的营房弹药库基本上呢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对它进行搬迁和转移。那么伊朗啊，通过此前的情报的积累，通过这种目标的分类，那么现在呢开始使用大量的无人机针对美军的营房基地设施，包括弹药库和油料库进行打击。那么这些目标虽然说周边也有防空反导系统对它进行保护，但是呢整体目标比较大，而且呢想要在连续的导弹袭击和无人机袭击的过程当中啊，保护它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或者说完全的不受攻击不受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通过这样的一种打击方式，伊朗就可以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的兵力进行最大程度的扰乱，还有一个呢就是对它的后勤保障和补给体系进行削弱。那么同样呢也是伊朗利用自身的这种远程火力打击体系，那么去干扰和削弱美军的兵力部署和兵力调动能力。
1: 另外我们也看到一个美国官员的判断，就是通过美军基地遭袭之后的这个设施受损程度呢，给出了两个相关的判断，一个是目前评估呢伊朗的导弹储存还比较充足，其二一点呢就是伊朗的导弹突防美国防空系统的能力显著提升。您如何看待美国官员的这样一个判断呢？
0: 针对中东地区美军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现在伊朗主要使用的是中近程的弹道导弹，那么这些导弹的数量是比较多的，所以呢伊朗它能够在一波次又一波次反击的过程当中能够集中啊先进的战术导弹打击这个重点目标。而且伊朗导弹的突防能力确实是有所强化，尤其是为弹道导弹配备极速战斗部，那么美军现有的防空和反导系统啊是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拦截的。那么一枚导弹可能就会摧毁几个重要目标或者是十几个重要目标，那么防空反导系统是无能为力的。那么伊朗通过啊情报体系确定高价值目标的位置之后，马上就发射导弹，或者说配备有极速战斗部的导弹，就是要最大程度的摧毁美军在前沿地区所部署的装备。另外一个呢针对啊这些重要的军事基地，那么啊让它去功能化，一旦一个军事基地持续地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那就意味着美军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有效利用了。那么在伊朗的火力干扰和火力覆盖下，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落脚点和兵力集结地就会越来越少。
1: 王权，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美军这一轮对伊朗的打击不仅仅包括军事目标，也包括一些民用基础设施、淡水厂等等，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军还打击了伊朗在西南部一处在建的核电站，伊朗称的此举违反国际法。那么在您看来，您觉得美伊下一步的冲突是否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那另外就是风险点还可能集中在哪些区域呢？
2: 目前美伊双方军事冲突升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虽然说他打击的伊朗西南部这样一个核设施是属于在建核设施还没有正式启用，但是至于伊朗来说，或者说从伊朗角度来讲啊，伊朗会把它看成是美国在军事打击当中要越过红线突破底线触碰高压线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除了打击类似设施之外呢，未来的风险点啊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伊朗的这个前沿海疆区域美国可能展开重点打击。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的西南部，比如说呼吸斯坦省。呼吸斯坦省是伊朗重要的能源中心，那么美国可能围绕着这个省的比如说能源基地啊，比如说核设施，刚才我们谈到的被打击的核设施就是位于这个区域，另外就是电力的这种设施、重大基础设施等等都可能成为美军攻击的目标。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过去美国传统上打击的目标，包括以色列打击的目标，像伊斯法罕这样的一些点位可能也会成为这个攻击的这样的一些点位。所以咱们谈到这个风险点啊，可能不仅仅是一次打击一次空袭，而是出现针对在整个区域内的包括伊朗境内的核设施、关键性基础设施，还包括在海湾国家境内的美军的基地等等，出现这样的一种打击啊，报复、反报复这样一个报复链，那么一方面会冲击目前整个中东的安全局势，使其出现进一步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另外一个对于全球的安全格局包括全球能源格局都可能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1: 另一边，伊拉克宣布将重修与叙利亚的跨国输油管道，而美国企业与伊拉克签署协议要打造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线路，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7月18号，伊拉克石油部正式宣布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重启荒废近20年的基尔库克巴尼亚斯输油管道。这条800公里长

的管道始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石油主产区基尔库克，西至叙利亚地中海沿岸港口巴尼亚斯，曾是中东重要的能源动脉，却在两伊战争、伊拉克战争中损毁严重。

0: 期的8%，原油产量较战前缩水超一半，重修管道成了伊拉克打通出口通道的唯一选择。但分析指出，管道的泵站电力系统已全面损坏，完全修复至少需要2到3年。就在前一天，雪佛龙、摩根大通等美国公司和伊拉克签下总价值60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核心就是打造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替代路线。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则放狠话称，要让霍尔木兹海峡成为次要考虑因素。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魏先生，我们看到现在伊拉克呢要计划重启荒废了20年的叙伊输油管道，试图呢绕开波斯湾，来在地中海寻求一个出海口。那您觉得在目前的局势下，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我们说呢，这条长800公里的陆路输油管道的话，其维护压力是不是比海运更高呢？
2: 客观来讲，800多公里的这种陆地的石油管线建起来呢，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的，而且呢，现在伊拉克境内的局势也不是特别的稳定。比如说，通过修这个通向叙利亚的这样的一个石油通道，那么伊拉克国内的这样的一些利益集团或者说呢相关的这种武装派别，会不会认为自己的蛋糕也被动了？那么可能会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或者说有一些制衡性的做法，这都是有可能的。还有呢，现在叙利亚境内很难进行这种大规模基础设施的这种工程的启动。为什么？虽然说呢整体上看起来局势已经比较平静，但是呢内外的势力仍然是处于明争暗斗的状态，而且在叙利亚境内还有很多地方性的武装力量。那么这对于漫长的石油管线都会产生更多不可控的因素，那么甚至不排除这些石油管线也是很容易遭到破坏，很容易遭到摧毁的。那么现在叙利亚的临时政府想针对管线所在区域进行强有力的控制，我认为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都会为这条路上的输油管道的这样的一个工程会产生很多的干扰因素，甚至呢有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这种稳定的运行。
1: 不仅如此，美国企业也与伊拉克签署下了价值600亿美元的巨额协议，要打造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的替代线路。那在您看来，美方此举想要达到怎样的目的？
3: 从表面上来看呢，是所谓的要协助伊拉克寻找石油运输的替代方案。实际上呢，其实美国是借这个能源议题要重塑整个中东的这个安全的格局，由美国方面的企业深度的参与到在伊拉克的包括油田开发，包括石油管线的铺设修复，以及伊拉克的包括电力工业等等一系列的这种项目当中。那么以此呢换来的就是伊拉克未来的原油走向是走西线不走南线，也就是从叙利亚的有关这个地中海的港口来出海，或者我看到一种说法呢是出叙利亚以外也寻求走土耳其管线这样的一种方案。总的来说呢，美国是有两大目的。第一个呢，是要借此啊，要深度的去冲击伊朗对整个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种战略影响力。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借这样一个看似是经济领域的举措，还是要深度的去控制伊拉克这样的一个点位，从而对于伊朗形成这种战略合围。再者呢，就是美国还要防止伊拉克在某些具体政策上或某些一些战略选择上这个采取平衡手，或者说去导向伊朗，从而给美国带来更大的压力。
1: 那我们说，如果美国要执意打造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的一个替代线路的话，那是否会引发伊朗采取更激进的手段来进行干预呢？
2: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美国的这个布局啊，应该是想在中东地区打造一个全新的石油同盟。那么美国不仅要针对伊拉克施加更大的影响，而且呢会把它的触角深入到叙利亚的境内和腹地，甚至是要针对叙利亚它的这个能源的输送通道进行这种全领域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如果说把它纳入进来，那也就意味着美国已经开始在中东地区要扶植新的代理人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石油管线啊，800多公里，它的安全是一个大问题。那如果美国不派兵保护，一定会引入外部的军事力量，大概率是土耳其。最近这些天，美国和土耳其的这个关系啊是有所缓和的， 如果说双方解决了一些这个敏感的问题，比如土耳其把这个 S-400防空导弹真是转交给了中。

0: 东的某个国家，然后美国向土耳其可以出售啊 F-35 隐身战斗机，也可以转让这个防务技术，美国和土耳其很快这个关系啊就会升温，就会回暖，尤其是针对叙利亚国内的局势进行介入进行控制，不排除他们会进行深度的合作，大概率是让土耳其针对这样的一个石油管线进行所谓的武力保护，或者说进行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掌控。那么美国公司赚钱，那土耳其方面和美国进行合作，控制叙利亚境内的局势，为中东地区的能源出口找一条新的这个通道，那么这种合作模式是有可能出现的啊。当然呢，前提是叙利亚国内的局势要比较稳定，另外一个美国针对伊拉克境内的啊这种能源的掌握啊，针对伊拉克的啊这个局势的掌握也是达到很深的这样的一个层级，那么才能够实现它构建中东地区新石油联盟的啊这样的一个构想。那么伊朗方面肯定啊也会从其他的层面进行制衡和反制，所以呢这条管线确实能够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但是呢它涉及到很多国家的这种啊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博弈，想要在短时间内落实，我认为难度比较大。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美，逐光而行，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问题。美伊应落实好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避免发生威胁言论或诉诸武力，尽早结束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和冲突。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俄乌互袭对方首都，乌军超400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俄军则对基辅实施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乌方则称俄军七月发射过100枚弹道导弹，超过了月度产能，俄方称一周内击落超5000架乌军

0: 军无人机，乌军使用梭鱼无人艇投放无人机打击赫尔松地区俄军目标。俄方表示，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苏州市味之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把大厨的匠心和家庭的温暖装进每一盒半成品菜。从宝妈到老人，从家庭到聚会，每一道菜都经过大厨研发，多道品控。
3: 这个我们就是盐田虾，所以它颜色就比较红一点。
2: 包装上的操作说明清晰易懂，省时又省力。行业更规范，选择更安心。味之香不只是解决做饭难，它让烹饪更有乐趣，让家庭餐桌有爱有温暖，让忙碌的人有时间陪伴，让烹饪带来更多美好与乐趣。省心好美食，好料味之香。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我以为什么风浪都见过，直到下了海，我才发现真正的浪大得多。
11: 发现什么情况？比别的弯慢了10分钟。
12: 万米蛙泳是两栖侦察兵的入场券，1万米相当于绕标准的游泳池来回游上100圈。
13: 加速加速，向他准备靠点，先不要拐。
14: 班长，我不敢上。
15: 你越害怕，越不敢爬，越容易摔跤，越容易滑下去。作为新奇陆军的一员。我们不仅要在地面上要强，在水里面我们也要破浪，才能在未来的战场上打赢。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烈日炎炎，海浪声声，这片海迎来了一群特殊的考生。这群侦察兵曾经是陆地猛虎，但在这个夏天，他们要从陆地猛虎变为海上蛟龙。
1: 我们现在在闽南某海域，侦察兵们正在汹涌的海水中练习武装泅渡，但是战士们的表现让作为班长的吴正邦非常担忧。
2: 忙考核了，我们班不能拖连队后腿，都给我好好游，好好训，按照教的动作来就行了，保证不会。
3: 我叫吴正邦，陆军第73集团军中玄山阻击模范班班长，打过枪，支过靶，拿过第一。我以为什么风浪都见过，直到下了海，我才发现真正的浪大得多。
0: 陆地上，吴正邦是弹无虚发的金牌狙击手，两次参加集团军狙击手比武，分别荣获第一名和第二名。然而这片大海对他而言是全新的战场。
3: 海上你光有劲没有用，像赤壁蛙泳跟武装泅渡对你的游泳技能熟练度必须要掌握得非常好，不然你光有劲使不出也没什么作用。
4: 我们战区陆军这个方向不但担负的是陆上的任务，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需要通过海上。海上的这种训练，它不光是意志力，对于我们侦察兵来说，相当于是从头到脚一个全新重塑。
0: 一声令下，全员入海。然而这群陆地上的精兵一入水就被海浪打乱了节奏。
2: 冷了就跟不上了吗？冷了就不游了吗？冷是吧？来，所有人冲到岸滩，来，开始，
5: 走，
2: 快点。
0: 更何况吴正邦这次还有一个愿望。
3: 我当副班长的时候，他刚下来当我们排长，一起共事了好几年，感情也比较好。然后他现在当我们连长，正好这次集团军海训，我想带领我们班里还有以及全连的同志们，想考个好成绩来送给他当见面礼。
0: 连长赵英俊三个月前刚刚到任，吴正邦想用一场胜利迎接连长，也证明自己。想要拿到好成绩，吴正邦需要过四道难关。然而刚刚来到海边，汹涌的大海顿时让这名金牌狙击手没了脾气。
3: 刚游的不怎么行，刚开始出去的时候，班里两名新同志没跟上队伍，掉队了，游泳动作不对。又临近考核了，岸上蛙泳动作也教了很久，但一下水动作就变了，还是比较着急的，到时候连队考核拖连队后腿，成绩考的又不行。
6: 吴正邦
2: 到，
6: 你们班什么情况？比别的班慢了10分钟，你作为班长想想办法呀。
2: 是。
0: 吴正邦的愿望并没有向连长言明，可他不知道的是，连长也在默默观察他，看这位金牌狙击手能不能真的扎进海里。
7: 他主要参加各类的这个狙击比武，单打独斗的比较多，个人能力素质他是够的，但是他作为一个荣誉班的班长，他站的角度不仅仅是一个班长的一个岗位，他要去考虑全班、全排甚至全连，他要在海中去主动的去补位。
0: 要想让集体快起来，吴正邦需要想办法补齐短板，他必须逐个叮嘱战士们。
2: 防水垫要包紧啊，不然水之后会越游越沉。
0: 20多斤的装具在陆地上已然不轻，一旦下了水，灌进去的

0: 海水还会让重量翻倍。吴正邦比谁都清楚，多一斤就慢一点。
1: 光这人都水会越来越重，游不动了。
2: 这海里游，
3: 这一个包挺沉的吧？
1: 加上泡完水之后就会越来越重。这装置的话，刚开始还好，也就20几斤左右，还好。
3: 然后游的时候就越来越难。
1: 对，泡完水之后，因为都包湿了，救生衣湿了，就会

0: 方九度，全装全配，20多斤的装具压在身上，海水从领口灌进去，每划一下都是与体力的抗衡。
1: 武装九度，对我们侦察兵来说，是我们侦察渗透的一个方法。我们如果说要去作战区执行侦察任务，必须带着我们的装备，在条件比较限制的情况下，可能就是通过水上求助过去作为一种渗透手段。
0: 行进过程中，吴正邦游在队伍最前面，他不仅要带队控制方向，还要回头看身后的每一位战友是否跟上。路程过半，吴正邦突然下了一个口令，这是什么意思呢？
2: 因为我们包上绑了游泳衣，颜色是红色的，比较鲜明。你靠岸之后，如果隐蔽渗透，你包还浮在水面上，很容易被敌人观察到。所以说，我们集体就把那个小包压在肚子底下，慢慢往前游。
0: 原来，现代战场上眼睛无处不在，为了让渗透更加隐蔽，侦察兵们必须慎之又慎。
1: 因为现在空中侦察力量非常多啊，无人机满天飞的这种情况，现在在战场到处都是，所以说我们在渗透的过程中还是要伪装自己。
3: 报告。
0: 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却是对现代战场环境的深刻理解。从游得快到藏得住，这是陆地猛虎向海中蛟龙拓展的关键一刻。
4: 左右分开。好，准备，开始。
0: 舟是登陆作战的第一踏板，在浪涌中不翻不歪不原地打转是最基本的生存技能。
5: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0: 任何一个人的力道偏差都会让舟在海里方向偏移。
4: 一二，特别用力，看方向，往，一二。
2: 两个新同志啊，刚接触到这个科目，对技巧跟动作掌握方面不是很完全。
0: 周身始终在偏，吴正邦知道问题出在两名新兵身上，两个人的发力不一致，周就不走直线，在大海里偏一米，上岸时就可能偏100米。

0: 收的时候往上抬，往下插，不要泼水，你泼水水是有阻力的啊，你还要又浪费别的力气去把这个桨给抬起来，是不是？你就20公斤。
1: 经过调整与磨合，小舟终于稳住了节奏，但能平稳滑到对岸只是操舟的第一步，如何不被发现地登上滩头才是侦察兵真正的本事。
0: 我们进行隐蔽式登陆上岸，隐蔽式登陆，声音小一点，不要发出任何声音，听懂没有？
2: 听
3: 懂。
0: 好，准备下水。
1: 从纠正每一桨的角度，到稳住整条舟的节奏，再到悄然抵近滩头，吴正邦在交代从来不只是操舟这一件事，他要让新兵明白，侦察兵的每一分力气都要花在刀刃上。
4: 好，整体来说都是挺简单的，好，只要技巧对了，然后就能搞好。
5: 在下次训练我会比这次滑得好一点。
1: 新兵们开始在海上尝到了甜头，但吴正邦知道这只是海训的门槛，真正的大考还在后面。
6: 万米蛙泳是两栖侦察兵的入场券，一万米相当于绕标准的游泳池来回游上100圈。那么在茫茫的大海中，没有这样的泳道可以给你参考，也没有池壁可以让你转身助力，在大海中只有源源不断的浪、涌和水，战士们只有靠自己。

0: 我们在作战的过程中，如果说有情况，在交通工具不方便的情况下，或者说你一个人这个落单了，需要你必须跨越一片水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赤壁蛙泳长距离的赤壁蛙泳或者武装求助就能够保证你完成任务，或者说脱离危险。
1: 第一次模拟考核，吴正邦游在最前面，但由于追求速度，导致队伍越拉越长，越游越歪。
2: 大家准备靠点，先不要拐。
1: 陆地上的方向感，到了海上却失灵了。吴正邦能算清风速弹道，却拿茫茫大海无能为力。他拼命想带头游，却因为着急导致节奏混乱，成绩不佳。
3: 那天开浪我也是总体的没把握住，所以说有可能就是排头这边左右游游歪，这样会导致大家的这个体能量会消耗的更多。
4: 啊，吴正邦，你不能单打独斗啊，还是陆上狙击的那一套打法啊，要往海上发展啊，都带在后面。
1: 吴正邦明白了，长游拼的不是爆发力和个人能力，是节奏和配合。他不能只顾个人快，要全连一起快。
3: 我在前面辨别方向，如果说后面有什么突发情况解决不了的，我可能和几个游泳好的班长就上去进行帮带，把这个连队整体的队形要保持住，保持好好的队形，游泳的速度会变得更快，也比较省力。
1: 而对于技能和体能相对薄弱的新兵，吴正邦也调整了思路。
3: 我们班新兵那时候游的时候一直跟在我的后面，是因为他在第二个位置第三个位置的话，前面有两个人在前面开浪，他那个位置游的还是比较舒服的。一般游泳技能差了一点的，跟在那个位置跟在后面会比较舒服一点，也会跟着前面的浪往前走，体能会减少很多。
1: 这一次他们的分工十分明确，那么连队的速度会提上来吗？
5: 班长，这红旗是什么意思？
6: 500米一个。
1: 500米在陆地上不过是一个冲刺的距离，但在这片海里它意味着数不清的滑臂、蹬腿和换气，而这样的500米在他们的泳道上还有19个。
5: 现在我们的行程已经过了1/10了，

0: 还有9%。今天的好消息是，今天的天气还行，跟我们前几天比起来好得多，友好得多。
1: 虽然这天天气不错，但随着距离的增加，战士们的身体开始出现状况。
2: 附近人员，附近看一下情况。
3: 出劲儿了是吧？
2: 对，出劲了。
1: 长时间的持续划水，加上海水的低温，一名战士的小腿开始发出警告，身体僵在水里。队伍里的保障人员迅速靠近，对他进行紧急处理。短暂的调整过后，几人赶忙追赶已经远去的大部队，可是此时他们已经落后很远，他们还能赶上吗？
4: 加速加速，我们已经知道了，加速加速。
1: 然而就在官兵们全力返程时，天空忽然阴沉下来，浪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升高，考验他们的时刻到了。
4: 最后还剩2公里了，马上上岸了，加油加油加油！后面跟上来了，提点速提点速。
5: 挺累的，挺辛苦，但是游完之后还挺爽的。
0: 刚才谁在一直在前面啊？
5: 我。
0: 你一直在前面？
5: 对，
0: 体力还可以啊，
5: 还可以，能跟上队伍。
0: 出劲了。
6: 这次整体比之前训练好多了，大家憋着一股劲，因为之前训练的时候，我们队伍里有很多人掉队啊，要需要帮助的，今天基本上很少，就那么一两个，大家都是靠自己那个实力游下来的，游得不错的。
0: 经过一上午的拼搏，我们的考核总算结束了，虽然中间出现了一些小的状况，但是无伤大雅，我们的最终考核成绩还算可以。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两名新兵今天表现非常好，一直在前面负责开浪，一直在前面领头游。我们的班长呢，终于可以给连长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了。
1: 水上的科目告一段落，但侦察兵的任务远没有结束。长途渗透的终点不是上岸，而是抵达侦察位置。而现在，一道几乎垂直的崖壁横在了他们面前。
6: 哎，是吧？现在下雨天，路比较滑，不好爬。要不我先带陈上去看一下怎么样。
7: 好，可以，注意安全。
6: 好，
8: 崖壁攀登，这是也是侦察兵一个非常经典的科目，攀登里的一个内容。这是锻炼侦察兵跨越各种障碍的能力，遇水搭桥，逢山开路，不管是崖壁还是多大的坡，都是为了通过它。
1: 雨后的崖壁湿滑的像抹了一层油，吴正邦知道这种时候让战友们先上太冒险了，他决定先自己探路，徒手爬上去为战友系绳索。
6: 受到雨季跟海风的侵蚀，这个石头整体都被打磨成圆形了，没有像正方形或者说一些棱角的石头出来。爬的时候对于这个手臂跟腿上的力量，还有一个就是踩好落脚点比较重要一点。
1: 第一个开路的人没有绳索保护，每一步都只能靠手指去抠，靠脚尖去探。吴正邦没有多犹豫，在崖顶为战友们系好唯一的安全线。
0: 看，今天这是我们今天要爬的崖壁，看这个角度多陡，而且特别不巧的是，从早到晚一直是，哎呦，慢点啊，

0: 只是这种阴雨天气，所以脚下的路其实一直是滑的。这个阴雨天气也为我们今天的崖壁攀登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1: 看这里，看这里，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4: 班长，我不敢上。
5: 我第一年的时候也不敢爬，爬就行了。
6: 雨天湿滑，新兵仰头看了看陡峭的崖壁，脚钉在原地不敢动，但吴正邦并没有催他，
7: 鼓励他们。因为第一年的时候我爬这个崖壁攀登的时候，我班长也在上面啊，也是这样跟我讲的，也没什么好害怕的，人总有第一次接触这些科目的时候，你越害怕越不敢爬啊，越容易摔跤，越容易滑下去。
6: 吴正邦知道恐惧不是靠吼能吼掉的，而是靠自己一点点爬过去的。当年他的班长在上面等他，现在换他在上面等新兵。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自己摔过的路。
8: 抓紧手，抓紧，用力，脚用力蹬，
9: 加油加油，
10: 快到了快到了，
11: 加油！
8: 就这里比较难爬，这里踩好一点，对，踩好一点，用力抓，往上拉，往上拉。往上拉，用力往上拉，快到了，快到了，加油！
12: 加油！
8: 把手给我！
13: 加油！
8: 好，可以！
13: 加油！
6: 侦察兵的路从不在平地上，再陡的崖，只要上面有只手，下面就敢往上爬。吴正邦的手拽住的是一个挣扎上来的新兵，这是来自班长的底气。
5: 停，小辉子靠过来。
8: 同志们，上级命令我班组查明前致命楼敌小谷敌人，现在命令飞行小组立刻展开无人机侦察，是否清楚？紧急就位。
6: 从海里爬上来不是为了休息，是为了看清敌人在哪儿，侦察才是他们的老本行。任务完成，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那一刻，吴正邦终于明白，侦察兵的本事从来不是靠想出来的，每一步都是游过去的、滑过去的、爬过去的。从武装求渡的负重挣扎，到操舟训练的协同配合，从万米蛙泳的意志拉锯，到崖壁攀登的托付，这片海教会他们的从来不只是游泳，而是如何在极限中保持清醒，在风浪中守住方向，在协作中凝聚力量，在未知中突破自我，向着侦察尖兵的目标不断前行，随时等待着下一次任务的召唤。

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 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0: 亚洲制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哇，你们这眼睛都成这样了，晒的吗？
7: 就是戴个有镜嘛，然后太阳晒在其他地方就硬白了。
8: 浪大的时候能达到6-7米，然后像一座山一样卷过来，前面的就在山顶，就是一个波浪。
6: 那队伍会不会散呢？
8: 不会，因为我们都有这个钻浪，就是浪一来把头往浪里面钻，就跟着那个底下往前走了。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5: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7: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欧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期美国撕毁上个月和伊朗方面签订的谅解备忘录，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且接连数日对伊朗发动了高强度空袭，而伊朗方面呢也实施了反击。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美国媒体7月19日公布一段视频画面，内容为当地时间7月18日凌晨，伊朗导弹击中约旦一处美军基地的瞬间。视频中，导弹击中一处建筑后火光四溅，有人用英语大喊快撤。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这次袭击造成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多人受伤，其中四人需住院治疗。当地时间7月18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东部时间7月18日下午18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此前的7月13日，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在对伊朗的打击中，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当地时间18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

0: 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此外，巴林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多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架无人机的打击，已被完全摧毁。另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8日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1: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时，大家都满怀期待，饱受战火的波斯湾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然而，在不到一个月之后呢，美伊两国便战火再起。为何特朗普不惜激化国会和白宫之间的争端，执意要再次空袭伊朗呢？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2: 美伊的这一轮这个战事啊，它的围绕的核心是伊朗的核问题爆发了这个冲突，但是呢，这个影响这个冲突走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双方的争执的焦点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到底掌握在谁手中。那么从这个2026年2月28日的这个战事进展情况来看的话呢，它打出来的一个这个结果是伊朗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国际经济或者全球经济面临承压，迫使美国和以色列做了相应的这个退让。那么这个带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可能会成为影响这个中东地区乃至全球政治格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权到底掌握在谁的这个手中，就成为后续这种冲突的一个新的引爆点。双方的矛盾就开始一点点升级，开始是反应性的，后来美国转成系统性的，再转到系统性的就开始恢复打击，这就是这个冲突爆发的一个原因。所以围绕的根本的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到底在谁的手中。伊朗说要他来管控，美国说不行，美国要求要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这个状态，这就是这一轮爆发冲突的根本上的原因。
1: 那么除了对伊朗沿海发动空袭之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采访当中威胁要打击伊朗的核设施，而且特别点名了位于伊朗中部的一座名为镐山的地下核设施。外界是纷纷猜测啊，说美国可能发动第二次午夜之锤行动。那么关于这一点，魏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3: 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分三步走，要达到三个目标。第一步呢，就是压制。那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区域掌握这个制空权。那么现在呢，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主要的作战力量还是美国空军。美国空军利用中东地区的这个海外军事基地，可以随时派出战斗机飞到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的区域去实施这个空袭行动。那第二步呢，就削弱。那现在呢，美国是要最大程度的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内使用军事力量、使用武器装备的能力。那么会炸它的无人机发射阵地，炸它的这种反舰导弹发射车，以及能够部署武装快艇和小型潜艇的沿海和近岸的军事设施和新部署的雷达，都是在美军空袭的范围内。那第三步呢，就是全方位的控制，也就是说美国要通过这种军事手段、军事霸权去获取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权和主导权。那么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其实呢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啊是没有办法实现这样的一个意图的。所以呢，不排除美国可能会有选择的去扩大军事行动，比如说针对伊朗的基础设施甚至是核设施进行有限打击，但是呢不会达到这个此前的这种大规模作战行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因为一旦再次和伊朗全面开战，那美国想从中东的冲突当中这个抽身，这个难度就会变得非常大。
1: 在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同时呢，美军在本周的行动当中啊，我们注意到他首次使用了自杀式无人艇。美军的无人艇和乌克兰的无人艇有哪些区别？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3日发布视频，称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了自杀式无人艇。视频中，美军无人艇击中了一处伊朗潜艇基地，一艘加迪尔级袖珍潜艇被击毁。此次美军使用的无人艇是萨罗尼克公司研发的海盗无人艇，艇长7.3米，由柴油机驱动，最高航速35节，续航力1000海里，最大载荷454公斤。与乌军的马古拉 V5 等自杀式攻击无人艇不同，美军的海盗无人艇并非专门为自杀式袭击任务而设计。该艇

0: 采用模块化设计，搭载有白光和红外摄像机、惯性导航和卫星定位系统。海盗拥有高度的自主行动和机器学习能力，可在平时的演练中自行学习行动模式和路径规划。艇上的计算机可直接分析传感器送来的数据，不必将其回传至后方，因此即使通信链路中断，无人艇也能自主继续执行任务。
1: 刚才短片详细介绍了此次美军用于袭击伊朗袖珍潜艇基地的海盗无人艇。美军为什么要用无人艇来攻击伊朗潜艇设施呢？他们到底想干什么？王老师，
2: 美国在这一次冲突中间呢，首次使用了无人艇对伊朗的相关目标展开攻击。其实从力量的部署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在2023年开始，美国就在中东地区宣布要在一年的左右的时间里面部署无人艇，规模数量是多少呢？100艘。100艘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无人艇，这样一支特遣部队组建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到底应该执行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其实它是在不断的这个摸索的。第二点呢，就是针对伊朗的官僚体系或者控制体系中间的薄弱环节展开行动。这些这个官僚体系对于一个反射面比较小、整体的这种体积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无人艇，发现确实存在的一些漏洞，而恰恰无人艇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漏洞抵近到关键的目标展开攻击。所以美国就采取了用无人艇来进行这个攻击，当然也有借鉴在俄乌冲突中间乌克兰反复利用无人艇在一些港口对一些目标船只进行攻击的这种成功的这个经验，美国也想复刻一下乌克兰的此前比较成功的这些方法。
1: 俄乌冲突当中呢，无人艇也取得了新的战果。我们注意到，就在7月14号，乌克兰的一艘萨甘3000无人艇呢，闯进了俄罗斯在黑海的一个港口，把一艘俄联邦安全局的巡逻舰炸成了2节。为什么这类无人艇的袭击呢，总是防不胜防呢？魏先生，您怎么解读？
3: 乌军是最早使用无人艇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这样的一支军事力量，所以说呢，在无人艇的使用方面是非常的有经验。除了这种远程航行利用星链系统进行控制的自杀式无人艇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无人艇，比如说防空型的无人艇，在一个无人艇的狼群当中，可能有1到2艘无人艇携带有空空导弹，可以针对拦截的这个直升机或者是低空飞行的固定翼的战斗机进行这种干扰和打击，去掩护其他自杀式无人艇能够更好的打击对方的目标。乌克兰方面由于获得了北约的情报支持，可以源源不断的大批量的生产这种自杀式的无人艇和其他的这种无人艇，那么在黑海范围内，那么它的无人艇一直是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那么对于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包括俄罗斯沿岸的军事设施确实构成比较大的威胁。那么俄方呢，也在组织更多的兵力，也在进行战术战法的更新，要解决这个问题。
1: 近期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的航运实施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在这些袭击当中的俄乌双方都使用了新型无人机，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0: 据今日俄罗斯7月12日报道，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首次使用了配备人工智能的天竺葵4衍生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击中了数艘停泊于此的船只。与使用摩托车发动机驱动的天竺葵2不同，天竺葵4以微型涡喷发动机为动力，巡航速度超过300公里每小时，可在5000米高度飞行，这超过了乌军防御俄军无人机的主要力量，机动防空小组的观察范围和高射机枪的射高。今日俄罗斯称，搜寻者配备了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视觉系统，无需操作员干预即可自行搜索、识别和锁定目标。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7月14日报道，乌克兰称9天内在亚速海对超过110艘俄罗斯船只发动了袭击，这是有史以来最集中的针对船只的袭击之一。此次乌军实施打击的主力机型是火点公司研发的 FP2 无人机，其基本结构和动力系统与 FP1 几乎相同，但安装了摄像头、红外摄像机和数据链。

0: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俄军在袭击乌克兰船只的时候使用了搭载 AI 目标识别系统的新款天竺葵4喷气式无人机，这种使用人工智能来辅助识别和锁定目标的无人机是越来越多了，那么这将会给未来的战场造成哪些大的改变呢？王先生您的观点。
1: 无人机的这个使用对未来战争的方式方法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影响，人们普遍的认为俄乌冲突是第一次的大规模的无人机的战争，现在 AI 赋能就能够让无人机非常准确的飞到目标区，飞到目标区以后要找到预定的攻击目标，那也需要事先拍几张目标的各个角度不同的图片就可以了，然后把它预储在自己的芯片这个中间，无人机上的这个摄像头只要看到预定的目标，简单的做一下算法匹配，图像匹配，它就可以准确的识别那个目标，然后对目标进行精准的攻击。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制导导航制导的这个方式是不需要人来进行控制的，这就是 AI 给未来无人机精准进行攻击带来的一个根本性的或者叫做革命性的这个变化。那面对这样的一种这个手段，靠电子干扰对无人机进行反制，这个方法已经失效了，除非你采用这种非常灵活的那种所谓的变形的方式，就是您不断的能够把这个目标区，你想保护一个指挥所，你不断的改变它的形状，这个好像难度就是有点比较大了，就要成本可能会非常的这个高，根本不知道无人机什么时候要来。所以AI 赋能以后，这种无人机的精准攻击可能会对未来的作战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0: 近期俄乌的打击瞄准的都是对方的能源体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又该如何分析呢？
2: 那俄乌双方之所以打击此类目标，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去削弱对方的能源供应，尤其是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这种油料的这样的一些保障。那么这些目标啊，一旦遭到火力命中啊，想要对它进行挽救难度也很大，而且呢很多的炼油厂遭到了火力打击之后，它在短时间内是没有办法恢复生产的，那么这样的一种能源生产能力运输能力的下降或者是弱化，它会成为一个长期的问题。所以正是由于双方都意识到了能源设施的重要性以及它的脆弱性，所以呢在远程火力打击在无人机护袭的过程当中，我们看俄乌双方都有越来越多的能源设施和运输工具是遭到了打击。
0: 另外我们注意到在7月14号，在俄乌攻防升级的同时呢，乌克兰和欧洲9国宣布成立反弹道导弹联盟。这个联盟的成立就标志着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呢，已经从紧急输送转向了制度化的防御。那么，这种举措将会对俄乌冲突未来的走向产生哪些影响呢？我们接着请王明志先生给我们来分析。
1: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乌克兰在长期的与俄罗斯进行对抗的过程中间，它是来拦截弹道导弹。而这个西方特别是美国生产这个爱国者 PAC-3 这个拦截弹的产能一年加起来大约也就是650枚左右，美国呢又在这个中东地区本身又消耗了比较多的导弹，加上美国还有若干个盟伴，他们自身也要采购一些这种爱国者 PAC-3 的拦截弹，所以真正能够用到乌克兰身上的这个拦截弹的数量比较有限的。
0: 那现在怎么办呢？
1: 他必须要靠自己来发展这种拦截弹，因此呢他就采用了一个叫做他自身的一个叫做弗雷亚的一型这个拦截弹。这个弗雷亚的这个拦截弹呢，某种程度上它有点类似于这个爱国者的 PC-3， 但是是一个简化的版本，相对来讲是一个低成本的这个版本。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至少有9个国家要跟乌克兰在一块儿搞一个反导的这个联盟，这个反导联盟所使用的这个型号，准备要发展这个型号就是乌克兰的这个弗雷亚，用乌克兰原来自身所研究的这样的一个弗雷亚的这样一个低成本的方案，加上西方的一部分的技术材料生产线和安全的场地，这样来形成一个，当乌克兰形成这样一种能力之后，乌克兰再把这个技术分享给这种反导联盟的其他的国家，让这些国家也有一个低成本的反导武器，也摆脱或者说降低对美国爱国者 PAC-3 的这个依赖。所以这就是他们现在所采取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思路。
0: 本周美军2款即将投入服役的新型战机都有新的消息，我们通过短

0: 片了解一下。
1: 据比利时军队鉴定网站7月15日报道，美国空军已确认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生产的 B-21 突袭者隐身轰炸机

0: 自动化将辅助机组人员，但关键的作战决策仍将牢牢掌握在人的手中。此前的7月12日，美国海军 MQ-25A 黄貂鱼空中加油无人机完成第二次研发试飞，成功完成了首次空中起落架循环，验证了其自主飞行控制系统的一项关键功能，未来将登上美军航母甲板进行测试。黄貂鱼如果最终能够投入服役，或将意味着美军可将更多的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伙伴加油任务中解放出来，执行其本职的对地打击和制空任务。
1: 美军正式宣布 B-21 将会采用双人机组，美国媒体猜测正在研发当中的 F-47 也将在研发阶段就为双座型的预留机体空间。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AI 在短期内还无法替代武器系统官呢？王先生您怎么看？
2: 在五代机和六代机发展的过程这个中间呢，强调的这个概念就是它作为一个信息强节点，另外呢就是发挥它作为空中指挥中心的这样一种职能，以及有人无人混编协同作战。那么在这种五代机和六代机发展的过程中间，这种双人体制的这个时候呢，前后舱之间啊可以做一下简单的分工，前舱主要执行驾驶和空空攻击的这个任务，后舱这一名主要承担一个空中任务指挥官的一种职能，专职于在空中进行态势的分析，制定战术决策，分配相应的这个任务。有人无人混编协同作战的时候，把这种攻击决策牢牢地掌握在人的手中，而不是交给机器。人工智能或者 AI 虽然现在发展到了一个比较先进的这个程度，具备技术上具备这样的这个条件，但是伦理不应该让它具备这样的功能。
1: 好，另外呢，短片当中还提到了美军已经完成第二次试飞的 MQ-25A 黄貂鱼舰载无人加油机。事实上呢，早在2019年 MQ-25 就已经首飞了，而更早的 X-47B 早在2013年就首次从航空母舰上弹射起飞。那么为什么在十多年之后的今天，舰载无人机仍然没有进入美军服役呢？魏先生，这个问题您怎么解读？
3: MQ-25 黄貂鱼舰载无人机技术上已经成熟了，但是呢，在陆地上使用无人机和在航母上使用无人机相比，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黄貂鱼必须要融入航母的舰载机部队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从保障方面，从飞行甲板的这种资源的这样的一个配置方面，甚至包括维护方面啊，它都要直接嵌入到航母它一种这个舰载机的这个作战体系当中。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磨合问题。那么大型的智能化的舰载无人机，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当然呢，这个门槛也是非常高的。那么想要让这样的一些构想落实，或者说转化为航母实实在在的作战能力，肯定是需要很长的准备时间，进行一步一步的落实。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

0: 也要先验光再配镜。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近期备受关注的事件，对于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拉锯战，以及俄乌冲突当中各类无人兵器的实战表现，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也谢谢各位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苏德战争中，苏联军民在敌占区坚持抵抗法西斯，组织了许多游击队，开辟了大大小小的游击区，沉重打击了那

0: 粹德军，苏联首都莫斯科的西南边有一座古城布良斯克，苏联游击队在当地非常活跃，而他们也有一首专属的歌曲《苏德战争中的歌声》，第七集正在播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史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1: 俄罗斯布良斯克市中心游击队广场上有一座布良斯克解放者纪念碑，纪念碑建于1966年9月17日，其左侧的青铜雕像是一群苏联游击队员，雕像基座上刻着这样的诗句：布良斯克森林哗哗响，蓝色的夜雾到处荡漾，在松树近旁响着脚步声，是游击队员胜利回访。这几句诗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布良斯克森林哗哗响》的最后一段歌词。1942年的一天，布良斯克游击司令部收到一份电报，电报来自敌占区布良斯克的游击队：枪支弹药我们会从敌人手里夺取，但歌曲不能缴获，请给我们送一首歌。敌后作战的游击队为何向总部要歌曲？布良斯克是苏联首都莫斯科西南的屏障之一。1941年10月，纳粹德军占领该城后，在城内强行建立所谓的新秩序。德军全面封锁当地民众与外界的消息，并放出苏联政府已终结的谣言。他们向当地人宣扬，如果归顺德国，将会得到20英亩土地的奖励。但德国人的压制和蛊惑没能得逞。在布良斯克等敌占区，许多苏联官兵来不及撤退，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而苏联民众也不愿做亡国奴，他们和留下的苏军自发组成游击队抗击侵略者。卫国战争的敌后战场逐渐开辟出来。布良斯克附近是苏联游击队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布良斯克接近莫斯科，利于游击队与总部联络。更重要的是，城市周边覆盖着茂密的森林，便于游击队隐蔽活动。1941年秋到1942年初，莫斯科保卫战期间，正面战场苏军压力巨大。为支援正面战场，游击队开始散发大量传单，向城市和村庄传递消息，破除谣言，同时呼吁敌占区民众加入游击队。行动相当有效，越来越多苏联人进入森林参加游击队，而纳粹德军则开始清剿游击队，甚至大肆杀戮保存传单的民众。但暴行没让苏联军民屈服。在布良斯克，游击队和当地民众的联络从未中断。随着队伍规模逐渐扩大，游击队行动更加积极。他们在铁路上埋设地雷，破坏铁轨，破坏德军的后勤补给线。游击队神出鬼没，常常在德军必经之路上设伏， 袭击德军车辆和小股部队。德军武器精良，白天游击队不占优势，他们便在夜晚行动。乌良斯克的游击队员们总是伴着森林中的夜雾向德军驻地进发，突袭纳粹德军据点，焚烧敌人营房和仓库，让敌占区德军患上了黑夜恐惧症。一位纳粹军官在日记中写道，到处都潜藏着危险，森林里、沼泽里、每棵小树和灌木丛后面，真糟糕，我不能和幽灵作战。我正在写日记，恐惧地看着太阳落下，黑夜来临了。我觉得好像在黑暗中听到了什么，可怕的恐怖正包围着我。
2: 乌良斯克的游击队呢，也是配合啊正面进攻的苏军啊，包括啊拆除这个破坏这个德军交通线啊，提供侦察情报啊，另外还啊这个引领苏军的快速支队啊到达这个德军后方啊，帮助他架桥铺路啊，所以发挥了这个很大的这种支持作用啊。
1: 进入1942年，经过战争洗礼，游击队作战越发成熟。而对游击队员来说，最困难的并不是消灭敌人。游击队员常常风餐露宿，饱受严寒折磨，他们缺乏武器，装备大多从敌人手中缴获。每次突袭成功，游击队能缴获的武器弹药十分有限，机枪和火炮更是稀罕物。尽管条件艰苦，但他们依然坚持战斗。乌良斯克游击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我们并不怕冷，因为有仇恨暖身子。1942年初，苏军取得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敌占区军民的士气备受鼓舞，游击队的行动规模逐渐扩大。
2: 乌良斯克啊，游击队啊，在苏联的整个这个游击战体系之中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它的战斗力很强啊。这个据统计啊，就是说它最高峰的时候有六万多名啊游击队员啊，在森林中坚持作战，其中有8000多都是女游击队员。
1: 1942年3月开始，布良斯克游击区修建了多个临时机场。苏军总部开始定期为游击队空运武器装备、食物和药品，并将伤员以及儿童转移到后方。布良斯克游击队向司令部发电报要割取的事，就发生在这段时期。
3: 他们跟这个粗糙的生活中间非常希望要有艺术在滋养，就这样情况。
1: 1942年夏天，布良斯克游击司令部的一位干部特意来到莫斯科，找到作曲家西亚卡茨，请他为布良斯克游击队写一首歌曲。卡茨和诗人索甫罗诺夫是老搭档，一起创作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但他们从未创作过关于游击队的作品。他们决定先深入了解布良斯克游击队的战斗和生活，而此时游击队却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2: 对于德军来讲呢，他也是连接德军啊这个北部啊中部还有南部的这么一个交通枢纽啊，通过这个布良斯克啊，这个啊可以联系这个 北部的这个战线啊，也可以联系南部战线啊，

0: 这对于德军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1: 1942年夏天，纳粹德军第二集团军发起绿啄木鸟行动，围剿布良斯克游击区。一些游击队被迫转移，游击区也逐渐缩小。尽管队伍损失惨重，但游击队拼死抵抗，甚至主动出击，破坏德军交通运输线，挫败了德军围剿。1942年夏季到秋季，苏联各地游击队共牵制了德军10%左右的兵力，有力支持了正面战场。1942年10月，十月革命纪念日前夕，作曲家卡茨、诗人索甫罗诺夫来到了苏联图拉州的叶夫列莫夫市，为布良斯克方面军筹备庆祝十月革命25周年的纪念演出。几个月来，卡茨和索甫罗诺夫一直关注游击队的战况，此时他们对游击队歌曲的构思已越来越清晰。卡茨后来写道，游击队的歌曲是什么样的呢？游击队员不列队行进，所以他们不适合进行曲，而圆舞曲呢，在敌人层层包围的森林中哪能跳舞，所以更不合适。我们还设想过别的风格，庄严的、喜庆的、通俗的，觉得都不合适。后来他们想起一首古老民歌《叶尔马克》，里面有歌词：“暴雨和狂风哗哗响。”
2: 叶尔马克呢，是18世纪那个俄罗斯的一个农民领袖吧，这样的一个歌曲。他的歌曲呢，一直在流传，在民间流传的，就是这种三拍子的，这个像这个浪漫曲一样的，这个歌唱这个叶尔马克，他是印象很深，他就想用这首歌曲的风格。
1: 卡茨回忆道，于是白雪皑皑的森林，游击队的隐蔽所，冒着烟雾的篝火，以及坐在篝火边准备出发执行任务的勇敢战士，一下子都浮现在眼前。卡茨和索甫罗诺夫就这样创作出了乐曲和歌词，歌曲的名字就叫《布良斯克森林哗哗响》。歌曲完成后，计划在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当天演出，地点就在叶夫列莫夫市的红军之家。夏季围剿行动失败，纳粹德军并不甘心，他们卷土重来，在1942年11月对布良斯克游击区发起了新一轮攻势。为鼓舞士气，布良斯克游击司令部决定将歌曲《布良斯克森林哗哗响》直接送到游击队营地。
2: 但是要去送那天呢，卡斯又接到新的任务，他要到莫斯科去啊，要去指导一个前线歌舞团，他要走了。但是呢，跟那个游击队部说好了要去的，结果他不能去了。那只好谁呢？只好索夫罗诺夫去。
1: 当时战况危急，飞往敌后只能使用不易被察觉的小型飞机，除了驾驶员，飞机只能搭载一个人，且无法带上手风琴。
2: 索夫罗诺夫是个诗人啊，他不是歌唱家呀，你这歌怎么办呢？就卡斯说了，我来教你吧。 你创会了，你带过去。

索弗罗诺夫回忆，我记得卡茨送我上飞机时有多么羡慕。不久，在布良斯克游击区，飞机平安降落在一个结冰的湖上。当晚，游击队的隐蔽所里，索弗罗诺夫第一次唱了《布良斯克森林哗哗下》。他回忆道，游击队员们鸦雀无声，凝神听着，然后开始轻声跟着唱起来。他们要求我再唱一遍，又唱了第三遍，他们拥抱了我。索弗罗诺夫觉得，从那时起，歌曲有了生命。布良斯克森林哗哗响，很快传遍前线和后方，成为游击队歌曲的代表作。布良斯克的游击队员几乎人人会唱，他们常常哼着歌曲出发去战斗。

0: 1942年冬季，纳粹德军从前线抽调正规军，对布良斯克等游击区进行多次围剿，但游击队顽强作战，不仅没被消灭，还成功牵制了德军。到1943年春，苏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开始组织反攻。德军也在调动兵力，计划反扑。两军在库尔斯克地区集中兵力，酝酿一场大决战。为支援前线苏军，游击队在敌后战场不遗余力。1943年3月8日夜，布良斯克游击队执行蓝桥行动，目标是位于布良斯克维戈尼奇的蓝桥。这座铁路桥横跨杰斯纳河，是纳粹德军通往库尔斯克战场的战略通道，防护十分严密。德军在桥边埋设大量地雷，砍光了河边所有树丛，以便掩体里守军射击。尽管如此，游击队不顾牺牲，血战后炸毁了蓝桥。这条铁路线瘫痪了一个月，严重影响了德军的前线补给。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烦。

0: 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1943年8月下旬，苏军在库尔斯克战役取得最终胜利，并转入反攻。9月1日，布良斯克方面军发起布良斯克战役，于9月17日解放了布良斯克。这一天也成为城市的解放纪念日。近两年来，先后有6万多名游击队员在布良斯克森林浴血战斗，其中有很多人没能看到1945年5月卫国战争的最终胜利。
12: 在这个2年多啊被德军占领期间呢，啊他这个击毙击伤啊德军啊10万人啊，将近10万人，炸毁了1000多列这个列车啊，啊拆毁了数百公里的这种公路啊，所以战果还是很丰富的啊。这个战后啊，就是布良斯克州啊，它这个州徽上啊，就是专门有啊游击队这个徽章啊，这种这个有这个标志啊。
8: 1950年，布良斯克森林哗哗响，获得斯大林文艺奖3等奖。这首歌一直传唱至今。如今，在布良斯克这座军事荣耀之城，每当布良斯克森林哗哗响的音乐响起，人们都会想起卫国战争中那些为了守卫家园和尊严而在这片土地上艰苦战斗的。

0: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史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1: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2: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3: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4: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2: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1: 国防军事频道，
3: 五星剧场，
1: 五星剧场，
2: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3: 每天与您相约。
5: 你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你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6: 我的天哪，
7: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8: 哎呦，啥呀？
5: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9: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两年前，航空兵部队曾经记录过一架台湾的电子侦察机，缴获的电子设备中有一部电子干扰机，叫 BSTR。于是，这部摔坏的美制干扰机就成了最初的电子战教材。修复了干扰机后，又做了27次干扰飞行实验。当时人们可能尚未意识到，这次学习是何等的重要。尽快战法成功后，刘亚楼这个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似乎并不满足。他对二营说，我们现在的许多想法都是单相思，没有办法从科学上做判断。U-2 飞机在空中为什么反应那么快，又为什么都是向外转？要把这个最主要的问题搞清楚，将来可以解决大问题。

转眼已是寒风料峭的时节。专家们仅用了两个月就把缴获的十二系统修复了。十二系统装在了一架轰炸机上，人们急切地想看看它是怎样让U2躲过地空导弹打击的。

0: 地面上，配合实验的三营已经做好准备，制导雷达天线瞄准了飞进的轰炸机。轰炸机上的领航员紧盯着12系统的反应，他惊讶地看到，地面上制导雷达一开天线，12系统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触发，一个绿灯先报警，耳机也发出刺耳的声音。
1: 飞机离阵地60公里时，一个红色高频灯突然亮起，离导弹阵地越近，报警的声音越急促。12系统的小荧光屏上还有一条绿色的亮线，指出制导雷达的位置。它会指示你，他们雷达的方向，但是不可能指示你的距离。当你飞的时候，发觉它雷达指示在这个方向，那你就转弯避开它嘛。
0: 避开它越远越好嘛，等到没有了的时候再飞回来嘛。U2躲避之谜终于破解了，下一步是要找到电子手段来对付它。就在人们想办法的时候，一位台湾飞行员却惹恼了空军司令员刘亚龙。驾驶U2是需要勇气和献身精神的，在狭小的机舱里。 孤身一人面对随时可能袭来的飞弹，确实令人紧张。在台湾的黑猫中队里，只有一个人认为人民解放军没有什么技术高招，被击落是因为飞行操作不好。他放出话来，解放军没有办法把他击落。此人叫李南平。李南平是何许人呢？汉中人。
1: 汉中人呐，从小在国民党的幼儿园长大的，是国民党的科南英雄，也是飞虎英雄，号称空中飞虎，驾飞机啊，在大陆飞行过15次。李南平，谁都没有打着过他。
0: 李南平的叫板，刘亚楼听着当然不舒服。然而，在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中，耐心更重要。在北京郊区林木深处一栋2层小楼里，正在举办一个保密的小范围展览会。有关研究所的专家带来了修复的12系统，文寿和田在金也闻讯而至。 他们旋转一个雷达模拟器上的旋钮，把各种频率的电波传送给12系统。12系统突然报警，田在金意识到那是我们制导雷达的频率。田在金不动声色地直起身来，制导雷达的频率对所有的人都是保密的。
2: 回去再车上，我就和文处长说了，我说我发现这个里边的一个大漏洞了，这两个聪明的自己家的一个频率啊，它不显示，它没有显示，我们把制导雷达可以调到这个频率，这个频率虽然制导雷达要打仗的话，经过实验，但不打仗，搜索目标肯定是容易的，可以还可以延迟呢，这个敌人发现我们的时间，开天先用它嘛，好用它。
0: 哎，我们不能说这个方式不错，那回去你看能改吗？我这肯定能改。田在金的想法是用制导雷达上一个平时不用的所谓假重复频率来瞄准U2，12系统对它没有反应。等导弹升空后，再突然从假重复频率改回真电波，又可以推迟U2发现躲避的时间。 60年代，台湾海峡经常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国民党急于反攻大陆，又担心沿海岛链受到攻击，对福建省的侦察十分频繁。1964年，福建气氛紧张，台湾时常派遣 RF-101过来侦察，这种战斗机改装成的侦察机贴近地面飞行。 雷达不易发现，而且速度极快。空军考虑是用萨姆2来对付它。 此时

0: 三个地空导弹营都在西北守候蛟龙夫人。二营接到命令，从内蒙古陶斯号火速赶到福建漳州。
1: 我走一天，刘元老给我有个交代，什么东西的事？说你现在是副师长兼参谋长，你还要再兼一下，兼二营指挥员，人二营有营长啊，你还要兼二营指挥员。平时的事叫他们干，但是打仗的事你一定得自个儿亲自去指挥。另外啊，主要任务去是打遥动遥，因为飞机打不下来，遥动遥速度大跟不上人家，去打遥动遥。如果碰见游二的也打。
0: 1964年，游二紧盯西北之余，频繁侦察大陆沿海地区，出动时常有队友迂回左右，掩盖真实意图。7月7日上午，台湾桃园机场同时有两架 U2 起飞，一架由上海登陆，另一架从广东阳江登陆。这一次，二营准备使用让 U2 认不出来的假重复频率。U2 配备了能躲避导弹打击的12系统，刀光剑影中，头一次显露出电子战的杀机。从一开始情况就扑朔迷离，两架 U2 还在半道上，上级通报 RF101 也可能要来。
2: 指挥所提前通报，两架 U2 分别趁着我行程上饶附近， RF101 将出动，上级命令 RF101 先到先打，一会儿先打沙发，然后高的人了，飞机翻也打。
3: 明白。
0: 11:33，两架 U2 逼近漳州。北边的 U2 在离阵地110公里处突然转开，而 RF101 仍不知在何方。12:08，目标指示雷达在108公里外发现一架 RF101。岳振华改变决心，先消灭这一架。没想到 RF101 又神秘地出海返航了。这已经是今天第三次解除导弹接电了。岳振华扛住对手的诱惑，就是不开天线。对方似乎也终于相信这里没有飞弹。一阵热闹后，突然出海返航了，一切又归于平静，通话器也跟着安静下来。50多年后，漳州已经是一个宁静的城市，而即便是在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未尝知道城市附近神秘的导弹基地，头上20000米高空中那场惊心动魄的一幕。
2: 动摇快消，动摇三幺动动幺六。
0: 12:20，已经在汕头出海返航的 U2 猛然调转机头，从东山岛进入大陆，向漳州直插过来。真神终于现身了。突然又有预报， RF101 要出动，估计会和 U2 同时到了漳州。
2: 上机头是打钟专打动量，
3: 明白。
4: 前置法，三发，
3: 接通同步，
4: 同步接通。
2: 好，好。
0: 这一次的尽快战法非常漂亮，一开天线，目标就压在十字标线中间，瞄准用的是田在金的假重复频率 ，U2 毫无察觉。第一发导弹升空后，引导技师迅速的拨。

0: 透过一个开关，引导导弹飞向目标的真电波突然打开，三发导弹沿着极窄的电磁波波束直抵 U2。十二系统急促的报警，预示导弹已经临近，但为时太晚。蛟龙夫人错过了头一发，第二发起飞后折断，却被匆匆赶到的第三发迎头撞上。这么近，就是神仙也跑不掉。
1: 打下来以后，我首先检查他那个没跳伞的原因啊。那个探射筒里面没药，没发射药。
0: 为什么飞行员的弹射座椅没有装发射药？或许此人过于自信，不相信自己会被击落，或许美国人做了什么手脚。岳振华更关心的是，这位飞行员到底是谁呢？
1: 他也没证件，就像这手上啊戴着一个金戒指，上面写着叶秋莹。我就打一个电话给北京，提一场地，这一阵子床哐一下掉下来了，跳下来了。你们是不是把李南平打下来？你怎么知道是打是李南平呢？打下李南平呢？这叶秋莹是李南平的老婆。
0: 没想到把李南平打了下来，刘亚楼和程军自是大喜过望。关于李南平的最后几分钟，台湾出版的《黑猫中队》这样记载：突然间，机舱仪表上显示萨姆二式飞弹已经发射的高频重复脉冲灯急闪不停。紧接着，菲律宾库比内角和桃园的指挥塔都收到李南平的惊呼，十二号高频灯亮起，连喊了三声后，U2侦察机就从空中消失。李南平这个天之骄子，在20000米高空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历程。在连续损失三架 U2 后，美国总统约翰逊下令暂停对中国大陆的高空侦察。台湾方面要求美国提供电子战能力更强、飞得更高的高空侦察机。而在台湾的黑猫中队，三位同僚再也没有回来。大家渐渐明白，与美国人说的相反， U2 是能够被打下来的。几天以后，二营接到通知，全体着新装、刮胡子、擦皮鞋，明天首长接见。大家纷纷猜测，是哪位首长呢？漳州战斗刚刚结束，毛泽东就说：“这个部队在哪儿？我要见见他们。”这次接见可能令刘亚楼都感到意外，因为毛泽东一生中从未接见过一支整建制的部队。
2: 大家的话呢，进入了集电大厅以后，就排好队了，哪人在哪人在什么的位置。这时候刘亚楼司令员的话呢，就从西边走过来以后，指着我：“小刘，你负责给主席拿凳子，我给你做示范。”他就把那个凳子，毛主席的凳子，就往前挪出40公分。他给我说：“你看到毛主席一面鼓掌一面招手致意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凳子是他的了。等主席啊快到跟前的时候，你慢慢的就把那个凳子收回来，和其他凳子一起。”我说：“好，司令员，我保证完成这一光荣任务。”我一看主席快到跟前了，我就慢慢的就把那个凳子抽回来了。毛主席坐下了，而后毛主席向右一转身就问我：“你们是永雄人吗？”我说：“是，主席。”毛主席连声称赞：“好，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啊！”这时候呢，周总理也转过头进来了：“好，打得好。”
0: 毛泽东要离开大厅时，又转回来看看二营，才终于离去。

0: 1964年夏天，四个导弹营突然接到紧急命令，星夜兼程赶往广西。这一年，美国在越南南方的战事中越陷越深。8月5日，美国称他的两艘驱逐舰在北部湾越南北方领海附近受到越南海军的攻击。美国国会立即通过北部湾决议，支持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大批美国舰艇飞机云集越南北方海面，一时间波涛汹涌的北部湾上空战云密布。第二天8月6日，中国政府就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扩大越南战争。一天后，北京就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越游行。为了应付可能的突发事件，四个地空导弹营奉命火速赶到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此时，这一地区的气氛已经是非常紧张，美国飞机开始袭击越南北方临海城市。广西的雨季令人苦不堪言，这里丘陵起伏，暴雨频繁，一片泥泞。四个营在泥水里展开了兵器。此时，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建议集结重兵从北越登陆，占领河内，彻底摧毁北越基地。但五角大楼内部许多人担心，这样做中国是否会像朝鲜战争那样再次出兵。如此一来，中国军队在广西的调动成了尤尔关注的焦点。执行任务的不再是台湾的黑猫中队，而是美国飞行员。8月9日早晨，一架 U-2 从泰国的清迈机场起飞后，沿越南海岸向北飞来。
1: 当它的战地好，我们没有不，我们它不通过我们这航上空没办法吗？你像宝鸡也好，嫦娥也好，江山也好，它不通过我们这个地方，所以这是高炮部陈副司令就这样给一个机会，一定叫一营打一仗。
0: 这张珍贵的照片让我们能够看到一营当年在宁明的阵地，这里离中越边境上的友谊关只有8公里，作战位置非常好。这一次作战对刚刚起步的电子战来说非常关键，因为在一营的制导雷达天线上秘密加装了一个特殊的装备，2号天线是刚刚研制出来的，专门对付敌人的12号电子预警系统。
2: 远方发现拐子动2匹，两小高度195，
3: 远方发现拐子动2匹，距离6动动，完毕。
0: 然而在关键的1号车里却潜伏着一个重大的隐患，它导致了一连串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此时此刻，千里之外的北京，人们正从4面8方涌向天安门，准备参加当天下午的10万人抗美援越大集会。
4: 开目标，
0: 一营准备发射导弹，指挥车里气氛紧张。正如一位老战士说的，这时你就是在背后捅一刀，他都感觉不到。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以公为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6: 营长命令发射，第二发导弹刚刚腾空而起，一号车突然爆故障，不知是因为太紧张还是太专注，指挥车里竟没有人听到第三发导弹又放出去了。尤尔一直毫无察觉，但控制导弹飞行的雷达却突然停电，三发导弹立刻失去控制，向越南亮山和阵地后边飞去。还没有打下过一架飞机的一营，上上下下都惊呆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5: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纪念伊始，为庆祝北伐胜利和迁都武汉，武汉三镇从1927年1月1日起连续3日举办庆祝活动。就在活动第3天，1927年1月3日下午，江汉关却传来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
1: 1月3号这一天，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的宣传队，他们到江汉关前面的那个空场上面举行演讲，听众当然就会集聚的有很多。这个时候呢，英租界呢，就英国的这个水兵就从长江上登岸，他们是带着武器干涉这个宣传队的演讲和这个听众的集聚，于是呢就发生了这个冲突。
0: 自1858年清廷与英国签订《天津条约》之后，增开的通商口岸中就有汉口。凭借不平等条约获得的内河航行特权，到1927年1月，外国军舰在上海及长江一带共有60余艘，他们在长江流域屡照事端。
2: Британские матросы, как обычно, грубо угрожали. Когда люди, возмущенные их жестокостью, кричали, бросая камни, то моряки отступили на несколько шагов назад и приготовились стрелять.
0: 当场，英国水兵将海员工会会员李大生的肠子挑出，伤及30多人，造成震惊全国的汉口13惨案。当天下午，刘少奇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与李立三一起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共同起草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并提出请武汉国民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等6项要求。第二天，李立三、刘少奇分别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北全省总工会前往武汉国民政府递交代表大会决议。1月5日下午，大雨滂沱，武汉30万群众从4面8方赶来集合，参加追悼13死难同胞及反英示威大会。随即，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冲进英租界，占领英巡捕房。长期积郁在人们心里反对帝国主义的怒火熊熊燃烧。谁能料到，第二天英国水兵又在江西九江逞凶，九江人民也掀起收回英租界的高潮。1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抗议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要求收回英租界，撤退一切帝国主义驻华军队。就在武汉国民政府与英国谈判处于焦灼的状态，1927年1月12日，蒋介石从南昌来到武汉，要求在鄂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迁往南昌。随后，他在汉口渤海春酒楼宴请武汉各界代表400余人。国民政府顾问、苏联政府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发表了讲话，这番讲话引起蒋介石极大不满。
1: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实际上没有点名地批评了

0: 蒋介石，那就是说蒋介石依赖着军事实力和党内的保守势力，严重的阻碍革命的发展，这是鲍罗廷讲话的一个最主要的意思。当然蒋介石呢知道说的是谁，心知肚明，所以蒋介石呢这个心里啊非常的不满。
1: 果然1月18日蒋介石在返回南昌途中就向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提出撤销鲍罗廷国民政府顾问等职务。
2: 2月10日电，第三国际通告世界公友，英国出兵侵害中国，是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宣战。
1: 蒋介石的缴获不能阻挡群众反帝运动的步伐。武汉国民政府代表与英方代表经过最终谈判，英方被迫在协定上签字。至此，被英国殖民者统治达66年的汉口九江英租界回到中国人民手中。那天亲临现场的中国第一位女兵作家谢冰莹写道，
3: 劳动者、学生、军人、革命的老百姓用团结的力量把紧紧握在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块地盘夺过来了，真威风啊。
1: 1927年2月12日，离元宵佳节还有4天，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昌。春寒料峭时节，恰逢杨开慧带着孩子岸英、岸青来到武汉，家人团聚，妻儿围绕，这是他们一起度过的最后一段温馨时光。在这期间，杨开慧协助毛泽东把大量调查材料进行分类整理，工整地誊抄下来。可以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凝结着夫妇俩共同的心血。在这篇20000字的报告里，毛泽东尖锐地批驳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他强调必须依靠贫农作为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掌握农村一切权力，进行减租减息、分配土地等斗争。当时中共中央局委员瞿秋白读到毛泽东这份报告后，立刻联系党在汉口创办的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发行，并特意为这本书写了热气洋溢的序言，称赞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呼吁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这天，34岁的毛泽东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他和杨开慧的第三个孩子毛岸龙咕咕落地了。虽然近在咫尺，可是他却没时间去医院看望妻子和自己的新生儿子，因为这天也是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开学典礼的日子。在这个培养农村革命人才的课堂上，来自全国17个省的739位农会干部和青年学子汇集在这里。此时，武汉高涨的革命热潮吸引着来自各地的青年，他们有的到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参与培训，有的报考恽代英实际主持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有的在林毅南负责的湖北省工人运动讲习所或者宋庆龄主持的妇女党务训练班学习。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刚刚参加完妇女党务训练班的开学典礼，董碧武匆匆赶往汉口民国日报编辑部。汉口民国日报是由共产党人主办的国民党机关报，20多名编辑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1927年注定是不寻常的一年，当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展开时，洪流中包裹的暗流，胜利中暗藏的危机也在发展。3月6日，传来赣州工人运动领袖31岁的陈赞贤壮烈牺牲的消息。陈赞贤牺牲的那天，正是惊蛰，忽闻天宫霹雳声，禽兽重至，倒乾坤。1927年的惊蛰，无疑带给人们的是一次惊醒和帮贺。惊蛰过后的第二天，1927年3月7日，毛泽东来到江边，准备坐船去汉口。为限制蒋介石军事独裁，提高党权，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将在汉口南洋大楼举行。南洋大楼原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楼，是民国时期汉口第一流的标志性建筑，这里也是国共合作的重要见证。就在上个月，毛泽东3次来到这里参加讨论中央农民

0: 运动讲习所的筹备及设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相关工作。可是今天的预备会一直拖延到下午5:00才开始。
1: 这是当时的卫花园，当时的参加国民党二级三中全会的代表就是在这里合影留念，
2: 基本保持了原貌。
0: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幕那天，代表们在这里留下珍贵的合影。30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除3人外，尽系左派及共产党员。在湖北省档案馆，我们查找到了这次会议记录。会议决定将原由蒋介石担任主席的国民党常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改为主席团制，实行集体领导，不设主席，实际上就是取消了蒋介石担任的2个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仍保留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
3: 打击了蒋介石的独裁心理，是当时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一次重大胜利。但是这个会议本身也有它的局限，最主要职务北伐军总司令你没个解除，这蒋介石实际上军权还掌握他的手里。
4: 但是这个时候蒋介石已经不把这个武汉政府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放在眼里了，因此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对蒋介石根本没有束缚力。
0: 当时担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31岁的茅盾回忆，当瞿秋白谈论起蒋介石的反动就很忧虑，说此人十分阴险，现在掌了军权，又有了京沪杭的地盘，完全是个新军阀，将来后患无穷。武汉国民政府自然不能坐以待毙，3月27日，一道4级逮捕蒋介石的命令，由谭延闿亲笔写在一块绸缎上，然后交给第6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林伯渠。
5: 林伯渠呢，就按照谭延闿的要求，将这个密信呢缝在衣服里，然后呢，他就东下，让这个6军的军长陈潜来执行这个计划。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派出了人员到南京协助陈潜来执行逮捕蒋介石的计划，但是呢，这个陈潜呢，在具体执行的时候非常的犹豫，就错失了良机。
0: 其实，为制衡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武汉国民政府把目光始终牢牢锁定的是被看作国民党左派的领袖汪精卫。此时的汪精卫正在法国巴黎养病。4月1日，汪精卫回到上海，而这时蒋介石的反共活动也日益公开化。3月26日进驻上海后，蒋介石就同帝国主义江浙财阀和帮会头目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
6: 那么汪精卫出国实际上也是被蒋介石逼出去的，不是他心甘情愿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汪精卫回国，他认为要利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来和蒋介石加以抗衡。所以当时到了上海之后啊，汪精卫见到蒋介石，他就和汪精卫大谈应该如何和共产党决裂的问题。
0: 就在这时，陈独秀却主动找到汪精卫与之会谈。在征得汪精卫的同意之后，陈独秀将会谈结果写成《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公开发表在4月5日的《申报》上。宣言只字不提蒋介石的反革命言行，反而说国民党领

0: 势步步紧逼。四月上旬，在瞿秋白主持下，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共湖北区执委会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代表举行联席会议。中共中央认为，反对蒋介石新军阀统治的斗争不可避免，但立即发动正面攻击将招致毁灭性后果。
1: 面对危险的局势，党中央也是有所准备的。四月上旬，在武汉召开的中央会议决定派李立山、陈延年、魏晋时期或在上海的赵紫言、周恩来等组成特务委员会，任务就是决定中共上海区委工作计划，制定摆脱危险的防备措施。
2: 这里就是当年陈延年的办公场所，他就是从这里出发到武汉参加中共五大的。当年陈延年来到我们广州之后呢，就加入了广州当地的黄包车夫队，跟工人们一起学拉黄包车，学讲广州话，并且后来还和邓中夏。
0: 在广州短短的两三年，陈延年和邓中夏、苏兆征一起成功组织了省港大罢工，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就是这样一位年轻党员，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夜，从武汉启程奔赴上海。而此时，陈独秀携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人员正离开上海来武汉，父子俩就这样在长江上擦肩而过，未能相见。谁能想到，这一次错过，竟成永别。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秘书处迁往武汉，标志中共中央正式迁移武汉。这栋三层楼房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而此时，途经南京的陈延年已经获悉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但29岁的陈延年依旧连夜乘火车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6: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如尘，底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7: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牛骨提取，
12: 硫酸软骨素增加骨密度。
13: 百合康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钙胶囊
12: 增加骨密度。
14: 百合股份出品。
1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17: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8: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9: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是
1: 中国出于人道主义允许菲方从仁爱礁转运伤员，中国海警对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台外事部门附和飞蓄意挑衅，国务院台办回应，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美军连续第11晚打击伊朗，伊朗持续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美伊持续对抗是否逼近全面战争，稍后来听专家解读。伊拉克民兵武装称，若美继续扩大对伊军事行动，将直接参战。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记者观察报道，中东地区局势是否会进一步升级？记者直击海军陆战蒙古连训练场，看官兵如何践行背水攻坚、勇往直前的陆战蒙古精神。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昨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允许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1号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来看中国海警局昨天公布的全程监管非转运伤员现场画面。
2: 海警5308舰为仁爱礁东北侧对非狗拐洞两舰进行跟监。
3: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308舰，你已进入中国管辖海域，请通报活动意图和下步动向。
4: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204舰，我方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允许你方转运人员，但需在我方监控下实施。
1: 昨天，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2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

0: 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1: 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我想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众所周知，1999年5月9日，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已多次作出承诺，但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0: 今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台外事部门附和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针对赖清德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
2: 民进党成立后不久就走上了台独分裂的错误道路，此后数十年里处心积虑搞台独分裂，妄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是彻头彻尾的台独党。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也绝对不是。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遗留问题，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0: 美伊持续对抗，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时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8时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
3: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与美国东部时间19时开始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过去3个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30多艘商船。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安全通过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海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艘商船改变航向，1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0: 21号，伊朗方面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巴林、科威特以及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传出爆炸声。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民众在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所在区域听到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此外，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天也拉响警报，巴林内政部提醒民众前往附近安全地点。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据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发布消息称，伊朗20号连续第四天袭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多处设施起火。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消息称，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时，特朗普称，美方没有记录，但除非伊方拥有核材料，否则离心机毫无意义。美方追踪的是核材料，那才是关键。高山位于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以南约1.6公里处，拥有2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还表示，伊朗迫切希望与美国会面，试图结束这场冲突，因为伊朗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被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情报机构向美方提供情报显示，伊朗去年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隧道。
3: 报道称，据以色列方面向美国通报的情报，这批铀浓缩离心机是在去年6月，美以对伊朗3个主要核设施实施为期12天打击后，被转移至高山设施的。随着美以在对伊朗战略目标上的分歧日益显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试图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恢复对伊朗的全面军事打击，以削弱伊朗的重建能力。过去10余天，美国已加大对伊朗目标的打击力度。特朗普本月13号在接受采访时曾称，高山是一个可能被狠狠轰击的目标，这是他首次明确点名该设施。
0: 美国国防部21号发表声明说，一名美军士兵17号在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失踪，此人据信已死亡。声明说，这名美军士兵28岁，遇袭事件仍在调查之中。由此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8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赫格塞斯当天在美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时称，追加对伊朗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否则我们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今年5月，时任美国防部代理审计长朱尔斯·赫斯特的国会听证会上作证时说，美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到290亿美元。美军连续数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击，伊朗也数次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实施打击。那么，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战事投入？美伊之间的对抗是否面临升级？让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4: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于中东战事的投入了，那包括我们看到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油机，而更多的空中加油机的投入就意味着美方战机的制空时间将会增长，打击半径有可能会扩大。

0: 美国目前的做法呢，显然是在为今后更多的这种连续多日高强度大范围的作战在做着准备。那这种兵力结构的调整呢，也会使得每一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可能，首当其冲的就是打击目标的清单有可能会显著扩展。此前美军主要瞄准的呢，还是伊朗沿海军事设施、导弹储存点、监视系统等等，但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就意味着美军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伊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
1: 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库区安全部队当晚在美国驻阿尔比勒领馆附近上空拦截多架无人机，阿尔比勒国际机场一度暂停所有航班。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
2: 当地时间20号晚，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给多家航运公司发出邮件称，相关限制措施不仅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也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该通知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目标。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的原则作出。目前科威特、卡塔尔等国已对此表示反对，重申支持国际法框架下的航行自由。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20号分别就地区局势发表声明，相关表态对中东地区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海湾局势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于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方面是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了介入，势必对于整个的局势造成复杂的一个影响。那么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是具备着利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会迫使美军呢分散防空的力量和军事的资源，面临更多战线的同时作战。分析人士还表示，民兵武装的指挥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袭击的主体呢又经常难以确认，一旦袭击造成美军或者他的地区盟友出现重大的伤亡，就有可能导致美军方面的直接报复，并推动伊朗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回应，那么冲突呢由此就可能进入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并逐步演变成为跨国多战场以及更加难以控制的这样一个地区战争，而这也是很多地区内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罗斯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了例行巡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的中立水域上空执行巡航任务，所有飞行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

0: 冲突仍在持续。21号，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1: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0: 当地时间21号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视频讲话，宣布由德拉帕蒂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据悉，德拉帕蒂2004年加入乌克兰军队，曾任乌克兰陆军司令、乌克兰联合部队集群司令。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和北约国家曾多次公开表示有意向乌克兰部署军队，对俄罗斯来说，这种行为绝对不可接受。事实上，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正是为了防止外国军队进入乌克兰领土。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俄军将继续对为乌克兰运输设备、武器和其他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今天上午10时54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至14星等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3次飞行。据国防部消息，7月下旬起，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旨在增进中国与有关国家传统友好与务实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更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服务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在海军陆战队有这样一支联队，1986年组建以来，先后参与南沙守礁、抢险救灾、远洋护航、海外驻防等一系列重大任务，2次荣立集体一等功，被海军机关授予海军陆战猛虎连荣誉称号。接下来跟随记者镜头走进他们的训练现场，看何为猛虎向战行。
2: 这里是南岳某训练场，在我身旁，海军陆战猛虎连的官兵们正在开展战斗体能的科目训练。对于海军陆战队员们来说呢，这也是一项基础的训练科目。我们看到与其他连队训练不同的是呢，官兵们的小腿上啊都绑有一副沙袋，这个传统连队官兵们已经传承了30多年。
3: 1992年呢，老连长许高才上任后给全连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人人越野绑沙袋，站立顶沙袋，射击吊沙袋。经过大家2年的艰苦努力，在旅军事大比武中，15个科目斩获了13个第一名。1996年，在重大演习任务中，面对风大浪高的复杂条件，连队官兵率先完成推舟下海，第一个抢占登陆阵地。在1996年6月，连队被海军党委授予海军陆战猛虎连荣誉称号。
2: 如今，连队年轻的官兵接过老班长的沙袋，将猛虎连的精神融入每一次狙枪瞄准、每一场训练当中。
4: 去年，我参加国外驻防任务的集训当中，一共有30多个考核项目，而且还必须要达到2好以上才能执行此次任务。作为猛虎连官兵的我，也是唯一的一名义务兵，我感到非常大的压力。在半个月的时间内，每天钻研这30多个考核项目。
5: 在任务期间，我也被评为了四有优秀士兵。我们猛虎连的标准永远只有一个，优秀只是合格，满分才是良好。
2: 徐小飞是目前在连队时间最长的战士，他说对背水攻坚、勇往直前的陆战猛虎精神最好的践行，就是在国际比武场上展现中国军人的风采。
6: 参加国际军事比赛，当时我记得如果说 在集训队你单项科目有一个不及格的话就会被淘汰，然后你就要带着自己的连旗离开集训队。当时我就一个信念，我不能把蒙古连连旗带走。在这陌生地域，我是所有参赛国中唯一一个把所有靶标命中的这个狙击手。
2: 此刻海军陆战蒙虎连的官兵正依托08轮式步战车开展装甲步兵排进攻战斗的科目训练，在到达了指定的任务位置之后呢，官兵们将下车隐蔽并

0: 从我们过去两条腿一杆枪，到我们现在列装的新装备，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啊，没有变化。我们的目标就是刻苦训练，提高我们的打赢能力。
1: 近日，第73集团军某旅紧贴滨海三伏天极端气候特点，组织官兵开展实弹射击训练，锤炼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2: 追！
3: 一百三。
4: 日光持续暴晒，演训场环境气温快速攀升至37摄氏度以上，阵地地表温度突破45摄氏度，高温烘烤、湿热闷蒸环境极大增加人员持续作业、装备稳定运行和精准火力打击难度。
5: 一报手，
6: 到，
5: 要温，
6: 放，要温39.5。
4: 为攻克高温射击难题，官兵建立全流程弹药温控管理机制，全程实时测温登记，并动态记录温度变化，结合实时环境数据精准修正射击诸元，最大限度抵消高温环境带来的训练误差，确保每一轮火力打击稳定可控、精准高效。
7: 在我们沿海地区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温度的细微变化都会对弹道产生影响，所以说在实弹射击过程中，我们要实时的监测温度的变化，用来修正更新主源，来确保射击的精度。
4: 此次训练重点科目为八发急速射，要求战跑班组在极短时间内连贯完成八次弹药装填、瞄准、激发和复瞄全套战术动作。在极限高温环境下，官兵克服体能消耗快、官瞄设备工况易出现波动等困难，精准命中目标。
7: 在高温酷暑的环境下，我们不仅要克服体力透支带来影响，还要确保每一个操作零失误，通过极限科目高强度实训，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战斗能力。
1: 全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王全英于7月22号0时30分在四川省都江堰市的家中离世，享年105岁。王全英原名王桂香，1921年出生于四川省钦川县。1935年6月，14岁的王全英参加红军，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政务速递。
4: 近日，第83集团军某旅在漠北大地组织直升机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多型号直升机组成的战术编队向目标区域低空突防。途中，飞行员依托数据链共享的信息，使用导弹精准命中来袭目标。夜幕降临，直升机完成休整补充后再次起飞，使用空地导弹对模拟坦克靶标实施精准打击。正在大漠戈壁驻训的新疆军区某团近日组织轮式突击炮实弹射击演练，官兵们需在机动中对四个不同方向、不同性质的目标实施快速火力打击，有效检验了人装协同、动态感知和精准毁伤效能。近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以化学危险品泄漏为背景，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全要素综合演练，风控组迅速对污染区周围进行警戒风控，侦查组对泄漏区域进行采样检测，并开设气象观察哨。根据现场毒剂检测的化学成分，洗消组立即调制与泄漏化学品种类对应的洗消液，开设洗消场，对污染区域和人员装备进行全面洗消。第72集团军某合成旅炮兵分队近日采取摩托化机动与铁路运输相结合的方式展开远程兵力投送考核，抵达装载地域后，引导员、定位员针对超限装备采取定点定位、逐车微调的方式，将车辆装备重心与平板重心保持一致。随后，官兵们完成车辆固定、炮车车体捆绑加固等任务，确保装载全程零误差、零隐患、零事故。海军航空大学某团近日组织飞行学员开展飞行技术比武，学员们围绕反潜巡逻、侦察预警等任务，连贯实施低空隐蔽出航、空中应急机动等战术动作，准时抵达任务区域，协同完成比武科目。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关通旅遴选了30余名老兵担任山海卫士，承担日常安全督导、隐患排查、风险预警和戒严献策等协管任务，将自身的经验优势转化为安全治理的实际效能。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

《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心意中共度夏日时光。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来看天气，过去两三天，中东部地区雷雨频发，在南边的这条雨带主要是出现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像是广西、广东到江苏这一带地区。那这一带的降水啊，短时强降水的特征比较突出，而北边的降水主要是华北这一带地区。那这一带降水雷暴大风更加猛烈。今明两天，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向西推进，也会推动雨带逐渐的向西向北转移。好在雨势是呈现出减弱的态势。今天中东部大部地区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不过在京津冀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河北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在云南、广西、广东、湖北、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区还会有一些分散的强降雨出现。明天中东部的降水会进一步的减弱，小到中雨为主，不过在黑龙江、河北、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是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再来关注高温方面的情况，今天在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重庆、陕西、河南、湖北等地还是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同时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向西推进呢，在江西、福建还有浙江这一带地区高温天气也在增多当中，而且南方地区要注意湿度也比较大，体感温度会再上一个台阶，即便在夜间早晚时段最低气温也在25度以上，格外注意防暑降温。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雷阵雨，23到29摄氏度。沈阳多云，23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济南小雨，23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兰州晴，18到35度。拉萨阴，12到23度。上海阴，28到35度。武汉阴转晴，27到34度。南京中雨转阴，25到33度。合肥中雨转阴，25到29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34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香港晴转多云，27到32度。澳门晴转多云，27到32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 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3: 美国对伊朗新一轮袭击持续5.5小时，伊朗多地民用基础设施遭袭，同时五角大楼称向中东增派 F-16 F-35 战机，还将增派加油机至以色列空军基地。伊朗进行新一阶段闪电行动，使用无人机打击多个中东美军基地，伊朗军方称将毁灭性回击美国野蛮行径。伊拉克宣布将重修与叙利亚的跨国输油管道，美国企业与伊拉克签署协议，欲打造霍尔木斯海峡的替代线路。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近日，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打击，目标是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而伊朗继续对多个中东美军基地实施袭击。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美东时间7月18号晚11:30，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持续5.5小时，声称已摧毁伊朗海岸监视设施、防空系统、海上作战力量及弹药存储点，目标直指削弱伊朗军事能力。伊朗方面称，南部西里克岛、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中部亚兹德、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多地遇袭，仅霍尔木兹干省18号当天就遭遇3轮打击。除了人员伤亡，3座桥梁、1处隧道被损毁，发电厂和海水淡化设施遇袭后，上万居民饮用水供应中断，大面积停电笼罩城市。另据美媒爆料称，五角大楼正紧急向中东增派 F-16、F-35 战斗机，分别从德国和英国的军事基地调派。以色列军方也证实，美军即将把数十架空中加油机部署到以色列空军基地，而非民用机场，进一步强化前线作战保障能力。有美媒分析称，这轮增兵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通过极限施压，迫使伊朗重回谈判桌，冲突规模存在进一步扩大的风险。美国务院近日已发布全球安全提醒，称支持伊朗的团体可能袭击美国海外利益，要求所有海外美国公民提高警惕，关注空域变动和出行风险。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魏先生，那我们看美军本轮对伊朗的打击已经单纯的从军事目标延伸到民用基础设施，那么在您看来的话，这一轮打击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和以往相比的话，在打击方式或者是强度上是否有一些变化呢？
2: 美国袭击伊朗空袭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那么首先要打击的目标啊，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和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一些岛屿和近岸的军事设施，这是直接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那么针对它的这种无人机的发射阵地，甚至包括导弹发射阵地以及武装快艇和微型潜艇的这样的一些配套设施，要进行持续的轰炸，那么最大程度的要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那么现在呢，美国也试图通过扩大空袭的方式，要让伊朗屈服，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那么也开始针对一些和民生相关的目标进行打击，也开始空袭一些大型的这个基础设施。那么这就是要向伊朗的高层，要向伊朗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让伊朗面临更多的经济困境。其实现在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军事较量，我认为总体上呢还是处于可控的范围内。但是呢，如果出现两个动作，那可能局势就会彻底的失控。第一个动作呢，如果美国打击德黑兰的一些重要目标，或者是高价值目标，或者是针对伊朗高层要进行空袭，那么伊朗方面的反击也会快速的升级。其次呢，就是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有一个最新的表态，那么以色列方面已经表示他随时可能会参战，那么他已经做好了进行军事介入和干预的所有准备，那么只要是美国方面同意，以色列马上就可以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如果说这个时候以色列再进行介入，又变成了3方的这样的一个混战，可以说呢，那局势就会变得更加不可控，而且呢，想要再回到谈判的这个轨道上来，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0: 管先生，那其实也说到了美国的这轮打击呢，也打击了霍尔木兹沿岸的多个岛屿，那其中呢重点是打击了格什姆岛。那么再次袭击这个点位的话，美军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呢？
3: 因为格什姆岛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岛屿，它既是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最大的一个岛屿，上面有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重要的基地，而且呢，格什姆岛在这次冲突爆发之后一直充当伊朗针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这样一个前沿态势感知的基地和非常重要的一个近海打击的重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所以美国通过这种反复的打击呢，其实是要达到双重目标，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打瞎眼睛和打断链条。所谓打瞎眼睛呢，就是要彻底的去所谓瘫痪伊朗在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海域的这种海上，特别是海空态势感知能力。 所谓打断链条呢，指的就是美国看到了这个格什姆岛，它不仅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几大中心，而且呢，格什姆岛与周边的包括霍尔木兹岛、包括拉拉克岛、还有阿巴斯港等等，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前沿进攻的一个链条。如果达到了美国的这种战略和战术目标的话，接下来可能会言而深之，也呢可能会推而广之。一旦瘫痪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美国的终极目标就是使得伊朗即便是还拥有相当数量的导弹，即便伊朗还拥有一些快艇或者无人的装备，那么伊朗的整体的这个从指挥到协调到态势感知再到最终发起进攻的这个闭合的一个指挥链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松动。
0: 而且我们也注意到五角大楼呢紧急宣称向以色列增派包括 F-16 和 F-35 战机，而且要部署一定数量的加油机，这是否表明下一步美军可能对伊朗的打击范围进一步扩大呢？
2: 确实呈现出扩大化的趋势。那么首先呢，就是美国会利用空中力量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伊朗一侧要构建起火力封锁带，那么这种火力封锁带呢，就是通过出动大量的战斗机，那么针对伊朗在沿岸的军事设施和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基地要进行全方位的轰炸，那么它是要用炸弹和导弹，那么针对伊朗在沿岸地区所部署的兵力，在岛屿上所部署的这个武器装备，那么要进行完全的这样的一个火力围剿和火力清除，换取这种海峡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权。至于说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又有更多的美军的战机和加油机在以色列境内进行集结，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因为一旦美国决定扩大空袭的这个规模，那目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尤其是空军力量是不够用的，所以在以色列的这些美军的战斗机可能是要为将来更重大的这种空袭行动去进行这个准备。当然了，他通过这种公开调兵的方式也是在向伊朗传递信号，就是美国后续可能还会进行更大规模的轰炸。从目前来看，伊朗的反击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那么只要美军扩大了这种空袭行动，针对伊朗更多的目标进行袭击进行攻击，那伊朗也会发射更多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还以颜色。
0: 那么在美方不断的这种施压的情况下，美国媒体称呢，美军的此次行动就是想让伊朗拉回到谈判桌前。那么在您看来的话，目前已经造成伊朗当地的平民的伤亡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重创，那双方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目前有多大呢？
3: 目前虽然不能说是谈判对话的渠道完全被堵死，但是双方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可谓小之又小，因为这个空间一直被美军所压制。如果这次美国对伊朗的打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的增加，甚至触及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出现这个人道主义危机，那么就会使得过去美伊双方之间的这个谈判叙事，在伊朗方面来讲会转入一种人道主义危机叙事，转入国家尊严叙事和政权安全叙事。这样一来，这个可能在伊朗内部的主张报复的声音就会重新占据主流，那么肯定是不利于未来的谈判和接触的。我们再从美国角度来分析呢，美国很显然这种军事施压模式其实它是需要有一些具体的条件的，比如说它只有在这个目标有限，在过程可控，甚至双方保有一定的外交渠道和外交空间的前提之下才有可能有效。而刚才我们谈到这几个条件，美国一条都不具备。美国目前针对伊朗的这些目标的所谓打击完全是盲打，这样一来呢，就使得双方接触的空间十分有限，公开的接触几乎已经冻结，未来双方可能会围绕这个第三方来互相的摸底，但是这个谈判之路可谓是更加的举步维艰。也可以这样讲，美国未来多打一次，那么未来美伊双方谈判的这个政治的代价和它的这个价码就会再往上高一层。
0: 同时伊朗对在中东的美军目标展开新一轮的打击，来看短片。
1: 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进行了闪电行动新一阶段的无人机打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其中美军阿达伊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阿里萨利姆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均遭到无人机的密集轰炸。17号至18号，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用于情报定位的人工智能中心、科威特基地弹药库、指挥部、约旦基地的燃料罐均遭到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号还证实，在阿瓦市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多名美国官员18号表示，伊朗在过去5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造成美军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有多架直升机受损。他们认为，这一系列袭击及其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另据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伊朗原子能组织称，当天凌晨，美国

0: 袭击了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声明谴责此次袭击违反国际法。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直言，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霸凌和野蛮早已是美国意识形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魏先生，那我们看到伊朗呢，也是对美军驻像包括科威特、巴林、约旦的基地，进行了这种无人机的闪电行动。那我们说，伊朗的这波反击从精准度上，包括规模上来看，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那是否可以理解为伊朗也在进行着对等的反击呢？
1: 我认为目标的选择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那么，能够进行快速撤离的目标，那伊朗的无人机可能就达不到啊。比如说，它的这些这个相关的这个战斗机，一旦发现在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这个火力覆盖的范围内，那美国空军就要针对这些战机进行快速的疏散啊，包括雷达车呀、补给车呀，甚至包括美国地面作战体系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些车辆，可能也会快速的进行疏散。但是呢，有一些军事设施你是搬不走的。最简单的营房弹药库基本上呢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对它进行搬迁和转移。那么伊朗啊，通过此前的情报的积累，通过这种目标的分类，那么现在呢开始使用大量的无人机针对美军的营房基地设施，包括弹药库和油料库进行打击。那么这些目标虽然说周边也有防空反导系统对它进行保护，但是呢整体目标比较大，而且呢想要在连续的导弹袭击和无人机袭击的过程当中保护它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或者说完全的不受攻击不受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通过这样的一种打击方式，伊朗就可以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的兵力进行最大程度的扰乱，还有一个呢就是对它的后勤保障和补给体系进行削弱。那么同样呢也是伊朗利用自身的这种远程火力打击体系，那么去干扰和削弱美军的兵力部署和兵力调动能力。
0: 另外我们也看到一个美国官员的判断，就是通过美军基地遭袭之后的这个设施受损程度呢，给出了两个相关的判断，一个是目前评估呢伊朗的导弹储存还比较充足，其二一点呢就是伊朗的导弹突防美国防空系统的能力显著提升。您如何看待美国官员的这样一个判断呢？
1: 针对中东地区美军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现在伊朗主要使用的是中近程的弹道导弹，那么这些导弹的数量是比较多的，所以呢伊朗它能够在一波次又一波次反击的过程当中能够集中先进的战术导弹打击这个重点目标，而且伊朗导弹的突防能力确实是有所强化，尤其是为弹道导弹配备极速战斗部，那么美军现有的防空和反导系统是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拦截的。那么一枚导弹可能就会摧毁几个重要目标或者是十几个重要目标，那么防空反导系统是无能为力的。那么伊朗通过情报体系确定高价值目标的位置之后，马上就发射导弹，或者说配备有极速战斗部的导弹，就是要最大程度的摧毁美军在前沿地区所部署的装备。另外一个呢，针对这些重要的军事基地，那么让它去功能化。一旦一个军事基地持续地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那就意味着美军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有效利用了。那么在伊朗的火力干扰和火力覆盖下，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落脚点和兵力集结地就会越来越少。
0: 王先生，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美军这一轮对伊朗的打击不仅仅包括军事目标，也包括一些民用基础设施、淡水厂等等，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军还打击了伊朗在西南部一处在建的核电站，伊朗称的此举违反国际法。那么在您看来，您觉得美伊下一步的冲突是否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那另外就是风险点还可能集中在哪些区域呢？
2: 目前美伊双方军事冲突升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虽然说他打击的伊朗西南部这样一个核设施是属于在建核设施，还没有正式启用，但是至于伊朗来说，或者说从伊朗角度来讲伊朗会把它看成是美国在军事打击当中要越过红线、突破底线、触碰高压线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除了打击类似设施之外呢，未来的风险点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伊朗的这个前沿海疆区域美国可能展开重点打击。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的西南部，比如说呼吸斯坦省。呼吸斯坦省是伊朗重要的能源中心，那么美国可能围绕着这个省的比如说能源基地比如说核设施，刚才我们谈到的被打击的核设施就是位于这个区域。另外就是电力的这种设施、重大基础设施等等，都可能成为美军攻击的目标。那么第三个

0: 个呢，就是过去美国传统上打击的目标，包括以色列打击的目标，像伊斯法罕这样的一些点位，可能也会成为这个攻击的这样的一些点位。所以咱们谈到这个风险点啊，可能不仅仅是一次打击、一次空袭，而是出现针对在整个区域内的，包括伊朗境内的核设施、关键性基础设施，还包括在海湾国家境内的美军的基地等等，出现这样的一种打击啊，报复、反报复这样的一个报复链。那么一方面会冲击目前整个中东的安全局势，使其出现进一步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另外一个对于全球的安全格局，包括全球能源格局，都可能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1: 另一边，伊拉克宣布将重修与叙利亚的跨国输油管道，而美国企业与伊拉克签署协议，要打造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线路。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7月18号，伊拉克石油部正式宣布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重启荒废近20年的基尔库克巴尼亚斯输油管道。这条800公里长的管道始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石油主产区基尔库克，西至叙利亚地中海沿岸港口巴尼亚斯，曾是中东重要的能源动脉，却在两伊战争、伊拉克战争中损毁严重，彻底停摆至今。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依赖石油出口的伊拉克直接被扼住了命脉。战前，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外运，财政收入90%来自石油贸易。今年5月，伊拉克海运石油出口量暴跌至去年同期的8%，原油产量较战前缩水超一半。重修管道成了伊拉克打通出口通道的唯一选择，但分析指出，管道的泵站、电力系统已全面损坏，完全修复至少需要2到3年。就在前一天，雪佛龙、摩根大通等美国公司和伊拉克签下总价值60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核心就是打造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替代路线。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则放狠话称，要让霍尔木兹海峡成为次要考虑因素。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魏先生，我们看到现在伊拉克呢要计划重启荒废了20年的叙伊输油管道，试图呢绕开波斯湾，来在地中海寻求一个出海口。那您觉得在目前的局势下，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我们说呢，这条长800公里的陆路输油管道的话，其维护压力是不是比海运更高呢？
3: 客观来讲，800多公里的这种陆地的石油管线建起来呢，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的，而且呢，现在伊拉克境内的局势也不是特别的稳定。比如说，通过修这个通向叙利亚的这样的一个石油通道，那么伊拉克国内的这样的一些利益集团，或者说呢相关的这种武装派别，会不会认为自己的蛋糕也被动了？那么可能会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或者说有一些制衡性的做法，这都是有可能的。还有呢，现在叙利亚境内很难进行这种大规模基础设施的这种工程的启动。为什么？虽然说呢整体上看起来局势已经比较平静，但是呢内外的势力仍然是处于明争暗斗的状态，而且在叙利亚境内还有很多地方性的武装力量，那么这对于漫长的石油管线都会产生更多不可控的因素，那么甚至不排除这些石油管线也是很容易遭到破坏，很容易遭到摧毁的。那么现在叙利亚的临时政府想针对管线所在区域进行强有力的控制，我认为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都会为这条路上的输油管道的这样的一个工程会产生很多的干扰因素，甚至呢有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这种稳定的运行。
1: 不仅如此，美国企业也与伊拉克签署下了价值600亿美元的巨额协议，要打造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的替代线路。那在您看来，美方此举想要达到怎样的目的？
0: 从表面上来看呢，是所谓的要协助伊拉克寻找石油运输的替代方案。实际上呢，其实美国是借这个能源议题要重塑整个中东的这个安全的格局，由美国方面的企业深度的参与到在伊拉克的包括油田开发、包括石油管线的铺设修复，以及伊拉克的包括电力工业等等一系列的这种项目当中，那么以此呢换来的就是伊拉克未来的原油走向是走西线不走南线， 也就是从叙利亚的有关这个地中海的港口来出海，或者我看到一种说法呢，是出叙利亚以外也寻求走土耳其管线这样的一种方案。总的来说呢，美国是有两大目的，第一个呢是要借此啊，要深度的去冲击伊朗对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啊这样的一种战略影响力。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借这样一个看似是经济领域的举措，还是要深度的去控制伊拉克这样的一个点位，从而对于伊朗形成这种战略合围。再者呢，就是美国还要防止伊拉克在某些具体政策上或某些一些战略选择上这个采取平衡手，或者说去导向伊朗，从而给美国带来更大的压力。
1: 那我们说，如果美国要执意打造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的一个替代线路的话，那是否会引发伊朗采取更激进的手段来进行干预呢？
3: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美国的这个布局啊，应该是想在中东地区打造一个全新的石油同盟。那么美国不仅要针对伊拉克施加更大的影响，而且呢，会把它的触角深入到叙利亚的境内和腹地，甚至是要针对叙利亚它的这个能源的输送通道进行这种全领域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如果说把它纳入进来，那也就意味着美国已经开始在中东地区要扶植新的代理人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石油管线啊，800多公里，它的安全是一个大问题。那如果美国不派兵保护，一定会引入外部的军事力量，大概率是土耳其。最近这些天，美国和土耳其的这个关系啊是有所缓和的。如果说双方解决了啊一些这个敏感的问题，比如土耳其把这个 S-400 防空导弹真是转交给了中东的某个国家，然后美国向土耳其可以出售啊 F-35 隐身战斗机，也可以转让这个防务技术，美国和土耳其很快这个关系啊就会升温，就会回暖。尤其是针对叙利亚国内的局势进行介入、进行控制，不排除他们会进行深度的合作，大概率是让土耳其针对这样的一个石油管线进行所谓的武力保护，或者说进行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掌控。那么美国公司赚钱，那土耳其方面和美国进行合作，控制叙利亚境内的局势，为中东地区的能源出口找一条新的这个通道，那么这种合作模式是有可能出现的啊。当然呢，前提是叙利亚国内的局势要比较稳定，另外一个美国针对伊拉克境内的啊这种能源的掌握啊，针对伊拉克的啊这个局势的掌握也是达到很深的这样的一个层级，那么才能够实现它构建中东地区新石油联盟的啊这样的一个构想。那么伊朗方面肯定啊也会从其他的层面进行制衡和反制，所以呢这条管线确实能够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但是呢它涉及到很多国家的这种啊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博弈，想要在短时间内落实，我认为难度比较大。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
6: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畅销29载，
1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问题。美伊应落实好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避免发生威胁言论或诉诸武力，尽早结束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和冲突。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俄乌互袭对方首都，乌军超400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俄军则对基辅实施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乌方则称俄军七月发射过100枚弹道导弹，超过了月度产能。俄方称一周内击落超5000架乌军无人机。乌军使用梭鱼无人艇投放无人机打击赫尔松地区俄军目标。俄方表示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0: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坦克装甲车辆是战场上移动的战斗堡垒，这也意味着他们也是必须优先关注的重点目标。打击坦克装甲车辆需要性能先进的武器装备，娴熟稳定的操作技术，密切协同的战术配合，以及直面这种钢铁巨兽的心理素质。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走进训练场，看打击坦克装甲车辆的作战行动如何展开。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陆军某旅从东南沿海经过长头机动，来到地处西北腹地的训练场，即将展开一场实兵对抗。在这里，蓝军制造的险恶敌情，训练场里陌生的地形地貌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这些都将成为他们的磨刀石。
1: 到陌生地域，陌生的战场环境，来全面检验了我们全旅的这个作战能力，同时对我们部队也是一个摔打锤炼。
0: 反坦克导弹是打击坦克装甲车辆的有效武器之一，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战士们使用模拟的反坦克导弹组织的战术训练，而要进行更加贴近实战的训练，就得上真家伙了。除了要使用实弹进行射击外，为了让这次训练更有难度，导条组在靶标设置上也想到了一个全新的方案。
2: 我们现在是来到这个实弹射击的靶区啊。那么今天大家看到我们这来了一个小车作为这个实体靶标，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实弹射击当中呢是有这个反坦克导弹的，旁边是这个用沙袋堆的原始的靶标，其实它的尺寸要比我们这个小车可能还小一点，但是呢因为它这个材质更接近这个真实目标，所以对我们这个战士们使用这个导弹进行瞄准也提高了一点难度。
0: 靶标设置完毕，在几公里之外的阵地上，反坦克导弹小组也开始紧张准备了。他们要对地面进行平整，并堆置一个简单的发射阵位，然后把导弹放置到发射架上。这枚小巧的导弹看上去和大口径火炮的弹丸差不多大，一个战士就可以抱在手里。当然，因为有了精巧的控制系统，它的精度绝对要比炮弹高得多。
2: 但是在这个射击的过程当中，通过我们这个瞄准装置，只需要把这个十字线啊压到我们这个目标上，就可以
3: 准备好了就报告一下，
2: 让这个导弹自动去计算它的这个偏差，来进行这个调整。所以呢，还是非常智能的。虽然这个自动化程度很高，但是在导弹飞行的过程当中，射手还是要考虑到这个风这样的因素的影响，那么来对这个导弹的这个飞行的瞄准点进行一点微调。马上马

0: 在发射指令发出后，我们可以看到导弹周围喷出了几道火焰，这是它的火箭发动机进入工作状态的标志。而导弹尾部这个闪亮的火球实际上是它的夜光管，它发出的红外线可以帮助制导系统测量导弹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如果仔细看，我们还能看到导弹尾部甩出的非常细的一根线，正是这根细线把控制信号从射手的终端传递到导弹上。
1: 第二位导弹，出去之后像一空中的火龙一样。自发全动。现在呢，我们第二批的这个射手上来了。这批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哎，就是我们这个实体靶标小车就要登场了。

0: 现在我们的这个射手已经开始搜索目标了。高抛之后马上调整到这个车的高的位置，现在很准，很准，很准，很准，很准，很准。我已经看到这个车的碎片被炸起来了。
1: 被精准命中的小车燃起熊熊大火。我还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后面射手的射击，这时一发导弹就又一次命中了距离小车不远处的靶标。
0: 在确认安全之后呢，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过来看一下我们打这个靶标。上来之后，哎，上来之后我看到了第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大家看这个，这个是一个被应该是被融化之后溅出来的一块铝。那么在这个周围山上，除了我们的这个靶标车以外，应该是没有其他的这个东西是带这么大量的铝了。这应该是爆炸时候产生的高温把这个车身上的一些铝的这个构件给融化之后飞溅出来的。你可以想象这个爆炸威力有多大了。我们上去看一下，在这个位置我大概就能看见我们这个车现在是一个颜色都变了，是吧？原来是一个银灰色，现在基本上被这个爆炸后的燃烧给烧黑了。哎呀，车底情况也不是非常的好啊。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大家看这个车顶啊，整个就起了一个鼓包，就是我们的弹打进去之后爆炸产生的强大的这个冲击波把整个这个车从一个正常的车的形态啊顶成了一个接近一个球形。我们来找一下它大概命中的位置在哪儿。它这个弹中点高度呢，可能也就是个离地面大概30-40公分，也就是说我们射手对它这个导弹的精度的控制其实是非常高的。因为如果说稍微再高一点的话，这可能就从这个车顶上就飞过去了。那么稍微再低一点呢，可能就打在地上，这样呢就可能没有办法对这个车造成。

0: 这样的实弹射击训练当然贴近实战，但从训练组织到靶标设置，都得费一番功夫。我们之前的实体靶标也只能算是个固定靶，要想做出和真坦克一样快速移动的靶标，技术难度就相当高了。如果能把这样的射击训练放到模拟器里， 设置和更改目标，就只需要动动鼠标，就能让训练省时省力，降低成本。而现在，使用模拟器进行反坦克导弹射手的训练，已经可以实现了。
1: 我现在呢是在火力分队模拟训练室，那么这个时候两位战士正在进行的就是反坦克导弹的模拟训练了。那他们使用的是红箭73的模拟地面控制设备。 好，我们来看一下屏幕上呈现的训练。这个发光的火球就是发射的反坦克导弹了，它离这辆坦克越来越近，好击中了。那么这样的一个界面呢，也会实时的呈现出他们的成绩，100分。我一点都不感觉到意外哈。那么反坦克导弹呢，是导弹家族当中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低，但是呢具备很高的价值的。用这样的模拟器去进行训练的话，对新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2: 和我们之前展示过的反坦克导弹实弹射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模拟器的仿真程度已经非常高了，而我们的记者也可以尝试驾驭导弹打移动靶。
1: 挂弹，然后通过目镜观察这个目标。
2: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先挂弹是吗？先挂弹，瞄准前方的坦克。
1: 赶紧跟着了。现在应该基本上是跟上了。
2: 对，跟上之后，它就是点击发射按钮。
1: 但是现在坦克还是好小，我想有没有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呢？
2: 导弹发射出去之后呢，上面有一个放大的这个市场，然后先把这个导弹发射出去。
1: 好，先发射。
2: 导弹失控了，你这个导弹这个准星还是有点偏低。
1: 偏低，
2: 我能再尝试一次吗？可以，然后这里有个归零，长按3秒，然后点击放大，然后跟这个坦克不要大幅度的移动，可能这个导弹会飞掉，这就命中了。
1: 97分，哎，还可以，还可以，97分。但我扣掉的3分是在哪里呢？
2: 扣掉的3分，一个是超速情况，一个是这个跟踪情况。可能你这个弹出去之后，没有立刻跟上这个坦克。新手在这模拟器上面训练4个月，然后打，如果是要打实弹的话，还要用时装再继续训练1个月。训练好了就可以继续打实弹了。
3: 除了由步兵班组操作的轻型反坦克导弹以外，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重型反坦克导弹，也是战场上火力分队不可或缺的一种打击手段。正在装弹的是红箭10反坦克导弹的发射车，接下来，它就要展示它远程精准狙杀的能力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辆这个反坦克导弹的发射车。 然后呢，前方是它的这个靶标区啊，据说是有一个实体靶标，但是我们现在在这里根本就看不见，太远了。这个在战场上对它来说是一个优势，它呢因为射程远，所以对方的坦克装甲车辆，他们的这个勘察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是远远比不了它的这个导弹的射程的，所以它就可以在对方。 发起攻击之前啊，对对方进行一个摧毁，而且它这个导弹威力特别大，一发导弹对于一个主战坦克来说都可能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这个被称为是啊战场上的这个重拳。同时，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原因，因为我在这个地方看不到靶标区，包括一会儿我们这个发射车上会升起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光电塔，但有可能这个高度还是不够，还是看不到靶区，这就。 需要什么呢？需要前方，比如说在作战的时候，前面有无人机先看到目标，然后呢，我们的射手把这个导弹打出去之后啊，在导弹的飞行过程当中，利用导弹的导引头上的摄像头啊拍到的画面，去搜索，然后锁定目标。 这个不仅这虽然说是我们这个导弹的优势，同时对我们射手啊在操作的时候技术和心理状态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导弹在空中飞行可能也就是短短的几十秒的时间啊，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复杂的操作，这个就考验我们射手的水平了。口盖打开了，就好像一个剑士啊。

0: 弹飞出箱体的瞬间，弹翼打开，准确到位。尾部拖出的就是导弹的光纤，它就像射手放出的风筝线一样，引导导弹受步飞行。在车体里，射手紧紧盯着屏幕上导弹传回的画面，轻柔的移动操纵杆，几十秒的时间对他们来说显得非常从容，让他们可以稳稳地找到目标，并控制导弹完成最终的瞄准。
1: 导弹发射成功之后，首先有一个这个起飞的发动机，在我这边看来就是一个接近黄绿色的一个火焰，非常的漂亮。这个弹在空中，它的离轨迹下降之后呢，先是平飞，这个过程呢非常的稳，有助于我们队友去找目标。然后在找到目标之后呢，确定了瞄准点。
0: 很幸运，我在附近的山头上看到了导弹命中目标发出的火光。另外，我还有一个意外发现，
2: 这个就是刚才拖在导弹尾后的这个光纤，看着好像不太起眼，就掉在地上的时候，我打眼一看还以为是草根呢。但就是这样一根光线啊，刚才不仅要把这个导引头拍到的这个图像啊实时的传回来，还要上传我们操作手的这个操作的指令。你可以说在短短的几十秒的飞行当中啊，大量的数据在这根细细的线上奔涌，就是这些数据啊支撑着我们的这个导弹完成了这样一次精准的射击。所以虽然这个光线看起来不是很起眼，但是呢，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啊，从机械化向信息化、智能化的这种转变。

0: 除了使用反坦克导弹外，用坦克打坦克可能是反坦克作战里最简单朴素的战术思路了。主战坦克主炮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消灭对方的坦克装甲车辆。在这片主战坦克的射击训练场上，车主们也要面对实体靶标的挑战。这辆报废车的个头比真实的主战坦克小得多，颜色也更深，这也就意味着射手瞄准的难度更大了。
1: 在这次坦克的实弹射击训练当中呢，我们特意设置了一个这样的实体靶标，就是我身旁的这辆小车，就是为了让这次训练更加贴近实战。这个车差不多长4米多，高1.4米左右，但是也比我们战士们平时训练的靶标要小很多。而且我们特意选择了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就是为了让它和周围的环境更加的融合，这样也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射手在射击时的难度。在实弹射击的时候呢，我们要在距离这辆小车差不多1公里以外的地方射击，那么坦克究竟能不能打中它呢？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吧。在正式打靶开始之前，是例行的火炮校准射击，来检验坦克的状态。

会儿轿跑完成之后呢，就要开始今天的实弹射击了。在距离射击阵型差不多1公里外的位置呢，就是我们昨天布设的实体靶。现在肉眼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大家可能只能通过我们无人机的画面才能发现了。在画面当中，也就是一个小黑点儿，特别像我们冬天看到的那种深色的草堆。再加上今天的天气呢，稍微还有一点薄薄的雾，这对我们射手的射击都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0: 镜头范围之外。残破的车体带来的问题是，在第二辆坦克的炮手眼里，这个靶标只剩下原来的一半大小。
1: 现在第二辆坦克继续打我们的实体靶标。
0: 然而，这似乎并不影响他完成精准的狙杀。
1: 在最后一发的时候，还有一点这个蘑菇云的形态，通过我的肉眼已经完全看不到我们实体靶标的影子了。一会儿我们到前方去近距离的看一下毁伤效果如何。现在我们跟着战士们的车快速的到实体靶标来看一下。刚一上来我们就看到地上飞溅出来一个车门，差不多距离这个车几十米远的位置。现在只有这个车门应该还算是没有烧焦，比较完好的。除此之外，整个车体都已经被烧得片甲不留了。这边的情况更糟糕一些，半个车身也飞溅出去了。大家可以看这个形态啊，这个车我们在昨天放的时候是架在这个土坡上，它是一个还算是比较这个直立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现在整个车身已经被燃烧的这个倾斜了。我们刚才听到嘣的一声，这火也是越烧越大，我们退到稍微安全点的距离，包括地上也都是这样的车的崩出来的这样的一些残存的车体部分。
0: 千米的距离上命中如此小的目标，这简直就是狙击手的精度。而这样的精准狙杀，除了要靠坦克精密复杂的瞄准系统外，更要靠射手的娴熟操作。练完了技术层面，现在我们要把训练推向战术层面。99A 主战坦克，人民陆军地面突击力量中的绝对主力，它不仅在火力、防护和机动性能上非常突出，而且操作上也让车主得心应手。即使是新手驾驶员，这样我们的记者不仅可以开着坦克爬坡过坎，而且还可以和车组其他成员一起进行协同训练。当然，这是在模拟器上。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车长训练舱，炮长训练舱位于车长训练舱左侧，我们可以到近处去看一看。这个它这个空间设计的尺寸和实车是一致的，包括设备的布局和实车也是一致的。
3: 训练
2: 依托指挥训练系统，然后通过车长舱的统一指挥，然后共同协同这个科目，我们可以实现。
4: 好，那刚刚我是自己单独驾驶了一会儿，比较自由。那接下来我能不能就是加入到这个99A当中，跟他们一块儿去训练？
2: 可以可以，那这边请。
5: 高铁准备完毕后，下报告。
6: 驾驶员准备就位。
7: 炮长准备完毕，
8: 全队前进。
0: 这刚一上来还没看到目标呢，咱们的驾驶员就迷路了。这也让我们充分体会到驾驶这个岗位在车组中的重要地位。
9: 开错方向了。
6: 不是这样吗？
9: 不是，是左转直走。
0: 因为驾驶员要是找错了路，车长的指挥能力和射手的射击能力根本无从发挥。
6: 这出师不利啊，是吧？
7: 前方电报完毕，
8: 前面踹单前方电报见面。
0: 刑警间的射击讲究的是配合，驾驶员的任务就是要给坦克找一条相对平稳的道路，并且保持车速稳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过大坑还踩油门。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射手依然准确地消灭了目标。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联网让这里的四组模拟器变成虚拟战场里并肩作战的四辆坦克，让他们在协同指挥下一起完成一场攻坚作战。
10: N 红旗标识通过通路执行。
11: 之前我们训练得动用时装，得消耗这个
3: 摩托小时。新兵训完啊，老兵就没时间训了。现在的话就是新兵老兵都可以一块儿训。
2: 他可以在训练器上先提升自己这个操作能力，然后清楚这个科目以及这个训练的难易点，然后他们下一步就可以在时装上避免这些问题，然后可以更快地融入到时装训练中。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睡不好，
18: 不好，
17: 吃不好，精神不好，
19: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20: 肝肾虚了，
19: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1: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9: 亚洲制药，
2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从第一发命中的画面里，我们就能看到弹着点正好在小车的中部，强大的爆炸把顶棚瞬间掀飞，有的零件甚至飞到了近

0: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1: 射击，他的这个打击能力。

0: 爱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2: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1: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2: 骗子！
1: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3: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4: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1: 冷暖舒适。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兵器秘密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秘密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

0: 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期美国撕毁上个月和伊朗方面签订的谅解备忘录，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且接连数日对伊朗发动了高强度空袭，而伊朗方面呢也实施了反击。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美国媒体7月19日公布一段视频画面，内容为当地时间7月18日凌晨，伊朗导弹击中约旦一处美军基地的瞬间。视频中，导弹击中一处建筑后火光四溅，有人用英语大喊快撤。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这次袭击造成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多人受伤，其中四人需住院治疗。当地时间7月18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东部时间7月18日下午18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此前的7月13日，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在对伊朗的打击中，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当地时间18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此外，巴林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多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架无人机的打击，已被完全摧毁。另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8日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0: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时，大家都满怀期待，饱受战火的波斯湾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然而在不到一个月之后呢，美伊两国便战火再起。为何特朗普不惜激化国会和白宫之间的争端，执意要再次空袭伊朗呢？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2: 美伊的这一轮这个战事啊，它的围绕的核心是伊朗的核问题爆发了这个冲突，但是呢，这个影响这个冲突走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双方的争执的焦点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到底掌握在谁手中。那么从这个2026年2月28日的这个战事进展情况来看的话呢，它打出来的一个这个结果是伊朗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国际经济或者全球经济面临承压，迫使美国和以色列做了相应的这个退让。那么这个带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可能会成为影响这个中东地区乃至全球政治格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权到底掌握在谁的这个手中，就成为后续这种冲突的一个新的引爆点。双方的矛盾就开始一点点升级，开始是反应性的，后来美国转成系统性的，再转到系统性的就开始恢复打击，这就是这个冲突爆发的一个原因。所以围绕的根本的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到底在谁的手中。伊朗说要他来管控，美国说不行，美国要求要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这个状态，这就是这一轮爆发冲突的根本上的原因。
0: 那么除了对伊朗沿海发动空袭之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采访当中威胁要打击伊朗的核设施，而且特别点名了位于伊朗中部的一座名为镐山的地下核设施。外界是纷纷猜测啊，说美国可能发动第二次午夜之锤行动。那么关于这一点，魏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3: 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分三步走，要达到三个目标。第一步呢，就是压制。那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去掌握这个制空权。那么现在呢，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主要的作战力量还是美国空军。美国空军利用中东地区的这个海外军事基地，可以随时派出战斗机飞到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的区域去实施这个空袭行动。那第二步呢，就削弱。那现在呢，美国是要最大程度的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内使用军事力量、使用武器装备的能力。那么会炸它的无人机发射阵地，炸它的这种反舰导弹发射车，以及能够部署武装快艇和小型潜艇的沿 沿海和近岸的军事设施和新部署的雷达都是在美军空袭的范围内。那第三步呢，就是全方位的控制，也就是说美国要通过这种军事手段、军事霸权去获取或者

0: 孟子海峡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权和主导权。那么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其实呢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啊是没有办法实现这样的一个意图的，所以呢不排除美国可能会有选择的去扩大军事行动，比如说针对伊朗的基础设施甚至是核设施进行有限打击，但是呢不会达到这个此前的这种大规模作战行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因为一旦再次和伊朗全面开战，那美国想要从中东的冲突当中这个抽身，这个难度就会变得非常大。
1: 在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同时呢，美军在本周的行动当中我们注意到他首次使用了自杀式无人艇。美军的无人艇和乌克兰的无人艇有哪些区别？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3日发布视频，称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了自杀式无人艇。视频中，美军无人艇击中了一处伊朗潜艇基地，一艘加迪尔级袖珍潜艇被击毁。此次美军使用的无人艇是萨罗尼克公司研发的海盗无人艇，艇长7.3米，由柴油机驱动，最高航速35节，续航力1000海里，最大载荷454公斤。与乌军的马古拉 V5 等自杀式攻击无人艇不同，美军的海盗无人艇并非专门为自杀式袭击任务而设计。该艇采用模块化设计，搭载有白光和红外摄像机、惯性导航和卫星定位系统。海盗拥有高度的自主行动和机器学习能力，可在平时的演练中自行学习行动模式和路径规划。艇上的计算机可直接分析传感器送来的数据，不必将其回传至后方，因此即使通信链路中断，无人艇也能自主继续执行任务。
1: 刚才短片详细介绍了此次美军用于袭击伊朗袖珍潜艇基地的海盗无人艇。美军为什么要用无人艇来攻击伊朗潜艇设施呢？他们到底想干什么？王老师，
3: 美国在这一次冲突中间呢，首次使用了无人艇对伊朗的相关目标展开攻击。其实从力量的部署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在2023年开始，美国就在中东地区宣布要在1年的左右的时间里面部署无人艇，规模数量是多少呢？100艘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无人艇，这样一支特遣部队组建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到底应该执行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其实它是在不断的这个摸索的。第二点呢，就是针对伊朗的官僚体系或者控制体系中间的薄弱环节展开行动。这些这个官僚体系对于一个反射面比较小、整体的这种体积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无人艇，发现确实存在的一些漏洞，而恰恰无人艇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漏洞抵近到关键的目标展开攻击。所以美国就采取了用无人艇来进行这个攻击，当然也有借鉴在俄乌冲突中间乌克兰反复利用无人艇在一些港口对一些目标船只进行攻击的这种成功的这个经验，美国也想复刻一下乌克兰的此前比较成功的这些方法。
1: 俄乌冲突当中呢，无人艇也取得了新的战果。我们注意到，就在7月14号，乌克兰的一艘萨甘3000无人艇呢，闯进了俄罗斯在黑海的一个港口，把一艘俄联邦安全局的巡逻舰炸成了2节。为什么这类无人艇的袭击呢，总是防不胜防呢？魏先生，您怎么解读？
0: 乌军是最早使用无人艇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这样的一支军事力量，所以说呢，在无人艇的使用方面是非常的有经验。除了这种远程航行利用星链系统进行控制的自杀式无人艇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无人艇，比如说防空型的无人艇，在一个无人艇的狼群当中，可能有1到2艘无人艇携带有空空导弹，可以针对拦截的这个直升机或者是低空飞行的固定翼的战斗机进行这种干扰和打击，去掩护其他自杀式无人艇能够更好的打击对方的目标。乌克兰方面由于获得了北约的情报支持，可以源源不断的大批量的生产这种自杀式的无人艇和其他的这种无人艇，那么在黑海范围内，那么它的无人艇一直是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那么对于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包括俄罗斯沿岸的军事设施确实构成了 比较大的威胁。那么俄方呢，也在组织更多的兵力，也在进行战术战法的更新，要解决这个问题。
1: 近期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的航运实施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在这些袭击当中的俄乌双方都使用了新型无人机，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据今日俄罗斯7月12日报道，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首次使用了配备人工智能的天竺葵4衍生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击中了数艘停泊于此的船只。与使用摩托车发动机驱动的天竺葵2不同，天竺葵4以微型涡喷发动机为动力，巡航速度超过300公里每小时，可在5000米高度飞行，这超过了乌军防御俄军无人机的主要力量，机动防空小组的观察范围和高射机枪的射高。今日俄罗斯称，搜寻者配备了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视觉系统，无需操作员干预即可自行搜索、识别和锁定目标。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7月14日报道，乌克兰称9天内在亚速海对超过110艘俄罗斯船只发动了袭击，这是有史以来最集中的针对船只的袭击之一。此次乌军实施打击的主力机型是火点公司研发的 FP2 无人机，其基本结构和动力系统与 FP1 几乎相同，但安装了摄像头、红外摄像机和数据链。
1: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俄军在袭击乌克兰船只的时候啊，使用了搭载 AI 目标识别系统的新款天竺葵4喷气式无人机。这种使用人工智能来辅助识别和锁定目标的无人机是越来越多了，那么这将会给未来的战场造成哪些大的改变呢？王先生，您的观点。
3: 无人机的这个使用对未来战争的方式方法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影响。人们普遍的认为俄乌冲突是第一次的大规模的无人机的战争，现在 AI 赋能就能够让无人机非常准确地飞到目标区，飞到目标区以后要找到预定的攻击目标，那也需要事先拍几张目标的各个角度不同的图片就可以了，然后把它预储在自己的芯片这个中间。无人机上的这个摄像头只要看到预定的目标，简单的做一下算法匹配、图像匹配，它就可以准确的识别那个目标，然后对目标进行精准的攻击。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自导导航制导的这个方式是不需要人来进行控制的，这就是 AI 给未来无人机精准进行攻击带来的一个根本性的或者叫做革命性的这个变化。那面对这样的一种这个手段，靠电子干扰对无人机进行反制，这个方法已经失效了。除非你采用这种非常灵活的那种所谓的变形的方式，就是您不断的能够把这个目标区，你想保护一个指挥所，你不断的改变它的形状，这个好像难度就是有点比较大了，就要成本可能会非常的这个高，根本不知道无人机什么时候要来。所以AI 赋能以后，这种无人机的精准攻击可能会对未来的作战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近期俄乌的打击瞄准的都是对方的能源体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又该如何分析呢？
0: 那俄乌双方之所以打击此类目标，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去削弱对方的能源供应，尤其是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这种油料的这样的一些保障。那么这些目标啊，一旦遭到火力命中啊，想要对它进行挽救难度也很大，而且呢很多的炼油厂遭到了火力打击之后，它在短时间内是没有办法恢复生产的。那么这样的一种能源生产能力、运输能力的下降或者是弱化，它会成为一个长期的问题。所以正是由于双方都意识到了能源设施的重要性以及它的脆弱性，所以呢在远程火力打击、在无人机护袭的过程当中，我们看俄乌双方都有越来越多的能源设施和运输工具是遭到了打击。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在7月14号，在俄乌攻防升级的同时呢，乌克兰和欧洲9国宣布成立反弹道导弹联盟。这个联盟的成立就标志着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呢已经从紧急输送转向了制度化的防御。那么这种举措将会对俄乌冲突未来的走向产生哪些影响呢？我们接着请王明志先生给我们来分析。
3: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乌克兰在长期的与俄罗斯进行对抗的过程中间，它是来拦截弹道导弹，而这个西方 特别是美国生产这个爱国者 PAC-3 这个拦截弹的产能，一年加起来大约也就是650枚左右。美国呢又在这个中东地区本身又消耗了比较多的导弹，加上美国还有若干个盟办，他们自身也要采购一些这种爱国者 PAC-3 的拦截弹，所以真正能够用到乌克兰身上的这个拦截弹的数量是比较有限的。
1: 那现在怎么办呢？
3: 他必须要靠自己来发展这种拦截弹，因此呢他就采用了一个叫做他自身的一个叫做弗雷亚的一型这个拦截弹。这个弗雷亚的这个拦截弹呢，某种程度上它有点类似于这个爱国者的 PAC-3， 但是是一个简化的版本，相对来讲是一个低成本的这个版本。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至少有9个国家要跟乌克兰在一块儿搞一个反导的这个联盟。这个反导联盟所使用的这个型号，准备要发展这个型号，就是乌克兰的这个弗雷亚，用乌克兰原来自身所研究的这样的一个弗雷亚的这样一个低成本的方案，加上西方的一部分的技术材料生产线和安全的场地，这样来形成一个，当乌克兰形成这样一种能力之后，乌克兰再把这个技术分享给这种反导联盟的其他的国家，让这些国家也有一个低成本的反导武器，也摆脱或者说降低对美国爱国者 PAC-3 的这个依赖。所以这就是他们现在所采取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思路。
1: 本周美军两款即将投入服役的新型战机都有新的消息，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据比利时军队鉴定网站7月15日报道，美国空军已确认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生产的 B-21 突袭者隐身轰炸机将采用双人机组投入作战服役，终结了此前关于这款下一代隐身轰炸机可能采用单人驾驶的猜测。美国空军规划人员得出结论，在敌对空域执行远程打击任务时，两名合格的飞行员能够最大程度地平衡生存能力、任务效能和工作负荷管理。该决定也明确了五角大楼将人工智能融入战略航空的计划，自动化将辅助机组人员，但关键的作战决策仍将牢牢掌握在人的手中。此前的7月12日，美国海军 MQ-25A 黄貂鱼空中加油无人机完成第二次研发试飞，成功完成了首次空中起落架循环，验证了其自主飞行控制系统的一项关键功能，未来将登上美军航母甲板进行测试。黄貂鱼如果最终能够投入服役，或将意味着美军可将更多的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伙伴加油任务中解放出来，执行其本职的对地打击和制空任务。
1: 美军正式宣布 B-21 将会采用双人机组，美国媒体猜测正在研发当中的 F-47 也将在研发阶段就为双座型的预留机体空间。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AI 在短期内还无法替代武器系统官呢？王先生您怎么看？
3: 在5代机和6代机发展的过程这个中间呢，强调的这个概念就是它作为一个信息强节点，另外呢就是发挥它作为空中指挥中心的这样一种职能，以及有人无人混编协同作战。那么在这种5代机和6代机发展的过程中间，这种双人体制的这个时候呢，前后舱之间可以做一下简单的分工，前舱主要执行驾驶和空空攻击的这个任务，后舱这一名主要承担一个空中任务指挥官的一种职能，专职于在空中进行态势的分析，制定战术决策，分配相应的这个任务。有人无人混编协同作战的时候，把这种攻击决策牢牢地掌握在人的手中，而不是交给机器。人工智能或者 AI 虽然现在发展到了一个比较先进的这个程度，具备技术上具备这样的这个条件，但是伦理不应该让它具备这样的功能。
1: 好，另外呢，短片当中还提到了美军已经完成第二次试飞的 MQ-25A 黄貂鱼舰载无人加油机。事实上呢，早在2019年 MQ-25 就已经首飞了，而更早的 X-47B 早在2013年就首次从航空母舰上弹射起飞。 那么为什么在十多年之后的今天，舰载无人机仍然没有进入美军服役呢？魏先生，这个问题您怎么解读？
0: MQ-25 黄貂鱼舰载无人机技术上已经成熟了，但是呢，在陆地上使用无人机和在航母上使用无人机

0: 机相比，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黄钓鱼必须要融入航母的舰载机部队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从保障方面，从飞行甲板的这种资源的这样的一个配置方面，甚至包括维护方面啊，它都要直接嵌入到航母它一种啊这个舰载机的这个作战体系当中，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磨合问题。那么大型的智能化的舰载无人机，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当然了，这个门槛也是非常高的。那么想要让啊这样的一些构想落实，或者说转化为航母实实在在的作战能力，肯定是需要很长的准备时间，进行一步一步的落实。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近期备受关注的事件，对于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拉锯战，以及俄乌冲突当中各类无人兵器的实战表现，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也谢谢各位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督导组接到了举报，
1: 扫黑除恶嘛，我懂。
0: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简直是无法无天。
2: 目标人物出现，
3: 都不行了，
0: 一定要相信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这个次
4: 这个钉子再深也要把它拔出来。
5: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0: 纪念伊始，为庆祝北伐胜利和迁都武汉，武汉三镇从1927年1月1日起连续3日举办庆祝活动。就在活动第三天，1927年1月3日下午，江汉关却传来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
1: 1月3号这一天，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的宣传队，他们到江汉关前面的那个空场上面举行演讲，听众当然就会集聚的有很多。这个时候呢，英租界呢，就英国的这个水兵就从长江上登岸，他们是带着武器干涉这个宣传队的演讲和这个听众的集聚，于是呢就发生了这个冲突。
0: 自1858年清廷与英国签订《天津条约》之后，增开的通商口岸中就有汉口。凭借不平等条约获得的内河航行特权，到1927年1月，外国军舰在上海及长江一带共有60余艘，他们在长江流域屡肇事端。
2: британские матросы, как обычно, грубо угрожали. Когда люди, возмущенные их жестокостью, кричали, бросая камни, то моряки отступили на несколько шагов назад и приготовились стрелять.
0: 当场，英国水兵将海员工会会员李大生的肠子挑出，伤及30多人，造成震惊全国的汉口13惨案。当天下午，刘少奇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与李立三一起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共同起草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并提出请武汉国民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等6项要求。第二天，李立三、刘少奇分别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北全省总工会前往武汉国民政府递交代表大会决议。1月5日下午，大雨滂沱，武汉30万群众从4面8方赶来集合，参加追悼一三死难同胞及反英示威大会。随即，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冲进英租界，占领英巡捕房。长期积郁在人们心里反对帝国主义的怒火熊熊燃烧。谁能料到，第二天英国水兵又在江西九江逞凶，九江人民也掀起收回英租界的高潮。1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抗议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要求收回英租界，撤退一切帝国主义驻华军队。就在武汉国民政府与英国谈判处于焦灼的状态，1927年1月12日，蒋介石从南昌来到武汉，要求在鄂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迁往南昌。随后，他在汉口渤海春酒楼宴请武汉各界代表400余人。国民政府顾问、苏联政府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发表了讲话，这番讲话引起蒋介石极大不满。
1: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实际上没有点名地批评了蒋介石，那就是说蒋介石依赖着军事实力和党内的保守势力，严重的阻碍革命的发展，这是鲍罗廷讲话的一个最主要的意思。当然蒋介石呢知道说的是谁，心知肚明， 所以蒋介石呢，这个心里啊，非常的不满。
0: 果然，1月18日，蒋介石在返回南昌途中，就向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提出，撤销鲍罗廷国民政府顾问等职务。
3: 2月10日电，第三国际通告世界公友，英国出兵侵害中国，是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宣战。
0: 蒋介石的缴获不能阻挡群众反帝运动的步伐。武汉国民政府代表与英方代表经过最终谈判，英方被迫在协定上签字。至此，被英国殖民者统治达66年的汉口九江英租界回到中国人民手中。那天亲临现场的中国第一位女兵作家谢冰莹写道，
4: 劳动者、学生、军人、革命的老百姓用团结的力量把紧紧握在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块地盘夺过来了，真威风啊。
0: 1927年2月12日，离元宵佳节还有4天，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昌。春寒料峭时节，恰逢杨开慧带着孩子岸英、岸青来到武汉，家人团聚，妻儿围绕，这是他们一起度过的最后一段温馨时光。在这期间，杨开慧协助毛泽东把大量调查材料进行分类整理，工整地誊抄下来。可以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凝结着夫妇俩共同的心血。在这篇20000字的报告里，毛泽东尖锐地批驳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他强调必须依靠贫农作为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掌握农村一切权力，进行减租减息、分配土地等斗争。当时中共中央局委员瞿秋白读到毛泽东这份报告后，立刻联系党在汉口创办的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发行，并特意为这本书写了热气洋溢的序言，称赞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呼吁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这天，34岁的毛泽东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他和杨开慧的第三个孩子毛岸龙呱呱落地了。虽然近在咫尺，可是他却没时间去医院看望妻子和自己的新生儿子，因为这天也是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开学典礼的日子。在这个培养农村革命人才的课堂上，来自全国17个省的739位农会干部和青年学子汇集在这里。此时，武汉高涨的革命热潮吸引着来自各地的青年，他们有的到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参与培训，有的报考恽代英实际主持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有的在林毅南负责的湖北省工人运动讲习所或者宋庆龄主持的妇女党务训练班学习。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刚刚参加完妇女党务训练班的开学典礼，董必武匆匆赶往汉口民国日报编辑部

汉口民国日报是由共产党人主办的国民党机关报，20多名编辑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1927年注定是不寻常的一年，当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展开时，洪流中包裹的

0: 暂闲牺牲的那天，正是惊蛰。忽闻天宫霹雳声，禽兽重至，倒乾坤。1927年的惊蛰，无疑带给人们的是一次惊醒和帮贺。惊蛰过后的第二天，1927年3月7日，毛泽东来到江边，准备坐船去汉口。为限制蒋介石军事独裁，提高党权，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将在汉口南洋大楼举行。南洋大楼原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楼，是民国时期汉口第一流的标志性建筑，这里也是国共合作的重要见证。就在上个月，毛泽东三次来到这里参加讨论中央农民运动蒋系所的筹备及设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相关工作。可是今天的预备会一直拖延到下午5时才开始。
1: 这当时的魏花园，当时的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代表就是在这里合影留念，
2: 基本保持了原貌。
0: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幕那天，代表们在这里留下珍贵的合影。30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除3人外，尽系左派及共产党员。在湖北省档案馆，我们查找到了这次会议记录。会议决定将原由蒋介石担任主席的国民党常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改为主席团制，实行集体领导，不设主席，实际上就是取消了蒋介石担任的两个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仍保留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
3: 打击了蒋介石的独裁心理，是当时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一次重大胜利。但是这个会议本身也有它的局限，最主要职务北伐军总司令你没个解除，这蒋介石实际上军权还掌握在他手里。
4: 但是这个时候蒋介石已经不把这个武汉政府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放在眼里了，因此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对蒋介石根本没有说服力。
0: 当时担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31岁的茅盾回忆，当瞿秋白谈论起蒋介石的反动就很忧虑，说此人十分阴险，现在掌了军权，又有了京沪杭的地盘，完全是个新军阀，将来后患无穷。武汉国民政府自然不能坐以待毙，3月27日，一道伺机逮捕蒋介石的命令由谭延闿亲笔写在一块绸缎上，然后交给第6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林伯渠。
5: 林伯渠呢就按照谭延闿的要求将这个密信呢放在衣服里，然后呢他就东下让这个6军的军长陈潜来执行这个计划。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派出了人员到南京协助陈潜来执行逮捕蒋介石的计划，但是呢这个陈潜呢在具体执行的时候非常的犹豫，就错失了良机。
0: 其实为制衡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武汉国民政府把目光始终牢牢锁定的是被看作国民党左派的领袖汪精卫。此时的汪精卫正在法国巴黎养病。4月1日，汪精卫回到上海，而这时蒋介石的反共活动也日益公开化。3月26日进驻上海后，蒋介石就同帝国主义

0: 江浙财阀和帮会头目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
1: 那么汪精卫出国实际上也是被蒋介石逼出去的，不是他心甘情愿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汪精卫回国，他认为要利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来和蒋介石加以抗衡。所以当时到了上海之后啊，汪精卫见到蒋介石，他就和汪精卫大谈应该如何和共产党决裂的问题。
0: 就在这时，陈独秀却主动找到汪精卫与之会谈。在征得汪精卫的同意之后，陈独秀将会谈结果写成《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公开发表在4月5日的《申报》上。宣言只字不提蒋介石的反革命言行，反而说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等等都是谣言。宣言希望国共两党党员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如兄弟般亲密。就在宣言发布的第二天，4月6日，汪精卫离开上海，直奔武汉。
2: 本台消息：4月3日，两名日本水兵当街刺死女生在中秋。
0: 4月的武汉，山雨欲来风满楼。
3: 蒋介石остался в низовьях реки Янзы и заблокировал Ухань.Даже уголь и медикаменты не пропускали в город. Это усугубило и без того безвыходную ситуацию.

0: 形势步步紧逼。四月上旬，在瞿秋白主持下，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共湖北区执委会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代表举行联席会议。中共中央认为，反对蒋介石新军阀统治的斗争不可避免，但立即发动正面攻击将招致毁灭性后果。
1: 面对危险的局势，党中央也是有所准备的。四月上旬，在武汉召开的中央会议决定派李立山、陈延年、魏晋时基和在上海的赵紫炎、周恩来等组成特务委员会，任务就是决定中共上海区委工作计划，制定摆脱危险的防备措施。
2: 这里就是当年陈延年的办公场所，他就是从这里出发到武汉参加中共五大的。当年陈延年来到我们广州之后呢，就加入了广州当地的黄包车夫队，跟工人们一起学拉黄包车，学讲广州话，并且后来还和邓中夏。
0: 在广州短短的两三年，陈延年和邓中夏、苏兆征一起成功组织了省港大罢工，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就是这样一位年轻党员，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夜，从武汉启程奔赴上海。而此时，陈独秀携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人员正离开上海来武汉，父子俩就这样在长江上擦肩而过，未能相见。谁能想到，这一次错过，竟成永别。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秘书处迁往武汉，标志中共中央正式迁移武汉。这栋三层楼房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此时

途经南京的陈延年已经获悉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公开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但29岁的陈延年依旧连夜乘火车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重质量，守诚信，山东富恒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我是来跟你谈生意的，你别糊弄我。
10: 哎，嫂子，我怎么是糊弄您呢？
11: 绝不是齐大礼一人独治王法的问题，而是整个系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12: 你和这个董耀到底什么关系啊？人家两次给你设套你都钻，

李成阳追寻多年的线索就这么断了，到底是谁在幕后操纵着一切？李成阳回想起曾经苦苦探寻的点点滴滴，扑面而来的信息碎片让他感到眩晕

0: 你现在这游泳技术是越来越娴熟了啊！哎，
1: 波哥，你来块洗过啥的吧？不是，啊？<笑>
0: 波哥，耽误了啊！
1: 这么快就耽误了呀？这来的也忒仓促了，你让他上这儿来。
0: 不仓促，赶紧让他下来，跟我一起同舟共苦啊！
2: 不是波哥。
0: 我教他进来，哎，他就不进来。他说非得让你从桑拿房绕过去。你明白了，波哥，我现在把他叫来，你别着急啊，你等会儿啊，波哥。哎，等等，还是我过去吧。何队，我裴伟，按照你的指示。
3: 我这边一直盯着陈建波呢，现在有一个新情况跟你汇报一下。董耀好像来找陈建波了，明白？哎，
4: 局长啊，不就是见个面，又不是见本的人，有必要这么坦诚相见吗？啊！<笑>
3: 我是真佩服你，心真大，还有心情调侃你。 你现在什么处境你知道吗？处境？什么处境？我什么事儿也没有啊！
4: 不是你以为放出来了就没事儿啊？督导组是奔着薛梅来的，尸体是在你的铲车里发现的，他们能放过你吗？啊？
3: 尸体是从我的铲车里弄出来，但是我可以解释啊！
4: 解释？ 解释清楚了，高明也让你死，解释不清楚，督导组让你死，啊，解释。陈建波，我本来是看在咱们十几年的交情的份儿上，我想过来给你谋条活路。你既然连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那我还就算了啊。
3: 哎，你看看，刚才还说十几年兄弟，
4: 聊聊啊，聊聊生意。
3: 高明远现在最关心的事儿是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颐和新村，但是新社现在很麻烦，他的资本进不去。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咱俩现在是同样的处境，随时都有灭顶之灾。
4: 只有高明远有能力保住咱们俩，但咱俩是一点用处没有，人凭什么保你呀？啊！我们要是想办法把一颗星尊给他弄到手，他还能继续当咱们的靠山，咱不就有活路了吗？那他都搞不定的事儿，我还有什么办法呀？我只能炸呀！

0: 这可炸你！这就知道炸。那你说我，我要不炸，我那些钱从哪儿来呀？现在不用你炸，只用你的钱。新帅有人要转让股份，这是你还认识？
1: 谁呀？
0: 李立娟。我们把他的股份买回来，再给高明远。新帅内部现在最大的阻力是李成阳。 但是易李成阳一个人的股份是根本挡不住长藤资本的，这是要办成了，高明远给你分红，包你稳赚不赔。
1: 哎，那你怎么不一人干啊？
0: 我他妈有钱我还找你呀？我一个局长哪来的钱？你出钱，我负责牵线搭桥，把李丽娟约来。
1: 李丽娟，我也认识，我也可以联系她，不用你。
0: 瞧你这副嘴脸，李丽娟只信任我，啊，你绝对约不出来，不信你试试。行了行了，我就跟你这么说吧，啊，钱我一分钱不要，赚的全归你，行了吗？啊，行了吗？
1: 你无私奉献，说吧，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我也是被逼到绝路了，我想要的就是条活路，陈彦博。 这事儿要成了，你赚钱，我董耀欠你个天大的人情，我一定还你。咱把颐和新村给高明远弄到手，咱俩以后的路也就平了。这是你我目前唯一的出路了。
0: 多少钱？
1: 现金你有吗？
0: 现在就剩下现金了，
1: 可不是小数，2亿。
0: 有，你这个态度，你到底真有假有啊？我真有。
1: 我警告你啊，不许动脏心眼儿，必须真金白银的去买股份。我之前那个合伙人就是因为贪小便宜坏了大事，把我搞到今天这个田地。
0: 董局长，你就放心吧，我不是那贪小便宜的人。只要你把李丽娟约出来，剩下的事儿我摆平。

0: 行，我相信你，我去跟李丽娟，你让她把合同签了。
1: 放心吧。有钱。

0: 绿藤市看守所齐达利的问题我们已经基本查明了，目前齐达利已经被移交到公安部门接受刑事调查。赵书记，您看还有什么指示？
1: 绿藤市看守所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绝不是齐达利一人独自枉法的问题，而是整个系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对此，你们整个系统必须要深刻的反省，举一反三，严格自查，肃清齐大力的余毒。齐大力这样的案件绝不允许再次发生。

0: 这个宋涛是我警校同学，从参加工作到现在，表现一直很优秀。出现这样的失误，真是没有想到。
1: 何俊，你真的认为宋涛是因为工作失误，才拿错了对马帅毒检的检材吗？我想听你分析。有人要毒死马帅，紧接着，宋涛出现了工作失误。 拿错了要毒检的检材，这是巧合吗？还是早就计划好的？宋涛是一个出色的法医，他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所以我认为，一定是背后有人指使他，让他故意调换这个检材，目的就是掩盖。 马帅真正的死因，所以我建议立即升级对宋涛的审讯和侦查。你同意吗？
2: 同意。
3: 哎，嫂子，是我，有个好消息啊！我帮你找了一个买家，有个老板想直接收购您的股份，价格出得很高，而且全是现金，一次性完成交易。 信不过我呀！我知道，全是我的错。上次那个合同确实过于仓促，有很多漏洞，但我也是考虑到您着急用钱嘛。迅速提现本来就风险很大，走一般的法务流程啊，根本通不过。嫂子，现在能拿出这么多现金的地儿不多呀，很多人都在盯着呢。你要相信我。 我的这件事上，我没有任何的利益，我就是看在马帅的情谊上，我想帮你，我是完全为你着想，为你孩子着想，我是绝不可能骗你的，嫂子。要不这样吧，嫂子，那个老板啊非常忙，正好今天有空，要不您先过来聊聊啊，然后您再做决定，这样也稳妥些。 你放心，我也在场。那好，我把位置发给你，我们一会儿见。

0: 说
1: 什么？
0: 怎么了？
1: 大嫂丢了。
0: 喂，什么情况？你们他妈这么多人，连一个女人……他走的时候开哪台车走的？
2: 有事了，有多少叫多少。
3: 伯哥，这回糖醋蒜给变好了。
4: 哥，嫂子来了。
5: 哟，嫂子来了。
3: 哎呀，
6: 您快点。
7: 你谁呀？
6: 我是陈建波。想当年马哥还给我发过活呢。我记得签合同那天，在咱家吃的这个您做的麻婆豆腐。
7: 不气他了。
6: 也难免一面之缘。
7: 董区长呢？
6: 他一直刚才还在呢，他后来接了一个电话，说区里要开会，他就提前先走了。
7: 走了？啊。那，要不改天再约吧。
6: 别呀，嫂子，那这么着，您要是不放心呢，我给董区长打个电话。喂，是我，嫂子已经到了，正埋怨说你为什么没在。我开免提，你跟嫂子解释一下。
7: 董耀，你怎么走了？
8: 哦，嫂子，是这样，本来我都安排好了，可区委有个临时的紧急会议，我必须得去。这样吧，嫂子，您要是实在不放心，咱们就改天。
6: 对，改天也行。
7: 我知道了，
6: 那我挂了啊。您请。
7: 董耀都跟你说清楚了吧？我是要现金。
6: 啊，说。
7: 钱呢？
6: 钱在呢。哎，嫂子，你还没吃饭呢吧？快把火锅点上。
0: 哎，行，老哥。哎，
7: 不必了，不必了，我又不是来吃饭的。直接聊股份的事儿吧。
6: 没听嫂子说话吗？
5: 不吃饭了，撤走啊！
4: 好嘞，哥。
6: 钱在哪儿呢？钱在这儿呢。哈哈。现金
7: 都在这儿了吗？
5: 都在这儿了，一个亿呀！
7: 我的股份是明码标价，董耀没跟你说清楚啊？
6: 说了，一个亿啊，
7: 两个亿！
6: 哎呀，我的亲嫂子，你，我跟您说啊，您可是这绿藤，能找出一亿现金的也就是我了。
7: 陈建波，我是来跟你谈生意的，你别糊弄我。
6: 哎，嫂子，我怎么是糊弄您呢？你说这么多现金您拿走还不用走账，这多好啊！
7: 想要这股份的人多了，谁给的价钱高我就给谁，你明白吗？
5: 您明白吗？
7: 你要干什么呀？
6: 我没要干什么呀，我就是给您交个底。这一个亿的现金，您横竖您都得拿走。

完了，这回人彻底丢了，去吧，OK，走了。

0: 你就别撕了，你看这
1: 撕着一地，你撕来了吧？
0: 我觉着啊，
2: 哎呦，
0: 差不多，
2: 这一地这都是嫂子一个人撕的。
3: 妈的
0: 啊，
2: 嫂子没事吧？手不疼哈？
3: 不哥，这还有合同呢。
2: 嫂子，那个，这个，我劝你再看看，这上面其实写的有几条啊，他那个不是，哎，干什么呀？
4: 陈建波，你敢绑架我？你不想活了吧你？
2: 我怎么绑架你了？这连一条绳子都没有。
4: 你就是绑架我！
2: 您真冤枉我，您瞧您给我这屋祸害的，这咱谁绑谁这是？
4: 那你放我走啊！
2: 说在正题上了。您等，只要您在上面签个字，马上就走啊！
5: 我要是不签呢？
2: 您要是不签，那您肯定就走不了呗。
6: 哎，住！
3: 别藏住！你穿帮得了啊！
6: 别藏住！
2: 干什么呢？不许无礼！嫂子，那个。想明白了，您就签字啊！看着嫂子把字签了啊！
3: 好了吧，
0: 走吧，
3: 哥。嫂子，你都签了个钟了，是啥事都没有了。
7: 长话短说。今天让大家来就是求大家帮个忙，我大嫂马帅的媳妇儿李丽娟失踪了，我必须得找到她，越快越好。我知道各位在绿藤市方方面面都是牛鬼蛇神，那就请大家大显神通帮我把人找到。大家都了解我李成阳的为人，说一不二，一句话，谁找到这个钱谁拿走。算了，
5: 我要上厕所，你也跟着我呀。
3: 嫂子，先拿合同签了呗。
5: 出去，出去。干嘛？我要上厕所。
0: 钱了再上。
5: 你出去！
0: 别没完没了！我
5: 出去。
3: 嫂子，没别的意思，就是怕你出危险啥的，让轩子陪你上个厕所。行
5: 了。出去！你也出去。
8: 嫂子，要不您再看看。
9: 嫂子，我真是服你。哎呀，你太能熬了。哎，我求求你了，你吧，你就把这字儿签了，然后咱俩不就都好过了吗？啊？
3: 嫂子，你走前路吧。

0: 干什么呢？站住！站住！
1: 干嘛呢？

嫂子，这个陈建博和董耀什么关系？他敢替董耀出头绑架你？是不是又是这个董耀给你打的电话把你调出去的？嫂子，你和这个董耀到底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这么信任他呀？人家两次给你设套你都钻，这次是我去的及时，你说你要真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马克交代？我怎么跟警察交代了？

大嫂，不好意思啊，实在是对不起，没保护好你。你放心，绝对不会有下次。

0: 程阳。
1: 对。
0: 对不起啊，之前的事不提了，以后公司的事我都听你的。
2: 大嫂，
3: 马帅杀人，你还有什么事儿能告诉我？
0: 他就说，杀了之后就地埋了。

0: 村里了。
1: 哪个村？
0: 那他没说，他那天喝得太大了，再也没说别的。
1: 杀的是谁啊？
0: 也没说，我后来也没敢问。

0: 阳，你问的这事儿会和玛莎的死有关吗？
1: 这个你别操心。

0: 哎，
1: 山羊叔叔，你怎么来了？
2: 山羊叔叔为什么不能来啊？
1: 你陪我玩。
0: 叔叔今天这么疲惫，叔叔今天有事儿呢。
3: 金雅，怎么又缠着山羊叔叔啊？啊，上学要迟到了，来，你吃早餐吧。嗯，咱们跟叔叔再见，
1: 拜拜。
2: 拜拜，叔叔办完事儿回来找你玩啊。
1: 好的。
2: 好的。哎，
4: 知道事情严重性了吗？
5: 知道。
4: 大嫂说去，你就让她去。
5: 李总，没有下次。
6: 时间过得，
4: 我想。

0: 说这李丽娟这么一跑，你说咱们是不是找董局长商量商量这事儿怎么着啊？这
1: 还找个屁呀、啊！这波哥打电话了，那边都关机了。哎，是真是啊，是当难临头各自飞，你知道呗？
2: 闭嘴！别说话。
1: 好嘞，波哥。

0: 这是为什么呀？你说，然后，哎呀，高先生，你可来了，你看把我绑成这样，我。
1: 高先生，您这干什么呀？
0: 不是，高先生，哎，您要让我死，你让我死个明白啊！
1: 不用明白，那边号称绿藤炮王了，我成全你。
0: 哎，没有我，哎，高先生，那我也是鞍前马后的被您跑了那么，高先生。哎，李轩，董耀让我那么做的，他说这样能帮您，我才答应。
2: 董耀那一屁股屎还不知道谁给他擦的。
0: 明白了，我从今往后都听您的。
2: 听个屁！人命关天那么大的事儿，你敢迟到？喝酒他妈误事儿！十四娘的养你这么个东西。
1: 听我的哈，我让你从现在开始就在这酒店躲着，哪也不许去，啊，一直等风头过去，啊，
2: 明白？
1: 多大的胆子，你敢帮李丽娟？
2: 你不怕李春阳要你命吗？
1: 躲过这一劫，算你小子福气。
0: 谢谢高先生，我明白了。

1: 八通楼不倒，武藤没挂好，你自己想吧。
2: 八通楼，
0: 我一直在想着马帅的好，对我的恩，救过我的命，他死这事儿我还弄不明白，我就得一直想着，我真是走翻不了。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

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

0: 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5: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2: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八通楼不倒，
7: 吕腾没个好，自己想吧。
6: 八通楼，
8: 我一直在想着，想着马帅的好，对我的恩，救过我的命，他死这事儿我还弄不明白，我就得一直想着，我真是走，翻不了。

0: 来。知道事情严重性了吗？
1: 知道。
0: 大嫂说去你就让她去。
1: 李总，没有下次。
2: 宋建功呢？
0: 我想想。

0: 你说这李丽娟这么一跑，你说咱们是不是找董局长商量商量这事儿怎么着啊？这
1: 是还找个屁呀、啊！这波哥打电话了，那边都关机了。哎，是真是啊，是当难临头各自飞，你知道呗？
2: 闭嘴！天天别说话。
1: 好嘞，哥。

0: 这是为什么呀？你说，然后，哎呀，高先生，你可来了，你看，把我绑成这样，我。
1: 高先生，您这干什么呀？不是，高先生，哎，您要让我死，你让我死个明白啊！
2: 明白，一会儿号称绿藤炮王了，我成全你。
1: 哎，我，哎，高先生，我也是鞍前马后的被您跑了呢。高先生。哎，李立轩，董耀让我那么做的，他说这样能帮您，我才答应。
3: 董耀那一屁股屎还不知道谁给他擦的。
1: 明白了，我从今往后都听您的。
3: 听个屁！人命关天那么大的事儿，你敢迟到？喝酒的误事儿。是孙娘子养你这么个东西。
2: 听我的哈，我让你从现在开始就在这酒店躲着，哪也不许去，啊，一直等风头过去，啊，
3: 明白？
2: 多大的胆子，你敢帮李丽娟？
3: 你不怕李成阳要你命吗？
2: 躲过这一劫，算你小子福气。
1: 谢谢高先生，我明白了。

0: 吃什么呢？这么香？
1: 便当饭，就那个贱人给我妹买的。
0: 上次哥你拿过来的，我这还有一个，你尝一尝。我这还有一个，你尝一尝。
2: 我尝尝。
3: 你让他多来点。
2: 行，我告诉那个贱货，给你再多买点啊。
3: 行。
2: 喂，董耀什么情况？
0: 这家伙进洞了，在这楼里呢，好几天也没出来。每天晚上10点准时熄灯，也不知道他睡没睡。
2: 陈建波呢？
0: 陈建波我们查过了，那14年前总要在建委做科长，马帅手里所有的基础工程的活都是陈建波做的。
2: 哦，那这个关系就相当不一般了，怪不得陈建波能替董耀出这个头，干了这么大一件事，绑架大嫂。行，那明白了。那就从这个董耀下手。这个董耀进洞了，怎么出来？可怎么办呢？

0: 这是啥呀？
1: 拿着，垫脚底下暖和。
2: 爱的暖宝宝呀？
1: 可以这样理解。
3: 知道这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4: 人至贱则无敌。

我现在还开着会呢，一时半会儿完不了。明天早上区里有事儿，我今晚就在办公室睡了。

0: 哎，明天那些自媒体的人安排好了吗？红包要多给，别都是通稿，量要大，把热度顶上去。啊，对，吓我一跳呢。今天小半夜的电话你就上来了是吧？哎，你这脸我出钱找家医美晕晕吧行吗？晶晶的爸觉得我不是好人基本都是因为你晕晕。
1: 哎，吃馄饨。
2: 晶晶啊，你觉得我这脸用去美容院烫一烫
1: 啊？你是自己的事儿，你得自己拿主意啊。
0: 你这脸它不是脸的问题，脑袋有问题。
1: 哦，那你多吃点吧。
3: 爷，
4: 吃份份儿，吃我的小咸菜菜。
2: 吓我一跳，
0: 吓死你。嗯，闹着玩儿，开玩笑呢。

0: 还是联系不上。
1: 那个电话呢？
0: 不止那个电话，全都联系不上。
1: 这网上的舆论发酵的也太快了，连一天的时间都不到。
0: 现在全网都在人肉14年前发生了什么，照片为什么挂在区政府对面，挂给谁看，甚至有人点出了董耀的名字。
1: 这显然都是李承阳事先安排好的。我想想，让我想想，李承阳现在已经关注了14年前那件事儿，那他现在推测杀马帅最大的嫌疑是董耀。既然你想趟这趟浑水，那我索性把你摁在水里，连你再出招的机会我都不会给。
0: 但是董耀现在的处境就很艰难了，你们要不要出一个更大的新闻先转移一下注意力？
1: 不要，加把火让火彻底烧起来。
0: 那就把董耀加在火上烤了。
1: 烤熟了才有那味儿啊，这就是董耀最终的价值，物尽其用。我不喜欢遮遮掩掩啊，既然李承阳给董耀这么大的礼物，那我们也要替董局长还个礼才是啊。
2: 你帮我联系一下李承阳，他今天晚上来一趟，我请他喝茶。
3: 老彭，
4: 谁呀？
3: 我。
4: 马上啊，稍等。王主任，
3: 老彭，带几个朋友跟您聊聊。
4: 来来，进来坐，进来，来。
3: 来，来来来，我来。
4: 屋里乱啊！您随便，您随便啊。
5: 这位是中央省委除恶督导组的索东同志，彭小倩。
6: 你好。哦。
4: 哎，你好，你好。
6: 这是我的同事小刘、小王。
7: 你好，
4: 你好，你好。
5: 哎，坐吧，坐吧，坐吧，坐坐。哎，
6: 请问，在很多年以前，你是不是给省里写过一封举报信？举报内容是，有黑恶势力对你的房子进行强拆，而且强行占用了你们家的宅基地。
4: 是，几年前确实有这么回事儿。
6: 那么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对这件事儿深入的了解一下。
4: 这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是吧？有什么用啊？不还是和原来一样吗？
5: 我老彭，中央下来的领导，你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说。
6: 是，你呢也不要有什么顾虑。当时有什么冤情，你尽量跟我们反映。
4: 那反映了多少回了？这不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有什么用啊？
5: 老彭，不，你不相信我行啊？你不相信中央领导吗？这回是真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4: 可是确实没有用啊，对吧？
6: 是，这次我向你保证，你的问题一定能够得到解决，而且我不会透露你的个人信息。
5: 老彭，我作为一个领导，我来你家好多回了，我也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但我能力有限。索东同志是中央下来的，这回是下了大力度帮你解决问题的，所以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对不对？你就跟领导敞开心扉说。
4: 说了多少回了，跟原来还是一样。哎，最早那一回你那还不是主任了，你说了就这么多回了，这有什么效果？不还跟原来一样吗？对吗？
5: 是。我来之后我了解了这个详细的经过，对不对？我是非常想帮助你们大家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但是我能力有限，对不对？是不是？但是索东同志这回是代表中央下来的，他们是真的想帮你解决问题，你把情况反映给他，
7: 他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是不是也帮了其他的群众？我就问你，是不是？
6: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们。
4: 行啊，那我就跟他说一句话。这个，在咱们绿藤啊，老百姓都知道。八通楼不倒，绿藤没个好。自己想吧。
6: 八通楼，
3: 就是那个市政府对面那个烂尾楼，八通大厦，这都好多年了。
0: 这就是八通大厦。
6: 这个地方寸土寸金，可是为什么这栋楼会烂尾在这儿七八年呢？
0: 我查了一下，这栋楼当时是没有手续的，属于那种先建后批的，后来盖到一半就被叫停了。但是像这种楼，其实是要被拆除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拆，就一直搁到了现在。
6: 这个项目当年能批下来，看来背后不简单。哎。真是荒废了。
8: 看什么呢？哪儿的呀？干什么呢？
9: 来，把数据送上来。来，
6: 雷大哥别生气啊，我们是做房地产开发的，知道这个项目已经搁置了很多年，想来这儿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合作的可能。你们知道这个地儿当年是谁开发的吗？
8: 你脑袋有病吗？这事儿你能开发的吗？还不管，我揍你啊！滚滚滚！废什么话你？说点话！
9: 哎呀，你
8: 滚！滚！再说我打死你！
10: 哎，郑总，
11: 李总这么准时？哎，
10: 我这还想跟您套套近乎呢。互联网上一搜，您的信息这是空白。互联网能力挺强啊。
11: 方方面面，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10: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11: 李总这边。
10: 笑一个，笑一个。

0: 高总
1: 太美女了，
0: 真好，
1: 弹得好。
0: 那画，这竹子，我要是熊猫，我就一口吃了它。
1: 你眼睛真毒啊！这院里边唯一的郑板桥的真迹，一会儿你包起来拿走。嗯，
0: 好，
1: 你休息，我来。你尝尝我的好茶，好茶易得，还需要好水来配。我专门在院里打了一口300米的深井，你尝尝。怎么样？
0: 我喝不明白，我不懂茶，是不是好茶呀？
1: 清甜干烈活都需要借水而发，这还真有点像心帅和长藤的关系，只有相互了才能够成全。
0: 我平时喝白水特别多，其次就是馄饨汤，什么紫菜葱花大蒜什么虾子皮混一块，也不知道谁成全谁。
1: 不管谁混谁啊，最后成全的还是颐和新村这个项目。
2: 是是是，对啊，你说上次那个第二次市里开会，最后不欢而散，我都不知道怎么弄这颐和新村这个项目。哎，
1: 你有点太急了，好几十亿的项目啊，你指望两次会就能聊清楚啊？
0: 也是，我是多磨呗。
1: 第一次市里开会，我的态度已经表明了，我是真想为咱们绿藤做点实事。高铁落户，经济腾飞，这事关多少百姓的福祉啊！所以我，哎，咱们开门见山，啊，我请你来啊，就想推心置腹的问你一句，新帅和长藤

0: 咱们能不能为了这些人，为了这座城市，咱们联手打造这个项目？
1: 高总，您这格局够大，您能想着百姓，能想着这个城市，我心里由衷的敬佩。
0: 你要是觉得我说的还是有点虚，那咱们干脆说实际的啊，只要你同意，咱们双方合作，条件离开。
1: 是真的吗？
0: 真的。
1: 高总，当着真人面，我不说假话，我就说点实际的。其实颐和新村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对我最重要的是我大哥马帅。

0: 你要是能帮我把马赫死这事儿弄明白了，你和新村这个项目，我一分钱都不多要，全给你。
1: 那不成了趁人之危了。义气，你对马帅，我理解，我理解不了，真理解不了。 你帮我分一分，我脑子现在是乱的。什么？马哥刚死，市政府就找我开会，会上就要接盘颐和新村这个项目。开完会，我在会上的发言。 什么新帅的掌门人就传到新帅了，然后这些股东就围攻我，抢我股份，想替我出局。再然后就是董耀和文良合伙拿着一个坑人的合同让大嫂签，让他转让颐和新村的项目。
2: 您能理解？你觉得这是个局？是个局。不是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觉得哪儿不对啊。不过这要是个局，这太明显了吧。
3: 我比你虚长几岁啊！我有这样的体会：人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活在局里。你我所有人无一例外。说不是，那是因为他没有感受到。格局也是局啊！现在的关键，这马帅的指导会都已经开过。
2: 追悼会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盖棺定论，翻篇了，是吧？死了的人死了，那活着的人总得好好活吧。哎呀，翻篇了，我健康，啊，过去了。
1: 这里开的不是追悼会，是追思会，差不多了。追思就是我一直在想着马帅的好，对我的恩，救过我的命。
2: 他死这事儿，
1: 我还弄不明白。我觉得一直想着，我连走翻不了。
2: 马帅的死怎么还弄不明白啊？那个尸检报告已经有定论了。
1: 怎么你怀疑？我不是怀疑，是确定。马帅是在看守所里被弄死，
2: 跟着大家了，被人弄死了。
0: 都死，不可能！那戒备森严的看守所怎么可能出现这种事情呢？是吧？不可能！告诉我，您号称是绿藤市地下组织部长，您肯定知道是谁干的这事儿。您告诉我，告诉我把颐和新村的项目给你，
2: 你现在
0: 全给你。
2: 现在别去了，别再用那个什么。 部长开玩笑啊，我是商人，我不是侦探，啊，那杀人总得有动机吧？
0: 都在害你，
2: 马帅，他有什么责任啊？不就是想颐和新村吗？
0: 那谁最想要颐和新村？谁呀？
2: 你呀。 说话的。这句话恐怕是你今天来最想说的。你何必兜这么大圈呢？李长阳，我找你是想跟你谈生意，可你偏要跟我谈生死。你懂什么是生死？马帅已经死了，怎么死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后怎么活。

0: 我要彻底明白。你说什么？你刚才跟我说什么？我怎么活着呢？你威胁我呀？啊？
1: 你可以理解成善意的警告。
0: 行，用善意的答复。我已经死了，和马山一块死了。

0: 哎呀，姐，这话已经聊到这份上，你死不死，同样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成功的把今天这个话题给聊死了。
1: 那我说个结束语，
0: 请。
1: 你不是想要伊和新村的项目吗？可以，让马哥活过来。
0: 不再想想了。
1: 得你想啊，想想办法。
0: 我想，我现在想的是。

0: 今天出了这个门，今后的路怎么走啊？
1: 路是给活人走吧，我是死人，没路。

你赶紧订一张最快的机票，去机场办呐！你别晚了，带着孩子去学校接他呀！

0: 董区长，您这是要出去吗？等会儿下午5点我们还有个会议呢。您这是？
1: 不知道，我下去取点东西。

0: 你是怎么毒死马帅的？
1: 他就是毒死的，跟我也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要杀他？
2: 不对，怎么着？有事儿？
3: 你们俩准备一下，马上出发。今天晚上抓捕张通生。
0: 不行了，我们也是拿钱办事儿。
4: 十年前的事儿，
0: 现在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他实在是扛不住了。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0: 请用复方枸杞。

0: 补肝肾，健脾胃，
1: 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你睡好吃好睡好，
0: 亚洲制药。
3: 你是怎么毒死马帅的？
4: 他就是毒死的，跟我也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要杀他？
5: 不对，怎么着？有事儿？
6: 你们俩准备一下，马上出发。今天晚上抓捕张通生。
3: 行了，我们也是拿钱办事儿。
7: 十年前的事，
3: 现在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7: 他实在是扛不住了。

你赶紧订上最快的机票去学校办呐，你别晚了，带着孩子去学校接他呀。

0: 董区长，您这是要出去吗？等会儿下午5点我们还有个会议呢。您这是？
1: 我知道，我下去取点东西。

哎，杨哥，跟丢了，在哪儿跟丢的？哪个步行街？好，知道了，我马上到。老虎街。嗯。

小五，在哪儿呢？不喝酒，喝什么酒？找你有急事呢。你在老虎街呢吗？哎，太好了，太好了。行，你在这等我，我三分钟就到啊。哎，等我。

0: 在哪儿跟丢的？
1: 在这儿。啊？那边。
0: 是那儿还是那儿？
1: 对。
0: 来，跟我走。
2: 程阳，老虎街是自个儿家的地儿啊，随便。怎么了？你这是丢东西了是吧？没事，只要在这条街丢东西，我保证让他们给你找回来。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这条街上，就是蚊子唰打我眼前这么一过，我都知道他是不是这条街出生的。
1: 杨哥找到了，帮带。
0: 哎，是他啊，脚前脚后擦肩而过。哎，师傅，那个出租车那个车牌号，你能给我放大一下吗？
2: 放大，放。
0: 拍下。
2: 腾 AT 272，你这是找人是找车呀？
0: 我找这个人，这不上了这台出租车吗？啊，
2: 是不是要弄他？
0: 哎，这车能找着吗？
2: 太能找着了，在我这趴活都是杨老三车队的，打一电话就完事儿。
0: 哎，你等会儿，你跟杨老三说一声，你假装问问这个司机拉不拉着活，活拉到哪儿，然后晚上请他吃。
2: 明白。哎，老三，啊，这么个事儿啊，有个车叫腾 AT 2729，是你的车吗？
3: 哎，三哥，
4: 老刘啊，你在哪儿呢？
3: 开车呢。
4: 那你一会儿早点说，去老季家喝点。
3: 啊？都谁呀？今儿拉一活，出省城的。
4: 哎呦，你靠不靠谱？都等着你喝酒呢，哥几个都在。
3: 哎，今儿肯定不行了，三哥，改天吧。我回来都大半夜了，改天我请你啊。嗯，
4: 行了，那你注意安全啊。
3: 得嘞，三哥。
2: 司机叫什么？
0: 华子。

0: 呢？
1: 18757692。对，一朋友找我帮着办点事儿。哎，怎么那么快就走了？改天我请你喝酒啊。
2: 师傅，停车。

0: 你们前脚走，那边就来电话了，你们弄的那人半路下车了。
1: 在哪儿下的车？
0: 张庄路口。
1: 张庄。
0: 还给司机给的全款，弄得司机挺不好意思的。
1: 哦，给的全款。有了吗？这不是张庄。哦，这地方我熟啊，这是个废弃码头，但是那有跑私船的，这是想从水路跑，有没有可能？
2: 有。
1: 从水路跑只有这两个地方。大家你俩去这儿，我去这儿。
2: 啊，他一定会走水路吗？
1: 你要只能堵了。
3: OK，
1: 保持联系啊。
2: 好，
4: 慢点开啊。
1: 小五，不好意思啊，回来喝酒啊。

0: 你怎么毒死马帅的？啊，马帅，他就是毒死的，跟我又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要杀他？
1: 因为你和马帅14年前杀了一个人，你想杀人没口？啊？嗯？尸体埋哪儿了？
0: 行，这个问题不用回答了。我问你，我师父林汉的死和你和马帅有什么关系？你疯了吧？怎么什么人的死跟我都有关系？什么事都往我头上栽啊！这事儿和高明远有什么关系？你是高明远，你放开！
2: 经过对看守所从上到下的彻查，结果发现问题果然出在内部。张图生，
0: 没错，这就是看守所的一名厨师，在那工作了已经有3年多了。可是马帅死亡之后，他突然以家中有事要借口，立刻办理了离职手续。
1: 交给何勇他们，接着查。

刚才找了一圈。

0: 进来。
1: 何队，
2: 何队，怎么着？有事儿？
0: 你们俩准备一下，马上出发。今天晚上抓捕张通生。
2: 啊？现在？
0: 对啊，就现在。
1: 何队，不就咱们仨去吧？高远、高达，
0: 他们俩有别的安排。咱们仨怎么了？啊？抓个厨子，用得了那么多人吗？你们俩把手机交上来，这是秘密抓捕，按照规定。出发吧。
3: 好。

0: 小队，你好，我们是市局派过来配合您这次抓捕行动的，您叫我大刘就好了。
1: 辛苦了。
0: 你好，
1: 里边现在什么情况？
2: 这个张同生我们已经有些了解，他现在一直一个人住在村西口的那个院里，村委会主任已经在里面守着了。
1: 老裴，
0: 哎，
1: 你带小陈还有市局这个同志先进去，我跟大刘在外面布控。
3: 张同生杀人犯啊，人手少了点吧？
1: 倒是精兵强将，秘密抓捕。

0: 这个小院还有别的出入没有？
1: 就这个门。
0: 文旭，配合市局同志打个配合，把他引出来。出来之后指定的，我在后面守着啊。
2: 你留在后面行吗？
0: 没问题。对表，2分钟之后行动，速战速决啊。
3: 主任，
0: 别紧张。

0: 没问题，辛苦了。进来。后队，怎么样？你别提了，那个张东升简直太恶劣了。
1: 他这个表现也太嚣张了。他承认自己毒死了马帅，但是拒不承认受人指使，然后给你们扯东扯西的，出言不逊，对吧？
2: 何队，您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知道？早就跟你们说不要着急使。你们俩非这急着要口供，要到了吗？嗯，
2: 没有。
1: 现实给你们上一课，这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何队，要不然我们俩再去试试？哎，对。再试什么呀？嗯？他现在气焰正嚣张，你们俩去给他添把柴，让他烧得更旺一点。嗯？喂。喂。 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别那么着急审，先晾着他啊，等他自己稍微想明白一点之后，这个时候才是咱们的机会，明白吗？
2: 明白。
1: 真明白了。
0: 嗯。
1: 啊。好，你们先去忙别的去吧。
0: 哎，等等，
1: 来，拿走。
0: 谢谢何队，
1: 分着吃吧。

李长阳针对董耀的一系列行动，彻底搅动了绿藤原本已经暗流涌动的湖水。洛山河感觉到此时笼罩在绿藤的保护伞已经松动，为了能一举撕开幕后操纵者的面纱，洛山河授意何勇再次找到李成阳。

0: 区政府对面的广告牌都上热搜了，这事儿整得有点过啊。还有，董耀身后的人可能有行动，这次你别轻举妄动了，成吗？
1: 我自己的事儿我知道怎么办，还有别的事儿吗？

0: 上来。
1: 查你呢，你不想听听啊？
2: 查我呢？来，我听听，查出什么来了？
1: 程阳，
2: 嗯，
1: 从我们到了绿藤之后就一直查你，
2: 嗯，
1: 经过各方渠道得到的消息，我们知道你心里还有责任，没有忘记曾经做过警察。给你看看这个，当初给马帅签正常死亡报告的法医我们查了，叫宋涛。这个人你认识吗？
2: 当然认识，同事。
1: 那一份给你师父林汉签意外死亡报告的人也是他。
2: 我当时怀疑过这一话，一点证据没有，还真出问题了。
1: 你知道宋涛是谁的人吗？
2: 谁的人？
1: 我们特意调出了14年前你被清除出警察队伍的文件。我们发现这个文件整个流程有重大的问题，但最后还是签了。你看看是谁签的？

如果猜测是真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程阳，单凭你，单凭我，办不成。只有咱们两个联合起来，才能把它给办。你懂我意思吗？

我正式通知你啊，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联合中江省纪委监委已经认定14年前你师父林汉的死背后有重大的案情，你是被人冤枉，你是清白的。目前组织上正在走流程，虽然不能马上让你穿上警服，但是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会重新恢复警察的身份。

0: 对对对，谁要找着李成阳了，做鬼是重赏，明白了没？
1: 你们俩一起去，天天他妈跟我屁股后边，你们以为李成阳在这儿吗？
2: 不是哥，那我们不得保护好你的安全啊？
3: 对呀，
0: 别总跟着我，我用你保护吗？滚！
2: 哎，好了哥，走走走，
0: 一群废物！哎呦，
4: 谁呀你在这儿？
0: 啊，我去。

0: 老板，说了，这事儿欠你的，下辈子做牛做马，我会报答你。
1: 我不说，我说，十年前的事，
0: 现在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他实在是扛不住了，你家人你放心，他一定会帮你照顾好的。干话。

0: 给东二伯说吗？
1: 嗯，
2: 嗯，没事，我帮你带着。大家都是走江湖的，但是你不能吵，知道吗？
3: 都要你个王八蛋！
2: 你再这样，我可不让你输了啊！嗯，
3: 咱倒是当上混了，是吧？咱得讲点道义吧。董瑶为什么要让你们杀我？因为他在十四年前，在马川杀过一个人，让我给埋的。当时我他妈也不知道那里边是死尸啊，我给埋的。现在他们怕我给说出去，所以他们就让你来杀我。
4: 你们想想啊，那边要是把我杀完以后，他们也得杀你们灭狗啊，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我比他有钱啊，他住多少钱？我住双倍的，真的，这就是我地盘。我是绿藤的现金王啊，我旁边就是办公室，里边全是现金。哎，你们随便拿行吗？啊，要不三倍啊，五倍，十倍，十倍总行了吧？啊，能聊吗？
5: 能聊。大家，
6: 什么？你把陈建波绑架了？你是不是疯了啊？你犯法了，你知不知道？我告诉你啊，大江，下次绝对不允许你这样了，你知道吗？你在哪儿呢？

0: 前是个刑警，
1: 还当过法律顾问。
0: 刚才咱们说了那么多，帮你分析来分析去，陈建国，你真得仔细参考一下啊。说了这么多，我帮你归纳一下啊。一，人不是你杀的，对吧？这是最大的事儿。二，你知道那个袋子里是尸体吗？你说你。

猜测，猜测和眼睛看见是完全两回事儿。三，这麻袋是你主动买的吗？不是吧？你是接到命令了，你不干也不行啊。那说明什么？你这是被动的，对吧？第四，你这些年别的事儿也没少干，但我听了一下，也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如果你自首，有重大立功表现，态度积极主动，没几年，入狱以后，再好好表现，争取减刑。你算算，你能在里边待几天？你用这么短的时间，能换来后半辈子的每一天，你都能睡个踏实觉。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不香吗？

0: 那我就仔细跟你说说这事儿。那是2004年的6月份，连着下了一礼拜的雨，我记得特清楚。马帅说，总要让他约着麦子丽一起聊聊。
1: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麦子丽了。
0: 当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让我去工地去拉货去。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儿。我去了以后，到了那儿我就躲一边去了。我看见那个马帅和董耀他们俩把一麻袋搁我车上。
1: 等他们走了以后，我用手一摸，软乎乎的，我觉得肯定是一人。但是我也没敢打开看，我觉得不看不听不问，反正有什么事也找不到我头上。我当时正好在那颐和新村那个安福桥那块干活，
0: 那桥下有一大坑，我就随手把那麻袋扔那坑里，用土给填上了。
1: 后来就老说什么
0: 麻袋里什么失踪了吧，又卷款跑了吧，我特别不信，我就知道那麻袋里肯定就是麻袋里。
2: 行，建波，那你把尸体挖出来了，你这个就是有重大立功表现啊，听懂了吗？
1: 别，你挖尸体了，那谁管我呀？那我要出事怎么办呀？
2: 我管你，我就算死了我也不会让你出事儿的，行吗？
1: 行。
2: 话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2: 那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给你打电话那人谁呀？陈建波。知不知道什么是重大的立功表现？

0: 偏袒了吗？
1: 不是我培养你的样子。
2: 陈建峰失踪了，
1: 是杜道佐，
2: 看着不像。
1: 告诉老丁，不惜代价找到他，但我不想再见到他。
3: 东西都准备齐全了吗？
4: 陈建波说的那地方我去看了，挖掘机什么都准备好了，现在就差手续。
3: 手续？哦，安福桥不就在咱们一个新村这个项目开发范围之内吗？手续早就齐全，合理合法，便宜。
4: 真是便宜，那明天能不能动了？
3: 一走就动。
4: OK。
3: 我师父临走跟我交代的，就是麦子里这件事儿。14年了，终于要见谅了。
4: 你师父也弄瞑目了。
3: 敬老林。
4: 敬马哥。
5: 今天这么高兴啊？
6: 高兴，特别高兴。
5: 高兴就好，少喝点。
6: 好。
5: 李哥，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一声。
6: 你说。
7: 你是李生阳吗？
6: 啊，我是。
7: 我们是中江省纪委监委的，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有些情况呢，我们要向你了解一下。

0: 自从有了这个疤，你就总是躲着我。
1: 我不想连累你。
0: 我不怕。
1: 我怕。
2: 我到这里是做调查暗访的，我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3: 你不要命了？
4: 你这点本事啊？好，那我帮帮你。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

0: 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慢一点。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咱们就
8: 困难
9: 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做腊肉。
15: 向
16: 你相亲的，
17: 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广西金嗓子
2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2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3: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4: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23: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0: 1944年，苏德战争大局已定，苏联红军转入全面反攻。同年，一部反映苏军士兵作战生活的电影在苏联国内上映，影片中的一首插曲颇受欢迎，并流传至今。这首专门以苏联炮兵为主题的经典歌曲，已成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代表作之一。《苏德战争中的歌声》第八集正在播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史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1: 2020年，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的一场晚会上，俄罗斯著名的库班哥萨克合唱团演唱了一首苏联歌曲《炮兵进行曲》。这首歌来自一部卫国战争时的电影。1943年，战场上苏军的战略大反攻正如火如荼。在莫斯科，苏联的文艺工作者们正在创作电影《战后晚上6点钟》。编剧维克多·米古谢夫负责为插曲撰写歌词。
2: 古谢夫呢，他是个诗人，主要是以写剧本为主的。他喜欢歌，他写的剧本里面顺便就写了许多插曲，这个人唱什么，那个人唱什么，又配什么，他这个歌词就直接写在上面了。所以他的电影里面呢，有许多歌曲。
1: 电影剧情里有很多炮兵的元素，男主角也是位炮兵中尉。如何在插曲里将炮兵的精气神展现出来，成了古谢夫面临的一个难题。卫国战争中，苏联炮兵担任了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斯大林曾称炮兵是战争之神。而在苏联乃至俄罗斯的历史和军事传统中，炮兵有着一种特殊地位。莫斯科克林姆林宫附近仍有一门举世闻名的炮王。这门铜炮长12米，口径920毫米，重40吨，炮弹重达1吨，于1586年铸成，是当时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巨炮。因为过于沉重，该炮从未使用过。如今老炮王经过几百年风雪，依然挺立在古都。如果炮王象征炮兵的威力，那么历史上将这种威力具体化、科学化的，则是俄罗斯近代化的奠基人彼得大帝。18世纪初，在沙皇俄国，彼得大帝全面推进改革，制造新式火炮，组建新的炮兵部队，是其军事改革的重要方面。在彼得大帝推动下，俄国不仅从西欧学习，革新了火炮技术，还在当时的首都成立专门的炮兵学校，培养人才。改革的成果直接体现在战场上。在1709年的波尔塔瓦会战中，彼得大帝指挥部队迎战入侵的瑞典军队。俄军先后集中了近百门各种火炮，充分发扬火力，压制瑞典军队，最终取得完胜。1812年9月的博罗季诺会战中， 面对拿破仑的入侵，俄军的640门大炮怒吼着，给敌人造成了巨大杀伤。这一仗成为拿破仑戎马生涯中最胆战心惊的一仗。

0: 波尔塔瓦会战和博罗季诺会战中俄军炮兵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苏联的炮兵。
1: 在沙俄就形成这种叫大炮兵主义，传承到苏联身上，就在苏俄战争中体现比较明显啊，注重这种数量还有质量这种优势，就是集中快速的突破啊，说白了就是利用这种强大的炮兵火力啊，去碾压敌人啊，打开这种通道。
0: 苏联时期，随着工业化建设，苏联炮兵有了更全面系统的发展。苏联红军的创建者之一，军事家米哈伊尔·弗隆之，十分重视现代炮兵建设，尤其重视人才培养。他去世后，以他名字命名的弗隆之军事学院，成为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摇篮。炮兵作战理论上，苏联也有创新。著名军事家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在其倡导的大纵深理论中，明确提出机械化战争中的炮兵运用原则。
1: 图哈切夫斯基啊，应该说是第一个啊提出大纵深作战理论的这么一个高级将领。他的这个大纵深作战理论啊，其实重点啊，就是说还是强调诸兵种这种协同啊，他对坦克的力量啊，就是强调比较多一些啊。但是炮兵呢也是非常重要，他强调就是说，坦克支援步兵啊，但是炮兵呢要支援坦克。
0: 根据大纵深理论，部队要在主要方向上集中兵力实施突破，在突破地段集中火力，则是关键条件。而突破地段的火炮密度要达到每千米200门以上，甚至更多。这种设想是二战苏联炮兵作战的理论基础。理论需要实战检验。卫国战争初期，面对纳粹德军的闪电战，苏军准备不足，节节败退。1941年6月至12月，苏军损失了上百万部队，2.4万辆坦克，1.6万架飞机，各种口径的火炮不计其数。苏军不得不调整炮兵编制，将有限的火炮集中起来，统一调配。同时，各炮兵团大幅压缩编制。战前，苏军编有反坦克炮兵旅，装备120门反坦克炮。此时，这种旅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只有4-5个炮兵连，每个连仅有4门炮的反坦克炮兵团，这导致作战十分被动。1941年秋到1942年初的莫斯科保卫战期间，苏联炮兵经常要用几门火炮对抗蜂拥而至的纳粹德军装甲部队。尽管如此，苏联炮兵浴血奋战，顶住了德军的疯狂进攻。

苏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一些新补充的炮兵装备也经历了实战检验。莫斯科保卫战期间，著名的 BM-13 喀秋莎火箭炮崭露头角。这种战前设计的自行式多管火箭炮，虽然防护性差，但便于生产，机动性强，火力强劲，一次能发射24枚火箭弹，覆盖一大片区域。战争初期，苏军火箭炮数量有限，但已体现出战术价值。斯摩棱斯克保卫战中，7门火箭炮一次齐射，就摧毁了纳粹德军一个火车站。该炮喀秋莎的称呼也在苏军中不胫而走，苏军的常规火炮也在推陈出新。1941年底 ，ZIS 3型76.2毫米加农炮开始陆续装备苏军。该炮基于实战设计，看上去平平无奇，却射击精确、可靠耐用，深受官兵欢迎。该炮既能压制步兵，也能击毁坦克，紧急情况下甚至可以由人力拖拽机动，被认为是二战苏军最好的火炮。斯大林曾称赞该炮是一代杰作。进入1942年，苏联研发的多种火箭炮和系列火炮开始大批量装备部队，炮兵装备不断更新。到1942年夏，苏军战线的火炮密度已从每千米10门以下提高到90门。

0: 1942年底，苏联设立武装力量炮兵司令员的职位，建立了方面军到师的炮兵指挥员体系。同时，各集团军建立了破坏炮群、火箭炮群、远程炮群和高射炮群，并将自行火炮部队编入支援步兵的坦克群。战术上，苏军炮兵集中指挥，密集使用，战斗力已今非昔比。
1: 苏军在不断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他的这个机械化啊，包括这大纵深作战理论，其实火力啊，这个主要的火力依靠主要还是来自于炮兵，而不是空军近距离的支援。
0: 1942年11月19日，斯大林格勒战役接近尾声，苏军发起天王星行动，开始大反攻。大雪纷飞中，苏军炮声响彻云霄，15000多门火炮对纳粹德军发起打击。苏军110多万人全线突击，于23日包围了斯大林格勒的法西斯部队。经过2个多月激战，数十万敌军灰飞烟灭。纳粹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元帅及9万多残兵向苏军投降。1943年2月2日，苏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一举扭转了被动局面。1943年7月，库尔斯克战役打响，参战苏军的火炮在主攻战线上的火力密度已提高到每千米200门。7月5日凌晨，苏军炮兵猛轰德军，拉开了战役序幕。到8月23日，经过1个多月血战，德军损失50万人，彻底丧失战略进攻能力。苏军取得胜利，完全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卫国战争进入反攻阶段，苏军集中使用火炮的特点越来越显著，而大规模炮击也给纳粹德军造成极大杀伤和震撼。德军将领冯·梅林金回忆，苏军的集中炮击短时间内就将薄弱的德军阵地打得乱七八糟。
1: 苏联的炮兵运用啊，它这个跟其他国家相比，一个就是说它这个规模编制啊比较大啊，它的规模呢到战争后期啊，它编了啊突击炮兵军啊，一个军啊下辖好几个炮兵师啊，这个火炮这个编制数量都达到1000多门，最后在1945年的时候呢，就是火炮的数量也达到了啊10万多门，这个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0: 1943年，电影《战后晚上6点钟》还在紧张创作中，而编剧古谢夫和负责作曲的季红尼赫连尼科夫一起酝酿着歌唱苏联炮兵的插曲。
2: 赫连尼科夫呢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主要的成就呢是写歌剧、交响乐、赞歌剧，但是偶然呢也为话剧、为电影呢也写歌曲。他写旋律啊，他觉得很好听啊，写东西。比方说他话剧写过什么呢？莎士比亚的《十二夜》，莎士比亚的《无中无事生非》啊，这里面的剧本啊，他也写了许多插曲。
0: 经过反复斟酌，他们决定用进行曲来歌唱苏军炮兵。不久，一首名为《炮兵进行曲》的歌曲正式出炉。歌曲又叫《炮兵之歌》，成为电影《战后晚上6点钟》的插曲之一。就在歌曲和电影制作完成时，苏德战场上的态势发生了根本转变。1943年秋天到1944年初，在强大炮火支援下，苏军发动一系列战略进攻战役，收复了大片国土。1944年1月27日， 苏联红军解除了纳粹德军对列宁格勒长达872天的围困。当天，这座英雄城市鸣响20响礼炮，欢庆胜利。但此时，《炮兵进行曲》的作者古谢夫却再也听不到收复失地的胜利消息。4天前，1月23日，年仅35岁的诗人英年早逝。1944年，古谢夫的遗作战后晚上6点钟上映，一时颇受欢迎。作为插曲的《炮兵进行曲》也随之传唱开来。这首激情昂扬的《炮兵之歌》，唱出了苏联军民心中跃动的感情。到1944年底，经过多次大规模作战，苏联国土几乎全部收复。随后，哼唱着《炮兵进行曲》等歌曲，苏军一路向西，陆续解放了欧洲各国，直指纳粹德国的老巢柏林。此时，苏军炮兵已极其强大。1945年初，苏军编有89个炮兵师和火箭炮兵师，138个炮兵和火箭炮兵旅。主攻方向的火力密度每千米超过了200门。在指挥层面，苏军也不乏精于炮兵作战的百战将星。尼古拉·沃罗诺夫1930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是二战苏联炮兵战术和理论的创立者。卫国战争中，他直接参与指挥了一系列重大战役，被誉为炮兵战神。1943年3月，沃罗诺夫成为武装力量炮兵司令员。在解放柏林的战役中，他领导的苏联炮兵也立下了不朽功勋。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1945年4月，柏林战役中，苏军炮兵给负隅顽抗的纳粹德军最后一记重击。
4: 在苏德战争期间，就是集中使用火炮啊，到了后期啊，他这个在柏林战役期间啊，就等于使用了40000多门火炮啊，这是德军的4倍啊之多。然后在1公里啊，在正面啊对敌的这个1公里啊，使用达到300门火炮啊，这个密度啊、火力强度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5月2日，柏林守军投降。9日，纳粹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苏联最终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

0: 炮兵进行曲的作曲者季红尼赫连尼科夫看到了最终的胜利。1946年，他和电影战后晚上6点钟的主创人员一起获得斯大林文艺奖2等奖，故去的古谢夫也在获奖名单里。后来赫连尼科夫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成为苏联国宝级作曲家。2007年，94岁的他离开了人世。炮兵进行曲则被传唱至今。如今每逢重大节日，俄罗斯人都要在重要场合唱起这首激昂的战歌。歌曲响起，不少人脑中会浮现出苏军万炮轰鸣的震撼场景，而卫国战争的伟大精神也伴着这些旋律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里。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史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0: 向东有逆流暗涌的大河。国共两党合作领导的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四月，中共中央迁移至武汉。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迎来了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危机。1927年4月，黄浦江岸，一艘英商银河洋行的客轮拉响了汽笛。在几艘英国军舰的护送下，匆匆朝着长江上游的方向驶离。身后渐行渐远的上海依然一片血色。4月11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青帮头目杜月笙诱骗杀害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12日凌晨，大批青帮武装分子冒充工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起突然袭击。激战中，国民革命军第26军周凤岐以调解工人内讧为由，对纠察队强行缴械。4月13日，上海总工会10万工人参加请愿游行，队伍行至上海宝山路时，遭到国民革命军第26军的埋伏射杀。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革命人士的大规模捕杀事件，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陆续发生。半壁中国转眼变成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罪恶刑场。412反革命政变的爆发，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4月18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成立。至此，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和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发布了1号通缉令，通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计193名。蒋介石1号通缉令上的部分共产党人出现在了英商银河洋行的客轮上。此时，长江沿岸的南京、芜湖、安庆、九江等水陆关卡均已被蒋介石及其党羽的军队所控制，
1: 包括罗一龙、包括李立山、包括郑朝林等等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他们都在这个船上。
2: 好多人都是要赶到武汉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

0: 酒驾的路上，他们是非常谨慎的，互相之间也不敢交流。
1: 就是在这么严峻的形势下乔装打扮嘛。他们回忆是说，有穿中山装的，有学生装的，还有穿西装的，像王厚博就干脆扮成了余杭的老板。
2: 酒浆过后，乔装打扮的人们才纷纷走上甲板，穿中山装的开始和穿学生装的谈论时局，卖鱼的向大商人发表政见，他们讨论急转直下的大革命形势，讨论中国共产党今后到底路在何方，他们急于奔赴武汉去

0: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爆发的这天，武汉大雨滂沱，直至傍晚气味终止。茫然四顾，东南诸省被蒋介石占据，四川军阀和广东军阀与之遥相呼应，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正兵分两路，一路威胁南京，一路窥伺武汉。武汉的经济命脉则被蒋介石与帝国主义联手扼住，北京、上海的银行界不再与汉口银行往来，武汉国民政府不得已颁布集中现金条例，靠发行纸币来维持开支。工厂停工，商店关门，米荒、煤荒、油荒，最可怕的是人心的恐慌。宁汉对立之下，武汉四面楚歌，企图通过讨蒋撕开一条出路。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但这时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却出现了两种相左的声音，一面是高喊反蒋的，一面是要求继续联蒋讨奉的。
1: 国民政府内部他还是有一些认为，如果东征的话，北方的张作霖的政权奉军一旦南下，会对武汉造成很大的压力和威胁，但是蒋介石的现在暂时没有力量能够西征，能够打到武汉来。
0: 在南京的蒋介石一面策动破坏武汉的种种阴谋，一面声称只反共不反武汉国民政府，要求宁汉共同北伐。在武汉的汪精卫以一句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迅速建立左派领袖地位。他同掌握武汉军权的唐生智勾结，力图控制以武汉为中心的局势。正当武汉方面在东征还是北伐之间举棋不定之时，4月16日，一封电报从上海发到武汉。电报落款：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他们在这封电报中主张，趁蒋介石在沪宁地区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出兵讨伐，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这段时间汉口医院路、鲍罗亭公馆内灯火彻夜维系，对于到底是讨伐蒋介石还是维持国共合作继续北伐，中共中央内部同样争论不休。

0: 鲍罗廷，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在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和共产党人则倾向于西北学说。
1: 鲍罗廷认为，武汉国民政府只要同冯玉祥联合讨奉，会师郑州，就可以背靠西北，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在西北建立军事根据地，然后再回过头来东征讨蒋。
2: 他担心如果新征讨胡林，就会过早的和集中在这个地区并享有巨大权益的帝国主义势力发生直接冲突，于是提出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组建革命军队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
0: 4月21日，联共部中央发布了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提纲。提纲指出，蒋介石是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脱离革命队伍，但国民党左派是小资产阶级，可以继续合作。这样看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是赞成北伐讨奉的。于是，经过讨论，中共中央没有采取东征讨蒋的建议，而是决定同武汉方面的国民党一道继续北伐讨奉，即第二次北伐。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最后只停留在了口中笔伐。4月19日，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在武昌南湖举行。北岸，江汉官的钟声如约响起。
3: 誓师北伐，
4: 打倒帝国主义走狗！
3: 誓师北伐，
4: 打倒帝国主义走狗！
0: 江城低吟着战歌，目送北伐军出征。中下旬，武汉的北伐军和奉军主力决战于豫南的西平上蔡一带。在至关重要的临颍之战中，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26师第77团团长蒋先云率众将士浴血奋战。

壮烈牺牲。东南北战斗犹艰，战士生痕无胜关，千古悲风泥影路，中原忍剑将星残。

0: 武汉国民革命军主力与冯玉祥部于郑州会师。北伐军以1.4万人的伤亡击败了奉军，结束了第二次北伐战争。共产党员最多的第四军和第一军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就在国共决定继续北伐后，一面是以左派领袖面目出现的汪精卫，口头上声称坚决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时又认为国共合作不可能长久，融共之后必定分共，虽然分共时机未至，但个人已不能不做那必要的准备。另一面，由武汉国民党中央组织了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动的特别委员会，公开压制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2: 肝肾虚了，
1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0: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1: 亚洲制药。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蛇山脚下，汉阳门内，明清小巷，都府堤热闹非凡。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第一小学的风雨操场开幕。革命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上海被蒋介石通缉的部分共产党人抵达武汉。 这一天，以罗毅、多里奥、维京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了大会。这一天，由谭延闿、徐谦和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会祝贺。汪精卫也应邀出席了其中一天的会议。

我们馆有两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是2016年我们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征集来的。照片就是反映我们中共五大开幕式的情形。第二张照片呢，是反映的中共五大开会情况的照片，代表们神情庄重，穿着不同的服饰，可以反映代表来自不同的阶层。这两张照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反

0: 早期党代会仅有的照片，异常珍贵。
1: 中共五大共有82位正式代表，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参会。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没能来。中共五大召开的第二天，他在北京被反动军阀张作霖残忍杀害。几天后的5月4日，武汉青年为李大钊举办了盛大的悼念活动，牺牲了一颗头颅，为求的工农利益，预备着满腔热血，好染成世界鲜红。
2: 中共五大，它是在非常危急的一个状况下进行的，它要承担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分析和讨论怎么样挽救中国革命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政治问题。
1: 开幕后的第二天，瞿秋白和妻子在会上留下了这张合影。照片洗出来后，瞿秋白郑重写下了几行字。他用最可纪念的一日来定义了五大的召开。4月29日，10公里外的黄陂会馆，中共五大第二次全体会议秘密进行，会馆大门紧闭，代表从侧门听口令入场。
3: 口令：冲锋。
1: 这天，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做了长达6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这份报告框架的实际制定者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毅。代表们希望陈独秀能在报告中对过去的错误有所检讨，对当前的局势进行明确分析。
2: 陈独秀提出1926年3月处理中山舰事件当中的妥协退让措施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上海组织领导主席的3次工人武装起义，它是错误的。
4: 解决当时迫在眉睫那些危机，他提不出有效的措施来。他的核心实际上还是坚持了他过去的一些幼稚错误。
1: 中共五大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由31名中央委员和14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随后举行的5届1中全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5: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2: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6: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家人呵护家人。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象超玻璃，匠心制造，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8: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2: 殷墟火腕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当地时间7月18日，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则打击中东多国美军基地。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7月13日，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当地时间7月18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东部时间7月18日18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方面，包括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当地时间18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视频，显示其在纳斯尔二第17至20波行动中，使用多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同日，伊朗外交部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明确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
1: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的凡尔赛宫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时，大家都满怀期待，饱受战火的波斯湾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然而，在不到一个月之后呢，美伊两国便战火再起。为何特朗普不惜激化国会和白宫之间的争端，执意要再次空袭伊朗呢？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2: 美伊的战事啊，它的围绕的核心是伊朗的核问题爆发了这个冲突，但是呢，这个影响这个冲突走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双方的争执的焦点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到底掌握在谁手中。那么从这个2026年2月28日的这个战事进展情况来看的话呢，它打出来的一个这个结果是伊朗管控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经济或者全球经济面临承压，带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可能会成为影响这个中东地区乃至全球政治格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权到底掌握在谁的这个手中，就成为后续这种冲突的一个新的引爆点。双方的矛盾就开始一点点升级，开始是反应性的，后来美国转成系统性的，再转到系统性的就开始恢复打击，这就是这个冲突爆发的一个原因。所以围绕的根本的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到底在谁的手中，伊朗说要他来管控，美国说不行，这就是这一轮爆发冲突的根本上的原因。
1: 那么除了对伊朗沿海发动空袭之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采访当中威胁要打击伊朗的核设施，而且特别点名了位于伊朗中部的一座名为镐山的地下核设施。外界是纷纷猜测啊，说美国可能发动第二次午夜之锤行动。那么关于这一点，魏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3: 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分三步走，要达到三个目标。第一步呢，就是压制。那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区域掌握这个制空权。那么现在呢，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主要的作战力量还是美国空军。美国空军利用中东地区的这个海外军事基地，可以随时派出战斗机飞到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的区域去实施这个空袭行动。那第二步呢，就是削弱。那现在呢，美国是要最大程度的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内使用军事力量、使用武器装备的能力。那么会炸它的无人机发射阵地，炸它的这种反舰导弹发射车，以及能够部署武装快艇和小型潜艇的沿海和近岸的军事设施和新部署的雷达，都是在美军空袭的范围内。那第三步呢，就是全方位的控制，也就是说美国要通过这种军事手段、军事霸权去获取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权和主导权。那么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其实呢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啊是没有

0: 办法实现这样的一个意图的。所以呢，不排除美国可能会有选择的去扩大军事行动，比如说针对伊朗的基础设施甚至是核设施进行有限打击，但是呢不会达到这个此前的这种大规模作战行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因为一旦再次和伊朗全面开战，那美国想从中东的冲突当中这个抽身，这个难度就会变得非常大。
1: 这次美军对伊朗的打击不是简单的空袭，在具体的武器使用上，美军投入了哪些装备，这些武器呢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2026年7月发布的打击视频和多方媒体报道，本轮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美军构建了一套海空联合的精确打击体系。海基打击力量方面，美军从阿拉伯海的伯克级驱逐舰发射了战斧巡航导弹，并出动 FA-18 舰载战斗机参与打击。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在对伊朗的空袭中还使用了黑色战斧隐身改进型巡航导弹，弹体表面有复合型隐身涂层，雷达反射信号大幅降低，突防能力显著提升。空击打击方面，美军投入了多型战机， F-35 隐身战斗机利用低可探测性执行突防，对防空雷达和指挥节点实施精确打击。此外，被称为卢卡斯的自杀式无人机也大规模投入使用，这款单价约3.5万美元的无人机最大航程达700多公里，美军用它执行饱和打击，消耗伊朗的防空弹药。
1: 刚才短片介绍了好几种武器装备啊，有战斧巡航导弹，有 F-35 隐身战机，另外还有卢卡斯无人机等等。这些武器在打击体系当中，他们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们之间又是怎么配合作战的呢？王先生，您的观点？
3: 美国在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它的打击范围基本上主要的还是围绕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的一些作战体系。当然，美国的打击也部分的向伊朗的纵深进行了这个延伸。那么从这些打击情况来看的话，在美国的空中作战中间，它是属于典型的联合空中作战。那么这种打击第一阶段它要压制伊朗的防空体系，那么它压制防空体系就是为了后续对伊朗的这种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让伊朗的防空体系对美军的作战飞机不能够形成有效的抗击。随后它采用的这种战术就是对固定目标防区外远程打击，这种手段就包括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使用从约旦的基地起飞的 F-15 飞机上发射的就是 AGM-158 这样的导弹，对伊朗的一些纵深的目标展开攻击。固定目标就是用这种方式，按照坐标攻击的方式侦察之后发现完成相应的攻击。那么对于一些活动的目标，用无人机精准的稳定的跟踪相应的这个区域，当发现有残存的活动目标的时候，就用无人机对地面的这种动目标展开攻击。在美国的无人机中间包括有这个 MQ-9 以及 Lucas 这种无人机对一些活动的目标展开攻击。 MQ-9 通常它的活动的高度会高一点，而这个 Lucas 通常情况下在3000米左右的高度来进行这个活动，甚至更低完成对目标的攻击。
1: 我们发现了一个规律啊，就是美军每次在中东动武呢，几乎都会借机去实战化的使用一些新武器或者验证它的新战法啊，比如说它的这个黑色战斧巡航导弹。那么这种实战检验对于美军装备的发展以及它的威慑能力建设有什么价值呢？魏先生，您的观点？
4: 战斧刷黑漆，明枪变暗箭。那么使用的黑色战斧呢，应该是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最新改进型和升级版本。美国海军使用战斧式巡航导弹已经有几十年了。那么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外形和尺寸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内部的系统一直在升级和完善。那么现在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已经可以针对1800公里范围内陆地的固定目标进行米级的这种精准的打击，但是呢，如果面对对方多层次的预警和防空体系，那么亚音速飞行的战斧突防能力是有问题的。所以呢，如果为它喷涂上一些雷达的吸波的材料，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持续的去穿透对方多层的预警探测以及这个防空体系，最终啊，在远距离飞行之后能够命中地面的高价值目标。所以当战斧进行

0: 升级进行隐身化的改造之后，美国海军可能就是要在中东的战事当中，在冲突当中，针对它的突防能力进行实战化的检验。那现在呢，是在中东地区进行有限的实战化检验，以后呢，装备的规模上去了，那么它的这个性能和技术在不断的提升和完善，那么下一次的这个作战使用可能不仅仅是限制在中东地区，那么在亚太方向，在太平洋方向，它也可能会进行运用。
1: 美军虽然动用了各式各样的武器装备，但是伊朗方面呢，也不仅仅是被动挨打。面对美军的高强度打击，伊朗拿出了哪些反制手段？它的防空体系和反击能力又究竟如何呢？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面对美军的全方位打击，伊朗依靠自主构建的防空体系实施防御，同时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美军基地展开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7月15日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称，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 MQ-9 无人机配套设施被击中。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施和军备仓库也遭到摧毁。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动用了法塔赫、征服者110等多型导弹，其中部分导弹配备了集束弹头，专门用于打击停机坪、机库等面状目标。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15日声明及多方媒体披露，本轮反击中，伊朗采用了无人机蜂群消耗防空弹药加弹道导弹突防的非对称战术，可对美军基地和海上目标实施蜂群攻击。美国媒体7月19日公布一段视频画面，据悉内容为当地时间7月18日凌晨，伊朗导弹击中约旦一处美军基地的瞬间。视频中，导弹击中一处建筑后火光四溅，有人用英语大喊快撤。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这次袭击造成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多人受伤，其中4人需住院治疗。
1: 好，刚才短片介绍伊朗这次反击采用的是无人机蜂群消耗防空弹药加上弹道导弹后续突防的战术，另外呢，它还使用了集束弹头。那么我们如何评价这套非对称战术的军事效能？集束弹头打击机库这类目标优势又在哪儿呢？王先生，
3: 伊朗对于美国这一轮对它进行这个打击，伊朗采取的这个原则是针锋相对，对等反击。从总体情况可以看到，美国对伊朗发动这个军事打击以后，伊朗必然的要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相应的一些军事基础设施进行反击。同时对等强调的就是美国打到伊朗的什么范围，伊朗就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础设施打什么样的范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所使用的手段就是无人机加巡航导弹再加一部分弹道导弹，在弹道导弹中间就出现了您所谈到的集束战斗部。那么集束战斗部显然它的这个杀伤威力来讲的话是比较大的，对一个面状目标具有一定的覆盖的这个功能，所以对于伊朗反制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础设施的时候使用集束战斗部，通常情况下是对军事基地以内的这种这个目标进行一个面杀伤。那么无人机呢，主要对一些这个指挥节点，比方说类似于像通信中心啊，关键的一个指挥设施啊，以及一部分伊朗认为是地空导弹的阵地这样的一些这个设施，用无人机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打击。那么从打击效果上来看的话呢，打击完了以后，伊朗仍然是没有关闭外交的这个大门，就表明双方现在虽然都进行了激烈的这个交锋，但是可能最终还是要决定走到谈判桌上，这是最终最后的这个归宿，还是要在谈判桌上谈。至于能不能谈成和在什么氛围下进行谈，那是另外一个层面。
1: 伊朗这种反制的思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起到牵制美军的作用？魏先生，您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0: 美国现在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军事较量，我认为伊朗的反击是很不容易的，甚至可以说它是处于一种艰难反击的状态。因为在史诗怒火，或者说我们叫史诗狂怒的这个作战行动当中，美军的决策者啊，甚至包括美军的这个指挥官，他针对伊朗是有轻敌成分的啊。那么针对伊朗的进攻能力和防御能力也是预判不足，所以呢，导致美军在进行行动的时候呢，确实也吃了亏。但是现在仗打到这个程度，美军针对伊朗武器装备的性能，针对它的防御能力和反击能力，我认为已经是比较了解了。所以我们看，在最近组织空袭的过程当中，虽然有MQ-9 死神无人机被击落，但是呢，战斗机基本上没有被命中，也没有被击落。所以呢，在这种状态下，伊朗想要针对处于进攻状态的美军部队，尤其是美军战机进行打击，我认为难度比较大。所以呢，伊朗也是集中火力去打美军难以防范的目标，比如说第五舰队的总部，包括配套设施，以及在中东地区的一些后勤保障和这个情报系统。那么伊朗也可以展示自身的反击能力，也可以对外或者说对美国展示他反击过程当中所取得的战果。
1: 美伊这场军事对抗，我们从表面上看呢，是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那么这场冲突会走向何方？另外又会对全球的能源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分析之前，我们先来看短片。
2: 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其通行状况便成为世界经济关注的焦点。当地时间7月15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时，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日第二波打击行动。打击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当天早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晨间打击，声明说，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对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此次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据伊朗方面7月19日消息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21日则发布声明称，两艘试图取到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起火，救援人员正协助船员撤离。
1: 好，我们现在从纯军事角度来分析，如果冲突全面升级，那么美军到底有没有实力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另外呢，伊朗方面又有没有能力彻底的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王先生，您的观点？
3: 美国即使在这种大规模持续打击的过程这个中间，也不能够保证把这样一个如此大范围的国家中间的所有的目标全部摧毁掉。这个中间包括伊朗可能会设置一些假目标，第二，伊朗有一些目标实际上是隐藏在地下的，美国也不能够完全有效地通过一次或者几次打击就把它全部的这个摧毁掉。第三，在长期的这个博弈的过程这个中间，伊朗也可以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不断地去补充一部分自己的这个战力，所以美国它是很难在这个一次的这个军事行动过程中间就把伊朗的这个所有的军事能力彻底摧毁。必须注意到两个字，是彻底摧毁，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为什么美国反复的要进行啊？就是他认识到他一轮这个打击要想把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以及波斯湾那个沿岸以及阿曼湾沿岸的这样的这种风控体系完全的打掉不行，他必须要反复的这个打。这也恰恰证明美国的这个军事打击也是有这个局限性。那么伊朗有没有能力去控制或者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呀？伊朗所说的封控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要让霍尔木兹海峡滴水不漏，一艘船都过去不了，不是这样的，而是他只要能够威胁到相应的船只通过，航运公司担心他的船和船员的生命安全的时候，他不敢走， 只要做到这一点，
1: 就足够了，
3: 就足够了。
1: 好，另外我们看啊，这场冲突打到现在，双方其实都还在控节奏。那么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局势最可能朝哪个方向发展？
0: 美国和伊朗现在的军事较量啊，滑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我认为是非常低的。大概率呢，后续还是边打边谈。那么即使美国现在不断地进行空袭，我们看它并没有针对伊朗首都德黑兰进行直接的火力打击，而且呢也。

0: 没有指向现在伊朗的高层，这说明美国也是留有余地的。就像刚才王老师提到的，双方目前主要的较量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是在区域内进行激烈的这个交火。那么对于伊朗而言呢，他现在还是有实力和美国进行周旋，有实力和美国进行博弈。那么大概率呢，后续双方还会进行进一步的接触，还是有啊很大的这个谈判空间的。但是呢，如果双方一直是处于啊在霍尔木兹海峡势均力敌的状态，那么这种军事对峙可能会常态化，甚至不排除双方之间的啊这种短暂的交火，或者说啊这种军事摩擦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范围内，霍尔木兹海峡也达不到完全安全的这种状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6: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7: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深度解析，从战斧巡航导弹到隐身战机，从弹道导弹反击呢，再到防空体系的对抗，美伊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军事博弈，是全球能源咽喉的控制权之争，更是中东秩序的深层重构。打打谈谈之间呢，霍尔木兹海峡的每一声爆炸其实都牵动着世界经济的神经。那么这场冲突最终将如何收场？中东安全格局又会走向何方呢？我们还会继续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秘密关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到来，带来精彩的分析解读，也谢谢各位收看兵器秘密关，我们下期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 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1964年夏天，北部湾事件爆发，越南战争全面升级。美国担心中国会像朝鲜战争那样再次出兵，因此中国在广西的军队调动成了美国关注的重点。为了应付可能的突发事件，四个地空导弹营奉命火速赶到广西松岳边境地区。8月9日，一架 U-2 飞机从泰国清迈机场起飞，向着一营在广西宁明的阵地飞来。在战斗中，整个兵器的核心一号车里突然发生故障，导弹升空后失去控制，一营痛失战机。在北京50万人声援越南的当天，如果击落这架美国人驾驶的 U-2 飞机，政治影响无法估量。周总理听到报告后连说几遍太遗憾了。一营在这样一个时候失利，刘亚楼司令员非常生气，他急于知道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检查结果，雷达停电是因为一个叫卡波五的继电器烧坏了。许多人相信罪魁祸首就是新装的二号天线，它占用电流过大，烧坏了继电器，造成关键时刻停电。于是人们把失望和愤怒发泄在二号天线上，获得上级许可后，二号天线被拆了下来。技术处参谋肖炳元将闯祸的继电器带回了北京，
1: 后来把那些我们试验的结果和部队的情况全部拿到二院去，请他们专家来鉴定。因为他根据我就做主要汇报嘛，把我试验的结果，把我搞的结果，我都拿出来跟他们对比，跟他们讲，结果大伙分析，结果这绝不是，绝不是这个二号天线的问题。
0: 说起二号天线，还要回到1963年。U-2装上12系统后，多次躲过地空导弹追杀。当时王征倍感压力。王征瘦高个子，抽烟一根接一根，工作起来不要命。红军时代办部电台起家，战争年代一直负责无线电通讯工作，对电子方面的事情有专业的敏感。王征等不及研究所按部就班的程序，直接找到军工厂。第二天，就在这栋楼里亲自给厂里的工程技术人员开会。他请朱虚之政委介绍了12系统的情况，还有 U-2 飞行员的叙述。
2: 根据空军部队给我们介绍的情况，这个 U-2 飞机来的时候，碰到我们指导站，那他就跑了，但是碰到我们的炮面来的站呢，他是不跑的。那么这个导弹指导站跟炮面站这两个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就因为这个指导站它的发射天线的波射有每秒15次的扫描，那么炮面来的站是没有的，是不是？我们认为啊，就是这个U-2飞机上的侦察设备啊，随时接收到我们指导站这个每秒15次扫描以后，他就知道这是我们的地空导弹阵地，所以他就改变航线。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提出了个方案。
0: 这个方案导致一种隐身雷达诞生，同样的雷达直到几年后中东战争时才出现在战场上。张希雄和工程师们建议改变雷达发射的电磁波，让 U-2 上的电子侦察设备看不

0: 不到他。
1: 这样子啊，就没有了美妙水务室的这个扫描了，那么渔火场的侦测设备呢，那就它就没用了。
0: 这是个很初步的想法，还需要计算试验重新设计。讨论一结束，张西雄立刻向住在西安人民大厦的王征做了报告。
2: 王征听得我很高兴啊，就拍这个说好，就这么定，就这么办。当时这个王木正站起来了，高兴的就站起来，就是还是我们的技术人员有本事。
0: 一件新兵器从概念设计到交付使用，没有两三年的时间是不行的，而王征只给了军工厂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他的压力可想而知。那是一个饥饿贫困却不谈报酬的年代，图纸跑步送到车间，所有工序上的人都准备好了，等在自己的工位上。一边施工，技术人员一边修改，一边试验，人人都在加班加点。
2: 加班加点那个时候，当时困难时候啊，那有的工人，有的人技术人工这个熬的眼都红的，我都认那个人那熬的眼都红了。那时候腿都浮肿啊，认识好多人都浮肿啊。你这个缺乏营养，吃不饱，你说那个那个喝酱油汤，你说是吧？那有人就站不住了，站不住了，站都站不稳，晕倒了。
0: 结果，军工厂真正拿出能让美国12号电子预警系统失灵的2号天线是56天，不到2个月。一营在中越边境失利后，2号天线被拆了下来，而这一拆却让在电子战方面还缺乏经验的543部队付出了代价。1964年，越南战争进入了更艰苦的阶段，而越南近邻的国家将在这一年的某个时候成为一个核大国。从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开始，美国一直认为只要举起核武器，威胁性的用手指点一点，中国就会缩回去。而这样的时代就要随着1964年那个秋天消失了。随着中国原子弹试爆日期的临近，情报搜集极为迫切。为了对付543部队的地空导弹，中央情报局调来了13系统。13系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干扰机。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本是要将它装在重型轰炸机 B-52 上，用来对付苏联部署在古巴的萨摩尔地空导弹。可是设备还没测试完，古巴导弹危机就结束了。于是13系统首次实用就装在了黑猫中队的 U-2 上。由于体积稍大，只好将它吊在 U-2 狭长的翅膀下。1964年10月16日，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事终于发生了，中国成功地爆炸了一颗原子弹。爆炸几小时后，北京的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送了这条消息。核试爆后 ，U-2 频频出动，其中一个侦察目标就是核原料工厂。弄明白中国怎么能在短时间里搞到足够核爆炸用的高浓缩铀。很快，夜间红外线摄影器材也装到了 U-2 上。在夜幕降临后，没有太阳光的干扰，能量强大的工业设施都将清晰地感光在红外线底片上。这样 U-2 一反白天能见度极好时进行侦查的惯例，突然改作夜间出动了。中央情报局的专家认为，专门生产核原料的工厂

0: 就在兰州和包头。64年底，五四三部队在成军调遣下，由师长张伯华指挥，在兰州和包头一带四处追杀蛟龙夫人。二营翻过千米高差，令人心惊肉跳的七道梁守候在高兰山上，蛟龙夫人却从一个原定阵地一包叉飞过。再等 U2 又因13系统失灵，半道掉头返回台湾。终于，这些身着便装、风尘仆仆的军人在兰州附近的上中铺等到了 U2。 这一仗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说是中国大陆高空这场秘密对抗的转折点。四个月前，当刘亚楼在漳州观看 U2 残骸时，站在一旁微笑的是接替岳振华的二营新任营长何方。刘亚楼三言两语就让何方感觉到当英雄营营长的压力。
1: 等着跟我握手的时候，刘亚楼司令就说了，我把岳振华带走了，今后就看你的了。
0: 岁末，一架 U2 从台湾起飞，方向西北。这次作战从一开始就笼罩着神秘的气氛。技术处突然来了三个参谋，守在阵地的关键位置上。战前，何方听到一句连说者也不是很清楚的忠告：“老兄啊，这次可是来者不善呐。”而此时，二营的制导雷达上没有装二号天线，在20000米高空 ，U2 飞行员利用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导航，将飞机引向兰州的目标区。何方用二营拿手的尽快战法，天线打开后，目标立即出现在显示器上。这时，指挥车里大概没人怀疑，英雄二营的第四架 U2 就要入账。
1: 第一发发射出去以后呢，一切正常，显示器上没有任何反应。第二发发射，第二发的瞬间，这个时候呢，方位角操纵员报告目标变形。
2: 目标变形，
1: 我当时也看得很清楚吧，原来这目标是个枣弧形吧，
2: 转转弧
1: 变成什么样子呢？就是在中间空了，两头向上翘，中间空了。特别在显在这个引导显示器上啊，也看得很清楚，在跟踪显示器里看得更明显。那么一看，我当时就知道不好了。但是是个什么东西？当时当然那一瞬间咱搞不清楚。紧接着又发了第三发导弹，这导弹呢结合良好，飞行都是正常的。但是第一发导弹和目标这个接近的时候，我呢在显示器上看得很清楚。穿过去了，战斗部没有爆炸。
2: 夜报声音。
0: 蛟龙夫人正待转身逃走，一道刺目的光芒在远处直冲夜空。失利的第二天，空军副司令员程军就来到二营阵地，他发现从指挥到操作，二营没有任何问题。大西北苍凉壮阔的景色暗合了五四三部队的心境。几个月里，一营、二营相继失利，屡试不爽的尽快战法也未能奏效，今后该怎么办？失利那天，有一个叫张志树的参谋就守在何方的指挥所里，他就是被派到阵地上的三个神秘人物之一。
3: 那么，从开天线，发现敌人转弯，到第二发导弹，听到第二发导弹起飞的声音以后，车上才报告这个目标变形，这就是敌人释放的电子干扰。到这个时间长达10秒钟，这就是说他依靠12系统告警人工去打开了干扰机。我在会上提出来把二号天线还重新装回去，用二号天线来对付了12系统，让他不能告警，从而呢飞行员不会去打开干扰机，这样就避开了 这个电子干扰对低空导弹的影响。
0: 没想到走出困境的希望竟然是在广西的凄风苦雨中拆下来的二号天线。十二系统被尽快战法破解之后，技术处推断再来就应该是干扰了，但会是什么干扰说不清楚，所以就有了来者不善的忠告。可是怎样说服大家把拆下来的二号天线再装回去呢？
1: 当时长军副司令呢火气很大，一般呢不敢接近的，是不是啊？这个张志素呢是在晚上到帐篷里去看他的时候，谈心的时候说到这个事儿。因为张志素啊跟程副司令的关系呢很亲密，他过去当过程副司令的学文化教员，闲谈当中就提到这个事儿。以后程军副司令就很警惕了，哎呀那这个进一步搞清楚。以后天南金才把这事儿说明白了，这干扰是一种什么原理，以后紧接着研究怎么办怎么对付，也是天南金说的啊，这个天线的问题。哎，所以当时程副司令说这个鬼天线又蹦出来了啊。因为他对这个事儿，他受刺激也不小。
0: 当时不少人感觉，如果没有新的兵器装备部队，这个仗没法打了。听到这个意见，程军很严肃地望着大家说：“我们还是要立足现有装备打仗。”他支持为二号天线平反。讲清道理后，几位营长，特别是吃过亏的二营营长何方，主动要求装二号天线。如今何方已是两鬓斑白，对于第一次当营长这一仗仍旧难以释怀。自几十年前那一夜后，他再也没有遇到过战机。

0: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北朝民歌《敕勒歌》中曾经描述的地方，就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土默特右旗。这里的小镇萨拉奇，由于铁路纵横，背靠包头，如今已是一个现代化的物流中心。萨拉奇的南边耸立着一座教堂，据说是百年前一位比利时神父建的。在教堂南边有一个张家疙瘩村，这里地处偏僻，生活单调宁静。60多年前，突然来了个中央石油勘探队。据老人们说，村外的这片林子就是当年勘探队的工地。更令乡亲们惊讶的是，一天夜里，勘探队突然打起炮来。这些老树如果有灵性，还应该记得，那是2号天线与美国13系统的第一次迎头相撞。我是1956年结婚，1957年生个女儿，1958年生个儿子。1964年，我到美国去飞 U2 的时候，第二个儿子又出生了。这段回忆来自于一位薄暮老人。2015年，他来到中国军事博物馆，这里的一件展品曾经见证了他一生最大的转折。这架飞机是由1965年以前被中国地空导弹部队击落的4架 U-2 飞机残骸拼凑起来的，编号3512的尾翼正是来自张立毅曾经驾驶过的飞机。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第二天，一营就接到命令，星夜兼程来到萨拉奇的张家疙瘩村守候蛟龙夫人。一营政委李奎还记得出来前在杨村机场驻扎时受到的款待。
1: 招待得很好，说是杨村基地啊，机场招待很好，也应该也知道这个部队打了败仗了，后来给人安慰吧，就不要说很多了，就是对部队照顾得很多。你比如说飞行员这个看戏，这个一营的部队坐在前面洗澡，以前的这个一营这个导弹部队洗，在飞行员在后边洗，都做了很多规定。实际上啊，都对这个打了败仗的部队一共这个一种安慰就是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过了国境节1965年1月到包头的。所以包头这一阵啊，那时候就要打反水仗了。
0: 依旧生活在广西失利的阴影下，一营一边开检讨会，一边等 U2。从秋天盼到严冬，塞外的风沙苍苍茫茫，淹没了住在荒野中的勘探队员。
2: 天天盼这个 U2 还不来，这下可盼到了。就在1965年1月10号，也是突然的接到了北空传达空军指挥所地形通报，
3: 肯定经过你们包头那个阵地，你们做好一切准备，如果来的话务必击落。这北空司令部下的这个命令嘛，就传到我们这里。后来汪恩说：“老刘啊，今天有仗打，你们赶快准备兵器。如果来了，我们打下来以后就开庆功会；打不下来，咱们还开检讨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
9: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10: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11: 暖身暖心暖马氏。
12: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9: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13: 醇香消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消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严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4: 醇香菜

0: 喂。
1: 1965年1月10日的太阳正在收回它最后的余晖。一营的制导雷达上，2号天线面向夜空，它能不能反掉 U2 的干扰？一营能不能打个翻身仗？一切都将定于今夜。

0: 抓贼啊，就俩字儿，经验。
1: 这箱子里面放的是眼角膜，
2: 又是纹身女是不是？
3: 巧合太多，那就不叫巧合了。
4: 我管不了别人，只能管我自己。
0: 螳螂捕蝉，你在明，我们在暗，才能把东西找回来。
1: 只要被抓住，那所有的事情就都是他的。
5: 这对银镯子等你很久了。
6: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1: 射击，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5: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6: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补药豆，山东汉方制药。
7: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2: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8: 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3: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

0: 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强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1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

0: 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0: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 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

0: 赋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3: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4: 光是栽上讲不丢，一定要周边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干。
3: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5: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3: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6: 怎么种，种多少，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3: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4: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 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7: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1: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点半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8: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花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1: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9: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这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1: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10: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1: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11: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1: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杲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杲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

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一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

0: 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两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7: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8: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对接战备需求。
1: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三伏练兵，海军湖北舰在南海海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演训。
0: 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某军港起航，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
1: 越南海军护卫舰访问广州，中越两国海军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习主席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实践证明，党员干部纠正政绩观偏差，必须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从内心深处弄明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才能真正树牢正确政绩观标准。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各部队党员干部、各级党组织自觉检视和校准政绩观，把工作实际体现在过硬基素质本领上，以科学求实、真抓实干的行动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2: 全班注意，迅速占领阵地，侦察无人机前出侦察。
3: 在陆军某旅的野外训练场，一场有人无人协同战斗演练正在进行。官兵们还将手工兵器推演嵌入演练，以数据支撑强化决策的科学性。
4: 手工兵器推演是锤炼分队指挥员指挥素养的磨刀石，通过推演数据，挖掘部队遂行任务能力短板，映射日常训练偏差，反馈指挥调控弱项，为后续训练实践提供基本遵循。
3: 科技赋能训练转型折射出这支部队对战斗力建设的深入探索。党委一班人结合当兵蹲连、挂钩帮建等时机，面对面听取官兵在推动战斗力建设、改进训练作风等方面的意见建议。机关和基层坐在一条板凳上筹划论证，制定整改措施。
5: 我们既不能因循守旧，也不能急于求成，在基础性工作上持续用力，在关键性领域长期深耕，才能久久为功，切实提升部队战斗力。
3: 这个集团军党委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纠治偏离战斗力标准的思想认识和训练作风，组织无人装备集训、常态化组织协同演练，持续优化新制战斗力生成路径，加速推进有人无人作战体系融合。
6: 我们将提高战斗力作为衡量工作质效的根本标尺，细化查究练兵备战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紧盯战场变化，突破技术瓶颈，激活新制战力，不断锤炼过硬本领，提升打赢能力。
3: 基层是战斗力的基础，士兵是部队建设发展的触角。对于军队党员干部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突出官兵主体地位，让官兵蕴藏的才智潜力充分涌流，动力活力竞相迸发。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围绕新制战斗力建设，打造横跨专业维度、纵贯能力层次的网络化人才培养体系，引导官兵将个人爱好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效能。
7: 我正在组装的是一架十寸的穿越机，由于我们这边马上进入长洲区巡逻，然后海拔落差较大，我们这边是属于那种高山峡谷密林区，用十寸穿越机的话，它抗风能力比较好，以及在树林里穿梭也更加灵活，能够快速对前方的地形进行观察。
3: 飞控手陈文富入伍前就是一名穿越机的发烧友，入伍后连队关注到他的特长和优势，便为他组建了穿越机飞行小组。团党委到连队蹲点调研时，这个兴趣小组的故事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经过研究讨论，团机关迅速行动，加强训练场专修室建设，培育无人机飞控手队伍。
8: 自从机关给我们配发了物资之后，就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心里可开心了，就赶紧把那种兴奋劲去投到那个训练中去，在赛场上就比看谁飞得更快，看谁飞得更好。
3: 如今在这个团，各营连可以根据作战任务和官兵实际自主整合优化兴趣小组，团机关则把重心转向定期解决难点堵点、协调骨干跟踪帮带、统筹外部专家资源等服务保障工作中，
9: 为官兵搭建起成长的快车道，及时把兴趣小组的创新成果运用在演训场和巡逻任务中，增强官兵的成就感，对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小组在评功评奖、骨干培养和军事选进上予以倾斜，使得官兵有舞台、有收获、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播出，陆军某旅以求实作风推动部队训练转型，西藏军区某团贴近基层让个人成长。

0: 有奔头。
1: 近日，海军湖北舰奔赴南海海域，组织开展全要素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提升舰艇在复杂海况下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
2: 准备为一至六号潜点放飞舰载机。
3: 训练围绕舰载直升机起降、气垫艇进出坞、应急处突等核心科目展开。抵达预定海域后，湖北舰随即转入战斗部署，数架舰载直升机梯次起飞，舰面保障人员快速完成着舰引导、甲板气流、油料补给等保障作业，重点强化舰机协同，全面锤炼舰机联合作战、联合防御实战本领。此外，湖北舰还融入实战突发情况背景，针对性展开了直升机灭火演练，提升舰艇抗打击能力和损害管制能力。
4: 接到上级命令，我迅速命令泡沫消防车前出二号起降点进行灭火，连同一号保障站和编导前固定式泡沫炮对舰载直升机进行灭火，边处置边汇报，火情第一时间得到控制。
3: 在连续数天的海上训练中，战斗警报频频拉响，多科目连贯实施，有效强化各编组协同作战能力，进一步强化官兵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过硬本领，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5: 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今天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截缆起航，执行和谐使命2026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并进行友好访问。
6: 这里是青岛某军港码头，此刻我身后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即将迎来入列以来的首次海外任务，这也是中国海军执行的第12次和谐使命任务。任务期间，医院船将到访吉布提等亚非国家，开展医疗服务，并进行友好访问，为当地的民众带去跨越国界的温暖和吉祥的祝福。
3: 上午10时许，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缓缓驶离码头。执行此次任务的海上医院以北部战区海军卫勤力量为主体，并抽调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等所属卫勤力量，共100余名医护人员组成。医院船开设18个临床科室和5个复诊科室，可开展普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60多种手术。船上搭载的8间标准手术室可同时进行手术。此外，随船携带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遂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
7: 此次任务恰逢中非建交70周年特殊节点，我们吉祥方舟医院船肩负着传递和平使命的责任，承载着播撒善意的中国温度，首次远赴海外执行任务，出访国家多，停靠时间长，全体任务官兵将带着坚守与决心踏浪前行，用专业的医疗服务搭建起海上的友谊桥梁，用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传递温暖，守护友谊。
3: 据了解，此次任务也是北部战区海军首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医疗服务期间，医院船将采取船上诊疗和医疗分队前出巡诊的方式，免费为当地民众、中方机构人员、华人华侨等开展常见病、多发病诊治，还将与相关国家开展拜会交流、专业研讨、文体交流等活动。
1: 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是我国目前最先进的医院船，它具备哪些功能？为执行此次任务又做了哪些准备？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舷号868，2025年5月入列，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3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作为我国目前最新最先进的医院船，该船配备了先进的医疗卫勤设备和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战时可为伤员提供海上早期治疗和部分专科治疗，平时可执行海上医疗救护任务，为舰艇编队和驻守岛礁等边远地区部队提供医疗服务，以及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任务。据任务指挥员介绍，根据以往任务经验以及实际应用需求，他们广泛查阅相关医学资料，了解服务地区人口常见病、多发病等信息，有针对性地准备了相应的医疗耗材、药品等物资，确保顺利完成此次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和谐使命任务是自2010年以来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

0: 前10次和谐使命任务由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承担，第11次和谐使命任务由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承担。 此次和谐使命2026任务由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承担， 这也是北部战区海军首次执行该任务，计划历时200余天，
1: 赴吉布提等亚非国家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连日来正在广州友好访问的越南海军陈兴道号护卫舰官兵和中国海军官兵开展多项交流活动，进一步增进友谊，深化互信。
0: 用民俗技艺展示传统文化，是中越海军官兵开展文化交流的生动方式。中国海军官兵表演了古筝独奏、川剧变脸等传统文艺节目，越南海军官兵则亲情演唱了中文经典歌曲，表演了越南传统舞蹈斗笠舞，两国海军官兵进一步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在广州某军港码头，中越海军官兵互相参观对方舰艇，加深军事互信。
2: 在中国海军恩师舰上，中方讲解员介绍了舰艇武器装备、日常训练和舰艇文化等方面内容。
3: 无论是文体活动交流还是舰艇参观，都在不断增进我们之间的互信，今后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让这份情谊继续传递下去。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两位陆航女飞行员， 他们一位是从武装直升机转型重型运输直升机的王文娟，一位是新生代武装直升机飞行员李欣然。前不久，在一场多机型海上实弹演练中，两位女飞行员直面强强对抗、环境复杂的实战化演训场。那么他们的表现如何？他们身上又有着怎样的奋斗故事？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陆军某旅。
4: 随着起飞指令下达，
5: 混合编队依次升空，贴着海面低空突进，奔赴演练海域。王文娟操控重型运输直升机穿梭编队之间，扛起海上兵力投送的核心任务。一旦收到他们的火力打击完毕，我们就会计算剩余的距离，然后用对应的速度快速的击降过去。整个机动的动作也需要很干脆利落，对我们整个飞行驾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已经拥有14年飞行经验的王文娟是陆航第一批武装直升机女飞行员。 2025年，为了贴合部队转型需求， 她迎来了职业生涯的新挑战，改装重型运输直升机。与她熟悉的武装直升机不同，重型运输直升机机身更重，操作容错空间也极小。如果我操纵得很猛，
5: 这个飞机可能呼的一下就掉下去，它那个功率可能上不来，因为它很重。在做海上悬停的时候，旋翼打出来的风，它会打到海面上形成海浪的一个纹路，然后就能感觉到，哇，我这个飞机它打出来的纹路好大一圈。我每次飞下来，我就感觉我浑身酸痛。
4: 心中向着打赢的目标，再多难关也挡不住向前的脚步。 今年6月，王文娟完成100余小时改装飞行不久，就顺利拿到海上实战演练的资格，融入编队执行任务。她和战友在复杂环境中反复打磨本领，补齐短板，应急处置、战场协同能力不断提升。我觉得在这种持续性的锻炼中，
5: 我个人的成长进步还是很大的，从一开始基本的一个适应阶段，到现在我觉得更游刃有余了。虽然达不到老机长教员那种人机合一的那种丝滑的程度，但是我觉得通过不断的训练和磨练，以及继续的这种自己的下苦功，下一步还是很有信心能够向他们看齐。
4: 和成功实现转型的王文娟不同，这次演训任务中年纪最小的新生代飞行员李欣然在演训场上遭遇了不小的打击。
6: 目标准备射击。射击。演练中，李欣然与战友组成双机编队，协同打击海上目标。突变的战场环境导致李欣然未能命中导弹的那个尾部的 尾焰受到风的影响，它可能对我们的观瞄装置进行一个覆盖，导致短期内就是从观瞄上发现不了目标，就没法持续稳定的追踪。打出去到它击中还有一个可能有个10秒的时间，在这整个时间当中，我都必须要一直的摁压在我的目标上，才能给我们的导弹一个军切的落地位置。
4: 靶标未能命中，失落的情绪短暂萦绕在李欣然心头。平复心情后，他静下心复盘整场火力打击流程，
3: 清晰看清自身在实战处置上存在的短板，对复杂海况下的火力战术、突发特情处置也有了更加真切的体会。
1: 这次就是有点失利，我比较失望，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我现在就是迫不及待地想再打一次。通过这样一次次的演练、锻炼，不断地去学习、成长、进步，然后最终也能像身边那些优秀的教员、成熟机长一样，能够成为独当一面、带领整个机组去完成任务的优秀飞行员。
3: 青春的底色始终是奋斗与担当。对于两位年轻的女飞行员来说，没有一蹴而就的成长，也没有轻轻松松的打赢，但一次次突破自我，在攻坚克难中积蓄胜战底气，就是他们在强军路上最美的姿态。
2: 今天凌晨，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战士王全英逝世，享年105岁。出生于1921年的王全英和中国共产党同龄，他14岁参加红军，成为一名战地卫生员，后来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今年4月，我们节目《青春致敬青春》摄制组随陆军某旅红一连指导员吴帅前往四川都江堰探望王全英，留下了一段老人珍贵的影像。
4: 奶奶，我们是当年红军的传人的部队，我们是红一连。
6: 这些日子真的想不来看我，那些红一连好得很。
3: 在王全英奶奶家中，老人缓缓讲述起他的故事。14岁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翻雪山时脚趾冻坏脱落，与大部队失散后半生隐姓埋名，却始终记着红军为穷人打天下的初心。
6: 那时候就是14岁，我给我们一大仗，大部队大部队老兵。
3: 采访中，奶奶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指导员吴帅的一身戎装和军帽上那颗闪闪的红星。
4: 奶奶，我这个也是星星，看你头上的，你也有星星啊。
6: 不就戴个？
7: 来他呀他。
3: 王全英奶奶将指导员的军帽戴在自己的头上，她先是微微一愣，随即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那笑声清脆有力，让人记忆犹新。
6: 好看吧？
8: 好看，
4: 好看，好看，
9: 好看，
4: 好看，好看。

王全英奶奶与世长辞，但她并未走远，她用一生守护的信仰早已化作火种落在我们的肩头，一代代人追寻的红星正化作满天繁星，照耀着新时代的

0: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 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九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
2: 近日，我第3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紧贴任务区复杂环境，开展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演练以野外航空器坠毁、人员受伤为实战背景，涵盖应急响应、空中驰援、人员搜救、警戒布防等实战科目，检验了快反分队快速反应、协同救援和警戒防卫能力。
3: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开展

0: 战备演练，紧绷战备之弦，锤炼过硬素质，持续提升遂行维和任务能力，全力守护任务区和平稳定。
1: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完成连续第11晚对伊朗打击行动。同一天，伊朗方面称打击了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
2: 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时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在赫格塞斯发言期间，有抗议者现场手持标语，反对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3: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一个村镇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此前发表声明说，以军在黎南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
2: 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1号称，库区安全部队当晚在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上空拦截6架无人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埃尔比勒国际机场当天一度宣布暂停所有航班。据巴勒斯坦媒体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处地点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军方确认实施了袭击，并称对袭击展开调查。
4: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2号，俄乌双方相互发动打击，俄称打击乌克兰敖德萨地区多个目标，乌对俄物流中心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
2: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自当日凌晨起，俄军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地区的多个目标，其中包括用于存储军事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2艘船只，以及燃料存储设施和市区内用于存储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等。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海王星岸基导弹系统的一个发射阵地。另外，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乌方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物流中心仓库及能源企业。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今天通报称，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一处物流中心也遭到无人机袭击。通报称，乌克兰的袭击导致人员伤亡及火灾。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
1: 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3: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了例行巡航，俄苏-35S 和苏-30SM 战斗机实施护航。俄国防部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的中立水域上空执行巡航任务。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4: 明天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9: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6: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

0: 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4: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8: 俄乌互袭对方首都，乌军超400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俄军则对基辅实施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乌方则称俄军7月发射过100枚弹道导弹，超过了月度产能。俄方称一周内击落超5000架乌军无人机，乌军使用梭鱼无人艇投放无人机打击赫尔松地区俄军目标。俄方表示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近期俄乌之间的互袭再次显现出升级的趋势，而且双方袭击的主要目标都是对方的首都地区。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俄方宣称大部分无人机被俄防空系统击落。不过有报道显示，俄最大电商平台野莓位于莫斯科州的一处物流枢纽已经在3天内遭遇2次袭击。据俄媒报道，俄防空部队上周在本土空域击落了5083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7月13号和16号击落的无人机数量最多，分别为926架和802架。而再往前一周，俄罗斯防空部队共拦截了至少4830架乌克兰无人机。另一方面，据乌媒报道，俄军上周向乌克兰发射了约1450架无人机、1640多枚制导航空炸弹和99枚导弹。其中在7月19号这天，俄军共向基辅市方向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声速导弹和25枚伊斯坎德尔 M 和 S-400 导弹。乌方称，这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俄军对基辅实施的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41枚弹道导弹是在40分钟内发射的。不过乌媒宣称，截至7月19号，俄军在这个月里发射了107枚弹道导弹和20枚锆石高超声速导弹，其中弹道导弹的使用量已超过预计的月度产能。同时，俄罗斯2026年计划制造30枚锆石导弹，截至7月19号就已经使用了年产量的2/3。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王先生，您关注到最近为什么俄乌之间的互袭啊，都瞄准到对方的首都地区，这是什么原因呢？
2: 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俄乌冲突双方是把对方的首都作为重点打击目标，展开了这个持续的打击。为什么双方加大了对首都的这个打击呢？这是因为首都地区的这种地位是非常特殊的，这种特殊主要表现在3个层面。

0: 第一个呢，首都地区是政治形象类目标非常集中的区域。第二呢，首都地区作为一个国家的这种内部安全、政治稳定和社会治理的一个风向标，遭到对方打击的时候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三个，首都地区它的特殊的地位体现在它是战略决策的中心，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针对首都地区目标进行打击，它起到的这个作用大致表现在它可以毁一个国家的形象，扰乱一个国家的战略决策，直接打击对方的民心，动摇对方的士气。所以对首都地区目标的打击，它是超越军事层面，追求的是政治和战略意义，产生的这个影响实际上是非常深远的。
1: 同时我们还关注到呢，乌克兰是打击了俄罗斯非常大型的一个电商平台的物流枢纽。那么张先生，为什么要选择物流枢纽进行打击呢？
2: 至少要起到三个目标。首先是在军事上要削弱俄军的这个后勤保障能力。我们看到俄乌现在是一场持久战、消耗战，那么俄方为了持续的扩大无人机生产和导弹的生产，现在呢也是通过各种渠道来进口西方的这些芯片。从乌克兰的这个基辅的一些科研机构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俄军生产和使用的这些导弹大部分都是2026年生产的，而且呢在导弹上拆解的这些芯片有90%来自于西方，包括日本、德国美国这些军民两用的这些通讯芯片、导航芯片、制导芯片，成为俄军工生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这个乌方希望通过打击物流中心来一定程度上要降低俄罗斯军工生产的速度和规模。其二呢，就是打击俄的经济。我们都知道电商平台在现在互联网经济的时代，在俄经济中、零售中占的比重比较大，而这次打击的就也没这个电商平台，它在俄罗斯这个电商销售市场占有的份额高达40%，再加上另外一个电商平台加在一起，可以说呢，这一次这个对俄罗斯电商平台的两大仓储物流中心的这种打击，会一定程度上使得俄罗斯的商品零售、电子产品，包括服装其他一些非食品类的这种商品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看到这次据俄媒报道说，电商平台的这个仓储中心被炸，损失高达1000亿卢布，约12.8亿美元，可以说呢，对俄罗斯经济会造成巨大的冲击。第三呢，这次打击电商平台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军事上的、外交上的一些舆论。现在乌方对俄境内的重要的仓储物流中心的打击，就是要向西方证明援助有用，援助呢可以给俄罗斯造成伤害。
1: 而且我们还同时关注到，最近其实俄军也发起了相对比较高强度的打击，包括说有数据显示说俄军在40分钟的时间内向基辅发射了41枚导弹。那么王先生，您怎样看待这样的一组打击行动呢？
0: 从俄罗斯这一次对乌克兰的打击，在40分钟的时间里面发射41枚各型的导弹来讲的话，这个打击力度，他想达到的第一个目的就是高强度的去打击乌克兰的这个战争潜力。这个中间有很多的乌克兰比较重要的军工生产设施，这中间包括乌克兰的这种巡航导弹的研发机构、生产设施，乌克兰的一些这个无人机的零部件、元器件的生产链、供应链都在这个基辅地区。某种程度上，俄罗斯想通过这种形式是以攻来筑防，就是通过空中打击的方式让乌克兰的进攻能力受到一个大的这个削弱。第二一个方面呢，实际上就是进一步的增大乌克兰的防空压力。乌克兰在拦截俄罗斯的这个弹道导弹这个方面，它的基本的拦截准则就是一个这个来袭的弹道导弹目标发射2枚反导的拦截弹进行拦截。这一次在对这个乌克兰进行打击的过程中间，41枚导弹中间有25枚是这个伊斯坎德尔 M 这个弹道导弹，那么按照乌克兰方面说，成功的拦截了17枚，这个拦截率应该说是比较高的，70%以上的拦截成功率。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拦截成功率的话，乌克兰至少它应该发射，或者说这个成功的发射了34枚以上的爱国者 PAC-3 的这个导弹。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美国一年生产爱国者 PAC-3 大约是650枚， 一个月大约也就是50枚多一点点，那按照这一次的消耗，乌克兰一次战斗基本上要把它大半个月的或者说将近一个月的产能就给它消耗掉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它面临的自身的这种压力肯定会进一步的这个增大。当然话说回来，俄罗斯自己也面临一定的这个问题，也就是它要有足够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进行打击，对它的产能也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这个要求。所以这个俄乌冲突在这个攻防对抗中间证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结论，战争就是工业，战争的这个博弈某种程度上就是双方工业潜力的一个博弈。
1: 没错，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其实俄军动用了如此大规模的弹道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啊，对基辅发动的打击，而且是大规模的，其实是动用了它的导弹库存的。那么张先生，您来分析一下俄罗斯方面目前的导弹库存的储备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状况，而且为什么俄军会不断地动用自己的家底去打击乌克兰方面的目标呢？
2: 对于俄方来说，它的导弹的库存和产能是一个秘密，但是乌克兰的这个国防部军情报总局和西方智库大致做了一个评估。比如说它现在的伊斯坎德尔大概有这个 M 导弹大概库存只有100枚，锆石呢大概120枚，但是你要知道它的产能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说伊斯坎德尔 M 它一个月大概只有50-60枚的这个产能啊，锆石的匕首这样高超音速导弹呢产能更可怜，一个月只有2-3枚。可以说呢，积攒了这么多的家底，突然之间拿出来去进行空袭使用，可以见得这个它的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是非常明显的，军事上摧毁乌军军工生产能力的这样一个目标。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对这个乌克兰首都基辅地使用弹道导弹和战术导弹进行的打击，就是要报复，实际上也是要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找回颜面啊！你打我的就要打你的啊！双方在一种螺旋上升式的相互啊攻击，这种升级呢，给两国社会造成的伤害是越来越大的啊！可以说，俄罗斯还有乌克兰啊，他们的现在这个主要领土没有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
1: 而且我们同时还关注到，就在乌克兰的防空反导系统面临短缺的时候，美国洛马公司宣布推出一款其实他说更为廉价的爱国者系统拦截弹，而这一消息也引发了俄乌媒体双方的一个高度关注。那么王先生，您来分析这款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它除了便宜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特点，能够有效地去帮助到乌克兰方面吗？
0: 在2026年的范保罗航展方面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就披露出来，它推出了一种新的相对来讲低成本的爱国者 PC3 的 ACE， 就是适应性能力效应器。它提出这个新型弹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呢，就是今年在土耳其的北约峰会中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乌克兰承诺要给乌克兰授权生产爱国者导弹。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出了这样一型这个新的爱国者 PC3 的拦截弹，显然它是有瞄准着这个乌克兰满足乌克兰需求的这样一个这个目标来提出来的这样一个计划。为什么这种这个弹药能够实现一个低成本呢？按照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讲呢，它的这个成本基本上是原来的爱国者 PC3 的 MSE， 就是导弹段增强成本的一半。是因为这种弹药就是满足于快速消耗而推出来的一型这个弹药，在某种程度上它的标准都和原来的爱国者 PC3 的 MSE 相比的话，标准要降的是比较多的。尽管如此，这一型导弹其实它也涉及的面是比较广的，从供应链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也不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一家就能够解决的。所以虽然说有了这样一个方案，但是要想完全进行落地恐怕也不是那么简单的，而且这一型的这个概念要把它变成实装恐怕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只是这个时间呢可能要比原来的爱国者 PC3 MSE 要略微的短一点。
1: 乌媒称乌克兰海军陆战队使用无人艇发射无人机攻击俄方目标，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乌媒报道，乌克兰海军陆战队近日使用梭鱼无人艇发射无人机对赫尔松地区扎利兹内港的俄军阵地实施打击。乌军称多种无人装备协同作战能够大幅提升作战效能。乌军同时提到，俄军对梭鱼无人艇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打击，其中一艘无人艇被击毁，其余无人艇顺利抵达预定点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近日表示，奔赴

0: 俄乌冲突前线的俄军新兵平均20至30分钟就会出现伤亡，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核心原因是人工智能驱动的无人机已成为精准高效成本低廉的杀伤装备。
1: 与此同时，由乌克兰政府改组引发的风波仍在持续，乌克兰民众原本围绕前防长费奥多罗夫被解职的示威，演变为矛头直指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7月2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决定由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0: 另一方面，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空击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2: 请教王先生，刚才在短片当中也提到，乌军是使用梭鱼无人艇来发射无人机打击俄军的目标，您关注到这次的打击行动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这一次乌军使用无人系统对俄军目标进行攻击，这个被攻击的这个目标呢，是一个俄控区的港口，它的具体的位置呢，是在这个赫尔松的以南一个狭长的海岸地带。它大致攻击的这个步骤呢，是分为三步。第一步呢，是用这个无人艇，自杀式的无人艇，对港口外围俄罗斯的一些前哨设施，基本上把它排除掉。这相当于用无人艇开辟了一个进入港口的通道。然后第二波就是攻击型的无人艇，这些攻击型的无人艇上是带着火箭弹发射器，利用第一波攻击开辟的通道抵近到俄控区的这个港口附近，对岸边的俄军的一些查明的火力点用火箭弹展开攻击。由于俄军的防御体系实际上它是一个呈一个梯次配置，有一定的纵深，因此呢，火箭弹攻击只能是岸边的一部分目标。在第三波这个乌军的无人系统再一次抵近，这些无人艇上面就是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在抵近以后把无人机放出来，无人机就可以在一定的纵深里面去搜索观察俄军的一些隐蔽目标和俄军在战场上的一些活动目标，对这个俄控区的港口设施展开这个攻击。所以这个战术明显的就是分三步，完全就是由无人系统来进行承担。所以乌克兰正在这个黑海方向在利用无人系统进行作战的时候，这些样式方式方法是越来越丰富，预示着在今后在黑海方向甚至在亚速海方向，乌克兰的无人系统可能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 刚刚我们分析是乌克兰在海上的动作啊，同时最近的关于乌克兰政府高层人事变动的风波也在持续发酵，而且还涉及到乌克兰总司令瑟尔斯基。对此张先生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4: 首先乌克兰前防长费奥多罗夫被解职这个事件在持续发酵，远超预期，而且呢费奥多罗夫在媒体的记者会上也对泽连斯基包括对瑟尔斯基大发牢骚啊，认为瑟尔斯基所代表的传统的乌军的这种所谓苏联的这种指挥派，他们所的作战思维和作战采购等各方面的这个想法和计划是不符合现在俄乌战局的，甚至费奥多罗夫认为呢，如果不换这个瑟尔斯基的话，乌军就很难打赢这场战争。现在呢，就是联合部队的司令这个德拉帕蒂取代瑟尔斯基。那么瑟尔斯基的去留啊，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呢，随着俄乌冲突持续越来越长，乌克兰的国内的政治稳定也是一个大麻烦持续不断的冲突现在呢，关于如何进行国家治理，如何去打仗，各方的观点越来越多元化，所以瑟尔斯基和前防长费奥多罗夫的矛盾也是两种作战思维，两种国家发展思维的一种那个竞争从这个角度讲呢，泽连斯基可能他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撤换乌军总司令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军心上的不稳，但不撤换，国内的政治稳定、政治压力是难以平复的，所以目前看来呢，乌克兰面临的国内的政治压力、政治稳定的这些诉求可以说呢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2: 其实最近关于乌克兰无人机方面的发展，我们看到美国中情局局长表示由于这个无人机的发展，现在被派往俄乌战场上的俄军新兵平均20分钟到30分钟就会出现伤亡。您怎么看待他的这番表态呢？
3: 这个数据到底反映了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客观的来进行这个分析。首先一点，这个数据到底

是从哪儿来的。其实这个数据它的起源追根溯源的话，来自于俄罗斯的一个比较有名的军事博主，所以始作俑者还是俄罗斯自己的人提出来的。那么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曾经讲到过相关俄罗斯的这个军人，主要是新兵，在战场上面临无人机压力的这个时候，他出现伤亡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样

0: 一个高位讲出来的这个话，就某种程度上好像是以情报的获取的这样一个身份来展现出来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舆论战、认知战的宣传的这样一个目的。某种程度上呢，它并不是战场上的客观形势的这个反应。第二呢，它也确实反映了这个俄乌冲突中间无人机的广泛的使用，已经在人工智能的赋能之下，成为战场上改变作战方式方法、改变战争形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装备。这一点我认为它有它的合理之处。第三一个我们也必须要看到了，中情局讲了，中情局的局长讲这个话，也是在为美国自身要发展更多的无人机，特别是发展一些微小型无人机，在进行舆论造势，是要制造一种恐慌的气氛，让美国的立法者、让美国的民众认识到美国自身可能会也会面临相应的威胁，需要进一步的去加大无人机和无人机防御方面的这样的投入。
1: 近期俄罗斯副外长针对日本与乌克兰之间的无人机合作强硬表态，我们来看短片。
2: 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十八号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鲁坚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方正密切关注日本无人机制造商与乌克兰无人机开发商之间的合作。乌克兰无人机正在杀害俄罗斯平民，而日方却为此提供协助。鲁坚科说，对俄构成威胁的武器以及在乌克兰境内生产这些武器的设施均为俄军打击目标，日本将俄日关系进一步推向深渊。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我们同时关注到，俄方表示将日本和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方面的合作视为公开的敌对行为。那么张先生，您怎么看待俄方的此番表态？
3: 的确，我们看到日本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是站在了西方七国集团的这个立场啊，是俄罗斯的对立面，对俄罗斯实施了经济上的制裁，甚至呢，对也有一些外交上的一些打压啊，可以说呢。由于日本在俄乌冲突上的立场，那么我们看到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在最近的几年是恶化了，特别是日本对俄罗斯使用军民两用产品进行了制裁，传统的经济合作包括一些高科技的合作已经是处于一种停摆的状态。那么特别是日本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这种经济援助、财政援助，还有一些就是非作战武器的援助啊，被俄罗斯视为敌对行为啊，因此呢，双方有制裁与反制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俄日之间呢，在领土问题上的争端啊，实际上呢，最近一段时间也不太愉快啊，特别是南千岛群岛问题啊，我们都知道啊，过去啊，俄日之间有一些谈判，但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双方在这方面的谈判基本上关闭了对话的大门。那么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这个日本与乌克兰的无人机合作，对俄罗斯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呢，日本在这个无线电啊、无人机技术啊，包括一些电子产品的一个这方面领域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日本对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合作，可能会导致俄军在俄乌战场上会受到更多的冲击和压力。因此啊，俄方的立场清楚的表述，就是不希望啊这个俄乌啊带来的这个战略风险外溢到亚太地区，也不希望日本啊搅和到俄乌冲突中。
1: 接下来请教王先生，您关注到像日本和乌克兰之间关于无人机领域的合作目前进展到哪个程度呢？
0: 乌克兰与日本之间在无人机领域的这个合作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那么这个合作呢，从目前的进展情况来讲的话，主要有四个方面，而且进展是非常迅速的。第一个呢，就是在2026年的7月份，他们成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联合体，叫做日本乌克兰无人机联合体。那么这个联合体呢，实际上它是具有研发生产的能力。这个中间强调的，不仅要满足乌克兰的这个需求，更要利用这个乌克兰的经验去满足日本的需求。所以这是一个双方联合起来的这样一个联合体，其实对于这个俄乌之间在无人机这样一种新质战斗力的发展方面，其实是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的。第二，日本把自身的这种无人机的成品送到乌克兰的战场上来进行实战的检验。第三一个，日本把他的工程技术人员，就是工程师，送到乌克兰，直接的在战场上 去考察

0: 乌克兰无人机装备发展的一些经验，为日本的这个技术的迭代提供一手直接的这个经验。第四，就是在北约的这种训练场，威斯巴登的建立的这个训练设施，用乌克兰的这个实战的经验和乌克兰的实际的这个战场环境，对日本自卫队的武装人员进行实地的经验交流和这种相应的这种训练。所以这些这个机制实际上都进一步的加深了乌克兰与日本在这个无人机领域的这种这个合作。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地面战事持续延宕，并呈现出烈度升级、规模扩大的危险趋势，不仅给平民造成沉重的苦难，也让和谈之路更为复杂曲折。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7: 美军连续十天升级对伊军事打击，伊朗对多个中东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反击，近百名美军人员受伤，特朗普暗示将展开强硬报复。美伊冲突是否逼近全面升级临界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曼德海峡局势同步紧张，两大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将给全球能源格局带来哪些冲击？美媒披露，美国与沙特核协议草案，美国一边对伊朗极限施压，一边为沙特核项目开绿灯，美国核政策为何引发双标争议？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点。

0: 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普安康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清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7: 如果那天战争真的爆发，我能不能真的把敌人的战机、把敌人的导弹从空中给他拦下来？
8: 六栋六幺，导引头开始预热。
9: 现在叫时，现在是动幺时，五幺分。
10: 就是在我眼里，成长的重要性要大于成功。
9: 两号、四号车软件正常，正在排故。
11: 机会来的时候啊，勇为者先，往往都是留给敢于去做、敢于去干、敢于去想的人的。
12: 零零七，
13: 零零八，
14: 零零九，
15: 小胖，
16: 大壮，慢着。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两号，四号装备调件完毕，签正常。
1: 保平壁，保大功率。
2: 对，不是将功率。
1: 一号保平壁，五号接入保护。
3: 先目标，出现搜索，主动勾押拼目标。
0: 明白。
1: 发现多少批？
2: 66只，
1: 攻击异常。
2: 检查一遍交换机。
1: 明白。
2: 上级通信中断，两号无法请示校对目标。三号启用备份通信与上级请示校对目标，动物遭遇三三三两幺动，单手放，单手放上。
4: 炎炎夏日，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组织数百名学员进行实弹射击毕业考核。今天，军事纪实记者将带您走进紧张又刺激的大考现场。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空军某训练中心，距离实弹射击仅剩30余小时。战勤班组呢，正在完成实弹射击前的最后一次实装合练。这批大四学员将首次独立完成实弹射击任务，能否首发命中，决胜空天考场，让我们拭目以待。
4: 毕业演训考核的目的是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实战能力，在演训一线中受磨砺，在实装操作中找差距，在实弹打靶中练真功。真正做到毕业后上岗就能上手，上任就能胜任。
6: 他们毕业之前啊，我们有这么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训练科目啊，带到这个训练场来，带到实地的这个一线和一线作战部队啊，一块儿去摸爬滚打啊，去实弹射击。
1: 测试。
7: 哎呦，
8: 空军好，
7: 坐。
1: 独立工作模式，
7: 独立工作模式。
1: 练路，
7: 练路正常。六动六摇，导引头开始预热。
4: 拦截席上的学员叫林觉义，他从雷指车战勤班选拔中脱颖而出，将作为实弹射击的金手指，按下导弹发射按钮。
6: 他的特点就是稳。他不是说在每次的考核当中是反应最快的，但是他一定是最稳的。我们每次考核他出错是最少的，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么一个比较稳的人来在这个岗位。
4: 普训阶段有300多名学员，能担任金手指岗位的只有一人，可见这个岗位的含金量有多高，责任有多重。
9: 18P方位2次距离18动，
10: 什么金手指这种，我其实没有想过这些东西。我想就是说把每天这个训练给他好好练好，每次这种特勤处置我给他处置好，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我要把我的本职工作干好。
4: 林觉义口中的本职工作听起来平常，实则藏着他千百次练习后的笃定。所有的脱颖而出都不是偶然，他从第一次训练起就已经在默默下功夫。
10: 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训练的时候，营长下个口令啊，这个一车一弹一通道，然后我就加电错了，分配错了，然后我那个把关的班长就拍我头盔，啊，你怎么这也不会？我那天晚上我就去对着那个教材，我把上面所有的那些按键我都抄在那个本子上，我把它背下来了。
4: 不懂的问题一定弄明白，没做好的事一定做到位，这是林觉义对自己的要求。林觉义严于律己的习惯源于竞技体育对他的磨砺与塑造。
10: 小学5、6年级吧，开始打篮球，竞技体育带给我这段这个收获，就是像之前说过那几个字，没有白练的，一切的一切你练的东西都会反馈于你。
4: 如果说林觉毅的优秀是努力后的正反馈，那同在战勤班的女学员王雨桐表现得相对轻松许多。
0: 明白。我觉得我是一个喜欢体验新生活的人，我就喜欢做不一样的事情。假如说我爱运动，那我就打乒乓球、羽毛球、篮球、足球，然后游泳、跑步，我都想去试一下。我想当那个金手指，但是他不要我，他因为我的专业不对口。
4: 王雨桐是通信车的指挥员，负责通信保障和空情分析等，在实弹射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2: 现在叫时，现在是幺幺时，两幺分，三拐，三八，三勾。站址正确，文件测试完毕。
6: 我们这一期训练的里头呢，也有一些女生，啊，整个呢也是克服了很多的情况，和男生在一起训练，训练场上也不存在什么性别的这种差异，谁优秀谁上，这就是我们的标准。
4: 王雨桐在校四年，学科竞赛曾获得五项国家级奖项。
0: 在我眼里，成长的重要性要大于成功。就是只要我能在这个事情上得到成长，那我是之后的结果不管是否成功，就是对我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
4: 每天训练结束，唱起地空导弹兵之歌是他最轻松的时刻。
3: 好安德乡亲，好安德雷鸣，我们是地空导弹兵，守卫桑地南，迎接主长城，转战南北建起功，把四海扬威名。
4: 从学校到野外驻训，王雨桐并没有感到不便，而是很快投入到了训练中。
0: 之前在院校不会接触到像这样真实的战场环境，就是当时夜训的时候，确实，哎呀，有点感动了。就在部队的，在部队训练的地道官兵都很辛苦。
8: 怎么辛苦？
0: 就是我们觉得这一次已经非常辛苦，就是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是每天都是这样，就是看着他们站在那里，就觉得，就是心里就真的感受到地道部队的坚守是很伟大。
5: 在我身旁矗立的正是此次实弹射击所使用的中远程防空导弹。仰头立于这庞然大物之下，压迫感扑面而来，一旦利箭出鞘，便能精准命中数百公里外的目标，堪称我军防空反导制胜重器。
4: 中远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能够对远距离、对多批次、多种高度的空中来袭目标完成搜索、跟踪、识别和拦截。距离毕业大考实弹射击还剩九小时，演练旅长李宁在战前动员会上不停地叮嘱着学员们，
6: 我们就要对空情进行综合的分析，

0: 哪些目标是弹道导弹，哪些目标是巡航导弹，哪些目标是隐身飞机或者是三代机。
1: 林觉义和王雨桐听得非常认真，他们把要点记在了本子上。
0: 我相信你们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2: 生化必争，决胜苏联。
1: 晚上七点，学员们开始整理战斗装具，准备登车赶赴发射阵地。在前往阵地的路上，林觉义和同学们既紧张又兴奋。
3: 我们现在在去靶场的路上，虽然这个场景在我脑海中已经联想过了无数次，但是这刻我的心内心还是无比的激动。我们将用四年所学的知识为我们的大学生活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4: 因为我们之前练的都是模拟弹，这次突然上实弹，心情非常的激动。
5: 现在就是很期待去看到就是导弹出筒的那个瞬间，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说能体会到这个全流程的一个演练，我觉得是很荣幸的能参加到这个里边的。
4: 这是对我四年大学学员生涯的一次检验啊，同时也是对下一个阶段军旅生涯的一个好的开始。
6: 我觉得这条路我们走了很多次这一个月，但是只有这一次风景是最美的，心情是最激动的。我也相信我们今晚的实弹射击一定可以成功。
3: 四年磨剑，今日试剑，长鹰在手赴苍龙，加油。
1: 天色渐暗，射击阵地海风裹着腥味，林觉义和王雨桐的情绪也从激动转为大考前的紧张。毕业演训，无固定脚本，临机随机设置复杂战场环境，真正实现真刀真枪考核。听到指令，林觉义和王雨桐他们快速冲向阵地。
7: 保护屏蔽，扩大功率。
8: 对，不是加功率。
9: 一号保护屏蔽，五号接着保护。
10: 线目标，出现搜索，舞动高压屏目标。
11: 明白。空调，
12: 同学，请不要再说了。
13: 今日准备好，自动引导官，引导。
3: 现在是凌晨一点钟，发射已经进入倒计时。我身后的中远程防空导弹即将腾空，划破夜幕，直刺苍穹。
14: 报告，通信任务中断，通信异常。
6: 两号，通信任务中断，检查 ADM 交换机。
14: 明白。
6: 检查通信任务节点。
11: 明白。
6: 与上级恢复通信。
11: 明白。
1: 距离实弹射击不到一分钟，通信链路突然中断。这意味着火力单元与上级将彻底失联，只能依靠自身雷达独立作战。
6: 就是我们刚刚在确定我们的目标已经起飞了之后，发现我们与上级的通信链路突然中断了，就是我们整个屏幕上完全看不到一点敌情。
1: 对雷指车而言，这是一场极限考验。王雨桐心急如焚，他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赶紧恢复通信。
10: 三号线通信中断，组织人员排查线路。
6: 两号四号车软件正常，正在排布。
10: 两号无法请示校对目标，采用备份通信手段与上级校对。
11: 动批改完。
1: 距离发射车数百米，现场的记者并没有感受到通信中断。
9: 动我张力三三三
10: 六
9: 幺到，
10: 单手放，
9: 单手放上。

面对突发特情，林觉义没有犹豫，锁定目标后，他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在实战演训的磨砺中，林觉义真正完成了自我能力的蜕变。导弹飞行大约35秒后，精准命中目标。

0: 王雨桐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这源于他沉着应对特情的自豪，更来自对林觉义等战勤班战友的默契配合、从容发射的肯定。
1: 现在心跳怎么样？
2: 现在心跳还是很快。
1: 真的，我能感觉出来，其实你还是很紧张的。
2: 对，还是没有从这种状态中抽离出来。
1: 真正的摁下导弹按钮，真正的发射一枚实弹，给你带来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这段时间的这个心理素质的提升。在最后关头我没有手软，我非常清楚地选择了通道，我把发射键非常坚决地摁了下去，直到听到导弹发射的时候我才松手。我认为这一次的空联考核我们完成的非常出色，哪怕是在出现了特情的情况下，我们也能非常快速地做出反应，用备用方案坚决稳定地完成这次的空联考核。
3: 32公里遭遇，明白，三秒遭遇。
4: 我们还是按照我们之前的预案，忙中有序地去第一时间排除故障，解决了这个问题。
5: 余沙姐恢复通信，
6: 明白。
7: 我觉得经过近一个多月的这个实践磨砺，长空利剑，弹起把落，四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他们表现得非常棒。
0: 中远程导弹精准命中，当林觉义和王雨桐转入复盘总结阶段时，射手张潇也开始了便携式防空导弹的实弹射击考核。
8: 慢点，注意安全，不要慌，慢点，对，
9: 来走，
10: 好。

0: 遗嘱正准完毕。
1: 正准完毕。
2: 嗯，我决心是十八秒。
0: 好的，放心。
3: 便携式防空导弹主要用于野战防空和要地防空，特别是对空中近距离突防的武装直升机、巡航导弹等低空超低空目标实施拦截。
2: 谁能把这个武器性能发挥出来，完全发挥出来，谁要是能发挥到最大化，谁就上。它通过不同的飞行无人机做不同的机动动作，飞行不同的航路航线，考验这个咱们的射手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个目标咬住，确保给导弹提供充足的发射时间。
3: 便携式防空导弹究竟有多重？经过部队允许并确保安全后，记者有幸体验了一次便携式防空导弹训练模拟器的操作。
4: 你手接这边，然后接，
5: 你辅助我一下啊。
4: OK，
5: 还挺重的啊。
4: 哎呦，肩膀有点疼。
5: 这个确实很，哎呀，这个扛的肩膀很疼。
2: 嗯，是的。
5: 嗯嗯，
2: 这边我们一般要训练的话，就是这个是基本功，先从这个开始练。
5: 肩扛着这个便携式防空导弹的话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首先呢，就是压的肩膀巨疼，然后就是特别吃腰的力量。反正我就扛了仅仅不到三分钟左右吧，我就觉得已经非常痛苦了。
3: 便携式防空导弹大约重40斤，平时训练要求学员连续扛40分钟左右，还要完成阵地占领、目标锁定、瞄准发射全套单兵作战动作等，要求非常严格。而长时间的野外训练也在张潇的脸上留下了印记。
2: 我可以不知道摄像头拍到，你看这个痕迹，不知道能拍到吗？就是咱们头盔戴，我可能不太明显吧。
5: 啊，有一道白的。
2: 对，其实这几道白的都是宣扬晒的。我感觉的话就是怎么脱颖而出，我感觉就很简单，就是练。
6: 啊，他从部队来，对部队也比较了解，他知道，训练就会出成果，所以呢，他的训练就比较刻苦，啊，而且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是比较聪明的。啊，每次考核呢也都是第一或者第二。
3: 刻苦聪明是大家对张潇的印象，但他也有自己的认识。
2: 百舸争流，奋进者先。还有一句话就是，机会来的时候啊，勇为者先。就是说，往往都是留给敢于去做、敢于去干、敢于去想的人的。
0: 百舸奉命。苗圃行，01002003004006006007008。
3: 便携式导弹瞬间出筒，几秒钟后精准命中目标，这让现场观看的学员们激动不已。

0: 中了。
1: 好。零七发射啊。
2: 一三三撤离。
1: 撤离。
3: 不用给，
4: 就抱着。
5: 别慌，先上车。
3: 那东西要还吗？
5: 不用，
4: 你跟我们去那边。
5: 赶紧上两句。
3: 稍等一下，我们先上车。
5: 快点！
3: 张潇。
5: 哎，
3: 刚才打中了没有？
5: 打中了。
3: 来不及了。
5: 兴奋吗？现在？
3: 兴奋，
5: 必须兴奋。刚才打的怎么样？刚才打的有惊无险吧？临机更换的，是咱们指挥部临机更换的啊，咱们事先是不知道。还有一次是咱们跟瞄过程中，它中间断了一次，好在我是及时进行按照规定进行处置，保证了这个导弹顺利发射。
6: 有惊无险，凭借冷静的处置方式，张潇成功了。他在演训中淬炼了本领，也将在未来战场亮剑制胜。
7: 我们的所有的训练能够瞄准实战，贴近实战，战场是什么样啊，我们的这个训练环境就是什么样，我们的训练课题就是什么样啊，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初衷。

0: 地走成，
1: 歌声声伴着几场后裔，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影。
2: 如果那天战争真的爆发，我能不能真的把敌人的战机，把敌人的导弹从空中给他拦下来，我能不能真正实现保家卫国？
3: 在实战化训练中，贯通课堂与战场，毕业学员林觉毅、王雨桐、张潇等不但磨砺了筋骨，更淬炼了胆识，他们用一场精彩的演练书写了自己的毕业答卷。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们的小妙招一共有四点。第一点，我们选用这种散养的羔羊。第二点，我们用厨师秘制的酱料，然后低温腌制4个小时。第三点，我们采用这个果木炭，不间断的进行炙烤，以保证这个羊既有那个果木的香气，又有这个外焦里嫩的口感。最终一点，我们毕业任务圆满成功，为大家庆功。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 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CCTV7

0: 房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冷暖舒适。
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8: 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畅销29载，
10: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悬崖绝壁隐藏着一段尘封的航空往事。
14: 西北工业大学的老校长季文美先生就曾经在这工作过，在搬迁的路上，他们接到命令要仿制苏联的16驱逐机。
8: 抗战烽火，中国首架自研运输机如何诞生？
15: 日本的飞机分五次到南川来搜救它的地点，没有搜集到。
16: 中运一号的一个总设计师，他就是林同华先生，他下面带了很多一些顶尖的一些技术人员进行了一个总的设计。
8: 绝境攻关，初代航空人又将创造怎样的奇迹？
17: 当时最缺的就是一个
14: 丝绸，
17: 一个保铝板。那个时候想办法把竹子，包上很细的竹丝。
8: 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悬崖上的飞机洞。
18: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9: 你好大自然，
20: 你好伙伴，
21: 你好银河，
22: 你好梦想，
2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墙上有东西，这应该是当时一些纸，这是报纸吗？哇，这么大！
1: 位于大堡山褶皱深处，一片悬崖包裹着巨型天然溶洞。这片隔绝外界的岩穴，留存着一段尘封80余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航空往事。军迷胡新元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中国航空史上鲜为人知的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我现在应该是已经到了这个洞口。 但是看着感觉不太一样，好像不太对劲。就那个牌牌看看，第二飞机制造厂旧址，也就是说这里确实就是当年造飞机的地方。
0: 胡新元发现的这块标牌，标注着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该厂的前身是1935年建于江西南昌的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 先后试制仿修过多型飞机。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随着华东、华中相继沦陷，这座工厂被迫踏上了西迁之路。1938年，工厂更名并整体迁入海孔洞，在深山绝壁间继续中国的航空事业。可鲜为人知的是。
1: 在这座溶洞里，曾锻造出两款轰动一时的战机，在抗战大后方掀起了一阵航空波澜。比如说，基于E-16单座驱逐机改装而成的中-28甲双座驱逐教练机，E-16呢，其实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一款战机，是第一款大规模投入实战的下单翼飞机，可以说它引领了一个时代。
0: 那么当时在抗战时期呢，这款飞机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后来为了满足我们人才的需求，基于这款飞机改装成了我们的中-28甲教练机。那这款飞机呢，也为我们培养了大量的飞行员人才。E-16战斗机是苏联1933年由波利卡尔波夫设计局研制的单发活塞引擎单翼战斗机，它采用开放式座舱，可收放起落架，时速超过400公里。 在20世纪30年代堪称世界一流，在抗日战争时期，前线持续战损，造成飞行员缺口激增。海孔洞工厂为大后方飞行学员输送实操教具，这款改装机型被命名为中-28甲驱逐教练机。除
1: 此之外呢，这里还是我们第一款自主研制的运输机的诞生地，叫做中运一号，也就是大概长这个样子。
0: 中运一号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架运输机，该机采用木质双发中型设计，可载运乘客8人及驾驶员2人，续航时间5小时45分。这款在抗战最艰苦年代诞生的运输机，其各项性能指标一度达到当时国际同类飞机水平。
1: 这款飞机呢，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后来并没有量产。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基于当时的图纸，还原出了一个1:1的模型，陈列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那除此之外，就很难找到相关的信息了。我在网上好一顿找啊，除了这几张照片，也没有找到太多当时的资料。所以说，当时这个洞是怎么把飞机造出来的？咱们进去看看。

0: 不对劲啊，整个这个环境都不对劲。你看在照片上，它是在两侧有一些配套的建筑，但是中间是空的，这样才能给装配飞机留下一个足够的空间。比如说这个中运一号，它的翼展和长度都有10几米，在现在这个空间里面肯定是支棱不开的。就算它试飞是在其他的地方，但是从照片来显示呢，当时它至少在洞口已经完成了整个飞机的组装，那现在这儿完全没有这个空间。但是从整个布局上来看，这个又是一个工厂车间的一个状态。
1: 比对着几张老照片，胡清远发现了场景中不合常理之处。照片中标定的总装开阔场域已然消失，岩壁间规整的吊装横梁，几处墙体标语，似乎并不属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业遗存。同一座溶洞内，为何叠加了两套年代用途完全割裂的工业设施？这个谜团让来访者一时捉摸不透。
0: 这应该是个隧道。那根据我之前看的平面图呢，这个洞应该有前洞和后洞，这个隧道可能就是连接到后洞的一个隧道，但是看起来比我想象的深得多。进去看看，上面这么多水珠。你是知道现在外面是大太阳天，非常晴朗，但是在这个洞里面，上面密密麻麻的水珠，非常潮湿。这一点呢，也印证了我之前看到的资料。著名航空教育家，也是我的母校西北工业大学的老校长季文美先生就曾经在这儿工作过。他当时也是随厂从南昌迁往这里，在搬迁的路上，他们接到命令要仿制苏联的16驱逐机。1938年的时候，他们来到这里，发现这里的条件非常差，而当时呢，整个发电厂都还没有建好。为了赶进度，季先生做了一个决定，他在洞口修建了一个草屋，组成了一个10几人的飞机试制小组。在没有资料、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就开始主持工作。同时，飞机的材料也没有，于是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从被毁的16战机上面去拆这些老的零件，比如说发动机、机身、螺旋桨等等，来组成飞机。后来进度非常快，在1939年，第一架飞机就造出来了，而且也具备量产的条件。
1: 克服种种困难，16仿制样机终于落地。然而，国民政府却认为买比造更划算，随即中断配套生产物资供给，规模化制造计划就此搁置，将国产飞机送上战场的希望落空。这也成为季文美人生的转折点。实业之路难行，他便将一腔热血付诸讲台。中国人能造出属于自己的战机，成了他半生未曾改变的初心。而就在这里，日后成为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奠基人的徐顺寿、强武总设计师陆孝鹏也曾经在这里工作过。战时试制积累的宝贵经验，成为日后新中国航空工业研发的重要基石。往洞内深处走去，越来越多的谜团扑面而来。
0: 看这个布置啊，绝对是一个车间，跟我们现在工厂里面的结构其实差不多的。这有1、2、3、4，相当于有4条产线。这个地方是可以接电的，所以这个年代肯定不会特别久远，肯定是建国后搭建的一些设施。从这边可以看到，在顶上也有这种装吊机的突出的位置，说明在我们这个天花板上面应该还有一层车间。哇，终于见着光了呀，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那个洞口。
2: 哎呀，这都是什么呀？
0: 这应该是蝙蝠的粪便。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这个环境已经非常原生态了，但是在抗战期间，这应该是一个灯火通明、日夜奋战的现场。实际上除了这里，当时还有很多其他的航空工业的企业在为抗战做着贡献，现场已经没有太多当时飞机制造厂时期的痕迹了，这点我不太满意，所以咱们再出去转转，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1: 岩壁之上，

0: 战时造居的痕迹早已不复存在，太多藏在溶洞里的谜底亟待来访者解开。
1: 哎，蛋姐，

0: 在这个是三线建设朝大跑，那些房子全部选起过了，都改变了，跟朝飞机的时候都不一样了。
1: 哦，那当时是这个厂子是做什么的？
0: 是幺五七厂，它是也是一个国营厂矿工嘛，它都是主要都是朝大跑。
1: 嗯，
0: 好，原来解放前呢，那后面都是一座寺庙。
1: 寺庙。
0: 哎，所以我们这里。当时不叫海空洞，这就叫海鲜市。
2: 原来如此，溶洞内那些看上去违和的工业设施，均来自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生产大名鼎鼎的54式122毫米榴弹炮，这就是157厂。而今，厂房废弃，海空洞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方岩洞叠印三段历史岁月，时空再次交错，造就了如今割裂的样貌。可当年洞内到底如何生产飞机，这段往事村里的老人每每津津乐道。
3: 在1937年抗日战争就全面爆发之后，日本的飞机大量都是轰炸沿海的军工企业，好，迫使都是那个国民党的做出决策，将国民党的飞机第二制造厂从江西南昌迁至我们汉川县，都由当时的第一任厂长叫朱林，然后都从山西也在江西把整个设备好迁徙都往那个海空洞来开始组织生产飞机。
2: 根据史料记载，1937年底至1938年初，在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协助下，飞机场员工不分昼夜，冒着日军空袭抢运设备。这批设备从南昌出发，经长江水路辗转西上，再换陆运深入川黔山区。
1: 当时建厂房的时候，咱们村民有没有参与？
4: 多
1: 很多的啊，
3: 很多
4: 都是都在当木工，
5: 做木工啊，砌房子啊。
1: 那像您父亲当时如果是在里面工作，他知道里面是干嘛的吗？
3: 当时一下子那个海空都开始闹热起来的，莫名其妙的，都要到哪个年代的话，都是那种小车都非常昂贵的车，莫名都开起来了，多得很，不晓得是搞啥子。他包括都是在那个洞子下面，他所建的厂房那些，都是用松脂覆盖的，墙体是刷黑。进行隐蔽。
2: 茂密山林为天然屏障，松枝覆顶，黑墙掩形，多重伪装织成一张保护网。然而如此隐蔽的飞机场还是引来了侵略者的注意。
3: 日本的飞机分五次到南川来收集它的地点，到那个地方没有收集到它的地点，最后回头呢，他都报复性的将南川县城，炸了一个，造成了南川重大的历史事件。因为他怀里非常的小伙，还有都是在南川的，名誉嘛，去炸了的，那里也是伤人的。为什么？他们找到，都历史那个地点的飞机场在哪里呢？他的投弹就炸了。
5: 对，他怀里那个地方。
3: 哎，怀里，他就是个怀里的。
1: 怎么是有消息说知道这块可能有一个？
5: 切腹见底的嘛。
2: 根据南川县志等史志记载，气急败坏的侵华日军未能定位海空洞目标，转而疯狂轰炸南川县城及周边乡村，意图以恐怖手段震慑中国后方工业。此外，南川恰好处于日机从湖北起飞轰炸重庆的必经航线上，成为日机轰炸前试探或返航投弹的重点目标。从1939年到1941年，侵华日军共对南川实施9次轰炸，造成450多人伤亡。南川人民为守护这座深山工厂，付出了沉重代价。
3: 非常不得了的是，那个别克在那种艰苦环境下，能够把那个飞机生产出来，你算有好大的毅力。它的保卫工作的话，就是那个凡是那个上面。要跟到那点过的老百姓全部都要发通行证，一个云里把守，另外好他都在那个周边 建立了防御工事。

0: 现在都在
1: 那个山，
0: 还有就是那个背后那个山建立的防御工事，就是说我们谈的机枪孔都正好对到那个大洞，当时为了防空，他就是为了防空，就是在他们家后面的后面的都挖了，都是那个一般都是防空的哈。
2: 得知村民家旁还有当年飞机制造厂时期的遗迹，胡清源决定动身一探究竟。
3: 要不然这都是走去红树的，我走啊，好的走，
4: 好的，
3: 好的走，好，都这里到了，就这个地方。
4: 哦，这个就是洞。
3: 哎，你看我有点乱，我把它整一下哈。
4: 哎，好。
3: 啊，我把它整一下。
4: 好。
3: 哎，我们这现在买车的，我都这里加工件，我都在限量干。你看吧，进来看吧。你看。然后那边都是个出口，双向的，看到没有哈？就是两边都可以出，
4: 不多十几米吧。
3: 十几二十米哈，还是很用那点人的。但我们实际不晓得，当时听那些老一辈讲的话，他人是挨到挨到那儿站，大约吃完一两百人要用。
2: 一套完整的防护体系环绕着这座深山工厂，让它能隐蔽在日军眼皮下制造飞机。然而，这些遗址遗迹已经很难还原当年生产飞机的细节。胡清源决定前往当地博物馆寻找更多线索。
5: 在这个展柜里面呢，我们主要是展示的是目前我们能够发现的唯一的一件第二飞机制造厂的一个文物了。
6: 哦，唯一的一件，
5: 目前是唯一一件，
6: 好珍贵啊。
5: 然后它也是我们现在的二级文物。2005年的时候，一个村民他在家里面自己种地的时候突然挖出来的，当时挖出来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6: 是
5: 上面写的有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然后其实这个厂它是位于贵州大定的，并不是在我们这个地方，但是当时应该都属于航委会下面的一个企业嘛，然后呢他们肯定会有一定的联动，我们是这样想的。
6: 确实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从这个形状来看，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这个螺丝定位的这么一个工装。那么当时呢，大定厂那边它在中后期也确实试制过能够适配到16飞机的发动机，至少它肯定能证明两个厂子在当时肯定是有一些合作的，就是大家共同把这个飞机造出来。
2: 随着16飞机仿制被搁置，中28甲型驱逐教练机也不适应需求。1942年，工厂决定自主设计研发运输机。
6: 我看这还有一本是林同华航空事业奋斗记。
5: 对对对，
6: 林同华应该是当时中运一号的总设计师。
5: 是的是的，在第三任厂长林国培的一个支持下，然后他认为制造新机是非常有利于航空救国的，
6: 对，
5: 所以就同意了林同华他们组建了一个新机制造室，然后就一起来进行一个研制。
2: 林同华，航空及工程力学专家，后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在海孔洞内，他汇聚了一批优秀技术人才，开始艰难研制。经过2年多日夜钻研和反复试验，1944年8月，中运一号在洞内总装完毕。同年10月，在重庆白市驿机场迎来了首飞时刻。
6: 那这个试飞的过程还顺利吗？
5: 其实还是比较坎坷，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在进行这个试验的过程中，发现了那个机头过重的这样一个情况。
6: 飞不起来。
5: 对，就是有点问题。然后林东华先生知道这个情况之后，他就非常着急。然后当时他自己是因为深感了疟疾，然后身体是非常不适的。然后为了能够立马赶到白市驿机场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他就准备去打针，但是当时因为医疗条件有限，没有治疗疟疾的这个药，然后他就打了2针的预防疟疾的疫苗，然后就赶到了白市驿机场，然后他进行了一定的测试，然后解决了这个问题。
6: 所以从这个故事也能看出，我们当时整个飞机包括研制包括试验的条件还是非常艰苦的，可能这个飞机也没有经过很完整的一个测试，大家心里也不太有底。
5: 当时资深的那个飞行员是李新堂，然后当时林同华他就觉得大家可能会对这个有所顾虑，然后他就问一下还有谁愿意一起上机。当时他的堂弟林同济他也就非常勇敢地来参与了这个工作，然后当时林同华先生还给李新堂说，他说如果我们这个新机出现失误，你们李家就损失你一个人，而我们林

0: 人家是损失两个人、所以听了他的这个鼓励之后呢，李新堂他也就是更加有信心，也就更加的仔细和耐心来驾驶这个飞机了。
1: 终于中运一号不负所望，从重庆飞往成都仅用58分钟。这58分钟实现了中国航空工业从仿制到自研的历史性突破。然而山河危局之下，这款被倾注无数心血的飞机终究没能批量生产，奔赴长空御敌的心愿只能就此落空。就在展柜中，军迷却发现了一张第二飞机制造厂所办学校的学生成绩单，上面赫然写着徐祖哲，他是现存为数不多见证过海孔洞岁月的亲历者后人，他的父亲曾在飞机厂工作。得知这一消息，胡清源决定前往北京寻找更多当年的细节。
2: 海孔洞洞口就是三层楼车间和管理部门，我爹当时在三层最高处。那个时候是我和同学经常一块进去玩，山洞大概走到100-200米，就是收口了，后边有墙有铁门，就是不能进去了。
3: 你父亲当时在工厂是主要负责哪一部分工作？
2: 后期是在白铁谷，就是我有印象的时候，
3: 白铁谷，
2: 白铁现在咱们叫做钣金。
1: 徐祖哲的父亲徐碧宇1938年进入第二飞机制造厂，最初从事油漆工作，后担任白铁谷股长、油凤谷代理股长。这位从山东大学土木系走出的学子，是自研运输机项目不可或缺的技术骨干。
3: 当年这个制造飞机的过程有哪些比较大的困难？
2: 应该就是一个是原材料，当时最缺的就是一个丝绸，
3: 丝绸，
2: 一个薄铝板。那个时候想办法就是把竹子刨成很细的竹丝，把那竹丝变成席子，然后用这个桐油把几层就是交错的叠起来。当时的话呢，一个是没有那么足够的木头，还有一个木头呢你没有加工能力，你要把它刨得很薄，刨得很薄，而且还有强度。
3: 那当时像一些不能替代的零件，比如说像那些传动机构啊、发动机啊这些怎么办呢？
2: 发动机那时候肯定是原装引进的，虽然经过滇缅公路或者是驼峰，
3: 对，
2: 比较困难，但是发动机的体积并不是太大，
3: 对，
2: 就是它直接运输过来。
1: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竹丝编席，桐油浸泡，这份变通与智慧撑起了整机的骨架。没有铝合金，中国人用竹木也能造出飞机，这是战时航空人的创造，更是民族工业不屈的见证。80余年风雨漫过牙穴，经年低落的钟乳石默默封存着深山造机的往事，一代人共守同一份航空夙愿，当年没能奔赴沙场的遗憾从未熄灭心底火种，先辈在崖洞埋下的凌云之志经代代接续，终化作如今翱翔万里的国产战鹰，在长空写下辉煌的答卷。一次中缅边境的奇妙探险。
4: 说实话，在这种雨林里头，如果你要碰到耷拉下来的这种，一般来说都别抓，说因为这山上会有蛇。
1: 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秘闻。
4: 您知道这头有一个雷允飞机场吗？
1: 一曲航空报国的慷慨悲歌。
5: 因为那些飞机的话都是我们中国人省吃俭用花那个大价钱买来的，为了要打鬼子不做亡国奴， 要保家卫国。
1: 寻迹云贵苏杭，追寻一段未曾远去的航空工业传奇。
2: 毁掉的那一天，陈纳德都还在那个维京机场，他就说是

0: 不要打，我们过两天就可以打了。
1: 军民行天下近期播出，寻找滇西航空摇篮。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9: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8: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闻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我在想啊，其实我的运气也真不错，如果昨天晚上我在店里的话，就变成那个烧火。
4: 郭鹏飞，你计划哪天回大原呢？
5: 领导有东西要捎回去。
6: 公安唯一的目标只能是你，他随时可以揭发你。
7: 我知道，所以我等个机会干掉他。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立。
1: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坐。
3: 谢谢老师。
2: 同学们把语文书翻到第25页。今天呢，我们学习一篇古文啊。在上课之前，我讲一件事情。苏进伦同学丢了一支笔，钢笔，很贵的钢笔。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件事情我不想搞大。班里的事情就在班里解决。

0: 决。
1: 谁拿的，下课以后找到我交出来，我既往不咎。我相信是哪位同学不小心装错了书包，咱们班同学的人品还是靠得住的。来，我们看25页。
0: 蟋蟀在哪玩蟋蟀啊？
2: 我一直在后门门口，我都没有去过他的课桌，怎么可能会是我拿的？
0: 好好想想，是不是记错了？之前呢，刚下课那会儿。
2: 我没记错，我肯定。
1: 我肯定是相信学生的，你说没问题，那东西又找不到，我只能报警了。等派出所的同志来问，就没这么耐心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我明白，我没拿。
1: 苏静伦，

0: 就是他。
1: 怎么就是我？证物呢？
0: 我看见了。
1: 看着什么？我又没得罪你，干嘛要冤枉我？你看见什么了？
0: 我真的看见你在我的课桌边上待过。
1: 我没有。
2: 张志康，你倒发火了。你没觉过苏俊林这么老实，他能撒谎吗？我还在这平心静气的劝你，我这一天要有多少事操心啊？
1: 我没拿，你去报警吧。

0: 老师，同学们看镜头，三二一笑，再来一个，三二一笑，最后一个，三二一笑。
1: 王老师，你慢一点。哎，谢谢，
2: 好，
1: 这边。
3: 干嘛？
1: 小心！来来来，你也没有就那天见过了，好多年了啊！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好嘞！
4: 大你压力大了，
5: 单志康。
6: 那就谢老师
5: 学
6: 了。
5: 毕业后就在美商学了啊？最近在哪发达了？来了你也不说话，我也内向啊。来，喝了这杯呀，就好了。来，干。行，咱们再聊啊。
7: 有个事情要跟你说，
5: 你说，
7: 你的钢笔不是我拿的。
5: 哎呀，刚才吓了我一大跳，我以为你要跟我说什么大事儿呢。无所谓啊，都过去多少年了，是不是？
7: 什么叫无所谓啊？什么意思？
5: 那不就是一支钢笔吗？你干什么呀你？啊，你干什么呀？
7: 又是这样，这么多年你就是不肯相信我。没拿就是没拿，你赶紧给我说清楚了。
5: 你是不是疯了你啊？疯了呗。

0: 当年那个破笔到底谁拿的？你们自己说。
1: 谁？到底谁拿的？谁？
2: 谁？谁把张志坑灌了这么多的？不知道这里头他酒量是最差的吗？你喝醉了，来坐。
3: 喝多了，王老师，来来来来来，咱们来坐，王老师，来。
2: 我们尽兴啊，来，我们继续啊，不要管某些人啊。哎，金主任啊，哎呀，你现在发展的很好，来来来，同学们，同学们，来喝一杯啊，老师敬你们。

0: 先是白板，再是红中的摩托店，现在还敢炸广叔的发廊。你去告诉所有人，把手里的活全停了，全去给我找人去。让他们都去找人了，一定抓住那几个中兴仔。
1: 我在想啊，其实我的运气也真不错，如果昨天晚上我在店里的话，就变成这个烧红房。
2: 现在就是根据我们之前掌握的情况，基本上可以锁定就这几个人，但是这帮人吧挺谨慎的，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轻易出手。

0: 而且经常有时候他们还设计一些巧合，互相之间打个配合。现在就是这个时间还是有点紧张，因为这帮人也不是经常作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守株待兔，逮准了机会。我觉得如果要是时间再多出几天，抓捕的机会还是有的。来了，坐。
1: 那个眼科医生什么都不肯说，另外有了线索，但是抓不了现行，已经锁定了目标，但是抓捕的时机还得等。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眼角膜的案子
2: 在督办时间内是抓不着人了，
1: 对吧？我这么理解没问题吧？
0: 嗯，是有点紧时间。
1: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待，等那些贼再出手，假以时日，滴水穿石。但是如果他们不作案了呢？退休了，换地方了，金盆洗手了，像你说的那样，那个贼头每次作案还不自己动手，对吧？啊，郭鹏飞，你计划哪天回大原呢？
3: 领导有东西要捎回去，就这两天。
2: 好，
3: 您要是看我不顺眼，我连夜走也行。
0: 大鹏也是，最近就没怎么睡过整觉，那几个贼也是他给抓回来的。大鹏，辛苦了啊。
3: 不辛苦，花姐。您不用替我说话，领导的意思我明白，都着急，大家都没好好睡过觉，咱们都想把案子破了，可是破案要遵循规律，咱们得讲道理，对吧？领导，您这天天在办公室里拍拍桌子发发火，我们腿都快跑断了。
4: 想抓人，你得给时间，给条件，给思路，
3: 没有这个，你给我个网兜，我也能把鱼抄起来，实在不行你给我根杆搅和搅和，没准我也能碰着他。
1: 说人话，
3: 就是这伙贼他不简单，他不是一般的贼，除了值钱的，他们就喜欢弄那些新鲜玩意儿，就这钟表的这个老板，然后就是那女大夫，
4: 我们得想个办法分析他们会实施的计划，等他们动手，咱们才能稳准狠地抓人。
1: 什么东西？
3: 我跟您说过呀，奖杯，
4: 希望足球杯。
1: 滚犊子！
3: 你别老说滚犊子，我告诉你破不了案，咱们全都得滚犊子。
0: 怎么说话呢，大鹏？有事儿
3: 啊？你就会说这句话？世界杯丢过三回，你知不知道？
0: 坐下说，坐下说。阿志，你得加点水。
5: 你是不是又那什么吃多了？
3: 记住一定发火，小伙子，我要是不生气他就听不进去。
5: 人家现在也没听进去啊，他也生气啊。
3: 哎呀，懂个屁，他得演生气，生完气以后他就得同意，不同意没办法，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5: 你觉得肯定投奖杯，那伙贼肯定动手吗？
6: 大概率吧。
3: 你去把人盯紧，老大不出手别人不一定。
5: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7: 我知道，您也有您的压力。

0: 上头肯定是要求严格，咱时间又紧，是吧？
1: 但您说咱这行是不是桌子也得桌脏？我也想赶紧给抓着呀，但他时间就是个问题，真的，崔局，我不能捡漂亮话，啊，糊弄领导是吧？您说是不是？
2: 你们说的那个奖杯，如果你们一直坚持想试一试，
3: 我是说如果啊，如果你们有足够的把握，
2: 也不是不可以。
3: 但是，
2: 必须得拿出一套具体的方案来，我们再议啊。
1: 嗯，好。
3: 我刚才没生气，
2: 技术性发火。
1: 行，要您的，崔局。
3: 走了。
1: 行。
3: 哎。
1: 嗯。
3: 那个李荣熙家里的事闹到局里了，
2: 人家拿着他之前的担保信，说已经起诉了，有理有据的，影响非常不好。
3: 局里的意思呢？先暂停一切工作吧。
1: 暂停什么意思呢？免职啊？
2: 建议是这样，后续再看看怎么处理吧。
1: 嗯，好。他出差了。
3: 啊？
1: 刚走中午的车，要不然过个两三天他回来了，咱再执行，您说呢？
2: 哼，出差了。
1: 啊、
2: 嗯。不会去黑龙江了吗？
1: 是。佳木斯，
2: 够远的。
1: 等他回来，这个事儿我好好跟他聊聊，然后让他按流程办呗。您说行吧？
2: 行，你觉得合适就行。
3: 哎呀，大伙儿都挺辛苦，伙食搞好点啊。
1: 好嘞，崔局，慢走您。
3: 哎，
1: 嗯，
3: 走了。

0: 怎么就要把它转出去了呢？
1: 打烊了，明天再来吧。
0: 明天我有事儿，麻烦您今天帮我个忙，又摔了一下，不太准了。
1: 上次就表蒙的坏了，走路这么不小心啊。
0: 好眼力，好记性。
1: 不就这几天的事情吗？戴这种表的人又不多，这都记不住，那真要老年痴呆了。
0: 是，现在这些外边年轻人天天都是电子表跟手机啊，谁还有功夫上调啊？
1: 你这个年纪还到处打架，真不多见啊。
0: 好眼力啊。人生啊，就是有好多无奈。您说我一文化人，也被逼得抡起皮带来了，抡还抡不准，笑着自己了，真是尴尬。
1: 记性没问题，可能是受潮了。你没带着他游泳吧？
0: 嗯，我正忙呢，连澡都没时间洗，还游泳。
1: 我是在哪儿上班啊？这么忙？
0: 保卫科。
1: 哦，第一次听说，一直以为车站只有派出所呢。
0: 都差不多，有的时候我们也给他们搭把手。

0: 火车上丢了东西，我们也帮着抓贼。
1: 乱哄哄的，能找得着吗？
0: 那得分人，看看贼的水平，新手好说，老手就有点麻烦。我听那帮警察跟我说啊，这抓贼啊，最重要的就是对眼，眼对眼，面对面。老警察一眼就能把贼看出来。就像我这样看你，

0: 假设你要是警察，我是贼，我就完了。怂了？
1: 没事，晚上多看看他，找个二姑擦一擦，不受潮就没问题。
0: 聊会天的功夫就修好了，真是好手艺。多少钱？
1: 再好的手艺也有干不动的时候啊。转出去退休了，转表不收钱。
2: 您这手艺没打算往底下传传？
1: 转给你啊。
0: 我可不行。多谢您忙着。
1: 嗯。

0: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这种小人物来搞。事先什么也不说，本来以为就是偷谁点钱，当个贼最多判几年。杀人可是要枪毙的，那么大一块广告牌，咣的一下就砸那个人头上，当时就死了。你是没看见，眼睛都闭不上，就那么看着我。以后万一公安查起来，他都是在修他的表，那杀人犯是我呀，你也不会有问题。 每次出事情的时候，你都是在给人看病，所有的风险都是我担着，钱一分也不会多给我。就像今天，偷的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放在寄存箱里我就得走，是不是连财神都不肯去，你们就让我去啊？
1: 你不想干可以拒绝啊。
0: 干这行的都有自己的地盘，我不干，你们会给我饭吃吗？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医院？你之前跟过我。
0: 你那么聪明，连瞎话也没意思。反正风险都在我头上，万一哪天我再被别的贼打，我也得知道去哪儿找自己人，不是？
1: 你来就是跟我诉苦的。
0: 你也有苦啊，对吧？但你就是不说。
1: 你再不说，我就走了。
0: 以后咱俩干吧。你出主意，我跑腿儿。所有的危险还是我顶着，和你没关系。原来的四份钱变成两份，你点点头就能多一倍的钱。我要是你，我就同意。
1: 佛爷也太欺负人了，他就不配拿那么多钱。反正财神也死了，咱俩以后可以单干。他要是再欺负你，我就替你出头。佛爷会这么安安静静的看着你这么干吗？

0: 已经老了，退休是迟早的事情。人是扛不过年龄的，他说的。广告牌的事，公安唯一的目标只能是你，他随时可以揭发你。我知道，所以我等个机会干掉他。
1: 我要是不同意你的建议呢？我知道你住在哪儿，在哪儿工作。你弟弟在哪儿？我和财神只是手和脚，佛爷是心脏，你才是这个团伙的大脑。李大夫，你要是不同意呢，我就打110告你。

0: 同志们今天吃的很快啊！听说领导不高兴了，有没有说延迟督办时间啊？还没指示。
1: 今天就是第12天，
0: 眼睑毛找到了也过期了。但人只要能抓到，我愿意站好最后一班岗。哎，
1: 你不之前不吃辣椒了吗？什么意思啊？今儿开店啊？哎呀，
0: 之前呢，我老婆去看中医。 我也跟着号了号脉，说让我少吃辣，别碰凉啤酒，什么都不能吃，白活了。
1: 你那老婆也真逗，怎么还让人闹到铁路局去了？

0: 跟人认识那会儿啊，他就跟着家里做生意做。玩具厂就是那种毛绒玩具。那会儿呢，他还上着班，周末去帮忙。后来干脆就辞职了。
1: 也是，一毛绒玩具卖几十块钱，利润高啊。
0: 跟香港那边代工，厂里赚不了多少钱。后来觉得利润高，就想着搞一个自己的品牌，自己去赚钱。这不掉空笼里了吗？
1: 你欠人多少钱啊？
0: 加上利息就不好说了，反正够呛能还。
1: 你是担保人呐，
0: 我这不是还有个工资本吗？这年头没担保，谁还借你钱啊？

0: 站完明天的岗，你辞职随便吧，我不拦了。江继峰那头，让他们干了。
1: 哎，明天什么活呀？
2: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市阴转小到中阵雨或雷雨，偏南风转偏东风四级，雷雨十阵风。

0: 深圳啊，现在知识教育的力度很大，待遇肯定是不错的。那个学校的材料我也看了，手续办起来也不复杂。你去了之后啊，干着跟这边一样的工作，奖金呢，起码是要翻一番的。
1: 你说的那些都是国家的特级教师，去上海、深圳的都是人才。我就是一个普通教师，怎么可能呢？
0: 那电话就在学校的宣传册上，你可以自己打电话去问吧，又不是我说的，是学校说的。
1: 我现在干得挺好的，校长对我也不错，你让我怎么去跟人家说呀？
0: 人往高处走，他们会理解的。
1: 问题是我现在也没在坑里趴着呀，不是你这么着急是为什么？我真的觉得这太急了。
0: 要是就我们两个人，那在幼儿园混混日子也就算了。而法院父子判断的依据，那小琪呢？你还想让他以后去香港呢？你那边中学的国际班肯定好过这边啊，这个你比我懂行。
2: 现在播报下一则简讯：大型体育赛事
1: 国际班嘛，
2: 奖牌一直都是
1: 那肯定是要好。
2: 除了体现环保，
1: 可是哪所好？好在什么地方？这都是需要花时间去了解的。
2: 文化巧妙的结合起来，
1: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小秀，
2: 希望为足球赛最激动人心的时刻，除了决定冠军归属的那一瞬间，还有就是颁奖仪式。世界杯的大力神杯众所周知，但是希望杯和奖牌是什么样子，目前这一切还处于保密阶段。历城希望杯的奖牌是否会有新的设计，到底长什么样子，众多岭南文化的标志性元素是否会出现在奖牌上，市民一直很好奇。今天上午，希望杯中国组委会在明珠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希望杯组委会宣布，希望杯的奖杯与奖牌将正式露面，并且乘坐火车从明珠出发，登陆本市与市民见面。据悉，青足联执行秘书长、历城市副市长艾先知、足协相关部门等相关负责人和代表，届时将出席本次新闻发布会。据了解，与希望杯奖杯一同亮相的奖牌，亚军奖牌使用的是99.9%的白银，而冠军奖牌的主体材质和亚军奖牌一致。不同的是，外面包裹了99.9%的黄金。届时，本市市民将第一时间目睹

0: 越是想休息就越睡不着，失眠了想开点药。
1: 开药容易，想怎么吃？
0: 晚上的电视新闻你看了吗？

0: 跑步、踢足球都一样，人们只会记得第一名，谁会记得第二、第三名？要我偷，也只偷奖杯。谁要是跟我说他偷了100块、1000块亚军的银牌，我连看都不看一眼。
1: 来的只有奖杯，没有奖牌吗？
0: 有啊，新闻里说了，奖杯和奖牌放在同一个手提箱里，拎着来，拎着走。

0: 他一登台，全城的人都动了心，都想看热闹。
1: 你去不去？
0: 理发店都烧了，退休了，什么都不干，每天钓钓鱼，喝喝早茶，睡个午觉，养老嘛。
2: 这钓鱼偶尔来一次还行，天天钓鱼屁股都坐麻了，太无聊了吧。
0: 看这个是奖杯，搞不好是鱼饵。
3: 我也想咬哦。
0: 人老了，牙不行。嘿，
2: 不是退休了吗？
1: 你听我说的。你听我
2: 求你了，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1: 当时这个订单是你订的，我又垫钱，又垫路费，1000多公里给你运过来，这钱你应该给的呀，你。你现在一直拖到现在，一直不给钱，你说我问谁要去？我不问你要，我问谁要去？我现在跟你说的是道理。你现在给我讲法律啊！喂。

0: 奖杯奖牌出现，所有的贼都出动了。有人开玩笑说啊，明天除了火车站，别的地方绝对安全。
1: 偷偷的都来镇北，咱们咔一网打尽。老崔呀、啊，其实啊，我从小就跟他一块共事，他可贼了。这招他应该比我想的还早，但他没法说，得让咱们这种小人物来说。
2: 那领导不能承担责任
0: 啊！你又厉害，
2: 开什么玩笑？
3: 万一人家不偷呢？
4: 不可能有万一。奖杯他们都不偷，就没什么刺激的了。
5: 明儿一大早啊，都特别辛苦，得起一个大早，所以今天晚上实在不行，咱们就都值班室对付一宿。明天一早，火车准时准点到。然后奖牌奖杯按着既定的方案去移交。那个大鹏，你暂时先回避一下。
0: 嗯，
6: 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就是说明天的抓捕行动暂时你先不参加。

0: 什么情况？鹏哥他大鹏，他最近在吃药，但他最近太忙了，他要么吃多了，要么吃少了，那药副作用很大，我看过，他对我幻觉了。
1: 幻觉？
0: 他不让我告诉华姐，但我觉得得有人知道，我怕他出事出大事儿。
2: 这个是血墨杀驴啊，而且我还在墓上呢，
0: 刀还是我准备的，太狠了吧，花姐。
1: 你也当过队长，是不是？带过队，你说规定，要不要照办？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只有我知道你有幻觉，你总让我盯好别人，谁盯着你？
2: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偷走奖杯，大家说我们能不能让他们这样？不能。
3: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都是为了糊口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

0: 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1: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13: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4: 只有我知道你有幻觉，你总让我盯好别人，谁盯着你？
15: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偷走奖杯，大家说我们能不能让他们这样？
16: 不能。
17: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都是为了糊口啊。
18: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钱包，谁拿你钱包了？不要乱扫啊！把手放开！
1: 钱你走吧。把手放开！告诉你，我这就是公安，我现在就报警，他可能冤枉你没有。
2: 偷人家钱包就还给人家。
0: 对啊，你让他走，对啊，谁让人家抓你？
1: 好好好，虽然我倒霉，钱包还给你啊。
0: 你走吧，不走，小偷。 没走，我为什么走？
3: 两回事儿。
2: 杀人，杀太多
0: 了啊！

0: 我等的
1: 失去咱们这种人。
2: 我是吓的，
3: 怕什么？不能让贼给吓着。

0: 吃了，别吃了啊！一二三，笑，哎，好，再来一个啊！一二三，哎，好嘞，好嘞，再来一个啊！来，三二一，笑。
1: Monday, I go to school.
2: Monday, I go to school.
1: Tuesday, I go to library.
2: Tuesday, I go to library.
1: Wednesday, I go to supermarket.
3: 杏汁猪肺汤喎，正喎，住家菜即系住家菜。
4: I go.
3: 我回来啦。
4: Supermarket.
3: 对。You look so pretty. 哎呀，等一下，急了。
2: You look Peter too.
3: 不是 Peter， 谁 Peter 啊？pretty.
2: Pretty.
3: 能走了吗？
2: 能，今天吃什么呀？
3: Lobster, 龙虾。对了，我刚刚急着出门，现金没带够，你带点钱啊。
2: 嗯。
3: 你是不是认识了个叫 Peter 的啊？啊。Pretty， 你发那个 P 的那个音啊，老是不太对。怎么了？
2: 好像不太对。
3: 什么不对啊？
2: 我几次了，总是少了800-1000的。
5: 你看错了吧？放假怎么会少啊？
3: 哎，跟你说，这个钱呢，你放银行最保险了。你老嫌麻烦，攒一个星期再去存。路上被小偷偷了吧？
2: 每天定点去存才容易丢呢。哎，别跟我说话，我数到哪我都忘了。周末愉快。
3: Cheers。
2: Cheers。
3: Cheers。
2: Cheers。
3: 感觉一下这个酒，这个跟上一次不一样。这个是83年的拉菲，是
2: 当然
3: 是
2: 嗯。喂，
6: 在家吗？
2: 没在呢，在外面呢。
3: 表姐，
2: 光明酒家来不来？
3: 表姐，一块儿过来吃，叫了很多东西啊。
2: 叫你来呢？
6: 算了，不折腾了，改天再去找你。
2: 啊，行，挂了啊。
3: 来，尝一下这家的鲁鱼。
2: 嗯，
3: 我来这里常吃这一家，就是为了他这鲁鱼。
2: 嗯
3: 嗯，
2: 突然想起个事儿，这鲁藏没关，你先吃，我去就回啊。
3: 行吧，行吧，行吧，啊，
2: 一会儿就回。

0: 多少钱？
1: 具体我也没算过，
2: 四五万够花吗？
0: 钥匙哪来的？
1: 前年你去香港的时候，让我给你看家的时候配的。

0: 方辉，这钱就算我向你借的好吗？我一定还。算账所有的利息，我就白给你干。你从我工资里扣，全扣下，直到我还完为止。
1: 我还完就走。
0: 方辉，先对不起你，我错了，我该死，方辉，如果鬼迷心窍，我错了，我也是因为姨妈病了，我需要用钱，我拿这个钱也是为了给她看病用，方辉。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鹏哥他，大鹏，他最近在吃药，但他最近太忙了，咱要么吃多了，要么吃少了，那药副作用很大，我看过，他都有幻觉了。
1: 幻觉？
0: 他不让我告诉华姐，但我觉得得有人知道，我怕他出事儿，出大事儿。

0: 点不好绕过去。
1: 你抓紧时间办手续啊，明儿回去了。明天回去就指明天晚上11、12点之前，听得懂吧？
2: 听明白了。哎，那我还回避什么呀？
1: 行，待会儿说说吧。明天奖牌奖杯怎么一要求比较严谨一些，都有什么想法？

0: 只有我知道你有幻觉，你总让我盯好别人，谁盯着你？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我这是为你好，也是为别人好。我觉得我没错。
1: 日后当了领导，多提携提携小弟。

0: 后，过两天我和李爱玲，我们俩买两条鱼，去家里看您和师娘，好不好？
1: 好，好。
2: 行，收拾们，我说两句哈。客套话我也不会说，
3: 我就想说是谢谢你们，各位前辈，真遇着事儿了，还是你们出来挺我们。今天我师父也来了，还有我这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就认识的黎叔，黎叔到点要吃药了。其实按理说，你们这岁数应该在家里享清福了，喝个茶呀，看个报的，关键时候还是靠你们。然后这是我们队的大鹏，他老岳父也是铁路沿线的反扒老战士了，经验特别丰富，善于组织群众。反正这次就是事关咱铁路的荣誉，所以把大伙儿又给请出来了。行，然后明天，
1: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呀？
3: 辛苦各位叔叔们起个早，好吧？哦。然后大鹏，你细说说。
4: 感谢各位前辈，但我想说明天起大早对于各位前辈来说压力不大，可能压力大的是明天全天要压力大的是啊，是我们全天要注意力集中，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偷走奖杯，打我们的脸，大家说我们能不能让他们这样？
5: 不能。

0: 那我具体说一下明天的工作安排。
1: 就他一个人耳背，我们都挺好的。
0: 啊，对不起。那我安排一下明天的工作啊。

0: 做噩梦，你真是高手，一天都不落呀。嗯，这回又梦见啥了？
1: 瞎梦，哎呀，刚才没破了，哎呀，牛鬼蛇神的，乱七八糟，
0: 梦都是反的，踏实的睡吧。你这不一直坐着呢？
1: 啊，
0: 那你一直看着我呢？
1: 我睡不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兴奋。睡吧，睡吧，睡吧。
0: 你不看我吗？
1: 抱歉，不看你。

0: 我姐早上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家孩子考上中专了，要白领。你说又不是考上清华北大，还要请什么人呢？你带孩子去吧，我得去考证了。
1: 什么意思？你不去啊？
0: 不是，我得去东莞一家，然后江西一家，还有惠州一家，搞不好一个星期都跑不完。
1: 你什么时候走啊？
0: 今天下午，上午我们开个会。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是这样，喂，哎，你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开。你这样，你先把票订好了，好不好？坐长途汽车省点钱，啊。
1: 赶紧说，我要进去了。
0: 我管爸借了点钱。 你吧，我借了85,000，半年之内我肯定还。我打了借条了，利息呢就按银行定期算。你放心，这次我考察的细，哎，这次我肯定能赢。

0: 特别的日子，广大市民即将迎来众望所归的希望杯奖牌。因为台风的关系，青竹联取消了航班，特地安排乘坐火车抵达里程。据悉，市体育局将在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届时掀开面纱的新式奖牌与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奖杯将会与所有市民见面。
1: 你那理发店收拾怎么样了？能开张了吧？
2: 老了，退休了，
3: 回去抱孙子啊。
4: 老板啊，
1: 来了来了。
5: 这是刚刚发给辛苦的

0: 一个礼拜不见，好像肥了哦。这里的虫比北方的多，只要不懒惰、肯出门，到处都有的吃啊。哎，我要是他呀，我就赖着不走了。啊，早上吃早茶，晚上吃宵夜，一定不要太舒服了。
1: 人为财死。 你要为食亡，都是为了糊口。

0: 糖醋排骨。
1: 哎，
2: 多加点
1: 啊！
2: 吃了排骨跑得快，辞职了跑得也快。
0: 那你就多来两块。
3: 茂哥，
1: 哎，
3: 我记得呀，我上班的第一餐吃的就是你做的糖醋排骨，搞得我现在排骨只爱吃甜的。我老婆说了，哪天糖尿病了，全赖阿茂。
2: 只要兄弟们需要，胰岛素我都给你安排上。这边吃完了任务，到那边排队给我打针去。
1: 管杀我也管埋。
2: 谁要是害怕呀，哎，那就给我换碗来炒菜，我去抓贼，
1: 一个换一个。
2: 换不换啊，李红旗？
0: 我不换，我还是抓贼吧。多喝两碗茂哥大补汤就行了。哎，茂哥，
1: 哎，
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
1: 啊，
0: 咱俩工资到底谁高的？血糖没你高，钱一定没你多，对吧？
2: 李红旗，说这话，
1: 要不然咱俩一块辞职算了。
2: 吃什么？
4: 这个锻炼点，跑得快。
5: 阿志，
0: 啊，
5: 你们几个也赶紧吃啊！
0: 自己来吧。
5: 自己来干嘛？咋了？
0: 流行病和传染病等非传染病对人类健康、社会有人见到鹏哥了吗？他吃过了吗？
6: 两两就没见上他，吃晚了吧？

0: 你之前每次换位思考都在事后，这次得未雨绸缪了。你得提前猜出来他们的计划和安排，猜不出来，挺了解警察，了解贼上，你还差远了。我要是个贼，明知道有公安在，我还要偷，那怎么办？拼了命怎么偷，在哪儿偷？
1: 火车上、站台、广场、马路，我们的人手可不够，铺不满、钉不紧、跟不住，怎么办？
0: 不试一下，我不是白来了吗？你可不是白来了吗？你找的不是贼，是你自己。你不仅丢了你媳妇儿，你还把你自己给丢了。
2: 可实际上，很多东西就是找不回来。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我让你过来是郊游的，不是让你过来泼冷水。
0: 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就滚！想想，这次再抓不到。
2: 你又要丢什么东西？脸、荣誉，他们也一样。修表的，看病的，他们都不是一般的贼。除了爱钱以外，他们还爱面子、爱荣誉。这次希望杯要是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丢了，他们就不是了不起的贼。
0: 足球踢到决赛，要这次输了，这辈子可能都摸不到冠军奖杯了。
3: 他们是，
4: 我也是。
0: 你药又吃多了，老在这种虚假地方逃避，不吃几个药，能帮你破案吗？

0: 代表，现在是8:20，出发。
1: 说，我找到住的地方，钥匙还你。

0: 每个组一把枪，没领枪的组去枪务室报备，签字领枪，听见了吧？
1: 花姐，王鹏跟一组，

0: 我负责。
1: 你放回去吧。
2: 我大概其知道那会儿贼要怎么动手了。

0: 青组连的人呢会在月台上走专车通道，直接登上提前等候的警车，一路开到新闻发布会现场和记者见面。他们不用走广场出站口，不用经过广场，所以守在广场等候没有下手的机会。而且公安寸步不离，别说明抢，就算暗头也不可能。
1: 第一步下手会在专车通道，他们不会让警车顺利通过，一定会给专车路线设置障碍，因为制造混乱最好的位置就在广场上，修表的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下手。
0: 司爷，你要在火车开进站开到专车通道之前，就要把线路剪断，阻止警车通过，迫使他们掉头从广场出站口离开。不能早，警车到以前不能发现有异动，不能晚。
2: 走不了了，门坏了，原路返回吧。
3: 走，回去吧。
0: 佛爷会在出站口等着我们的目标，等你这边剪完线路之后，火速赶到出站口，配合佛爷后面的行动。

0: 小的来了，善良医生还没到。
1: 凉菜刚上，热菜还没起，他就在后厨等着呢。赌吗？
2: 家常家当。

0: 王队，王队，我们的车在火车站专车通道出入口处遇到异常情况，无法正常驶出火车站，尽快原路返回，请就近派出应急车辆，在站前广场的出口处等待，待请戒备，谢谢。
1: 收到。

0: 风奇、大鹏。
1: 专车通道的电门有故障，护送车已经原路返回。
2: 让咱们算准了，盯好出站口吧。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我给你钱，过来啊！
2: 哎，大家别看热闹，站好自己的岗位，
3: 盯好自己该盯的人啊！
4: 阿志，前面什么情况啊？
5: 不管你的计划设计的多完美，他都不会去配合。我需要你另外设计一套计划，一个没有他配合，我们也能成功的计划。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2: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5: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2: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6: 好，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9: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如果那天战争真的爆发，我能不能真的把敌人的战机、把敌人的导弹从空中给它拦下来？
13: 六栋绿营，导引头开始预热。
14: 现在叫时，现在是动幺时，五幺分。
15: 就是在我眼里，成长的重要性要大于成功。
14: 2号、4号车软件正常，正在排故。
16: 机会来的时候啊，勇为者先，往往都是留给敢于去做、敢于去干、敢于去想的人的。
17: 零零七，零零八，零零九，
18: 开始放，
19: 开始放任。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保护屏蔽，扩大功率。明白。不是，江功率。
1: 一号保护屏蔽，五号接着保护。
2: 现目标，出现搜索，五栋高压屏目标。
0: 明白。
3: 发现多少批？
4: 260次。
5: 布朗批。
6: 报告，出现了阻断，攻击异常。
7: 检查一点交换机。
3: 明白。
8: 上级通信中断，两号无法请示校对目标。三号启用备份通信，与上级请示校对目标。
9: 洞距拐弯。
10: 动物张力三三三两幺动，
11: 单射
10: 发射。
12: 炎炎夏日，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组织数百名学员进行实弹射击毕业考核。今天，军事纪实记者将带您走进紧张又刺激的大考现场。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空军某训练中心，距离实弹射击仅剩30余小时。战勤班组呢，正在完成实弹射击前的最后一次实装合练。这批大四学员将首次独立完成实弹射击任务，能否首发命中，决胜空天考场，让我们拭目以待。
12: 毕业演训考核的目的是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实战能力，在演训一线中受磨砺，在实装操作中找差距，在实弹打靶中练真功，真正做到毕业后上岗就能上手，上任就能胜任。
14: 他们毕业之前啊，我们有这么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训练科目啊，带到这个训练场来，带到实地的这个一线和一线作战部队啊，一块儿去摸爬滚打啊，去实弹射击。
15: 测试。
10: 哎呦，
16: 空军好，
15: 坐。
17: 独立工作模式，
10: 独立工作模式。
17: 先练路，
10: 练路正常。六动六摇，导引头开始预热。
12: 拦截席上的学员叫林觉义，他从雷指车战勤班选拔中脱颖而出，将作为实弹射击的金手指，按下导弹发射按钮。
14: 他的特点就是稳。他不是说在每次的考核当中是反应最快的，但是他一定是最稳的。我们每次考核他出错是最少的，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么一个比较稳的人来在这个岗位。
12: 普训阶段有300多名学员，能担任金手指岗位的只有1人，可见这个岗位的含金量有多高。

0: 责任有多重。
1: 腰劈方位两次，距离幺八洞。
2: 什么金手指阵，我其实没有想过这些东西，我想就是说把每天这个训练给他好好练好，每次这种特勤处置我给他处置好，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我要把我的本职工作干好。
0: 林觉毅口中的本职工作听起来平常，实则藏着他千百次练习后的笃定。所有的脱颖而出都不是偶然，他从第一次训练起就已经在默默下功夫。
2: 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训练的时候，营长下个口令啊，这个一车一弹一通道，然后我就加电错了，分配错了，然后我那个把关的班长就拍我头盔，啊，你怎么这也不会？我那天晚上我就去对着那个教材，我把上面所有的那些按键，我都抄在那个本子上，我把它背下来了。
0: 不懂的问题一定弄明白，没做好的事一定做到位，这是林觉毅对自己的要求。林觉毅严于律己的习惯源于竞技体育对他的磨砺与塑造。
2: 小学五六年级吧，开始打篮球，竞技体育带给我这段这个收获，就是像之前说过那几个字，没有白练的，一切的一切你练的东西都会反馈于你。
0: 如果说林觉毅的优秀是努力后的正反馈，那同在战琴班的女学员王雨桐表现得相对轻松许多。
3: 明白。我觉得我是一个喜欢体验新生活的人，我就喜欢做不一样的事情。假如说我爱运动，那我就打乒乓球、羽毛球、篮球、足球，然后游泳、跑步，我都想去试一下。我想当那个金手指，但是他不要我，他因为我的专业不对口。
0: 王雨桐是通信车的指挥员，负责通信保障和空情分析等，在实弹射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4: 现在叫时，现在是幺幺时，两幺分，三拐，三八，三勾，站指正确，文件测试完毕。
5: 我们这一期训练的里头呢，也有一些女生，啊，整个呢也是克服了很多的情况，和男生在一起训练，啊，训练场上也不存在什么性别的这种差异，谁优秀谁上，这就是我们的标准。
0: 王雨桐在校四年，学科竞赛曾获得五项国家级奖项。
3: 在我眼里，成长的重要性要大于成功。就是只要我能在这个事情上得到成长，那我是之后的结果不管是否成功，就是对我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
0: 每天训练结束，唱起地空导弹兵之歌是他最轻松的时刻。
6: 好安哥小姐，好安哥雷鸣，我们是地空导弹兵，守卫桑地南，迎接主长城，转战南北建起功，把四海扬威名。
0: 从学校到野外驻训，王雨桐并没有感到不便，而是很快投入到了训练中。
3: 之前在院校不会接触到像这样真实的战场环境，就是当时夜训的时候确实有点感动了。因为在部队训练的地道官兵都很辛苦。
7: 怎么辛苦？
3: 就是我们觉得这一次已经非常辛苦，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是每天都是这样，就是看着他们站在那里就觉得就是心里就真的感受到地道部队的坚守是很伟大。
8: 在我身旁矗立的正是此次实弹射击所使用的中远程防空导弹，仰头立于这庞然大物之下，压迫感扑面而来，一旦利箭出鞘便能精准命中数百公里外的目标，堪称我军防空反导制胜重器。
0: 中远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能够对远距离、对多批次、多种高度的空中来袭目标完成搜索、跟踪、识别和拦截。距离毕业大考实弹射击还剩9小时，演练旅长李宁在战前动员会上不停地叮嘱着学员们，
5: 我们就要对空情进行综合的分析，哪些目标是弹道导弹，哪些目标是巡航导弹，哪些目标是隐身飞机或者是三代机。
0: 林觉毅和王雨桐听得非常认真，他们把要点记在了本子上。
5: 我相信你们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6: 生化必争，决胜苏联。
0: 晚上7点，学员们开始整理战斗装具，准备登车赶赴发射阵地。在前往阵地的路上，林觉毅和同学们既紧张又兴奋。
7: 我们现在在去靶场的路上，虽然这个场景在我脑海中已经联想过了无数次，但是这刻我的心内心还是无比的激动。我们将用4年所学的知识为我们的大学生活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8: 因为我们之前练的都是模拟弹，这次突然上实弹，心情非常的激动。
9: 现在就是很期待去看到就是导弹出筒的那个瞬间，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说能体会到这个全流程的一个演练，我觉得是很荣幸的能参加到这个里边的。
8: 这是对我4年大学学员生涯的一次检验啊，同时也是对下一个阶段军旅生涯的一个好的开始。
10: 我觉得这条路我们走了很多次这一个月，但是只有这一次风景是最美的，心情是最激动的。我也相信我们今晚的实弹射击一定可以成功。
8: 4年磨剑，今日试剑，长鹰在手赴苍龙，加油。
0: 天色渐暗，射击阵地海风裹着腥味，林觉毅和王雨桐的情绪也从激动转为大考前的紧张。毕业演训，无固定脚本，临机随机设置复杂战场环境，真正实现真刀真枪考核。听到指令，林觉毅和王雨桐他们快速冲向阵地。
11: 保护屏蔽，扩大功率。
12: 不是，加功率。
13: 1号保护屏蔽，5号接着保护。
14: 线目标，出现搜索，5栋高压屏目标。
15: 明白。工友，
16: 工友，请不要再说了。
15: 今日准备好，自动引导官，引导。
8: 现在是凌晨1点钟，发射已经进入倒计时。我身后的中远程防空导弹即将腾空，划破夜幕，直刺苍穹。
17: 报告，通信量中断，攻击异常。
10: 两号，通信量的中断。检查 ADM 交换机。
17: 明白。
10: 检查通信量的节点。
15: 明白。
10: 与上级恢复通信。
15: 明白。
0: 距离实弹射击不到1分钟，通信链路突然中断。这意味着火力单元与上级将彻底失联，只能依靠自身雷达独立作战。
18: 就是我们刚刚在确定我们的目标已经起飞了之后，发现我们与上级的通信链路突然中断了，就是我们整个屏幕上完全看不到一点敌情。
0: 对雷指车而言，这是一场极限考验。王雨桐心急如焚，他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赶紧恢复通信。
14: 3号线通信中断，组织人员排查线路。
10: 2号4号车软件正常，正在排布。
14: 2号无法请示校对目标，采用备份通信手段与上级校对。
15: 动批改完。
0: 距离发射车数百米，现场的记者并没有感受到通信中断。
13: 动我张力33，3、6、1，到。
14: 单手放，
13: 单手放上。

0: 面对突发特情，林觉义没有犹豫，锁定目标后，他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在实战演训的磨砺中，林觉义真正完成了自我能力的蜕变。导弹飞行大约35秒后，精准命中目标。王雨桐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这源于他沉着应对特情的自豪，更来自对林觉义等战勤班战友的默契配合、从容发射的肯定。
1: 现在心跳怎么样？
2: 现在心跳还是很快。
1: 真的，我能感觉出来，其实你还是很紧张的。
2: 对，还是没有从这种状态中抽离出来。
1: 真正的摁下导弹按钮，真正的发射一枚实弹，给你带来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这段时间的这个心理素质的提升。在最后关头啊，我没有手软，我非常清楚地选择了通道，我把发射键非常坚决地摁了下去，直到听到导弹发射的时候我才松手。我认为这一次的空天考核我们完成的非常出色，哪怕是在出现了特情的情况下，我们也能非常快速地做出反应，用备用方案坚决稳定的完成这次的空天考核。
3: 32公里遭遇，
4: 明白，三秒遭遇。
5: 我们还是按照我们之前的预案，忙中有序的去第一时间排除故障，解决了这个问题。
6: 余沙姐恢复通信，
7: 明白。
8: 我觉得经过近一个多月的这个实践磨砺，长空利剑，弹起靶落，4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他们表现得非常棒。
0: 中远程导弹精准命中，当林觉义和王雨桐转入复盘总结阶段时，射手张潇也开始了便携式防空导弹的实弹射击考核。
9: 慢点，注意安全，不要慌，慢点，对，
10: 好，走，
11: 好。

0: 一组站准完毕。
1: 哎，组站准完毕。
2: 我举行是十八秒。
0: 好的，放心。
3: 便携式防空导弹主要用于野战防空和要地防空，特别是对空中近距离突防的武装直升机、巡航导弹等低空超低空目标实施拦截。
2: 谁能把这个武器性能发挥出来，完全发挥出来，谁要是能发挥到最大化，谁就上。它通过不同的飞行无人机做不同的机动动作，飞行不同的航路航线，考验这个咱们的射手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个目标咬住，确保给导弹提供充足的发射时间。
3: 便携式防空导弹究竟有多重？经过部队允许并确保安全后，记者有幸体验了一次便携式防空导弹训练模拟器的操作。
2: 你手接这边，然后接，
4: 你辅助我一下啊。
2: OK，
4: 还挺重的啊。哎呦，肩膀有点疼。这个确实很，哎呀，这个扛的肩膀很疼。
2: 嗯，是的。
4: 嗯嗯，
2: 这边我们一般要训练的话，就是这个是基本功，先从这个开始练。
4: 肩扛着这个便携式防空导弹的话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首先呢，就是压的肩膀巨疼，然后就是特别吃腰的力量。反正我就扛了仅仅不到3分钟左右吧，我就觉得已经非常痛苦了。
3: 便携式防空导弹大约重40斤，平时训练要求学员连续扛40分钟左右，还要完成阵地占领、目标锁定、瞄准发射全套单兵作战动作等，要求非常严格。而长时间的野外训练也在张潇的脸上留下了印记。
2: OK， 不知道摄像能拍到，你看这个痕迹，不知道能拍到吗？就是咱们头盔戴

0: 我可能不太明显吧。
1: 啊，有一道白的。
0: 对，其实就叫白的都是炫耀晒的。我感觉的话就是怎么脱颖而出，我感觉就很简单，就是练。
2: 啊，他从部队来，对部队也比较了解，他知道，训练就会出成果，所以呢，他的训练就比较刻苦，啊，而且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是比较聪明的，啊，每次考核呢，也都是第一或者第二，啊，
3: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
4: 刻苦、聪明是大家对张潇的印象，但他也有自己的认识。
0: 百舸争流，奋力者先。还有一句话就是，机会来的时候啊，勇为者先。就是说，往往都是留给敢于去做、敢于去干、敢于去想的人的。
5: 百官奉命，苗圃，撤！零一、零零二、零零三、零零四、零零五、零零六、零零七、零零八、零零九。
4: 便携式导弹瞬间出筒，几秒钟后精准命中目标，这让现场观看的学员们激动不已。

0: 了，中了，中了。
1: 好，零七发射啊。嗯。
2: 一发射，撤离。
1: 撤离。
3: 不用给，
4: 就抱着。
5: 要花，先上车。
6: 哎，东西要还吗？
5: 不，
4: 你给我们去那边。
5: 赶紧上去。
1: 稍等一下，
4: 我们也上车。
1: 快点。
6: 张潇。刚才打中了没有？
7: 打中了。
6: 情况？
5: 打中了。来不及了。
6: 兴奋吗？现在？
7: 兴奋，必须兴奋。
6: 刚才打的怎么样？
7: 刚刚打的有惊无险吧？中间主要是两次，一次是咱们目标更换了。临机更换的，是咱们指挥部临机更换的啊，咱们事先是不知道。还有一次是咱们跟瞄过程中，它中间断了一次，好在我是及时进行按照规定进行处置，保证了这个导弹顺利发射。
8: 有惊无险，凭借冷静的处置方式，张潇成功了。他在演训中淬炼了本领，也将在未来战场亮剑制胜。
9: 我们的所有的训练能够瞄准实战，贴近实战，战场是什么样啊，我们的这个训练环境就是什么样，我们的训练课题就是什么样啊，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初衷。

0: 地走成
1: 歌手声伴着起床后裔，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影。
2: 如果那天战争真的爆发，我能不能真的把敌人的战机，把敌人的导弹从空中给他拦下来，我能不能真正实现保家卫国。
3: 在实战化训练中，贯通课堂与战场，毕业学员林觉毅、王雨桐、张潇等不但磨砺了筋骨，更淬炼了胆识，他们用一场精彩的演练书写了自己的毕业答卷。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我们的小妙招一共有四点。第一点，我们选用这种散养的羔羊。第二点，我们用厨师秘制的酱料，然后低温腌制4个小时。第三点，我们采用这个果木炭，不间断的进行炙烤，以保证这个羊既有那个果木的香气，又有这个外焦里嫩的口感。最终一点，我们毕业任务圆满成功，为大家庆功。
3: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 人心牵起民族情。

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7: 知道吧？
18: 知道吧？应该的。
19: 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兵器秘密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当地时间7月18日，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则打击中东多国美军基地。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7月13日，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当地时间7月18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东部时间7月18日18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方面

0: 括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当地时间18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视频，显示其在纳斯尔二第17至20波行动中，使用多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同日，伊朗外交部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明确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
1: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的凡尔赛宫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时，大家都满怀期待，饱受战火的波斯湾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然而，在不到一个月之后呢，美伊两国便战火再起。为何特朗普不惜激化国会和白宫之间的争端，执意要再次空袭伊朗呢？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2: 美伊的战事啊，它的围绕的核心是伊朗的核问题爆发了这个冲突，但是呢，这个影响这个冲突走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双方的争执的焦点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到底掌握在谁手中。那么从这个2026年2月28日的这个战事进展情况来看的话呢，它打出来的一个这个结果是伊朗管控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经济或者全球经济面临承压，带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可能会成为影响这个中东地区乃至全球政治格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权到底掌握在谁的这个手中，就成为后续这种冲突的一个新的引爆点。双方的矛盾就开始一点点升级，开始是反应性的，后来美国转成系统性的，再转到系统性的就开始恢复打击，这就是这个冲突爆发的一个原因。所以围绕着根本的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到底在谁的手中，伊朗说要他来管控，美国说不行，这就是这一轮爆发冲突的根本上的原因。
1: 那么除了对伊朗沿海发动空袭之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采访当中威胁要打击伊朗的核设施，而且特别点名了位于伊朗中部的一座名为镐山的地下核设施。外界是纷纷猜测啊，说美国可能发动第二次午夜之锤行动。那么关于这一点，魏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3: 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分三步走，要达到三个目标。第一步呢，就是压制。那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区域掌握这个制空权。那么现在呢，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主要的作战力量还是美国空军。美国空军利用中东地区的这个海外军事基地，可以随时派出战斗机飞到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的区域去实施这个空袭行动。那第二步呢，就是削弱。那现在呢，美国是要最大程度的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内使用军事力量、使用武器装备的能力。那么会炸它的无人机发射阵地，炸它的这种反舰导弹发射车，以及能够部署武装快艇和小型潜艇的沿海和近岸的军事设施和新部署的雷达，都是在美军空袭的范围内。那第三步呢，就是全方位的控制，也就是说美国要通过这种军事手段、军事霸权去获取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权和主导权。那么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其实呢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啊是没有办法实现这样的一个意图的。所以呢，不排除美国可能会有选择的去扩大军事行动，比如说针对伊朗的基础设施甚至是核设施进行有限打击，但是呢不会达到这个此前的这种大规模作战行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因为一旦再次和伊朗全面开战，那美国想从中东的冲突当中这个抽身，这个难度就会变得非常大。
1: 这次美军对伊朗的打击不是简单的空袭，在具体的武器使用上，美军投入了哪些装备，这些武器呢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2026年7月发布的打击视频和多方媒体报道，本轮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美军构建了一套海空联合的精确打击体系。海基打击力量方面，美军从阿拉伯海的伯克级驱逐舰发射了战斧巡航导弹，并出动 FA-18 舰载战斗机参与打击。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在对伊朗的空袭中还使用了黑色战斧隐身改进型巡航导弹，弹体表面有复合型隐身涂层，

0: 雷达反射信号大幅降低，突防能力显著提升。空机打击方面，美军投入了多型战机 F-35 隐身战斗机，利用低可探测性执行突防，对防空雷达和指挥节点实施精确打击。此外，被称为卢卡斯的自杀式无人机也大规模投入使用。这款单价约3.5万美元的无人机最大航程达700多公里，美军用它执行饱和打击，消耗伊朗的防空弹药。
1: 刚才短片介绍了好几种武器装备啊，有战斧巡航导弹，有 F-35 隐身战机，另外还有卢卡斯无人机等等。这些武器在打击体系当中，他们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们之间又是怎么配合作战的呢？王先生，您的观点？
2: 美国在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它打击范围基本上主要的还是围绕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的一些作战体系。当然，美国的打击也部分的向伊朗的纵深进行了这个延伸。那么从这些打击情况来看的话，在美国的空中作战中间，它是属于典型的联合空中作战。那么这种打击第一阶段它要压制伊朗的防空体系，那么它压制防空体系就是为了后续对伊朗的这种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让伊朗的防空体系对美军的作战飞机不能够有形成有效的抗击。随后它采用的这种战术就是对固定目标防区外远程打击，这种手段就包括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使用从约旦的基地起飞的 F-15 飞机上发射的就是 AGM-158 这样的导弹，对伊朗的一些纵深的目标展开攻击。固定目标就是用这种方式按照坐标攻击的方式侦察之后发现，完成相应的攻击。那么对于一些活动的目标，用无人机精准的稳定的跟踪相应的这个区域，当发现有残存的活动目标的时候，就用无人机对地面的这种动目标展开攻击。在美国的无人机中间包括有这个 MQ-9 以及 LUCAS 这种无人机对一些活动的目标展开攻击。 MQ-9 通常它的活动高度会高一点，而这个 LUCAS 通常情况下在3000米左右的高度来进行这个活动，甚至更低，完成对目标的攻击。
1: 我们发现了一个规律啊，就是美军每次在中东动武呢，几乎都会借机去实战化的使用一些新武器，或者验证它的新战法啊，比如说它的这个黑色战斧巡航导弹。那么这种实战检验对于美军装备的发展以及它的威慑能力建设有什么价值呢？魏先生，您的观点？
3: 战斧刷黑漆，明枪变暗箭。那么使用的黑色战斧呢，应该是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最新改进型和升级版本。美国海军使用战斧式巡航导弹已经有几十年了。那么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外形和尺寸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内部的系统一直在升级和完善。那么现在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已经可以针对1800公里范围内陆地的固定目标进行米级的这种精准的打击，但是呢，如果面对对方多层次的预警和防空体系，那么亚音速飞行的战斧突防能力是有问题的。所以呢，如果为它啊喷涂上一些雷达的吸波的材料，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持续的去穿透对方多层的预警啊探测以及这个防空体系，最终啊在远距离飞行之后能够命中地面的高价值目标。所以当战斧进行升级进行隐身化的改造之后，美国海军可能就是要在中东的战事当中，在冲突当中针对它的突防能力进行实战化的检验。那现在呢是在中东地区进行有限的实战化检验，以后呢装备的规模上去了，那么它的这个性能和技术在不断的提升和完善，那么下一次的这个作战使用可能不仅仅是限制在中东地区，那么在亚太方向，在太平洋方向它也可能会进行运用。
1: 美军虽然动用了各式各样的武器装备，但是伊朗方面呢也不仅仅是被动挨打。面对美军的高强度打击，伊朗拿出了哪些反制手段？它的防空体系和反击能力又究竟如何呢？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面对美军的全方位打击，伊朗依靠自主构建的防空体系实施防御，同时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美军基地展开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7月15日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称，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

0: 以及 MQ-9 无人机配套设施被击中。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施和军备仓库也遭到摧毁。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动用了法塔赫、征服者110等多型导弹，其中部分导弹配备了集束弹头，专门用于打击停机坪、机库等面状目标。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15日声明及多方媒体披露，本轮反击中，伊朗采用了无人机蜂群消耗防空弹药加弹道导弹突防的非对称战术，可对美军基地和海上目标实施蜂群攻击。美国媒体7月19日公布一段视频画面，据悉内容为当地时间7月18日凌晨，伊朗导弹击中约旦一处美军基地的瞬间。视频中，导弹击中一处建筑后火光四溅，有人用英语大喊“快撤”。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这次袭击造成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多人受伤，其中4人需住院治疗。
1: 好，刚才短片介绍伊朗这次反击采用的是无人机蜂群消耗防空弹药加上弹道导弹后续突防的战术，另外呢它还使用了集束弹头。那么我们如何评价这套非对称战术的军事效能？集束弹头打击机库这类目标优势又在哪儿呢？王先生，
2: 伊朗对于美国这一轮对他进行这个打击，伊朗采取的这个原则是针锋相对，对等反击。从总体情况可以看到，美国对伊朗发动这个军事打击以后，伊朗必然的要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相应的一些军事基础设施进行反击。同时对等强调的就是美国打到伊朗的什么范围，伊朗就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础设施打什么样的范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所使用的手段就是无人机加巡航导弹再加一部分弹道导弹，在弹道导弹中间就出现了您所谈到的集束战斗部。那么集束战斗部显然它的这个杀伤威力来讲的话是比较大的，对一个面状目标具有一定的覆盖的这个功能，所以对于伊朗反制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础设施的时候使用集束战斗部，通常情况下是对军事基地以内的这种这个目标进行一个面杀伤。那么无人机呢，主要对一些这个指挥节点，比方说类似于像通信中心啊，关键的一个指挥设施啊，以及一部分伊朗认为是地空导弹的阵地这样的一些这个设施，用无人机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打击。那么从打击效果上来看的话呢，打击完了以后，伊朗仍然是没有关闭外交的这个大门，就表明双方现在虽然都进行了激烈的这个交锋，但是可能最终还是要决定走到谈判桌上，这是最终最后的这个归宿，还是要在谈判桌上谈。至于能不能谈成和在什么氛围下进行谈，那是另外一个层面。
1: 伊朗这种反制的思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起到牵制美军的作用？魏先生，您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3: 美国现在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军事较量，我认为伊朗的反击是很不容易的，甚至可以说它是处于一种艰难反击的状态。因为在史诗怒火，或者说我们叫史诗狂怒的这个作战行动当中，美军的决策者啊，甚至包括美军的这个指挥官，他针对伊朗是有轻敌成分的啊，那么针对伊朗的进攻能力和防御能力也是预判不足，所以呢导致美军在进行行动的时候呢确实也吃了亏。但是现在仗打到这个程度，美军针对伊朗武器装备的性能，针对它的防御能力和反击能力，我认为已经是比较了解了。所以我们看在最近组织空袭的过程当中，虽然有MQ-9 死神无人机被击落，但是呢战斗机基本上没有被命中，也没有被击落。所以呢在这种状态下，伊朗想要针对处于进攻状态的美军部队，尤其是美军战机进行打击，我认为难度比较大。所以呢伊朗也是集中火力去打美军难以防范的目标，比如说第五舰队的总部，包括配套设施，以及在中东地区的一些后勤保障和这个情报系统。那么伊朗也可以展示自身的反击能力，也可以对外或者说对美国展示他反击过程当中所取得的战果。
1: 美伊这场军事对抗，我们从表面上看呢是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那么这场冲突会走向何方？另外又会对全球的能

0: 源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分析之前，我们先来看短片。
1: 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其通行状况便成为世界经济关注的焦点。当地时间7月15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时，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日第二波打击行动。打击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当天早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晨间打击，声明说，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对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此次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据伊朗方面7月19日消息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21日则发布声明称，两艘试图取到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当天发生爆炸并起火，救援人员正协助船员撤离。
0: 好，我们现在从纯军事角度来分析，如果冲突全面升级，那么美军到底有没有实力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另外呢，伊朗方面又有没有能力彻底的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王先生，您的观点？
2: 美国即使在这种大规模持续打击的过程这个中间，也不能够保证把这样一个如此大范围的国家中间的所有的目标全部摧毁掉。这个中间包括伊朗可能会设置一些假目标，第二，伊朗有一些目标实际上是隐藏在地下的，美国也不能够完全有效地通过一次或者几次打击就把它全部的这个摧毁掉。第三，在长期的这个博弈的过程这个中间，伊朗也可以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不断地去补充一部分自己的这个战力，所以美国它是很难在这个一次的这个军事行动过程中间就把伊朗的这个所有的军事能力彻底摧毁。必须注意到两个字，是彻底摧毁，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为什么美国反复的要进行啊？就是他认识到他一轮这个打击要想把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以及波斯湾那个沿岸以及阿曼湾沿岸的这样的这种风控体系完全的打掉不行，他必须要反复的这个打。这也恰恰证明美国的这个军事打击也是有这个局限性。那么伊朗有没有能力去控制或者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呀？伊朗所说的封控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要让霍尔木兹海峡滴水不漏，一艘船都过去不了，不是这样的，而是他只要能够威胁到相应的船只通过，航运公司担心他的船和船员的生命安全的时候，他不敢走，只要做到这一点，
0: 就足够了，
2: 就足够了。
0: 好，另外我们看啊，这场冲突打到现在，双方其实都还在控节奏。那么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局势最可能朝哪个方向发展？
3: 美国和伊朗现在的军事较量，滑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我认为是非常低的。大概率呢，后续还是边打边谈。那么即使美国现在不断地进行空袭，我们看它并没有针对伊朗首都德黑兰进行直接的火力打击，而且呢，也没有指向现在伊朗的高层，这说明美国也是留有余地的。就像刚才王老师提到的，双方目前主要的较量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是在区域内进行激烈的这个交火。那么对于伊朗而言呢，他现在还是有实力和美国进行周旋，有实力和美国进行博弈。那么大概率呢，后续双方还会进行进一步的接触，还是有很大的这个谈判空间的。但是呢，如果双方一直是处于在霍尔木兹海峡势均力敌的状态，那么这种军事对峙可能会常态化，甚至不排除双方之间的这种短暂的交火，或者说这种军事摩擦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范围内，霍尔木兹海峡也达不到完全安全的这种状态。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深度解析，从战斧巡航导弹到隐身战机，从弹道导弹反击呢，再到防空体系的对抗，美伊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军事博弈，是全球能源咽喉的控制权之争，更是中东秩序的深层重构。打打谈谈之间呢，霍尔木兹海峡的每一声爆炸其实都牵动着世界经济的神经。那么这场冲突最终将如何收场，中东安全格局又会走向何方呢？我们还会继续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秘密关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到来带来精彩的分析解读，也谢谢各位收看兵器秘密关，我们下期再见。

0: 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3: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2: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3: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2: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3: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2: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3: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2: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3: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2: 我是樊雪。
4: 老兵你好。
5: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6: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

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富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五十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如果那天战争真的爆发，我能不能真的把敌人的战机、把敌人的导弹从空中给他拦下来？
1: 六栋六幺，导引头开始预热。
2: 现在叫时，现在是动幺时五幺分。
3: 就是在我眼里，成长的重要性要大于成功。
2: 两号、四号车软件正常，正在排故。
4: 机会来的时候啊，勇为者先，往往都是留给敢于去做、敢于去干、敢于去想的人的。
5: 零零七，
6: 零零八，零零九，
1: 开始放，
7: 放着，放着。

0: 专注细节打磨，秉持匠心品质，
1: 品质生活，为爱呈现荣青。
2: 明朝优品，一纸匠心，办公好纸。
3: 玉坤电缆，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4: 匠心品质，有爱甄选，喜悦喜。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两号四号装备调件完毕，签正常。
1: 保平壁，保大功率。
2: 对，
3: 不是将功率。
1: 要保平壁，五号接着保护。
2: 先目标，输血搜索，五栋高压拼目标。
3: 明白。
1: 发现多少批？
0: 多少律师？
3: 布朗批。
1: 报告，出现了中断。两号无法请示校对目标。
4: 三号启用备份通信与上级请示校对目标，动距拐弯，动作照例三三三两幺动，单手放，单手放上。
5: 炎炎夏日，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组织数百名学员进行实弹射击毕业考核。今天，军事纪实记者将带您走进紧张又刺激的大考现场。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空军某训练中心，距离实弹射击仅剩30余小时。战勤班组呢，正在完成实弹射击前的最后一次实装合练。这批大四学员将首次独立完成实弹射击任务，能否首发命中，决胜空天考场，让我们拭目以待。
5: 毕业演训考核的目的是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实战能力，在演训一线中受磨砺，在实装操作中找差距，在实弹打靶中练真功，真正做到毕业后上岗就能上手，上任就能胜任。
7: 他们毕业之前啊，我们有这么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训练科目啊，带到这个训练场来，带到实地的这个一线和一线作战部队啊，一块儿去摸爬滚打啊，去实弹射击。
8: 测试。
4: 哎呦，
9: 空军好，
4: 坐。
10: 独立工作模式，
11: 独立工作模式。
10: 先练路，
11: 练路正常。六栋六幺，导引头开始预热。
5: 拦截席上的学员叫林觉义，他从雷指车战勤班选拔中脱颖而出，将作为实弹射击的金手指，按下导弹发射按钮。
11: 开始预热。
7: 他的特点就是稳。他不是说在每次的考核当中是反应最快的，但是他一定是最稳的。我们每次考核他出错是最少的，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么一个比较稳的人来在这个岗位。
5: 普训阶段有300多名学员，能担任金手指岗位的只有一人，可见这个岗位的含金量有多高，责任有多重。
12: 18P方位2次距离18栋，
13: 什么金手指这种，我其实没有想过这些东西。我想就是说把每天这个训练给他好好练好，每次这种特勤处置我给他处置好，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我要把我的本职工作干好。
5: 林觉义口中的本职工作听起来平常，实则藏着他千百次练习后的笃定。所有的脱颖而出都不是偶然，他从第一次训练起就已经在默默下功夫。
13: 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训练的时候，营长下个口令啊，这个一车一弹一通道，然后我就加电错了。

0: 分配错了，然后我那个把关的班长就拍我头盔，啊，你怎么这也不会？我那天晚上我就去对着那个教材，我把上面所有的那些按键我都抄在那个本子上，我把它背下来了。
1: 不懂的问题一定弄明白，没做好的事一定做到位，这是林觉义对自己的要求。林觉义严于律己的习惯源于竞技体育对他的磨砺与塑造。
0: 小学五六年级吧，开始打篮球，竞技体育带给我这段这个收获，就是像之前说过那几个字，没有白练的，一切的一切你练的东西都会反馈于你。
1: 如果说林觉义的优秀是努力后的正反馈，那同在战琴班的女学员王雨桐表现得相对轻松许多。
2: 明白。
3: 我觉得我是一个喜欢体验新生活的人，我就喜欢做不一样的事情。假如说我爱运动，那我就打乒乓球、羽毛球、篮球、足球，然后游泳、跑步，我都想去试一下。我想当那个金手指，但是他不要我，他因为我的专业不对口。
1: 王雨桐是通信车的指挥员，负责通信保障和空情分析等，在实弹射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2: 现在叫时，现在是110、21分、3拐、38、3勾。站止正确，文件测试完毕。
4: 我们这一期训练的里头呢，也有一些女生，啊，整个呢也是克服了很多的情况，和男生在一起训练，啊，训练场上也不存在什么性别的这种差异，谁优秀谁上，这就是我们的标准。
1: 王雨桐在校四年，学科竞赛曾获得5项国家级奖项。
3: 在我眼里，成长的重要性要大于成功。就是只要我能在这个事情上得到成长，那我是之后的结果不管是否成功，就是对我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
1: 每天训练结束，唱起地空导弹兵之歌是他最轻松的时刻。
5: 好安哥小姐，好安哥雷鸣，我们是地空导弹兵，就为桑地南明天主长城，转战南北建起功，把四海扬威名。
1: 从学校到野外驻训，王雨桐并没有感到不便，而是很快投入到了训练中。
3: 之前在院校不会接触到像这样真实的战场环境，就是当时夜训的时候确实有点感动了。因为在部队训练的地道官兵都很辛苦。
6: 怎么辛苦？
3: 就是我们觉得这一次已经非常辛苦，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是每天都是这样，就是看着他们站在那里就觉得就是心里就真的感受到地道部队的坚守是很伟大。
7: 在我身旁矗立的正是此次实弹射击所使用的中远程防空导弹，仰头立于这庞然大物之下，压迫感扑面而来，一旦利箭出鞘便能精准命中数百公里外的目标，堪称我军防空反导制胜重器。
1: 中远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能够对远距离、对多批次、多种高度的空中来袭目标完成搜索、跟踪、识别和拦截。距离毕业大考实弹射击还剩9小时，演练旅长李宁在战前动员会上不停地叮嘱着学员们，
8: 我们就要对空情进行综合的分析，哪些目标是弹道导弹，哪些目标是巡航导弹，哪些目标是隐身飞机或者是三代机。
1: 林觉义和王雨桐听得非常认真，他们把要点记在了本子上。
8: 我相信你们都能够取得

0: 好的成绩。
1: 生化密政，决胜攻坚。
2: 晚上七点，学员们开始整理战斗装具，准备登车赶赴发射阵地。在前往阵地的路上，林觉毅和同学们既紧张又兴奋。
3: 我们现在在去靶场的路上，虽然这个场景在我脑海中已经联想过了无数次，但是这刻我的心内心还是无比的激动。我们将用四年所学的知识为我们的大学生活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4: 因为我们之前练的都是模拟弹，这次突然上实弹，心情非常的激动。
5: 现在就是很期待去看到就是导弹出筒的那个瞬间，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说能体会到这个全流程的一个演练，我觉得是很荣幸的能参加到这个里边的。
6: 这是对我四年大学学员生涯的一次检验啊，同时也是对下一个阶段军旅生涯的一个好的开始。
7: 我觉得这条路我们走了很多次这一个月，但是只有这一次风景是最美的，心情是最激动的。我也相信我们今晚的实弹射击一定可以成功。
3: 四年磨剑，今日试剑，长鹰在手赴苍龙，加油。
2: 天色渐暗，射击阵地海风裹着腥味，林觉毅和王雨桐的情绪也从激动转为大考前的紧张。毕业演训，无固定脚本，临机随机设置复杂战场环境，真正实现真刀真枪考核。听到指令，林觉毅和王雨桐他们快速冲向阵地。
8: 保护屏蔽，扩大功率。
9: 对，不是加功率。
10: 一号保护屏蔽，五号接着保护。
11: 线目标，出现搜索，舞动高压屏目标。
12: 明白。工友，
13: 工友，请不要再说了。
14: 今日准备好，自动引导官引导。
15: 现在是凌晨一点钟，发射已经进入倒计时。我身后的中远程防空导弹即将腾空，划破夜幕，直刺苍穹。
16: 报告，通信任务中断，攻击异常。
7: 两号，通信任务中断，检查 ADM 交换机。
16: 明白。
7: 检查通信任务节点。
12: 明白。
7: 与上级恢复通信。
12: 明白。
2: 距离实弹射击不到一分钟，通信链路突然中断。这意味着火力单元与上级将彻底失联，只能依靠自身雷达独立作战。
7: 就是我们刚刚在确定我们的目标已经起飞了之后，发现我们与上级的通信链路突然中断了，就是我们整个屏幕上完全看不到一点敌情。
2: 对雷指车而言，这是一场极限考验。王雨桐心急如焚，他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赶紧恢复通信。
11: 三号线通信中断，组织人员排查线路。
7: 两号四号车软件正常，正在排布。
11: 两号无法请示校对目标，采用备份通信手段与上级校对。
12: 动批改完。
2: 距离发射车数百米，现场的记者并没有感受到通信中断。
10: 动我张力三三三六幺到，
11: 单手放，
10: 单手放上。

面对突发特情，林觉义没有犹豫，锁定目标后，他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在实战演训的磨砺中，林觉义真正完成了自我能力的蜕变。导弹飞行大约35秒后，精准命中目标。王雨桐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这源于他沉着应对特情的自豪，更来自对林觉义等战勤班战友的默契配合、从容发射的肯定。

0: 现在心跳怎么样？
1: 现在心跳还是很快。
0: 真的，我能感觉出来，其实你还是很紧张的。
1: 对，还是没有从这种状态中抽离出来。
0: 真正的摁下导弹按钮，真正的发射一枚实弹，给你带来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这段时间的这个心理素质的提升。在最后关头我没有手软，我非常清楚地选择了通道，我把发射键非常坚决地摁了下去，直到听到导弹发射的时候我才松手。我认为这一次的空天考核我们完成的非常出色，哪怕是在出现了特勤的情况下，我们也能非常快速地做出反应，用备用方案坚决稳定地完成这次的空天考核。
2: 明白，我们还是按照我们之前的预案，忙中有序的去第一时间排除故障，解决了这个问题。
3: 余上级恢复通信，明白。
4: 我觉得经过近一个多月的这个实践磨砺，长空利剑，弹起瓦落，四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他们表现得非常棒。
5: 中远程导弹精准命中。当林觉义和王雨桐转入复盘总结阶段时，射手张潇也开始了便携式防空导弹的实弹射击考核。
6: 慢点，注意安全，不要慌。慢点，对，
7: 好，走，
8: 好。

0: 一组站准完毕。
1: 哎，组站准完毕。
2: 嗯，我决心是18秒。
0: 好的，放心。
3: 便携式防空导弹主要用于野战防空和要地防空，特别是对空中近距离突防的武装直升机、巡航导弹等低空超低空目标实施拦截。
2: 谁能把这个武器性能发挥出来，完全发挥出来，谁要是能发挥到最大化，谁就上。它通过不同的飞行无人机做不同的机动动作，飞行不同的航路航线，考验这个咱们的射手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个目标咬住，确保给导弹提供充足的发射时间。
3: 便携式防空导弹究竟有多重？经过部队允许并确保安全后，记者有幸体验了一次便携式防空导弹训练模拟器的操作。
2: 你手接这边，然后接，
4: 你辅助我一下啊。
2: OK，
4: 还挺重的啊。哎呦，肩膀有点疼。这个确实很，哎呀，这个扛的肩膀很疼。
2: 嗯，是的。
4: 嗯嗯，
2: 这边我们一般要训练的话，就是这个是基本功，先从这个开始练。
4: 肩扛着这个便携式防空导弹的话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首先呢，就是压的肩膀巨疼，然后就是特别吃腰的力量。反正我就扑了仅仅不到3分钟左右吧，我就觉得已经非常痛苦了。
3: 便携式防空导弹大约重40斤，平时训练要求学员连续扛40分钟左右，还要完成阵地占领、目标锁定、瞄准发射全套单兵作战动作等，要求非常严格。而长时间的野外训练也在张潇的脸上留下了印记。
2: OK， 不知道摄像能拍到，你看这个痕迹，不知道能拍到吗？就是咱们头盔戴，我可能不太明显吧。
4: 啊，有一道白的。
2: 对，其实这个叫白的都是宣扬晒的。我感觉的话就是怎么脱颖而出，我感觉就很简单，就是练。
5: 啊，他从部队来，对部队也比较了解，他知道，训练就会出成果，所以呢，他的训练就比较刻苦，而且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是比较聪明的。啊，每次考核呢也都是第一或者第二，啊，
6: 2、3、5、6、7、8、2、2、2。
3: 刻苦聪明是大家对张潇的印象，但他也有自己的认识。
2: 百舸争流，非一者先。还有一句话就是，机会来的时候。

0: 啊，勇为者先，就是说往往都是留给敢于去做、敢于去干、敢于去想的人的。
1: 百官奉命，苗圃请。零一、零零二、零零三、零零四、零零五、零零六、零零七、零零八、零零九。
2: 便携式导弹瞬间出筒，七秒钟后精准命中目标，这让现场观看的学员们激动不已。

0: 中了。
1: 好，零七发射啊。
2: 一三三开始。
1: 撤离。
3: 不用给，
4: 就
3: 抱着。
4: 别慌，先上车。
3: 哎，东西要还吗？
5: 不用，你跟我们去那边。
3: 赶紧商量两句。
4: 稍等一下，我们先上车。
1: 快点！
3: 张潇。
6: 哎，
3: 刚才打中了没有？
6: 打中了。
3: 情况？
4: 打中了。来不及了。
3: 兴奋吗？现在？
6: 兴奋，必须兴奋。
3: 刚才打的怎么样？
6: 刚刚打的有惊无险吧？中间主要是两次，一次是咱们目标更换了。零级更换的是咱们指挥部零级更换的咱们事先是不知道。还有一次是咱们跟瞄过程中他中间断了一次，好在我是及时进行按照规定进行处置保证了这个导弹顺利发射。
7: 有惊无险，凭借冷静的处置方式，张潇成功了。他在演训中淬炼了本领，也将在未来战场亮剑制胜。
8: 我们的所有的训练能够瞄准实战，贴近实战，战场是什么样我们的这个训练环境就是什么样，我们的训练课题就是什么样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初衷。

0: 地走成
1: 歌手声伴着起床后裔，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影。
2: 如果那天战争真的爆发，我能不能真的把敌人的战机把敌人的导弹从空中给他拦下来，我能不能真正实现保家卫国。
3: 在实战化训练中，贯通课堂与战场，毕业学员林觉毅、王雨桐、张潇等不但磨砺了筋骨，更淬炼了胆识，他们用一场精彩的演练书写了自己的毕业答卷。

0: 雄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们的小妙招一共有四点。第一点，我们选用这种散养的羔羊。第二点，我们用厨师秘制的酱料，然后低温腌制4小时。第三点，我们采用这个果木炭，不间断的进行炙烤，以保证这个羊。

0: 既有那个果木的香气，又有这个外焦里嫩的口感。最终一点，我们毕业任务圆满成功，为大家庆功。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64年夏天，北部湾事件爆发，越南战争全面升级。美国担心中国会像朝鲜战争那样再次出兵，因此中国在广西的军队调动成了美国关注的重点。为了应付可能的突发事件，四个地空导弹营奉命火速赶到广西中越边境地区。8月9日，一架 U-2 飞机从泰国清迈机场起飞，向着一营在广西宁明的阵地飞来。在战斗中，整个兵器的核心

一号车里突然发生故障，导弹升空后失去控制，一营痛失战机。在北京50万人声援越南的当天，如果击落这架美国人驾驶的 U-2 飞机，政治影响无法估量。周总理听到报告后连说几遍太遗憾了。

0: 许多人相信罪魁祸首就是新庄的二号天线，他占用电流过大，烧坏了继电器，造成关键时刻停电。于是人们把失望和愤怒发泄在二号天线上，获得上级许可后，二号天线被拆了下来。技术处参谋肖炳元将闯祸的继电器带回了北京，
1: 后来把那些我们试验的结果和部队的情况全部拿到二院去，请他们专家来鉴定。因为他根据我就做主要汇报嘛，把我试验的结果，把我搞的结果，我都拿出来跟他们对比，跟他们讲。结果大伙分析结果，这绝不是，绝不是这个二号天线的问题。
0: 说起二号天线，还要回到1963年。U-2装上12系统后，多次躲过地空导弹追杀。当时王征倍感压力。王征瘦高个子，抽烟一根接一根，工作起来不要命。红军时代半部电台起家，战争年代一直负责无线电通讯工作，对电子方面的事情有专业的敏感。王征等不及研究所按部就班的程序，直接找到军工厂。第二天，就在这栋楼里亲自给厂里的工程技术人员开会。他请朱虚之政委介绍了十二系统的情况，还有 U-2 飞行员的叙述。
2: 根据空军部队给我们介绍的情况，这个 U-2 飞机来的时候，碰到我们指导站，那他就跑了，但是碰到我们的炮面来着站呢，他是不跑的。那么这个导弹指导站跟炮面站这两个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就因为这个指导站它的发射天线的波射有每秒15次的扫描，那么炮面来着站是没有的，是不是？我们认为啊，就是这个鱼儿飞机上的侦察设备随时接收到我们指导站这个每秒15次扫描以后，他就知道这是我们的地空导弹阵地，所以他就改变航线。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提出了个方案。
0: 这个方案导致一种隐身雷达诞生，同样的雷达直到几年后中东战争时才出现在战场上。张希雄和工程师们建议改变雷达发射的电磁波，让 U-2 上的电子侦察设备看不到它。
2: 这样子啊，就没有了每秒15次的这个扫描了。那么 U-2 上的侦察设备呢，那是它就没用了。
0: 这是个很初步的想法，还需要计算试验，重新设计。讨论一结束，张希雄立刻向住在西安人民大厦的王征做了报告。
1: 王征听得我很高兴啊，就拍这个说好，就这么定，就这么办。当时这个王征站起来了，高兴的就站起来，就是还是我们的技术人员有本事。
0: 一件新兵器从概念设计到交付使用，没有两三年的时间是不行的，而王征只给了军工厂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他的压力可想而知。那是一个饥饿贫困却不谈报酬的年代，图纸跑步送到车间，所有工序上的人都准备好了，等在自己的工位上。一边施工，技术人员一边修改一边试验，人人都在加班加点。
1: 加班加点那个时候，当时困难时候啊，那有的工人，有的人技术人工这个熬的眼都红的，我都认那个人，那熬的眼都红了。那时候腿都浮肿啊，那人好多人都浮肿啊。你这个缺乏营养，吃不饱，你说那个我喝酱油汤，你说是吧？那有人就站不住了，站不住了，站都站不稳，晕倒了。
0: 结果，军工厂真正拿出能让美国十二号电子预警系统失灵的二号天线是56天，不到两个月。一营在中越边境失利后，二号天线被拆了下来，而这一拆却让在电子战方面还缺乏经验的543部队

0: 出了代价。1964年，越南战争进入了更艰苦的阶段，而越南近邻的国家将在这一年的某个时候成为一个核大国。从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开始，美国一直认为只要举起核武器，威胁性的用手指点一点，中国就会缩回去。而这样的时代就要随着1964年那个秋天消失。随着中国原子弹试爆日期的临近，情报搜集极为迫切。为了对付543部队的地空导弹，中央情报局调来了13系统。13系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干扰机。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本是要将它装在重型轰炸机 B-52 上，用来对付苏联部署在古巴的萨摩尔地空导弹。可是设备还没测试完，古巴导弹危机就结束了。于是13系统首次实用就装在了黑猫中队的 U-2 上。由于体积稍大，只好将它吊在 U-2 狭长的翅膀下。1964年10月16日，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事终于发生了。中国成功地爆炸了一颗原子弹。爆炸几小时后，北京的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送了这条消息。核试爆后 ，U-2 频频出动，其中一个侦察目标就是核原料工厂。弄明白中国怎么能在短时间里搞到足够核爆炸用的高浓缩铀。很快，夜间红外线摄影器材也装到了 U-2 上。在夜幕降临后，没有太阳光的干扰，能量强大的工业设施都将清晰地感光在红外线底片上。这样 U-2 一反白天能见度极好时进行侦察的惯例，突然改作夜间出动了。中央情报局的专家认为，专门生产核原料的工厂就在兰州和包头。64年底，543部队在成军调遣下，由师长张伯华指挥，在兰州和包头一带四处追杀蛟龙夫人。二营翻过千米高差，令人心惊肉跳的七道梁守候在高兰山上，蛟龙夫人却从一个原定阵地一包叉飞过。再等 U-2 又因13系统失灵，半道掉头返回台湾。终于，这些身着便装风尘仆仆的军人在兰州附近的上中铺等到了 U-2。 这一仗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说是中国大陆高空这场秘密对抗的转折点。4个月前，当刘亚楼在漳州观看 U-2 残骸时，站在一旁微笑的是接替岳振华的二营新任营长何方。刘亚楼三言两语就让何方感觉到当英雄营营长的压力。
1: 等着跟我握手的时候，刘亚楼司令就说了，我把岳振华带走了，今后就看你的了。
0: 岁末，一架 U-2 从台湾起飞，方向西北。这次作战从一开始就笼罩着神秘的气氛。技术处突然来了3个参谋，守在阵地的关键位置上。战前，何方听到一句连说者也不是很清楚的忠告：“老兄啊，这次可是来者不善呐。”而此时，二营的制导雷达上没有装2号天线，在20000米高空 ，U-2 飞行员利用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导航，将飞机引向兰州的目标区。何方用二营拿手的尽快战法，天线打开后，目标立即出现在显示器上。这时指挥车里大概没人怀疑英雄二营的

0: 四甲尤瓦就要入帐。
1: 走，
2: 好，
1: 放，
2: 一炮发射。
3: 把导弹第一发发射出去以后呢，一切正常，显示器上没有任何反应。第二发发射，第二发的瞬间，这个时候呢，方位角操纵员报告目标变形。
2: 目标变形。
3: 我当时也看得很清楚吧，原来这目标是个枣弧形吧，
2: 转转弓
3: 变成什么样子呢？就是中间空了，两头向上翘，中间空了。特别在这个引导显示器上啊，也看得很清楚，在跟踪显示器里看得更明显。那么一看，我当时就知道不好了。但是是个什么东西？当时当然那一瞬间咱搞不清楚，紧接着又发了第三发导弹。这导弹呢，结构良好，飞行都是正常的。但是第一发导弹和目标这个接近的时候，我呢在显示器看得很清楚，穿过去了，战斗部没有爆炸。
2: 第二发声音。
0: 蛟龙夫人正待转身逃走，一道刺目的光芒在远处直冲夜空。失利的第二天，空军副司令员程军就来到二营阵地，他发现从指挥到操作，二营没有任何问题。大西北苍凉壮阔的景色，暗合了五四三部队的心境。几个月里，一营、二营相继失利，屡试不爽的尽快战法也未能奏效，今后该怎么办？失利那天，有一个叫张志树的参谋就守在何方的指挥所里，他就是被派到阵地上的三个神秘人物之一。
4: 那么从开天线发现敌人转弯，到第二发导弹，听到第二发导弹起飞的声音以后，车上才报告这个目标变形，这就是敌人释放的电子干扰。到这个时间长达十秒钟，这就是说他依靠十二系统告警，人工去打开了干扰机。我在会上提出来把二号天线还重新装回去，用二号天线来对付了十二系统，让他不能告警，从而的飞行员不会去打开干扰机，这样就避开了这个电子干扰对低空导弹的影响。
0: 没想到走出困境的希望，竟然是在广西的凄风苦雨中拆下来的二号天线。十二系统被尽快战法破解之后，技术处推断再来就应该是干扰了，但会是什么干扰说不清楚，所以就有了来者不善的忠告。可是怎样说服大家把拆下来的二号天线再装回去呢？
3: 当时程军副司令呢，火气很大，一般呢不敢接近的，是不是？这个张志素呢，是在晚上到帐篷里去看他的时候，谈心的时候说到这个事儿。因为张志素啊，跟程副司令的关系呢，很亲密，他过去当过程副司令的学文化教员，闲谈当中就提到这个事儿。以后程军副司令就很警惕了，哎呀，那这个进一步搞清楚。以后天南金才把这事儿说明白了，这干扰是一种什么原理，以后紧接着研究怎么办，怎么对付，也是天南金说的啊，这个天线的问题。所以当时程副司令说这个鬼天线又蹦出来了啊，因为他对这个事儿他受刺激也不小。
0: 当时不少人感觉，如果没有新的兵器装备部队，这个仗没法打了。听到这个意见，程军很严肃地望着大家说，我们还是要立足现有装备打仗。他支持为二号天线平反。讲清道理后，几位营长，特别是吃过亏的二营营长何方，主动要求装二号天线。如今何方已是两鬓斑白，对于第一次当营长这一仗仍旧难以释怀。自几十年前那一夜后，他再也没有遇到过战机。

0: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北朝民歌《敕勒歌》中曾经描述的地方，就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土默特右旗。这里的小镇萨拉奇，由于铁路纵横，背靠包头，如今已是一个现代化的物流中心。萨拉奇的南边耸立着一座教堂，据说是百年前一位比利时神父建的。在教堂南边有一个张家疙瘩村，这里地处偏僻，生活单调宁静。60多年前，突然来了个中央石油勘探队。据老人们说，村外的这片林子就是当年勘探队的工地。更令乡亲们惊讶的是，一天夜里，勘探队突然打起炮来。这些老树如果有灵性，还应该记得，那是2号天线与美国13系统的第一次迎头相撞。我是1956年结婚，1957年生个女儿，1958年生个儿子。1964年，我到美国去飞 U2 的时候，第二个儿子又出生了。这段回忆来自于一位薄暮老人。2015年，他来到中国军事博物馆，这里的一件展品曾经见证了他一生最大的转折。这架飞机是由1965年以前被中国地空导弹部队击落的4架 U-2 飞机残骸拼凑起来的，编号3512的尾翼正是来自张立毅曾经驾驶过的飞机。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第二天，一营就接到命令，星夜兼程来到萨拉奇的张家疙瘩村守候蛟龙夫人。一营政委李奎还记得出来前在杨村机场驻扎时受到的款待。
1: 招待得很好，就是杨村基地啊，机场招待很好，也应该也知道这个部队打了败仗了，后来给人安慰吧，就不要说很多了，就是。对部队照顾得很多。你比如说飞行员这个看戏，这个一营的部队坐在前面洗澡，以及牵着这个一营这个导弹部队鞋，这飞行员在后边鞋都做了很多规定，实际上啊都对这个打了败仗的部队一种安慰就是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过了国境界1965年1月到包头的。所以包头这一阵啊，那时候就要打反水仗了。
0: 依旧生活在广西失利的阴影下，一营一边开检讨会，一边等 U2。从秋天盼到严冬，塞外的风沙苍苍茫茫，淹没了住在荒野中的勘探队员。
2: 天天盼这个 U2 还不来，这一下可盼到了。就在1965年1月10号，也是突然的接到了北空川大空军指挥所地形通报，
3: 肯定经过你们包头那个阵地，你们做好一切准备，如果来的话务必击落。这北空司令部下令这个命令嘛，就传到我们这里。后来汪先生说：“老刘啊，今天有仗打，你们赶快准备兵器。如果来了，我们打下来以后就开庆功会；打不下来，咱们还开检讨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国际好物流，请选深圳市快联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1965年1月10日的太阳正在收回它最后的余晖，一营的制导雷达上2号天线面向夜空，它能不能反掉 U2 的干扰，一营能不能打个翻身仗，一切都将定于今夜。
7: 督导组接到了举报，
8: 扫黑除恶吗？我懂，
7: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简直是无法无天。
9: 目标人物出现，
10: 都不行了，
7: 一定要相信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这个次
11: 这个钉子再深也要把它拔出来。
12: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局已定，苏联红军转入全面反攻。同年，一部反映苏军士兵作战生活的电影在苏联国内上映，影片中的一首插曲颇受欢迎，并流传至今。这首专门以苏联炮兵为主题的经典歌曲，已成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代表作之一，《苏德战争中的歌声》第八集。

0: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史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1: 2020年，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的一场晚会上，俄罗斯著名的库班哥萨克合唱团演唱了一首苏联歌曲《炮兵进行曲》。这首歌来自一部卫国战争时的电影。1943年，战场上苏军的战略大反攻正如火如荼。在莫斯科，苏联的文艺工作者们正在创作电影《战后晚上6点钟》。编剧维克多·米古谢夫负责为插曲撰写歌词。
2: 古谢夫呢，他是个诗人，主要是以写剧本为主的。他喜欢歌，他写的剧本里面顺便就写了许多插曲，这个人唱什么，那个人唱什么，又配什么，他这个歌词就直接写在上面了。所以他的电影里面呢，有许多歌曲。
1: 电影剧情里有很多炮兵的元素，男主角也是位炮兵中尉。如何在插曲里将炮兵的精气神展现出来，成了古谢夫面临的一个难题。卫国战争中，苏联炮兵担任了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斯大林曾称炮兵是战争之神。而在苏联乃至俄罗斯的历史和军事传统中，炮兵有着一种特殊地位。莫斯科克林姆林宫附近仍有一门举世闻名的炮王。这门铜炮长12米，口径920毫米，重40吨，炮弹重达1吨，于1586年铸成，是当时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巨炮。因为过于沉重，该炮从未使用过。如今老炮王经过几百年风雪，依然挺立在古都。如果炮王象征炮兵的威力，那么历史上将这种威力具体化、科学化的，则是俄罗斯近代化的奠基人彼得大帝。18世纪初，在沙皇俄国，彼得大帝全面推进改革，制造新式火炮，组建新的炮兵部队，是其军事改革的重要方面。在彼得大帝推动下，俄国不仅从西欧学习，革新了火炮技术，还在当时的首都成立专门的炮兵学校，培养人才。改革的成果直接体现在战场上。在1709年的波尔塔瓦会战中，彼得大帝指挥部队迎战入侵的瑞典军队。俄军先后集中了近百门各种火炮，充分发扬火力，压制瑞典军队，最终取得完胜。1812年9月的博罗季诺会战中，面对拿破仑的入侵，俄军的640门大炮

0: 波尔塔瓦会战和博罗季诺会战中，俄军炮兵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苏联的炮兵。
1: 在沙俄就形成这种叫大炮兵主义，传承到苏联身上，就在苏德战争中体现比较明显啊，注重这种数量还有质量这种优势，就是集中快速的突破啊，说白了就是利用这种强大的炮兵火力啊，去碾压敌人啊，打开这种通道。
0: 苏联时期，随着工业化建设，苏联炮兵有了更全面系统的发展。苏联红军的创建者之一，军事家米哈伊尔·弗隆之，十分重视现代炮兵建设，尤其重视人才培养。他去世后，以他名字命名的弗隆之军事学院，成为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摇篮。炮兵作战理论上，苏联也有创新。著名军事家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在其倡导的大纵深理论中，明确提出机械化战争中的炮兵运用原则。
1: 图哈切夫斯基啊，应该说是第一个啊提出大纵深作战理论的这么一个高级将领。他的这个大纵深作战理论啊，其实重点啊，就是说还是强调诸兵种这种协同啊，他对坦克的力量啊，就是强调比较多一些啊。但是炮兵呢也是非常重要，他强调就是说坦克支援步兵啊，但是炮兵呢要支援坦克。
0: 根据大纵深理论，部队要在主要方向上集中兵力实施突破，在突破地段集中火力则是关键条件，而突破地段的火炮密度要达到每千米200门以上，甚至更多。这种设想是二战苏联炮兵作战的理论基础。理论需要实战检验。卫国战争初期，面对纳粹德军的闪电战，苏军准备不足，节节败退。1941年6月至12月，苏军损失了上百万部队，2.4万辆坦克，1.6万架飞机，各种口径的火炮不计其数。苏军不得不调整炮兵编制，将有限的火炮集中起来，统一调配。同时，各炮兵团大幅压缩编制。战前，苏军编有反坦克炮兵旅，装备120门反坦克炮。此时，这种旅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只有4-5个炮兵连，每个连仅有4门炮的反坦克炮兵团，这导致作战十分被动。1941年秋到1942年初的莫斯科保卫战期间，苏联炮兵经常要用几门火炮对抗蜂拥而至的纳粹德军装甲部队。尽管如此，苏联炮兵浴血奋战，顶住了德军的疯狂进攻。

苏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一些新补充的炮兵装备也经历了实战检验。莫斯科保卫战期间，著名的 BM-13 喀秋莎火箭炮崭露头角。这种战前设计的自行式多管火箭炮，虽然防护性差，但便于生产，机动性强，火力强劲，一次能发射24枚火箭弹，覆盖一大片区域。战争初期，苏军火箭炮数量有限，但已体现出战术价值。斯摩棱斯克保卫战中，7门火箭炮一次齐射，就摧毁了纳粹德军1个火车站

白炮喀秋莎的称呼也在苏军中不胫而走，苏军的常规火炮也在推陈出新。1941年底 ,ZIS 三型 76.2 毫米加农炮开始陆续装备苏军。该炮基于实战设计，看上去平平无奇，却射击精确，可靠耐用，深受官兵欢迎。该炮既能压制步兵，也能击毁坦克，紧急情况下甚至可以由人力拖拽机动，被认为是二战苏军最好的火炮。斯大林曾称赞该炮是一代杰作。进入1942年，苏联研发的多种火箭炮和系列火炮开始大批量装备部队，炮兵装备不断更新。到1942年夏，苏军战线的火炮密度已从每千米10门以下提高到90门。

0: 1942年底，苏联设立武装力量炮兵司令员的职位，建立了方面军到师的炮兵指挥员体系。同时，各集团军建立了破坏炮群、火箭炮群、远程炮群和高射炮群，并将自行火炮部队编入支援步兵的坦克群。战术上，苏军炮兵集中指挥，密集使用，战斗力已今非昔比。
1: 苏军在不断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他的这个机械化啊，包括这大纵深作战理论，其实火力啊，这个主要的火力依靠主要还是来自于炮兵，而不是空军近距离的支援。
0: 1942年11月19日，斯大林格勒战役接近尾声，苏军发起天王星行动，开始大反攻。大雪纷飞中，苏军炮声响彻云霄，15000多门火炮对纳粹德军发起打击。苏军110多万人全线突击，于23日包围了斯大林格勒的法西斯部队。经过2个多月激战，数十万敌军灰飞烟灭。纳粹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元帅及9万多残兵向苏军投降。1943年2月2日，苏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一举扭转了被动局面。1943年7月，库尔斯克战役打响，参战苏军的火炮在主攻战线上的火力密度已提高到每千米200门。7月5日凌晨，苏军炮兵猛轰德军，拉开了战役序幕。到8月23日，经过1个多月血战，德军损失50万人，彻底丧失战略进攻能力。苏军取得胜利，完全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卫国战争进入反攻阶段，苏军集中使用火炮的特点越来越显著，而大规模炮击也给纳粹德军造成极大杀伤和震撼。德军将领冯·梅林金回忆，苏军的集中炮击短时间内就将薄弱的德军阵地打得乱七八糟。
1: 苏联的炮兵运用啊，它这个跟其他国家相比，一个就是说它这个规模编制啊比较大啊，它的规模呢到战争后期啊，它编了啊突击炮兵军啊，一个军啊下辖好几个炮兵师啊，这个火炮这个编制数量都达到1000多门。最后在1945年的时候呢，就是火炮的数量也达到了啊10万多门，这个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0: 1943年，电影《战后晚上6点钟》还在紧张创作中，而编剧古谢夫和负责作曲的季红尼赫连尼科夫一起酝酿着歌唱苏联炮兵。

0: 的插曲。
1: 赫鲁尼科夫呢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主要的成就呢是写歌剧、交响乐、赞歌剧，但是偶然呢也为话剧、为电影呢也写歌曲。他写旋律啊，他觉得很好听啊，写东西。比方说他话剧写过什么呢？莎士比亚的《十二夜》，莎士比亚的《无中无事生非》啊，这里面的剧本啊，他也写了许多插曲。
0: 经过反复斟酌，他们决定用进行曲来歌唱苏军炮兵。不久，一首名为《炮兵进行曲》的歌曲正式出炉。歌曲又叫《炮兵之歌》，成为电影《战后晚上六点钟》的插曲之一。就在歌曲和电影制作完成时，苏德战场上的态势发生了根本转变。1943年秋天到1944年初，在强大炮火支援下，苏军发动一系列战略进攻战役，收复了大片国土。1944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除了纳粹德军对列宁格勒长达872天的围困。当天，这座英雄城市鸣响20响礼炮，欢庆胜利。但此时，《炮兵进行曲》的作者古谢夫却再也听不到收复失地的胜利消息。4天前，1月23日，年仅35岁的诗人英年早逝。1944年，古谢夫的遗作《战后晚上六点钟》上映，一时颇受欢迎。作为插曲的《炮兵进行曲》也随之传唱开来。这首激情昂扬的《炮兵之歌》，唱出了苏联军民心中跃动的感情。到1944年底，经过多次大规模作战，苏联国土几乎全部收复。随后，哼唱着《炮兵进行曲》等歌曲，苏军一路向西，陆续解放了欧洲各国，直指纳粹德国的老巢柏林。此时，苏军炮兵已极其强大。1945年初，苏军编有89个炮兵师和火箭炮兵师，138个炮兵和火箭炮兵旅，主攻方向的火力密度每千米超过了200门。在指挥层面，苏军也不乏精于炮兵作战的百战将星。尼古拉·沃罗诺夫1930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是二战苏联炮兵战术和理论的创立者。卫国战争中，他直接参与指挥了一系列重大战役，被誉为炮兵战神。1943年3月，沃罗诺夫成为武装力量炮兵司令员，在解放柏林的战役中，他领导的苏联炮兵也立下了不朽功勋。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 调解纠纷守基层，温

0: 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1945年4月，柏林战役中，苏军炮兵给负隅顽抗的纳粹德军最后一记重击。
2: 在苏德战争期间，就是集中使用火炮到了后期他这个在柏林战役期间就等于使用了4万多门火炮这是德军的4倍这都，然后在1公里在正面对敌的这个1公里使用达到300门火炮这个密度火力强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1: 5月2日，柏林守军投降。9日，纳粹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苏联最终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

0: 炮兵进行曲的作曲者季红尼赫连尼科夫看到了最终的胜利。1946年，他和电影战后晚上6点钟的主创人员一起获得斯大林文艺奖2等奖，故去的古谢夫也在获奖名单里。后来赫连尼科夫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成为苏联国宝级作曲家。2007年，94岁的他离开了人世。炮兵进行曲则被传唱至今。如今每逢重大节日，俄罗斯人都要在重要场合唱起这首激昂的战歌。歌曲响起，不少人脑中会浮现出苏军万炮轰鸣的震撼场景，而卫国战争的伟大精神也伴着这些旋律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里。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史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优质变压器找华鹏，江苏华鹏集团有限公司。水饺鲜醇有家乡，地道滋味认准家乡鱼，甄选好羊，猛玉羊膳园铜锅涮肉。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实践证明，党员干部纠正政绩观偏差，必须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从内心深处弄明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才能真正树牢正确政绩观标准。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各部队党员干部、各级党组织自觉检视和校准政绩观，把工作实际体现在过硬素质本领上，以科学求实、真抓实干的行动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2: 全班注意，迅速占领阵地，侦察无人机前出侦察。
3: 在陆军某旅的野外训练场，一场有人无人协同战斗演练正在进行，官兵们还将手工兵器推演嵌入演练，以数据支撑强化决策的科学性。
4: 手工兵器推演是锤炼分队指挥员指挥素养的磨刀石，通过推演数据挖掘部队遂行任务能力短板，映射日常训练偏差，反馈指挥调控弱项，为后续训练实践提供基本遵循。
3: 科技赋能训练转型折射出这支部队对战斗力建设的深入探索。党委一班人结合当兵蹲连、挂钩帮建等时机，面对面听取官兵在推动战斗力建设、改进训练作风等方面的意见建议，机关和基层坐在一条板凳上筹划论证，制定整改措施。
5: 我们既不能因循守旧，也不能急于求成，在基础性工作上持续用力，在关键性领域长期深耕，才能久久为功，切实提升部队战斗力。
3: 这个集团军党委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纠治偏离战斗力标准的思想认识和训练作风，组织无人装备集训、常态化组织协同演练，持续优化新制战斗力生成路径，加速推进有人无人作战体系融合。
6: 我们将提高战斗力作为衡量工作质效的根本标尺，细化查究练兵备战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紧盯战场变化，突破技术瓶颈，激活新制战力，不断锤炼过硬本领，提升打赢能力。
3: 基层是战斗力的基础，士兵是部队建设发展的注脚。对于军队党员干部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突出官兵主体地位，让官兵蕴藏的才智潜力充分涌流，动力活力竞相迸发。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围绕新制战斗力建设，打造横跨专业维度、纵贯能力层次的网络化人才培养体系，引导官兵将个人爱好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效能。
7: 我正在主动的试一架十寸的穿越机，由于我们这边马上进入长洲区巡逻，然后海拔落差较大，我们这边是属于那种高山峡谷密林区，用十寸穿越机的话，它抗风能力比较好，以及在树林里穿梭也更加灵活，能够快速对前方的地形进行观察。
3: 飞控手陈文富入伍前就是一名穿越机的发烧友，入伍后连队关注到他的特长和优势，便为他组建了穿越机飞行小组。团党委到连队蹲点调研时，这个兴趣小组的故事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经过研究讨论，团机关迅速行动，加强训练场专修室建设，培育无人机飞控手队伍。
8: 自从机关给我们配发了物资之后，就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心里可开心了，就赶紧把那种兴奋劲去投到那个训练中去，在赛场上就比看谁飞得更快，看谁飞得更好。
3: 如今在这个团，各营连可以根据作战任务和官兵实际自主整合优化兴趣小组，团机关则把重心转向定期解决难点堵点、协调骨干跟踪帮带、统筹外部专家资源等服务保障工作中，
9: 为官兵搭建起成长的快车道，及时把兴趣小组的创新成果运用在演训场和巡逻任务中，增强官兵的成就感，对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小组在评功评奖、骨干培养和军事选进上予以倾斜，使得官兵有舞台、有收获、有奔头。
1: 为深入贯彻习主席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贯彻习主席致解放军报创刊70周年贺信精神，加强军队新闻出版阵地建设，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开展202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奖和出版奖评选。

经各级遴选推荐、专家评审、集中公示等环节，评出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奖作品75件，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奖作品30件。军队新闻。

0: 引导作用，更好走进官兵心田，讲好强军故事，服务练兵备战，释放正向效应，引导激励广大官兵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一百周年。近日，海军湖北舰奔赴南海海域，组织开展全要素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提升舰艇在复杂海况下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
1: 准备为一至六号潜点放飞舰载机。
2: 训练围绕舰载直升机起降、气垫艇进出坞、应急处突等核心科目展开。抵达预定海域后，湖北舰随即转入战斗部署，数架舰载直升机梯次起飞，舰面保障人员快速完成着舰引导、甲板细流、油料补给等保障作业，重点强化舰机协同，全面锤炼舰机联合作战、联合防御实战本领。此外，湖北舰还融入实战突发情况背景，针对性展开了直升机灭火演练，提升舰艇抗打击能力和损害管制能力。
3: 接到上级命令，我迅速命令泡沫消防车前出二号起降点进行灭火，连同一号保障站和编导前固定式泡沫炮对舰载直升机进行灭火，边处置边汇报，火情第一时间得到控制。
2: 在连续数天的海上训练中，战斗警报频频拉响，多科目连贯实施，有效强化各编组协同作战能力，进一步强化官兵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过硬本领，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0: 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昨天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接缆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并进行友好访问。
4: 这里是青岛某军港码头，我身后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即将迎来入列以来的首次海外任务，这也是中国海军执行的第12次和谐使命任务。任务期间，医院船将到访吉布提等亚非国家开展医疗服务，并进行友好访问，为当地的民众带去跨越国界的温暖和吉祥的祝福。
2: 上午10时许，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缓缓驶离码头。执行此次任务的海上医院以北部战区海军卫勤力量为主体，并抽调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等所属卫勤力量，共100余名医护人员组成。医院船开设18个临床科室和5个辅诊科室，可开展普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60多种手术。船上搭载的8间标准手术室可同时进行手术。此外，随船携带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遂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
5: 此次任务恰逢中非建交70周年特殊节点，我们吉祥方舟医院船肩负着传递和平使命的责任，承载着播撒善意的中国温度，首次远赴海外执行任务，出访国家多，停靠时间长，全体任务官兵将带着坚守与决心踏浪前行，用专业的医疗服务搭建起海上的友谊桥梁，用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传递温暖，守护友谊。
2: 据了解，此次任务也是北部战区海军首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医疗服务期间，医院船将采取船上诊疗和医疗分队前出巡诊的方式，免费为当地民众、中方机构人员、华人华侨等开展常见病、多发病诊治，还将与相关国家开展拜会交流、专业研讨、文体交流等活动。
0: 连日来，正在广州友好访问的越南海军陈星道号护卫舰官兵和中国海军官兵开展多项交流活动，进一步增进友谊，深化互信。
6: 无论是文体活动交流，还是舰艇参观，都在不断增进我们之间的互信。今后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让这份情谊继续传递下去。
0: 暑假期间，各地开展学生军训、军事夏令营等活动，学生们通过体验部队生活，磨练意志品质，厚植家国情怀。
2: 在新疆军区某部，数百名军娃走进营区，从内务管理、队列训练，再到体能锻炼， 孩子们在一周时间里感悟军营生活的点点滴滴，磨砺意志，切身体会军人

0: 日复一日的坚守。
1: 通过一周的军营生活，我终于体验到了爸爸的辛苦。在这里，我学会了坚持，也交到了好多好朋友。这个暑假特别有意义。
0: 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开展暑期军事夏令营活动，学生们走进军营，了解轻武器装备性能，体验基础科目和队列训练，加深了对军营生活的了解。在武警驻金某部，军娃们通过参观使馆、观摩军事科目演示，在互动交流中也增进了他们对军人父母的理解。
2: 今天来到军营，我特别开心，看到爸爸和叔叔们训练特别辛苦，我特别崇拜，特别自豪，长大以后我也要当一名保家卫国的军人。
0: 暑假期间，各地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在北京，一场国防教育主题活动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附属小学举行，来自火箭军部队、武警部队的校外辅导员与师生们面对面交流，激励大家树立远大理想，牢记强国使命。
3: 在小学阶段开展国防教育，可以培养孩子的家国情怀和国防安全意识，同时也能锤炼体魄，培养孩子的安全意识，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爱国扣子。
0: 在江苏、山西等地，学生们走进烈士陵园、红色场馆，聆听革命故事，了解国防建设发展，激发学生报国之志。
4: 官兵叔叔不怕苦，不怕累，默默守护着家国，很让人敬佩。作为新时代学生，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安稳的学习环境，努力拼搏，不负韶华，长大后争做有担当的人。
5: 今天的影像志，让我们来追思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战士王全英。昨天凌晨，105岁的王全英在四川都江堰安详离世。出生于1921年的王全英和中国共产党同龄，他14岁参加红军，成为一名战地卫生员，后来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今年4月，我们节目《青春致敬青春》摄制组随陆军某旅红一连指导员吴帅前往四川都江堰探望王全英，留下了一段老人珍贵的影像。
6: 奶奶，我们是当年红军的传人的部队，我们是红一连。
7: 这些人都来照顾来看我，那些红一连好得很。
8: 在王全英奶奶家中，老人缓缓讲述起他的故事。14岁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翻雪山时脚趾冻坏脱落，与大部队失散后半生隐姓埋名，却始终记着红军为穷人打天下的初心。
7: 那时候就是14岁，我要给红军打仗，打不回头，没有路。
8: 采访中，奶奶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指导员吴帅的一身戎装和军帽上那颗闪闪的红星。
6: 奶奶，我这个也是星星，看你头上的又有星星啊。
7: 不就得了，
9: 来逃呀逃呀，
6: 逃呀逃呀。
8: 王全英奶奶将指导员的军帽戴在自己的头上，她先是微微一愣，随即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那笑声清脆有力，让人记忆犹新。
7: 好看吧？
10: 好看，
6: 好看，好看，
11: 好看，
6: 好看，好看，好看。

王全英奶奶与世长辞，但她并未走远，她用一生守护的信仰早已化作火种落在我们的肩头，一代代人追寻的红星正化作满天繁星，照耀着新时代。

0: 红军奶奶走了，她的笑声依然在我们耳畔回荡。亲历长征的前辈渐渐远行，可信仰从未消散，他们化作漫天繁星，指引着我们新的长征。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哈尔滨设立731部队，秘密研制细菌武器，开展人体实验，策划实施细菌战。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拒不反省战争罪责，不断篡改扭曲侵略历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也长期未被追究。当地时间21号夜间，日本广播协会播出侵华日军731部队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
1: 该片结合有关侵华日军731部队的历史照片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公开的留守名簿，采访了多名731部队队员遗属，并展示了部分队员的遗物，包括从731部队带回的手术器具，写有当时所负责的所谓任务手记，以及带有忏悔意味的文书等。但也有遗属否认731部队的罪行。影片还结合专家分析和遗留照片，用技术部分复原了731部队本部和周边设施当时的布局。此外，该片采访了原731部队少年队队员清水英男等亲历者，讲述了当时为严守秘密，队员之间的任务信息互不相通等内容。清水英男还回忆到731部队撤退时毁尸灭迹的事情，以及他本人负责收集人骨等所谓任务。日本广播协会在解说中提及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强迫中国及俄罗斯俘虏感染病毒，以及在中国多地实施细菌战等罪行。日本战后没有彻底反思战争罪行，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的罪行长期未被追究。日本东京都中央区议会议员川田善治22号通过社交媒体转发了专题片片段，并发文表示，企图把存在过的历史当作从未发生，这是可疑且卑劣的行径，731部队便是其中一例。此前，日本广播协会曾于2017年播出731部队相关纪录片，通过伯利审判的原始录音和数百份文件，揭露731部队的战争罪行。
0: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威胁该地区海域航运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
2: 特朗普22号称，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2号称，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

0: 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卡利巴夫表示，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针对这一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22号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其航空航天部队再次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其中一处 F-15 战斗机机库和一座无人机机库遭袭，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被完全摧毁，两架位于直升机机库的美军重型直升机也遭到严重损坏。 另有一处驻扎美军人员的营房被击中，多名美军人员死伤。对此，美国方面尚未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援引消息称，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
0: 报道称，美以近期正就相关局势保持密集协调。美方已通报乙方计划近日加大对伊朗境内目标的空袭力度，并将首次动用重型轰炸机。 保加利亚议会22号批准最多8架美国空军KC-135空中加油机，可部署至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时间为今年7月24号至10月1号。伊朗媒体此前报道称，伊朗外交部曾警告保加利亚不要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 对此，保加利亚外交部21号回应称，保加利亚不会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消息。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分别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和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定居点。俄军还对与乌军相关的海上设施实施打击。俄军防空力量在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以及克里米亚地区和黑海亚速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8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和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他表示，被打击目标包括为俄军供应无人机零部件、导航设备的物流中心以及一座油库。他还称，乌方在黑海和亚速海海域打击了俄方油轮和货船。
1: 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雷阵雨，23到29摄氏度。沈阳多云，23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济南雷阵雨，23到33度。乌鲁木齐多云，20到30度。兰州晴，19到36度。拉萨阵雨，13到24度。上海阴，28到36度。武汉晴，26到34度。南京阴转多云，26到32度。合肥中雨转晴，25到30度。广州晴，27到35度。台北晴，25到30度。香港晴，27到35度。澳门晴，28到33度。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

0: 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2: 哟，快开始了，再见啊，我回来。

始了，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